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许多人到了即将离世的时候，才惊觉自己牢牢抓住的东西，无论是钱财、子嗣、事业、名利、地位，原来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属于自己，也没有一个能够带走。今生的算计全是虚空，要去的地方也毫无指望。但愿每个有灵的活人都能早早醒悟，承认自己不过是神的仆人、被托付者，所拥有的也都是领受得来。只有按神的法则行事为人，方得永恒的祝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13章6节到15章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13章6节到15章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警告百姓不可随从假先知的教导，同时呢，摩西也向选民就讲解了有关举哀时的禁例、洁净和不洁净动物的条例、十一奉献的条例以及安息年的规定。神他警告以色列人不可随从假先知或者是敬拜别神的人，无论是密友还是家人都应当拒绝。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受引诱而离开神的命令了。误导人的话呢，不一定是大声呼喝，也可能是低声细语，尤其是出于自己所爱的人，那么喃喃细语就更容易使人去接受。不过爱亲人绝不应该超过爱神和对神的敬畏的。我们在祷告中向神倾心吐意，殷勤查考圣经，那么就能够抵制花言巧语的引诱了。摩西吩咐以色列民要把弃绝神的诚意呢，要尽数毁灭，以免其他城市效尤而偏离正道。不过必须先查明确定弃绝神的是属实，然后呢才采取行动。根据约书亚记的22章10到34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的首领就意识到他们错怪了约旦河东的三个支派偏离信仰，于是呢他们就赶紧止住战争，那么就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我们一旦听闻朋友偏离神，甚至全教会呢都背离了信仰，那么首先要查究到底是否属实呢，然后才采取行动。神有时让我们采取行动，比如斥责刚愎成性的朋友，管教儿女啊，弃绝假教训，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先确定这些是否属实，然后才能行动。许多宗教呢，有敬拜或者是祭祀死人的这个习俗。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注重人在今生活着来侍奉神，那么这跟其他宗教呢是有分别的。我们应该牢记在心，不要因为挂虑死者而分心，影响了今生的侍奉。好，神禁止选民吃某些食物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有些食肉的动物会吃其他动物的血，而以腐尸为食的动物，他们会吃死去的兽肉。由于选民不可以吃血，也不可吃自死的动物，所以呢，他们就不该吃那些吃血与死尸的动物。第二，神禁止选民吃的某些动物，比如蝙蝠、蛇、蜘蛛等等，跟某些异教邪恶的风俗是有关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洁净的动物呢，就代表了罪恶和恶习。第三，有些限制呢，可能是神要选民牢记，他们与万民是有分别的，是被分别出来专门归于神的。我们现在虽然无需谨守这些饮食的条例，但却能够从中来学到功课，使我们全面的来去追求圣洁。圣洁呢，不仅是局限在灵性方面，也必须融入到生活，使我们活出圣洁人生。神他不准人用山羊的奶来去煮山羊羔，那么这让人就想起了迦南人为了使人畜多产，他们所行的种种不当的礼仪了。神他就禁止人食用本来是喂养生命的东西，反过来去杀害生命。好，圣经讲得很清楚，十一奉献的目的呢，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活中的首位，要把所获得的第一份收获也是最好的来去归向神，这表明我们对神的敬爱。及时的献上最好的，你就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去信靠神了。 我们要牢记自己的一切呢，全都是属于神的。要养成十一奉献的习惯，就是把神放在首位，让神为你来去安排其他的一切。好，在社区中设立眷顾穷人的制度呢，圣经是早有明文的。神吩咐他的子民每三年要把当年所收获的十分之一用来去帮助那些无依无靠、饥饿贫穷的人。这些条例呢，就可以防止全地陷入到贫穷的深渊，也防止富人去欺压穷人。眷顾比自己弱小的人呢，乃是每一个选民的责任。家族成员应当同舟共济，来资助族中的穷人。社区则是要帮助住在区内的人。国家的法律呢，固然要去保护穷人的权益，而帮助穷人也是敬虔生活所必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基督徒呢，当负起供应穷人的责任，要使用神所赐的财物来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你要慷慨施舍，帮助贫困的人，如此可以叫你尊重神，他是创造万民的主宰，使别人也可以同得神的恩惠，并且吸引人来去归向神。那么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给体现出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十五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十五章第六节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那么这对以色列国来说呢，是一个很惊人的宣告。你必借给许多国民，那么这句话呢，就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了。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句话呢，还没有应验。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到现在呢，他们都还没有遵守神的话。好，申命记的十五章七到八节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好，神一开始就教导选民要去照顾弟兄，那么这个原则呢，同样也适用在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信徒要帮助弟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原则，也是神永恒不变的真理的。但是这个命令却是很少有人来愿意遵守。好，申命记的十五章第九节记载，摩西说，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好，神他就警告选民了，不可以找借口来去规避责任。他们若是说反正在第七年呢，他的弟兄就能够脱离债务，于是呢就拖个一两年不去帮他的弟兄，但是神说要帮助他们一直到第七年为止。申命记的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记载，摩西说，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好，如果以色列民都遵守神的话，那么就不会有穷人了。但是神他知道人心，神说在这个地上永远会有穷人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第八节追溯，他也说过，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看，因为人心败坏呢，所以就常有穷人。但是也有懒惰的人啊，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他们是丝毫没有进取之心。人的本性呢，是不会帮助穷人的。 愿意跟贫穷人去分享自己的财物，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因此，神就命令百姓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到第七年，要释放奴隶来得到自由。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好，当一个奴隶被释放的时候呢，不可以让他空手离开。申命记的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摩西说，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呢，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卖为奴隶，如果他的主人把婢女给他作为妻子，那么当安息年来时，这个人就可以得自由。但是如果他选择要和他的妻小在一块儿，愿意成为主人永远的奴隶，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耳朵就要被刺透，象征他是永远的奴隶。这是主耶稣基督美德的缩影，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七到八节保罗所说的那样，保罗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主耶稣他本来是可以自由离开的，他没有欠下任何的罪债，他不是罪人，他不需要付上罪价。但是主耶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就舍了他自己，就像用锥子刺透耳朵的仆人一样。所以呢，诗人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好，以色列所有的男丁呢，都要参加三个重要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其中五旬节呢，又称之为是七七节。逾越节的设立是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国度。逾越节就奠定了以色列国的基础，以色列诞生之后呢，和神呢就有一个全新的关系了。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十六章，我们先看十六章一到二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好，要了解庆祝逾越节的背景呢，那么就要回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了。当时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神他就拣选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呢，就离开埃及，就进到应许之地。法老他的心刚硬，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神就一再向法老就显出他的大能，在埃及就降下十大灾祸。在那个致命的夜晚，最后的一个大灾难降在埃及人身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羔羊的血涂在自家的门楣上，就代表他们对神的信心。那么灭命的天使看见血，就越过这一家，就不杀他们的长子了。而家门如果没有涂上羔羊血的，他们的长子就都死了，包括法老的长子也死了。于是呢，法老就只好释放以色列民了。神要他的百姓呢，就牢牢记住这个奇特的恩典，因此就制定了每年一次的逾越节节期。好，申命记的十六章五到八节记载，摩西说，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过程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那么这就是逾越节的筵席了。逾越节是在耶路撒冷来去庆祝的，每年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都要去耶路撒冷来去过节。好，申命记的16:9-11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好，以色列人必须从逾越节之后呢，计算七个星期，也就是49天。第二天呢，就是安息日，也就是第50天。因为希腊字五十就是五旬，也称为收割节或者是初熟日，是要庆祝收割初熟的果子。好，申命记的16:13记载，摩西说，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这是另外的一个欢庆的节日了，一共有7天，也是在神所指定的耶路撒冷来去庆祝。好，申命记的16:16-17记载，摩西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好，这三个节日呢，都是要在耶路撒冷来去庆祝，所有的男丁都要去参加，他们1年3次就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一个欢乐的节庆，他们要欢欢喜喜地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去过节。好，那么申命记的16呢，就以对审判官的定规来做结束。申命记的16:18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当时的法院不是在市中心，而是在城市的边缘围墙里面的城门口，是方便市民进出的，也是在百姓聚集的地方，就像这个小镇的广场一样。神他知道人心，因此呢，就警告法官不可屈枉正直，要尊敬人民啊，不可接受贿赂。啊，申命记的16:21-22记载，摩西说，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当时树木呢和拜偶像有关，是一个邪恶的地方，这是神他不准选民种树的原因。在树林里呢，外邦人他们会设立祭坛啊、柱像和偶像，膜拜异教和外邦的神，所以呢，神就警告百姓不可拜偶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申命记的17和18了。那么17、18要讨论的是有关君王、祭司和先知的条例，这是以色列国三个主要的职分。以色列是神权国家，身为百姓呢，就设立了三个职分，并且为每一个职分就定下了规矩。我们先看申命记的17，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 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神曾经说过，头生的都是属于神的，凡奉献给神的祭物呢，都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当读到旧约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书中就列出了神责备百姓的罪行，因此神要向他们来去施行审判。那么第一个罪行就是把有病的动物呢来去献给神。比如说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头非常好的公牛，他决定要好好的饲养这头牛。可是有一天早上，他发现这头牛病了，他对儿子说，儿子快点，我们把这头最好的公牛搬到圣殿里去，把它献给神吧。邻居就说了，哎呀，这个农夫真大方呀，他舍得把最好的公牛来献给神呢。但是朋友，神他是知道人心的，神说我不接受，这样的献祭呢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信徒用做生意的方式和神去打交道，被人发现了，是要被逮捕，要受罚的。如果我们和世人去做生意的时候，也用这种态度，那么是会被送进监狱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省察自己的动机，在财务上对神是不是诚实呢？神一点也不穷，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牛群羊群都是属于神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奉献老弱病残的公牛的。那么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够给神什么东西的。那么为什么神还要求我们来去奉献呢？神应许说，能奉献是一种祝福，如果对神吝啬和小气，你就不会蒙福了。举个例子，我们要小心交纳对宣教事工的奉献。很多人呢，把不要的衣服和旧衣服就捐给宣教机构或者是宣教士了。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不要我们所剩下的东西，神他要最好的。好，申命记的17章2到5节记载摩西说，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好，这是处罚拜偶像者的律法。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违反十诫中任何一条诫命的就被判死刑，拜偶像的都要被石头给打死，因为他们所拜的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那么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巴别塔开始的。巴别塔是反对神的人聚集的地方，神他曾降下大洪水，当时呢人们拜太阳神，那么根据他们推测，太阳神绝对不会降下洪水的，他们不知道太阳会把水蒸发上来。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呢，人的智能和知识是正确无误的，那么自古以来人们就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呢能够胜过神的智慧，但其实这种想法是何等的无知和愚昧呢？他们拜太阳、星球、月亮，因为他们以为天上的星球是友善的。你看，他们宁可拜这些受造物而不去拜创造主。摩西律法之所以断然处置拜偶像的行为，那是因为耶和华神独一的信仰。正如申命记的6章第4节经文所说的，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拜偶像是正面的挑战耶和华神的独一信仰，是对圣洁之神的亵渎。辨别拜偶像者及其真伪时，当选择严格的证据来审判，采取最大的慎重态度，使判断呢不发生丝毫的误差。摩西律法的两大思想呢，就是怜悯 和公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们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有人说，上帝不让敬拜别的神，是心胸狭窄，太过小气。可即便从人的角度来看，哪位父亲会容忍自己的儿子把别人当爹？谁又会希望自己的一生都不知道真父亲是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大家都兴奋地期待可以得到一个礼物，同时也开始忙着为自己所关心的人准备礼物。小朋友，收到礼物总是快乐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这个世界短篇小说家欧亨利所写的《圣诞礼物》。

圣诞节到了，人人都要送礼物给自己的亲友。黛拉很爱她的丈夫，很想买一件好礼物送给丈夫，让他高兴。但是她很穷，小铁罐里存的钱只剩下1元8角7分，这么一点点钱能买什么礼物呢？可怜的丈夫，如果连一份圣诞礼物都得不到，一定会很难过的。黛拉越想越伤心，忍不住靠在长椅上哭了起来。黛拉的丈夫吉姆只有22岁，年纪轻轻的就要负起养家的责任，实在是够辛苦的了。吉姆工作勤劳，收入却很微薄，他很爱妻子，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

0: 我是去找黛拉，黛拉看她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总是心疼的赶紧走过去拥抱她，安慰她，端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给她喝。现在，黛拉站在窗前，眼睛看的是墙头上的猫，心里想的却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怎么样才能送给吉姆一份漂亮而稀罕的圣诞礼物呢？黛拉忽然想到自己的长头发，她走到镜子前，把头发放下来。黛拉美丽的长发就像一道闪闪发亮的棕色小瀑布般一直垂到膝盖，这是她和吉姆所拥有最引以为傲的财富之一。如果埃及艳后住在他们家对面，黛拉一定会不时地把她的长头发垂挂在窗口外，向埃及艳后炫耀，让皇后的珍奇珠宝都黯然失色。这么好，这么长的头发，假发店应该是会要的。黛拉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一边盘算着，不管能卖多少钱，只要有钱就可以帮吉姆买礼物了。买什么礼物给吉姆才好呢？黛拉想到他们家另外一项傲人的财富，就是吉姆的祖父传给他的金表。这个没有表链的金表是吉姆最得意的宝贝。如果所罗门王是个守卫，在大门口看守着堆满地窖里的宝物，那么每当吉姆打从他门前过，他一定会把金表拿出来亮上一亮，让所罗门王嫉妒地扯胡子瞪眼睛。黛拉知道应该要买什么礼物了，他相信吉姆一定会很喜欢今年的圣诞礼物。黛拉很快地把头发盘梳起来，看着镜子里的长发好一会儿，眼泪禁不住一滴滴地落在破旧的地毯上。她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急急忙忙走出门外，上街去找假发店。她来到一家苏菲夫人假发店。苏菲夫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一副冷冰冰的样子。黛拉鼓起勇气问道，您要买我的假发吗？
1: 把你帽子拿下来我看。
0: 苏菲夫人说着，一面把黛拉的头发掀起来估量。
1: 20元。
2: 好好好，快点把钱给我吧。
0: 黛拉已经等不及要去买礼物了。
3: 接下来的两个钟头就像长了希望的翅膀一般，愉快而轻盈的飞逝。黛拉拿着剪头发的换来的钱上街买礼物去了。她到许多小商店去看，都没有找到她想要的礼物。后来她走进一家百货公司，就在钟表部门看到她想要的礼物，一条漂亮的白金短表链。她的样式朴素大方，单是表链本身沉静的气质便足以充分显出她真正的价值，就像其他的好东西一样。黛拉第一眼看见这表链，就认定它是属于吉姆的了。付了钱之后，他身上只剩8角7分。天也快黑了，再过不久就是圣诞夜了。百货公司里买东西的人很多，他们抱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匆匆忙忙赶着回家去过节。大厅上有人打扮成圣诞老人，跟买东西的客人打招呼，祝贺大家圣诞快乐。黛拉回到了家，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短头发的样子，原先买到礼物的兴奋慢慢地冷静下来。他拿出烫头发的钳子，点着了火炉，用烤热的钳子开始给自己烫头发。不久他就有了一头卷曲而服帖的短发，他再照照镜子觉得好看多了，这才放下了心。7点钟，咖啡煮好了，煎锅也在炉上热着，准备煎肉排。黛拉手里握着那条表链，等吉姆一回家就要给他一个惊喜。当他听见吉姆的脚步声在楼下响起，忍不住低声祷告，
1: 上帝啊，求求你让他觉得我仍然很美丽啊。
0: 吉姆下班回家了，他一进门看到黛拉的头发，露出很吃惊的样子，他的眼睛睁得好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黛拉赶紧问他是不是生气了，吉姆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摇摇头，好像有什么事情令他很失望。
1: 黛拉说，吉姆，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人家是为了给你买圣诞礼物才把我的长头发卖掉的，因为你过节不能没有礼物啊。
3: 什么？你已经把头发剪了？吉姆还是不敢相信。
1: 黛拉走向吉姆，你不要难过，头发剪了还会再长长，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啊，想回到从前的样子并不难啊。来跟我说圣诞快乐，我们高高兴兴的过圣诞夜吧，你不知道我给你买了多棒的礼物呢。
3: 吉姆好像恍然大悟一般，紧紧地抱住黛拉，他说，我不是难过，也不是生气，更不会因为你把头发剪短了就不爱你了，只是我把金表卖了，买了你最喜欢的东西，打算送给你做圣诞礼物，你打开看看就知道刚才我为什么会那么吃惊了。说完他把一小包东西交给了黛拉，黛拉打开礼物盒子一看，原来是他常常说起的一组梳子，这是他有一次在百老汇看到的，价格相当昂贵，这组梳子全套三件，都是玳瑁做的，还镶了珠宝，真是美丽极了。黛拉哭了，她把梳子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一组珍贵的梳子现在对她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她已经卖掉了美丽的长头发。吉姆一边安慰黛拉，一边问黛拉买的是什么礼物。黛拉把表链拿给吉姆，同时对他说，
1: 这份礼物现在也没有用了，因为你已经把金表给卖了。
3: 吉姆轻松地坐下来，双手搁在脑后，笑着对黛拉说，
4: 谁说这些礼物没有用？没有这些礼物，我怎么知道你是那么样的关心我？没有这些礼物，我怎么能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啊？今年的圣诞节真是一个最快乐的圣诞节了。

小朋友，这是不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虽然他们为对方买了最棒的礼物，但却是派不上用场的圣诞礼物，因为他们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最珍贵的宝贝来表示自己的爱意。没想到这个成全好像落了空，可是也因此让彼此都知道对方的爱有多深，情有多重。他们很傻吗？不，这位世界知名的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说，他们是最聪明的，他们用全心全意的爱为对方选的圣诞礼物，在那一年的圣诞节闪烁着最珍贵的永恒的光芒。小朋友，你会不会羡慕也有人可以这样爱你，为你牺牲呢？现在你不必再去寻找，真的就有，就是主耶稣。他不只把自己的生命为你舍去，他还要给你更棒的生命，是复活永恒的生命。你也愿意用你的真心诚意去回报他吗？这就是你今年可以送给主耶稣最好的圣诞礼物了。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圣诞佳节，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晨箴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单以理书的研读，真的好精彩。每一次读单以理书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反复复的去思想，真的觉得太奇妙了。因为前面的故事性这么强，到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就成了先知书的预言。而我们呢，每一次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切实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和神的那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并没有发生的预言实际的结合，以至于信仰跟生命完全的重合的时候，就发出了莫大的能力来。这就是神的福音落地在我们这么普通人，这么不配的，这么微小的人身上，一个实实际际的体现和他的作为。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是单以理书第9章17到19节，是单以理的一段祷告，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我们不希望神单言，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立刻的回应他呢？但以理书第9章17到19节，我们的神呐，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呐，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呐，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段经文呢，是但以理为耶路撒冷圣殿和被掳的百姓的一段迫切的代求。我们知道，当单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知道耶路撒冷荒凉70年的年数将满，于是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地向神为着百姓去认罪祈求。他不是求神看人的功劳，看你看我们是何等的想念，我们是何等的兢兢业业地来过我们信仰的生活。他绝对不是要神看人，而是求神因着自己名的缘故纪念他向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他说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他祷告的核心绝不是说，主啊，我们真的已经等得太久了，我们配得你的医治和恢复，而是主啊，你的名不应当受辱，求你为你自己的名，你的信实，你的荣耀大大的怜悯我们。真正的代求不是说，主你看这个人有多可怜，或你看这个人有多好，不是端着人的功劳来到神的面前，而是像那四个朋友把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单单的仰望的就是神自己的信实。而来到神面前信靠的根基不是其他任何原因，而单单因着神的大怜悯。所以说整段祷告的中心，但以理都在强调，不是我们配得帮助，不是你应该帮助我们，而是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恩慈，我们虽然没有可夸的，但我们今天仰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不会背负自己。既然你的恩典是真实的，所以我敢向你求，而且我敢向你开口说，求你不要迟延。哇， 这可真的是有一点近乎于命令的急切的呼求。他相信神的大怜悯不允许他懈怠、拖延、误事，因为圣经里面的启示也是神从不误事，他从不单言，他是速速的拯救，速速的发怜悯，他巴不得我们也是这样速速的回应他的大怜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要求神倾听我们的祷告，赦免罪恶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主啊，不要迟延，立刻垂听好吗？但是在面对他的圣洁，面对他的要求，明明知道我们需要悔改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却总是迟延，总是耽搁，啊，明天再说，啊，父啊，再等等我吧，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天父的圣洁是一个完全与完美的概念，里面的丰富与丰盛是人无法测透和想象的。我们所能形容的永远有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在我们最好最强的想象力可以达到的范围。而天父的圣洁就是在那个范围之外的一种完全，万有的存在只因为他是独一而圣洁的神，所以他是容不下任何的不洁与偏差的。圣洁是他的领域，慈爱是他的疆界，所以我们想要与神同在，除非圣洁。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我心中还惦记着什么不完全的东西，情绪上还存留一些什么不健康的东西，关系上面还保持着一些没有爱的东西，那么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赶紧的回应他，现在立刻马上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否则的话呢，苦果相随，破坏更大。比如如果今天我们需要原谅人，大概立刻我们需要寻求主的原谅，当我们需要被原谅的时候，大概立刻我们需要道歉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忠心的，大概立刻现在就需要专注优先顺序，我们需要安静的，大概立刻我们就需要放手交给主。不管你现在需要做什么，你都需要立刻马上的来回应神，因为他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喜悦我们回转归向他。总而言之，我们的今天不会更好，除非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就按照神说的去信、去做、去顺服、去荣耀他。不要只停留在要求神立刻回应我们祷告这样自我中心的偶像敬拜，一定要突破我们自我，用积极立刻马上的态度去回应他一直以来向我们所发出的慈爱的呼召。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听话，帮助我听命顺服，帮助我不再自作主张，帮助我不再自寻烦恼，帮助我不再自找苦吃。求你今天现在立刻马上帮助我去悔改跟随，也求你让我立刻马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要开始进入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的35章。这章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应许之地设立怜悯与公义。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1-8节。利未人的诚意和逃城的设立是这章圣经经文的重点。1-8节是要分给利未人48座城，包括6座的逃城。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5章1-8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梁2000肘，南梁2000肘，西梁2000肘，北梁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5章1-8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第35章1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摩押平原约旦河边呢，就是指约旦河东岸的平原了。在那里神晓谕摩西，这是接续前面第34章的圣经经文，继续的确定应许之地四面的边界和指定分配土地人之后，确定了利未人的诚意跟逃城的制度。第二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所得为业的地方，也就是已经得到的河东之地，并将会要夺得的河西之地，把这些城给利未人居住。因为利未人并没有分配产业之地给他们，除了能够得到以色列人出产的1/10供给他们生活所需之外，还需要有居住之地。四围的旷野呢，是因为当时的城邑并不大，仅仅足够供数千人居住，因此需要另外给城邑周围的空地，让他们放牧牲畜之用。第三节，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也就是说，要储大件物品的仓房来安置他们的财物。第四节，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 四围往外量1000肘，城根所指的就是城墙的边缘。从城根开始，四周围呢要往外量1000肘，1000肘呢大约是450米，是共建仓房和牲畜的栏圈。第五节，另外东梁2000肘，南梁2000肘，西梁2000肘，北梁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东南西北各需要量2000肘，2000肘大概就是900米，是共设坟地、花园、葡萄园、田园等其他的用途。第六节，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陶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所以很清晰的是，在利未人的城邑当中有6座陶城，也就是在还没有判定刑责之前，为了避免仇家的追杀而向以色列各支派提供暂时庇护的城邑，这些城邑呢是归利未人所管辖的，是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也就是并不是蓄意杀害，不是当事人所能够事先防范的人命事故，他们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利未人42座城。第七节，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也就是说这是归利未人所管辖的城邑。第八节，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后来果真照着这个原则分配给利未人3家族，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21章4到7节，这是上帝所颁布的有关利未人他们所居住的城邑，分得48座城，其中6座呢是陶城。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第35章1到8节，神吩咐以色列人从各支派的产业中拨出城邑给利未人居住，并且给他们城外的郊野做放牧牲畜之用。利未人没有自己的支派土地，他们的产业是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利未人虽然没有大片土地，但是神透过众支派供应他们的需要，让我们知道神不会亏待专心服侍他的人。利未人的产业不是田地，而是神自己。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保障不是资源，真正的产业是上帝。当我们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他会用他的方式供应我们的需要。上帝没有让利未人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各支派当中，共有48座城。这有很深的属灵意义。弟兄姐妹，神的同在是要让百姓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让百姓知道神都与他们同在。利未人代表敬拜、教导、律法、属灵的引导，神不要属灵生活只在会幕，而是在每个支派都有。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信仰不是只存在于主日崇拜、礼拜天，而是存在于你我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经文当中也说，从所得为业多的支派多取一些，少的支派少取一些，蒙恩的蒙恩点多的就当多给，产业多的支派要多供应利未人。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上帝给你我资源，是吗？上帝给我们资源，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神给我们能力是为了要成全整体。属灵成熟的人应该要懂得分享，而不是紧紧抓住。所以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亲自供应服侍他的人，属灵生命要遍布群体，得着多的责任也多。弟兄姐妹，真正的产业不是土地，而是神自己，是神的同在。真正的赐福是来自于上帝，但是我们不是自己紧紧抓住，仅仅自己拥有，而是更多的分享。愿我们在神所赐的产业中甘心供应，乐意分享，让我们一同经历上帝是何等慈爱又伟大的上帝。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18-21，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塔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18-27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18-27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七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四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

0: 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11-12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8-10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里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静文 Sophia。 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 Sophia， 她一直都是致力于服务年轻人的工作的。今天她不单止跟我们分享她自己作为年轻人成长的时候的心路历程，也会跟我们分享作为年轻人同行者的体会。 Sophia， 欢迎你。
3: 多谢啊 Selina，好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不是见面，是听到大家听到我。
2: 那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
3: 是
2: 在一个陌生环境，其实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3: 最初的时候我就去 Vancouver， 即是温哥华到开始读书的，各样的情感都有的，又觉得很新鲜，因为第一次去外国生活。但与此同时，因为刚刚过去，以前在香港都有家人去照顾，去到新的地方是自己一个人，都会觉得孤单，又或者是觉得啊，点算好呢？很多事都要自己处理啊，细致到即系交咩费咩费啊，或者系即系同学校啊，同嗰时住 host family， 即系即留喺一啲嘅寄宿家庭啊，即系点同佢哋去相处啊、交流啊，有啲咩要倾啊，各种嘢都会觉得系有个挑战喺度咯，系啊。
2: 嗱，咁你嗰阵时嚟咧？读完中学之后，你入大学选科咧，你系拣商科嘅。
3: 系啊。
2: 咁嗰阵时你系即系用乜嘢嘅方法去决定啊？我读商科啦。
3: 其实都好得意嘅，冇乜 idea 嘅，即系唔系好知道自己想点嘅。我系唯一一个，我最细嘅喺屋企，咁所以系唯一一个即系屋企有咁嘅资源去供到我去外国读书啦。咁就都系屋企人嘅期望多啲咯，父母嘅期望。咁父母你知道啦，华人嘅期望都系好现实嘅。咁啊，嗰阵时佢哋觉得啊，读商科啦，读商科，咁你又可以照顾自己啊，搵到一啲比较稳定嘅工作啊，咁然之后又可以照顾到屋企啊，咁样。咁所以就拣商科嚟读啦。咁真系好点讲咧，自己都冇乜知道噶，即系我觉得啊，读得嚟，啲分又唔错，咁就去噶啦，咁样咯。
2: 咁但系你读嘅时候咧，其实你冇完成到呢个商科主修噶，你读读下咧，你转咗去读艺术历史，即系 fine art 嘅 history。咁其实点解咧？
3: 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成世人咧，都系有少少反叛个性嘅。其实嚟到读书读大学咁都入咗商科噶啦，都会觉得系啊咁啊入咗去读啦咁样，但系读下咧，越读咧又越唔中意嘅，亦都睇唔到自己第时会成日坐喺个办公室嗰度去做嘢，咁啊对数字又唔系好有兴趣，咁所以即系就发现越嚟越觉得啊，虽然系中学入去大学嘅期间个分系 OK 嘅。读第一年的分都 OK 的，到第二年开始就越来越发现个分是不行，是因为根本没心机读，那就自己开始知道自己事，就是那个反叛的心，就是会觉得哎，我做什么要做一些我根本没兴趣的事呢，这样。那又这么啱得这么巧，其实都应该不是巧的了。那我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揀了一个的选修科，那个呢就是艺术历史的入门，这样。咁我一读咧，哇！我系非常非常中意，即系好似迷咗咁样。譬如商科嘅课程嘅书，我系唔中意睇啦，好似明显系咪？咁咧，但系艺术历史嗰啲书啊，即系里边嘅内容咧，我系就算咧，我记得有一次系同屋企人去满地可，即系短游咁样咯，我都带埋本书去睇，带埋我要做嘅功课去睇。咁就好明顯見到自己嗰個嘅唔同，咁所以後屘就自把自為之下，就即係決定放棄咗商科，就讀咗藝術歷史，都有少少反叛，但係與此同時，其實我諗心底裏邊係好想揾自己咯，好想知道自己條路啊，其實大個啦，咁條路係自己行嘅，咁我唔覺得再想跟住人哋或者屋企人覺得我啱嘅嘢，但其實唔適合我嘅嘢去做咯。
2: 但係你咁樣決定會唔會有一個掙扎？因為你知道同屋企期望唔同噶嘛。
3: 係啊，好大掙扎噶。其實個掙扎咧都唔係轉科，係即係因為 我是先斩后奏的嘛。
2: 怎样跟家讲呢？
3: 是啊，我即是那时候家人还在香港，那我就转了科啦，然后回到家先告诉爸爸妈妈听。哇，真是呢，活现出什么叫晴天霹雳啊，好霹雳啊，真是对于他们来讲。
2: 咁但系佢哋个反应系点样样咧？
3: 反应好伤心咯，会觉得好似点解最初你系愿意去咁样去行嘅时候，好似背叛咗屋企咁样咯。但系我相信我父母都好爱我嘅，即系佢哋好难接受，亦都甚至即系可能会我爸爸好唔开心啦，系咪？咁即系其实啲钱。攞嚟供樓都得噶嘛，即係好貴噶嘛。其實你海外學生，咁但係即係佢又平靜過嚟嘅時候，都冇話特別係去唔準我點樣咁樣咯，都俾我繼續去做嗰件事。咁我媽媽即係覺得讀書就好噶啦，咁所以佢見到誒、哎、你中意你就讀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自己有個內疚嘅心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頭先都講話，原先屋企即係又唔係富有。即系谂住供你去读大学，梗系希望你即系揾到自己嘅生活，亦都帮到屋企啦。咁但系哇，你竟然去咁样即系揾，即系揾啲渣兜科嚟读，佢哋会好唔开心咯。咁我谂个挣扎，自己嘅挣扎，反而系见到佢哋嗰个嘅唔开心嘅里边之后，大过我去转个科嘅时候啦。系啊，
2: 咁你读完之后系咪真系好难揾嘢做咧？
3: 好难啊，因为你知道加拿大都是艰难大啊嘛，咁加上即系其实都好多年前啦，咁我读紧大学嘅时候，我都已经去啲 Art Galleries of Ontario 去做定义工，即系谂住啊，第时如果有一啲嘅位系可能会有机会去入啦咁样，咁但系我毕业嗰年咧，啱啱咧就系呢一个叫 Hiring Freeze 啊，即系暂时呢啲咁样嘅单位啊，即系譬如艺术馆啊、博物馆啊，佢哋咧有一个。暂停，因为经济不好啊，
2: 即冻结晒，
3: 冻结系啦，系啦，冻结咗招聘，咁所以咧嗰阵时就有啲束手无策啦。咁但系我大学嘅时候做紧都系部分时间，即系去即系卖时装店咁样去做 part time 啊，咁样，咁变咗系啦，咁就即系用住嗰个嘅 part time， 然之后就申请一啲full time 嘅卖服装啊，或者系。零售的一啲嘅職位去做咯，咁變咗就係困難嘅，其實真係好難去入翻嗰個行業咯。
2: 咁但係尾後你都揾到一份工咧，係做即係平面設計 graphic design。
3: 係。
2: 咁其實呢一樣同你讀藝術，當然即係讀呢科嘅人就會覺得兩樣唔同嘅嘢啦。
3: 冇錯。
2: 但
3: 係
2: 喺你嚟講。嗰度做唔到啦，咁而家呢個平面設計係咪你都覺得 OK 咧？
3: 係，其實都好得意嘅。畢咗業之後咧，做過一個嘅正職咧，係有一個而家都執咗笠噶啦，即係喺加拿大冇噶啦。咁喺個美國公司，咁佢咧都係賣一啲藝術館，即係好似啲藝術館都會賣一啲嘅佢哋嘅貨品噶嘛。咁其實都有少少啦，更啦嚇，都叫做少少用翻自己嘅學識啦。咁後屘好得意嘅，咁我係大學嘅二年班係信耶穌嘅。咁喺嗰陣時之後咧，咁就開始去會為自己祈禱啦，即系啊前路點行啊，成成啊咁樣。咁我記得好感恩嘅一個位咧，係最初畢咗業就做sales 啦。咁但系去到一個點就係、是、啊，我都喺度諗要轉，希望轉到一啲即係比較自己想去做多啲嘅工作。咁我祈禱啦，咁同神講，好得意嘅嗰個嘅夏天咧。咁因為教會有夏令會，咁我都幾記得咧，係嗰陣時夏令會咧，就係、是、我去都喺度掙扎緊啊，我可唔可以花咁多時間又去做教會嘅嘢啊，去夏令會啊，即係去做夏令會即係籌委啊咁樣。咁但係都有個感動就係、是，做啦，咁即係神都俾你有咁嘅機會就去做啦咁樣。咁啊好感恩喎，去做咗個夏令會嘅籌委之後咧，喺轉接嘅裏邊咧，我嘅認識。嘅一個嘅朋友嘅朋友，佢就開一啲係自己開一間小公司，咁佢就做一啲嘅平面設計啊，又或者嗰陣時咧，即係未唔係呢個 digital 嘅時代啦嚇，咁、做一啲印刷關係嘅一啲嘅嘢。 咁咧我就去建工啦，咁就請咗我。咁咧於是咧我就即系喺嗰度咧就邊學邊做咁樣咯。咁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因為始終我讀藝術歷史，其實最深嗰陣咧，其實我係想讀藝術嘅 studio 嘅。但系嗰阵时咧，系即系唔够钱读啊，因为要读 studio 咧要贵啲啊，要好多材料费啊，等等等等咁样，咁就拣咗历史嚟读。咁后屘到去即系喺做呢一个平面设计嘅时候，发现啊都几好喎，其实都系我自己喜欢做嘅嘢。但系咧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即系听众有冇睇过啊？Steve Jobs 即係以前蘋果嘅嗰個嘅創辦人咧，佢曾經咧喺一個嘅畢業禮嗰度講過咧，其實你學嘅嘢咧永遠冇嘥嘅，即係只要你肯去花下心思點樣去用翻嗰樣嘢，嗰樣嘢永遠都唔嘥。咁我自己嘅認同嘅位咧就係、是、當年係學平面設計嘅嗰啲嘅技巧咧，到今日我都用緊。即係而家我做咗傳道人都有一段好長嘅日子啦。而家亦都有其他好方便嘅上網或者一啲嘅軟件，你係可以用嚟做平面設計。但係到今日，我發現嗰陣時學嘅嘢，到而家都用得著。好多即係譬如而家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會可能有啲嘢，我哋即係搞一啲嘅活動，可能要做啲 post 咧，我都係好中意做噶。
2: 你頭先都有講到你第二年大學就信耶穌，其實嗰陣時你喺咩情況之下你會信嘅咧？
3: 係。唉，所有嘢咧回望翻咧，真系觉得得意嘅啲嘢好似冇嚟拉更，但系其实样样嘢有拉更。咁啊，小学就读天主教学校，咁对神，因为都有呢一个宗教个科噶嘛，咁都对圣经或者对神有个概念，咁嗰个种子其实已经摆咗喺里边啦。到去中学就系读呢一个嘅圣公会嘅中学。咁雖然即係佢又冇特別話要去同我哋傳福音嘅，但係每一朝嗰個嘅頭先講過嗰、那個嘅主禱文咧，我覺得係又係將個種子放咗喺個心裏邊。當我去一嚟到即係温哥華最開始嘅時候讀書，好多無助嘅孤單嘅位置，都係呢個主禱文係俾我自己一個好大嘅鼓勵咯。因為個內容其實都係好貼地噶嘛，好好。又好奇妙嘅，即系喺中学嘅时候，即系嗰个书单一定有本圣经要买嘅，因为都系教会学校都要读圣经啊嘛。咁我带咗过嚟加拿大，到而家都仲喺我屋企。拣一本咁厚嘅圣经，我相信当时可能自己都唔好怀疑，但系都系觉得我需要上帝嘅同在。到去过嚟多伦多读大学，即系温哥华嘅朋友又冇晒啦，即系。嗰陣時又唔係一個咁容易去接觸人嘅一個嘅時代，咁翻大學大家都知噶啦，翻大學就猶如好似睇戲咁啊嘛，成千人咁上完個堂就散場，咁就個個走噶啦，點識朋友？自己又唔係嗰啲好主動嘅人，咁其實好孤單，同埋即係好似而家呢啲咁嘅月份。個天又早黑啊，即係你又好凍啊，咁即係點咧？咁好似好唔知即係有咩依靠。再加上就係頭先話，哦，我又好唔中意讀嘅科，越嚟越唔中意讀。外表人哋會覺得啊，即係哎呀，阿陳太你個女又好啦，又讀咁好嘅大學，即係又讀到咁好嘅program 咁。但係其實你自己知自己事就係。又無助又孤單又不知道應該怎樣走條路，於是就在那段時間就真的去回教會。但是為什麼會回教會？因為我大家姐她在香港已經信了主，那時她過來多倫多也移民，那我跟她一起住，她就帶我回教會回崇拜。那我開始就會覺得啊，都挺有趣的，聽道呢是會令人覺得開心的，即系我喺度听嘅时候，好似有个光喺个内心里边，好鼓励啊！即系俾你继续行多一步啦，下个礼拜都仍然 OK 嘅咁样。虽然我哋即系去完崇拜咧，我哋就即系好快咁样走噶啦。最紧要买两个菠萝包，同埋当年嘅录影带就成为我哋嘅 weekend 嘅主要食粮啦，提带同埋食菠萝包。咁但系即系由嗰阵时开始，即系呢个种子继续再萌芽。到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咁有一个报道会叫做求平安报道会，系唐崇荣牧师嗰阵时喺 Convention Center 嗰度搞，好多人啦，系咪？ 咁我唔知点解咧，就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咁我就即系同家姐讲，我想去啊咁样。咁去到咁啊听啦，咁有一点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嗰阵时唐崇永牧师即系讲话，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啊，而呢个空虚咧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是你内心跟上帝和天父分开了，你内心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虚，无论你买多少东西都好，你有些人用名，有些人用利，有些人是用爱情，有些人用知识、哲学，什么都好，你想去填满那个位置，开头好像得，但永远你发现不得咯。那那时候我听到这一句，特别是这一句说话，我觉得 很重、啊、那跟着他就问有哪个人是愿意去接受耶稣，因为唯有耶稣才能够将这个十字架，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能够将我们带回去天父那里，即是填回这个的空虚。我即听到即都走出去啦，通常都叫呼召就走出去信主，喊晒泪流满面啦，我觉得很有趣，即真是上帝最初在香港一次教会都没有回自己，但是他已经摆了一个种子，由小到大，去到时候到了就信主
2: 了。但是你信了之后呢，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真的不同了、你的生命？
3: 如果说我最明显觉得自己真的不同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位置，是我真的求神饶恕我对爸爸的不尊重，或者是他生气，还有都求神帮我去饶恕他。其实我爸爸是很疼惜我们的，是很爱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改变，我就是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当我去做了那个领会的祈祷之后，跟人车出去，我坐在车上都有想这几天好像发了场梦，即是不是真的，又或我真自己想出来的事情。其实人人都是，我相信当有一些事情自己去清理了，即是内心一些垃圾清理了的时候，更加容易听到圣灵那个的声音。当我在车那里，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搞错了，或者是不是情绪化得滞，心里面就有个声音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响亮在我内心里面出来，而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带给我是内心一个很大的平静和平安。那我知道这件事不是我自己想多了，不是个营会那些奇怪营会，而是真的上帝帮我处理了自己内心的事。那个改变是出到去因为我的当时的主任牧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都在场嘛。之后那个礼拜的祈祷会，即是教会的祈祷会，他第一条问题他就问我们，很得意。他就问现在你如果问你，你想起你的父亲，即是地上的父亲，你会想起什么呢？咁当佢咁问嘅时候，我都有少少知道嘅，系同我都有拉更噶啦，仍会喊到成只猪头咁样。咁跟住好奇妙嘅，就系、是、以前我谂亲我阿爸，我都系谂啲唔开心嘅嘢。但系嗰次完咗嗰个嘅祈祷，翻去教会，牧师咁问我，第一样嘢谂起嘅就系、是，因为我爸咧以前喺香港咧系同人夹粉开嗰啲小餐厅嘅。咁嗰间小餐厅咧就好近我读中学，即系我嘅中学。咁为咗悭钱嘅缘故啦吓，咁又唔系有啊嘛，咁梗系叫个女，你嚟我度食啦，咁啊悭翻啦咁样。咁最初啲同学都跟我一齐去，咁但系你成日都叫我去，咁嗰啲同学就唔嚟啦，咁我自己一条友，即系一个人咁样咧就去。咁咧嗰次我系谂翻起，好多次我爸爸都系喺当我行去嗰条街有少斜嘅嗰条路。我每一次都会见到他在等着我，他其实是等着我来，然后跟我进去，即是知道我来了，这样那个印象那个画面出来，我就会见到哇，很神奇。以前我想起我老豆都可能是一些很生气他或者不开心的事，但那次我想起其实我爸是很疼我， 人哋点睇我，我又唔知啦。但系我会觉得真系上帝改变人嘅生命系好真实嘅。
2: 咁后来点解你又会走咗去读神学嘅咧？去天道神学
3: 系咯？点解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好好笑啦！我都觉得我自己有时回望翻咧，即系譬如我中学过嚟即系读书啦，完全我喺香港冇翻过教会，亦都唔知道有传道人呢个工作嘅。原来有传道人呢个工作，几时知道？咁开始即系大学二年班信咗主之后。咁就翻教會啊！咁哦，有傳道人噶喎，有牧師噶喎，咁就開始哦，呢、這個幾得意喎！咁個心其實都羨慕嘅，即系、我記得我睇過一本書，麥希珍牧師寫嘅，就係、是工人的成長啊！咁係講佢前半生，即系佢點樣去認識主啦，點樣去。不同的地方去做宣教士啦，然之後又去牧會啊，即係佢自己一個聖人，佢係好中意畫嘢，我又好中意畫嘢。我見到啊、哦、一個畫嘢嘅牧師、哦，佢畫得真係好靚噶，即係佢有啲相喺個書嗰度。咁跟住我就諗啊，好羨慕，即係佢同師母嗰個人生，我覺得好好有意思啊！咁樣嘅生命，我覺得好羨慕。咁嗰陣時我已經係即係做緊嘢，就是、做緊平面設計嘅。咁本書其實係個我個老細即係借俾我睇嘅，佢都係基督徒。咁我睇嘅時候，即係我心裏邊啊，真係好羨慕佢哋咁樣嘅生活。咁就喺嗰年咧，一路睇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夏天咧，我又去咗呢一個嘅教會嘅夏令會。教會嘅夏令會，其實我就都自己其實生命裏邊有一啲嘢咧，覺得解決唔嚟。嗰陣時翻完放工咧，我係好中意買嘢嘅，即係點都要買啲嘢翻屋企咁樣啦。即係又唔係貴嘅，即係我又未至話碌爆卡嗰啲嘅，但係即係買啲減價嘢啊。即係中唔中意，其實翻到屋企可能買完就已經唔中意噶啦。咁啊有個咁嘅怪嘅病態嘅，咁去到嗰個位咁就去到同嗰個講員傾啦咁樣。咁佢第一下就問我：哦，你同你父母嘅關係係點啊？我心諗咁搞笑嘅，我買嘢就關我同父母關咩事啊？咁面嗰陣我就話啊，好好啊，冇乜嘢。如果唔係佢哋，我都過唔到嚟讀書啊咁樣。但係到到去自己翻去再諗嘅時候，即係原來係好感恩。有一樣嘢係上帝喺嗰個嘅夏令會幫咗我嘅，就係、是、去重新去調教翻我同我爸爸嘅關係。咁其實有一啲嘅位置，其實我都有好多不滿啊，甚至心裏邊有一種嘅好厭惡，可能去到恨咧，即係又唔係話去到好勁嘅，但係總之唔喜歡啦。咁其實嗰樣嘢都幾阻礙原來一個人嘅心靈嗰個嘅情況，我就分享俾佢聽啦。咁佢就話你要祈禱，你要向神去認罪，因為父親係上帝賜俾你嘅。咁你都要去饶恕，因为就算佢有好多嘢做得唔好嘅时候，你都要去祈祷，求上帝嘅恩典帮助你去饶恕。咁我听佢咁讲嘅时候，佢又叫我即系差唔多完啦，嗰个营会即系临离开嘅时候，佢话你祈祷啦，你求神饶恕你啦，你都饶恕佢啦咁样。咁我做呢件事啦，咁最初祈祷嘅时候都觉得，祈埋晒啲，即系你知啦，有时祈祷都好行噶嘛，祈，但系祈下咧，咁跟住呢个牧者咧就同我讲话，Sophia 你要认罪。咁跟住咧开始咧，我就好多画面浮现，好多唔开心嘅画面浮现。嗰阵时一路喊住，一路去认错，就系神咯。我真系觉得有好多嘢系积住喺心啦，亦都系好难饶恕啦，亦都系好嬲啦咁样。咁跟住咧，嗰阵时就即系重新去求神饶恕我，亦都饶恕我父亲。嗰、那个经历，我觉得能够去回应上帝嘅呼召好紧要嘅，因为好似系将我内心里边。一方面我好想去跟从神，但是另一方面我有好大的石阻住自己。咁呢一个石头拿开咗嘅时候咧，到去嗰、那个我谂系八月尾，即系完咗个领会通常八月头啊嘛，咁啊八月尾，咁跟住真系听到圣灵有一个声音就呼唤我话：你唔系两年前愿意全时间奉献咩？我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啦，咁样。咁啊，经过同我当时嘅牧师去分享啦， 跟住係咯，咁一步一步嘅就開始，即係教會又支持我去讀神學啊，咁樣，咁就開始咗去選擇，即係行回應上帝呼喚嘅嗰個道路去做傳道人。

0: 嗱，咁你神学毕业之后咧，你就选择去教会里边系做年青人工作啦，即系去尝试帮助去改变人哋生命更加好啦。
1: 系啊，
0: 其实嗰阵时点解你会拣咗呢一个方向嘅咧？
2: 其實呢又不是自己揀的，因為神學即是在天道神學院畢業啦，其實挺好笑，我成世人都挺多笑話的。咁呢就畢業，咁跟住呢就等候工場啦，即本來是不是留返自己教會呢，咁但係經過祈禱好多次靈修，即收到嘅訊息不是留喺自己嘅原本嘅教會，係要出去。咁去边咧？咁样咁啊，等下等下，咁你知啦。咁屋企母亲大人一定会问你：喂，你做咩搵工啦？咁样咧，即系好正常嘅一个嘅对话嚟嘅。咁啊，好啊，搵啦，咁样。咁其实咧，我系打开呢个《号角》报纸。咁啊，当年啦，我唔知而家系咪仲系啦。即系好多格嗰啲，即系招聘唔同牧者噶嘛。咁咧，我就睇啊，主任牧师一定会请我啦。做老人家我又不啱嘅，家庭我又未有家庭，咁仲有乜嘢系可以啱我嘅咧？就系、是、做呢、這、一个啊，有一格咧，有一个咧系请呢一个广东话嘅年青人嘅牧者咁、哦、样。哦，不如呢个啦，即系 by elimination 啊嘛，即系个个都唔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啦，咁样咁咪去应征啦，咁样咁啊应征啦，咁然之后后屘哦，原来都。見咗之後就開始啊，佢又肯請我，咁咁我開始做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話係咪我揀呢？其實我都唔係好揀嘅，應該係因為我都唔知道自己想點咁，然之後咪去咯咁樣。咁其實成個過程我自己都有啲疑惑嘅，即係初期我去做青年人工作嘅時候，我都有諗，唉，我嘅年青嘅時代係最唔開心嘅年代。其實我中學是很多東西，即是在學校的生活是一點都不愉快的，為什麼走去做年輕人工作呢？即我又不要說哇 很有活力啊，即那些這樣，雖然我都是即個人都有一點瘋，但是即經常質疑自己是否合適做呢，這樣每一次的質疑又深刻，即很得意，上帝又會用不同的方式，譬如人 去肯定啊，有一些事情自己經歷，又覺得、啊、其實都很喜歡跟年輕人相處，跟他們分享福音 又挺好的，那於是慢慢就是即上帝一路引導和肯定繼續走下去。那
0: 會不會在你其實在教會都做了成十年嘛，做青少年工作，你有沒有一些例子真的給你看到呢，在你的工作裡面真的幫到他們的生命改變？
2: 很多时都是到他们再大一点的时候会告诉我，即是当时譬如我会见到、啊、跟他们说他们愿意信主，其实我单纯之余他们都很单纯的嘛，他们其实又未必个个是哇经历很多风风雨雨才信，然后即有很多都是很单纯地去接受，接受了之后也都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高高低低，有些都是会跟我后来去分享其实他们经历过的事，当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信仰在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很真实，有时可能是在那一刻年轻的时候信的时候、很明显，也都有很多时候反而可能是当他们真的大过了、入去社会工作或者有自己家庭有自己的儿女，可能就再经历一些再大一点的挑战的时候，信仰真的给他们有很大的改变，或者上帝真的在他们内心里面更加明显怎样告诉他们他是真
0: 的。以后你都在教会里面被安立做牧师、
1: 嗯、
0: 其实你觉得你做牧师之前和之后你有了这个身份其实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2: 初期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都有不同的阶段的成长，所以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你呢，是回教会呢，可能你对牧者是有一些很大的期望或者甚至失望呢， 我想讲呢，其实每一个牧者呢都有一个，其实那个咸头呢，无论他传道人又好或者牧师又好呢，其实他都是成长的，即是我们都是跌跌碰碰，即是不是按了牧或者做了传道人就哇好像即是会发光或者样样嘢都做得啱，好多时反而系相反咯。 最初的時候就會覺得，哎，我樣樣嘢都要執正啲啊，要嚴肅啲啊，成成啊，即係曾經有年輕人話。哦，我覺得你不同了，做了牧者反而不是信得主不同了，你做了牧師好像不同了，即是好像即要是自正康圓一點、啊、要去嚴肅一點、啊、我自己不是很覺得，可能人家會覺得一點，但是後來想想想，即其實我本身即做年輕人工作可能都有些，又加上我自己的個性有一點反叛，還有又不是很喜歡跟一些主流，即是很怕太過老正，即我很怕的，其实我觉得呢反而越老呢就越觉得不想做那些很传统的牧者那个款咯，我觉得重要的是活到自己，而对得住上帝给自己的呼唤，也都希望去、能够跟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未信主的朋友同行，我觉得这个已经够了。
0: 你在教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都即系成十年噶嘛？点解你尾后又会转咗去社区中心105 Gibson Center 里边咧？
2: 系系咯，都系啊，成日都唔知点解嗰啲嘢。我2002年开始做传道人嘅，咁2012年啱啱十年，教会就开呢个105 Gibson 啦，社区服务中心。咁跟住即系当时又系夏令会，唔知点解令会其实都几有用嘅。咁嗰次咧就即系入靈會之前咧，咁我都祈禱啦。咁我做咗十年，嚟緊嘅十年嗰條路點行咧？都係嗰啲咁樣諗法咧，都係常人啫，係咪？我冇按咗啦。咁你喺教會做咗十年，又已經人哋認識到你某一個程度都有個信任啦。咁 what's next？ 即係做啲咩咧？咁樣咁冇噶，即係問神啊，你有咩心意咧？咁樣咁嗰次就去呢個夏令會。咁咧就係、是、我好記得係蔡元文醫生同埋佢嘅大仔阿 Andrew Choi 一齊嚟講嘅。咁嗰陣時佢哋就講喺香港佢哋嘅服侍啊等等等等。蔡醫就有幾個人物就好中意講嘅，即係以斯拉啊、以斯帖啊、尼希米啊，咁佢又好中意講啦。咁嗰次都大概係講尼希米。咁去到最後咧，嗰、那個靈會，因為我入靈會之前我祈咗禱嘛，神你有冇指示啊嚟到呢個靈會？咁去到嗰個靈會最後咧，寫回應卡嘅，心裏有一個好強烈嘅感應，有個聲音同我講兩個字嘅啫 ，unchurched youth， 即係冇翻教會嘅年青人，好強烈嗰個感動，好大。咁我就諗啊，105 Gibson 開始，咁佢正正就係想由年青人工作開始嘛。於是就我就同蔡依傾啦。跟住再同哈利牧師傾，即係我嘅主任牧師傾啦，等等等等啦。咁又大家好似一個引證咁樣，就係、是、啊，不如你開始去105 Gibson 度做 unchurch 嘅 youth， 即係冇翻教會嘅年青人啦，咁樣。咁就自嗰陣時開始，12年開始就加入咗105 Gibson 社區中心嗰個嘅行列，就專門做喺社區裏邊嘅年青人嘅工作咯。係。
0: 咁最大分別同喺教會做。是乜嘢？除咗你个对象唔同，
2: 好大分别。嗰分别大到咧，我自己都唔知道。因为咧，其实我好感恩嘅，其实即系上帝每一步喺自己行到嗰点嘅时候唔明白，但系回望翻就会啊、哦，原来咁。因为头先我讲过系喺教会做咗十年，其实在教会做青少年事工系同出边做社区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做青少年事工是很不同的，在教会个人都认识你，而永远都是差不多类似一班人，大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你也都是牧者甚至是牧师，人家对你某程度上一定有那个尊重，还有有即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年轻人都 是啊、觉得你是即认识你，还有是即大家有个共同的语言。但出到去的时候，那个很大的分别就是社区里面的年轻人又好，或者不同的单位又好，他没有跟你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语言的。那当年那十年在即留在教会做的时候，有少少是好像在自己一个世界里面生活。出到去的时候，我讲的笑话，即譬如我接触的中学生，接触的不同的群体，我跟中学生讲笑。以前如果我在教会里面， 即使是不好笑都好，他们会给面子你笑的。你出到去 你不好笑，他们就会停30秒望着你，跟着你就很尴尬，哎哎，原来他们不知道说什么。由那些位置开始，因为刚刚开始做去接触社区的年轻人，虽然在教会里面都开始有接触学校的年轻人，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个、感觉，因为是全时间投身去做。咁就開始去反省自己信仰，同埋反省自己究竟同身邊嘅人嗰個聯繫有啲點，有啲咩分別？咁由嗰陣時開始就會見到，哇，好唔同！即系出邊同社區裏邊嘅年輕人接觸，我諗要放下好多身段，因為即系你不知不覺喺一個教會裏邊，你做咗某一個嘅職位或者牧者或者牧師。不其然，人家对你的尊重或者客气或者那个俾面，不知不觉以为自己真是 somebody， 或者有个形象在这里。你出到去其实再一次将那个形象是打碎的。所以我都想啊，其实保罗那时候都说、啊、见到什么人做什么人，当然、就是、他都有他自己的那个的特色，即是他不会放弃自己的那个价值观，但是都真是真的。即不如果出去是做这个的社区的时候，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有个什么咸头代表什么。

0: 教会的里面更加是认真要去做事或者对人，但是不要因为个咸头小心自己会走了去那些位置。所以即因为要接触社区令我个生命都有很多不同的改变，所以真的很不同，我觉得两种工种来的。
1: 咁你而家就係喺教會裏面做在職青年嘅工作啦。咁、其實你嘅服侍對象除咗話年齡同以前嗰啲可能細嗰啲啦、唔同啦、青少年啦之外咧，其實有冇咩唔同嘅咧？而家服侍
0: 係我上年開始咧，又翻去教會另外一個教會去服侍啦。咁就係主力係做呢個門徒訓練同埋呢一個嘅職青嘅工作啊，咁樣即係包括要做廣東話同埋英文啊。感恩的位置 是比较某程度上是平衡一点。如果我单单只是有教会的经验，我没有社区中心之后那十年的经验，我会觉得自己某程度上会是很狭窄的。狭窄的位置是很多时候教会都会是一个襟的模式，即是一个你来啦，这样即是你来，我咪去跟你认识啊，这样很少一个出去，除了短宣啦，但是在社区里面出去是很少有的。那个的好处就是因为之后做了社区中心，出得去多，见得多不同的单位，亦都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上帝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灵巧才会做得到。但是调回转呢，我是很感恩最初是有这个的教会的经验，是因为始终一个信徒的群体，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是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出过去亦都是现在回去另外一个的工场去服侍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更加觉得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和去留意圣灵的引导，这两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你经历过不同的工作阶段，虽然都是做年轻人、但其实在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有没有说哪首诗歌或者哪节的经文其实对你真的很大的鼓励，一直帮你加油去继续做下去的呢？
0: 是啊，很好啊，这个问题其实有时都未必成日记得的，但是这段经文呢永远是即最给到我力量，因为是上帝呼唤我去做传道的一个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啦。大家如果是看开圣经都很知道约书亚是一个什么，即是他跟开摩西啦，一个将领啦。摩西离开了之后，他就是接任要去打这场仗。上帝跟他说，他说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是对我永远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上帝在我几咁在我整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有些时候很不想去看圣经，很不想去亲近神，上帝都再一次又一次将自己带回去，俾我经历到佢，佢即系话最紧要，其实你真系要认识我同认识我嘅说话，咁你就唔好惊，继续行嗰条路，因为唔同嘅世代，上帝兴起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喺呢个世界上边，真系继续行嗰条路，咁呢个我觉得系最大嘅一个鼓励。
1: 今天很多謝陳靜文蘇爺跟我們分享了她的成長、她的工作和她的信仰。願神繼續祝福你和使用你成為年輕人的祝福。
0: 多謝你 Selina。
2: 上帝聽禱告，恩語聽傾訴，歡迎登入恩語的網上祈禱區，將你需要祈禱的事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命關顧員會為你代禱。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邀请你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天多多要分享的诗歌是小羊诗歌创作专辑宝座里的诗歌有你同行。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者是林婉容。在这首诗歌里有一句歌词说，每当我转向你，你已在这里。这一句歌词很抓住我的心，所以希望和好朋友分享有你同行这首诗歌，让我们在旋律和歌词里面认识这位爱我们到底、乐意与我们同行的上帝。我们这就一起聆听由林婉容演唱的这首诗歌《有你同行》。

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窄路，开我眼睛看见你就在这里，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窄路，将爱完全让我心一无畏惧，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每当我转向你，你已在这里；每当我亲近你，你就与我亲近。我尚未祷告，你已应允，使我喜乐满意。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窄路。爱既完全，将一切惧怕除去，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这是诗歌《有你同行》的歌词。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爱我们的上帝是无处不在的神，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神吗？所以不论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上帝都与我们同行。这并不是揣想，也不是我们的以为，而是上帝亲自对我们的呼吁，以及他对我们的应许。圣经《生命记》31:8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圣经约书亚记1:9，上帝对着刚刚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的约书亚对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圣经诗篇23:4，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圣经中还有好多好多上帝对人如此的应许，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相信并且可以经历上帝与你同在，在你生活中的每一步，上帝与你同行。

每一次说到关于上帝同行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沙滩上的脚印的故事。这是一位基督徒真实的故事。在美国有一位基督徒玛丽，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玛丽梦见自己正走在一片沙滩上，海浪正柔柔地拍打在她的一双脚踝上，让她觉得好清凉舒适。上帝也走在玛丽的旁边。玛丽停下脚步，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正在倒映着她过往的人生。于是许多重要的不重要的片段就一幕一幕地在她眼前闪过。接着玛丽注意到，在那些回忆中，沙滩上总是有走过的足迹。从前她是一个人走的足迹，但是在她信主之后，沙滩上开始有了第二行脚印。玛丽知道那是上帝与她同行的证明。但是玛丽又看到了她曾经经历的重大难关，以及她曾经面临人生的低谷。可是在那个时期里，沙滩上却只有一行脚印。于是玛丽忍不住对上帝说，主啊，你不是允诺我会陪伴着我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关口吗？可是为什么在我最艰难的低谷时，在我面临重大难关的时刻，你在哪里呢？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独自走呢？上帝却告诉玛丽说，孩子，我从来没有离弃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那是我的足迹，那是我在你一切的苦难中把你背在我的背上行走在沙滩上的脚印。是的，好朋友，当我们在困境为难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面对险阻难行的时刻，当我们在低谷中无法继续往前走的时刻，上帝还在，他一直都在。就如同诗歌的歌词里所说的，每当我转向你，你已在这里，每当我亲近你，你就与我亲近。这是真的，是你我可以在上帝那里经历的应许。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的诗歌故事呢，我们一起分享的诗歌是《有你同行》。好朋友，当你心灵感到忧闷的时候，请你相信，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以马内利与你同在的神，他一定会在你旁边，在你的生命当中陪伴你，与你同行。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诶，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诶，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登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

赛亚书第59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解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

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9章的1到21节，主题是神的百姓远离恶行必得拯救。这一章一共有21节，其中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讲述他们的恶行，这其中充满了神对属他百姓的失望还有责备。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先知以赛亚很明确地告诉以色列百姓，并不是神不听他们的祷告，也并不是神将大能的膀臂缩回不拯救，并不是神不顾念拯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与神隔绝了，而隔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悖逆的罪孽，所以神掩面不听他们的祷告，在他们所行的路上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有圣灵帮助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的手所做的是神所悦纳的，帮助我们脚所行的路不是弯曲悖谬的路，而是有神同行的平安道路。接着第九节到十五节这个段落的圣经经文，是先知以赛亚指出百姓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因而导致的祸患。在这个段落里，我们会看见所有的人称都变成第一人称的我们。圣经上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这是百姓知道神的公义和亮光远离，是因为人在罪恶过犯中，就如第十节所描述的，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样。弟兄姐妹，当人在罪中的时候，指望平安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提醒。

五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神将伸手拯救他百姓的作为。耶和华神就如同英勇的战士一般拯救他的百姓。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盔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见，这对在最终看不见神的亮光，看不见神的公平的百姓来说，是多么安慰和鼓励的预言。这段预言让以色列百姓体会到，耶和华神没有撇弃他们，没有离弃他们。这对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个重要的盼望呢？如果我们一犯错，神就永远离弃我们，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感谢神，他的怒气在转眼之间，他的恩慈却是一生之久。所以，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真诚地向神认罪，并且愿意悔改，神的膀臂不会缩短，他必睁眼看，侧耳听我们所仰望祈求的。神以公义为盔甲，拯救为头盔，保护遮盖我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的话永远不会离开他所拣选的民和他们的后代，这是神的应许，是神与属于他的百姓儿女所立的永约。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9章的1-21节，主题是神的百姓远离恶行必得拯救。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天天都让圣灵来光照提醒我们的心，也求神保守我们专一信靠神，时时行在神的光中不偏离，也倚靠神远离黑暗权势，远离罪恶，因为神的百姓要远离恶行必得拯救。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冬至的高三的小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真儿、木星阿姨，你们好，聆听馒头的对话已经很久了，我想向你们来寻求帮助。我自己感觉吧，我跟上帝的关系还算可以，我每天都会看圣经，有的时候就一章，或者有的时候一章不到，但每周日呢，我也会去到教会敬拜，我发现我的祷告好像并不会得到神的回应。从上个学期开始，我的成绩都非常稳定，但我的心里啊想要进步，而且我觉得我也付出了挺多的努力，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向上帝切切的祷告，但是每次看到我那个成绩就是原地不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是上帝对我的一种考验，或许是我哪里犯罪得罪神了，或者是他有他自己特别的美意，我不知道。我经常会这样胡思乱想，我自己能够感受到我祷告的时候自我意识太强，我总感觉我是在祷告当中以自我为中心，我想要什么我就一定要让上帝给我什么，所以每一次当结果达不到我自己期望的时候，我就有点灰心丧气，我觉得上帝不爱我了，上帝不与我同在了，这种感觉非常难受。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去聆听神的心意，而不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呢？期待你们的回复。
1: 哇，这位小听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太喜爱了，因为这样的心意是神所喜悦的。高三这个年纪已经知道自己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真的是胜过很多很多
2: 在，你比我们强太多了。我现在要40岁还没明白呢。
1: 其实祷告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让神知道我们的心意。其实我们的心意根本不需要出口，神早就知道，那我们还有必要去祷告吗？神当然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缺乏的是什么，那我们自己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这位亲爱的冬至小朋友啊，虽然你已经马上就要成年了哈，我们相信你在离开父母之前，你要建立跟神的关系，这实在是重要无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祷告生活上面。真儿呢，很多年前做过一个神学课程叫祷告生活，但说句老实话，这个祷告生活是一辈子每一天需要操练的。真儿也不是每一天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也在自我中心的禁锢当中想要放弃祷告，因为长久祷告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垂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跟你这种交情了，你都不听我的祷告，你不是说了吗？我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嘛。我也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过，就是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以为只要这些事情解决了，我就可以一帆风顺，我就可以心里面满足，我跟神的关系就可以好上加好了。但实际上往往这些事情的成就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因为它拦阻我们对神的认知，拦阻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拦阻我们对祷告的经历的认知。我们呢是以一种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的这个小听众在信件当中已经说了，哎呀，我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呢？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想第一步就是你学习去接受，原来祷告不是一种格式和技巧，而是关系。你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爱，你在祷告当中向神表达你的爱和信心，你在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去体会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好比说，你说我的成绩，哎呀，努力啊，求主帮助我进步啊，原地不动。那这一刻呢，你在祷告里面也说，主，你不爱我，因为我该做的都做了，你也没有把我提拔到高处。可是或许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让你看到说，一定要成绩上涨才是你生命的真正的学习和进步吗？不见得，因为学习只是我们人生的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你有些时候太过看重你的成绩，你在每一天祷告的目标上面只为你的成绩祷告的时候，或许你错过了神要你看到的很多更重要的需要你祷告的事情。你与上帝的关系啊，你与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啊，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啊，你的人生的方向啊，哎呀，太多太多可能比你目前的成绩更重要的事情。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高三啊，高三除了成绩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刚刚过去的高考啊，真的看过很多很多媒体上面报道出来的这种家长和孩子们那种崩溃或者释放或者是觉得走投无路的这种境地，其实让真儿看了很心焦很心酸。曾几何时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通过高考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和误区。所以如果你已经信主了，神就要早早的得着你的时候，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相信主啊，我的人生需要寻求的是你，求你帮我爱你更多爱你更深，求你帮助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见你，求你帮助我尽了自己努力去见证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带领的时候，哎，你看一看你能不能够发现你的心态的转变会让你在你的很多的事情上面会有突破呢？一个人生命的成熟绝对不是他高考的成绩所能够体现的，而这个才是你一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有没有可能让你的成绩就进步一帆风顺？当然有可能，可是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不见得对你的人生将来是一个祝福。太多的时候，当我们把一些祷告的目的定成是某一件事情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绝对没有半点的突破。既然与神的关系没有突破，那你的祷告就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再强调一遍，祷告是关系而不是技巧和某一项事物的通知和成就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冬至小朋友，既然你来问我们怎么去祷告，怎么突破自我中心，那我想第一步就是你在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都垂听了，那你也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建立了跟神的一个稳定的沟通交流的关系，这个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要的。而且每一次祷告你有没有学会，比如说主祷文作为你祷告的一个框架，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愿他的旨意成就，是不是你祷告的中心呢？如果是，那你也会发现，哎，慢慢慢慢的你在你的祷告的过程里面自我意识就越来越低，以神为中心的意识就越来越强。
2: 耶利米书29:12的经文，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所以冬至你所有的祷告，好的不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神都听见了。坚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没有按照你的祷告来行事，神一定是有更高的旨意哈，因为他不能够止步于满足你的要求，他要满足他自己的旨意，他给你的才是那上好的福分。司布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祷告，除非圣灵教导他祷告的甜蜜和价值，圣灵才是所有祷告的给予者，所以要为得到圣灵的帮助而祷告，一直祷告到你可以祷告，不要因为不会祷告而放弃，因为当你发现自己无法祷告的时候，就是你正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木星阿姨要把司布真的这一段话送给你呢？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年长的比你年小的，可能都在自己的祷告没有被神成就的时候就放弃祷告了。那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像司布真所说的，这种时候你反而要更加祷告。我知道这个时候你有点灰心，我成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我那么多的祷告的事情好像成神也没有垂听，神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不，你这个时候坚持祷告，在祷告当中你可以问神，主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啊？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心意去成就我对于成绩的要求？你为什么不让我从第十名一下子到了第三名？就这么去问。当你在不断的询问上帝的心意的过程当中，圣灵会自己开启他对于你最美好的旨意。这是木星阿姨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当我们比如说求了一件事情啊，尤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家里人信主这件事情，我就求了 五六年啊，神都没有垂听。当我在祷告当中问神说，主你到底爱不爱我，你爱我你为啥不成就这件事情，你爱我你为啥不让我的家人就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不就卸下重担了吗？可是在我日复一日的这种坚持的，甚至有点蛮不讲理的跟神摔跤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看到了我自己在祷告当中的那一份自私，那种自我，让我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对家人的爱不是让他们因福音而得救，而是因福音让我解脱，那这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信仰的生活。当我放下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的家中做了那一系列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也要鼓励冬至小朋友，在这个时候不要停。没有任何人给祷告标准化一加一等于二的答案，祷告本身就是我们亲近主认识神，然后让神在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纠正我们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怕，当你的祷告没有被垂听，当你的祷告你觉得不蒙神喜悦不蒙神悦纳的时候，坚持祷告。因为这个纠错的过程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要一生去经历的。
3: 最后呢，我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这位小朋友一样的，你要用神的话语来验证你自己的祷告。祷告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是自我的发泄，比如说我们说神哪，你是不爱我了，你就需要在神自己的启示当中去坚立神给你的答案。因为其实整个祷告的过程不是去改变神，而是允许神来改变我们。那神用什么来改变我们呢？就是他自己的话语，他的启示，他的爱，他向我们已经完整的把他的心意彰显给我们，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遵行而已。
2: 是，
3: 所以祷告，你说我怎么才能够出离于自我中心？最终就是你顺服神，你以他为中心的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迈出这一步去，你就会发现，你就掌握了祷告的秘诀。祷告的秘诀是愿他的旨意成就，而你自己呢就成了那个管道，说，哦，主啊，我在这里，我迫切的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带给你，然后呢我就带着你的能力离开了。我祷告出来的时候，我就带着你的能力，不管是传达给我自己，传达给我身周围的人，然后呢运用这些祷告所带给我的能力，平安安息喜乐和盼望和应许，去过我今天的生活。特别的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经历那个祷告所带给我们极大的能力和释放，因为这是我们的武器啊！唯有祷告可以胜过撒旦，可以去与撒旦对抗，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里面把一切的重担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带到父神的面前，带着这么大的权柄，特别的盼望这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我们可以运用起来，并且得胜有余。
2: 不断的去读神的话语，你就会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就会赐下能力让你在祷告当中更好的去认识神，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当我们每一个人不愿意祷告，无力祷告，或者不想祷告，忘记祷告的时候，都去祷告。当你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力量了，我觉得我不想跟神说话了，最近我觉得神不爱我，我也不爱神了，那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让自己进到内室里面跪下来跟主说，主啊，我今天就是不想要祷告，可是我知道我又要来到你的面前。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坚持的时候，你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就赢了，因为撒旦最不想让你在祷告当中遇见神。撒旦最害怕的就是你在祷告当中与你的神亲密，所以他一定会阻挠你，要么就是忙啊，要么就是心情不好啊，要么就是生病啊，身体软弱啊。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去祷告，因为只有这样，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 欢迎您再次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愿神赐福给您。今天啊，咱们要来继续的读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思念三姐弟的小故事。关于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实际上正儿想让您更加的清楚明白神是如何来帮助以色列民更深的了解神赐给他们产业背后的那个祝福和心意，而我们又如何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去体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该如何的爱他，而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的爱献在他的面前，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归给他，成为神的产业。好，今天我们要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在爱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挂在您的心上，捧在您的手中，而好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您爱我们到底有多深。求主你怜悯我们，今天让我们回转归向您，因为我们就是您的产业。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产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故事说到在思念生日的当天，妈妈接到了外公外婆的一个电话，就泣不成声地跑到了屋外。当时思念和思恩跟着她问说，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泣不成声地说，你外婆告诉我，外公得了重病，已经快不行了。外婆说外公患了晚期的肺癌。思念和思恩只是很心疼妈妈，对于外公生病的消息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公，甚至都几乎没有从妈妈的口中听过外公外婆的消息，而外公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面对妈妈的痛哭，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妈妈哭着对思念说，女儿，对不起，妈妈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妈妈必须带着你弟弟回去看外公了。思念听到妈妈的这番话，再一次的感觉被妈妈抛弃了。她觉得爸爸妈妈的世界里任何一件事好像都与她无关，无论爸爸妈妈做什么选择和决定，她似乎都不在其中。虽然思念很想陪伴和安慰妈妈，可是他的妈妈却说现在要带走弟弟，尽管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妈妈仍然要离开。这时思念的心里空落落的，但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冲回家，冲进自己的房间， 积压在他心里多年的痛苦和孤独，以及他多年渴望家人团聚的梦想，破灭之后的痛苦如洪水一般的涌来，思念顿时爆发了。这些年一直以来坚强的伪装和懂事的盔甲全部都被击碎了。孩子在心里暗暗地决定，从此以后他永远不要为父母亲做好孩子，他再也不要讨好爷爷奶奶和任何人，他要做自己，他要做任何一件他想做的事情。于是思念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根本不顾及所有的人还在等着他一起庆祝生日。宾朋们看到家里一团糟的状况，也都理解和宽容，安静地纷纷离开了。一场原本热热闹闹的生日宴会以不欢而散而告终。思念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泣，而思想根本不在乎，他甚至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窃喜，姐姐终于不是大家眼中完美孩子了，得不到爷爷奶奶的疼爱了。他还自私地想，哼，我才是爷爷奶奶的长孙，思念啊，你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家里离开的。小思恩坐在姐姐的门口，不停地想要逗姐姐开心，她一会儿安慰姐姐，一会儿给姐姐画画。妈妈看到这样的场景更加痛心，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弥补女儿的痛苦，可是她又无力去改变这一切。她的人生就像一直在一个错误的恶性循环中堕落着，她必须赶快回去看自己的父亲，因为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能够与他们和好了。他的心中只有马上带着思恩回去的焦灼，而小思恩画好了他想说给姐姐的话，就将画从门缝里塞进姐姐的房间，然后依依不舍地被妈妈拉走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去往外公外婆所在的城市的途中，妈妈因为一直心里非常的焦躁，开车走神，导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今天的故事很沉重，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沉重，但仍然充满了盼望带来的喜乐。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确是没有喜乐的理由的，但因为有了上帝的救赎，今天无论多苦，其实都是化妆的祝福。神对自己的百姓充满期待，他对你对我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并且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就能够体会心中那种无比的盼望和喜乐，哪怕环境是黑暗痛苦艰难的。由于他的同在和掌权，都会将成为我们从死因的幽谷当中救拔出来的理由，他会把我们从死因的幽谷中救出来，带到他的应许之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信靠顺服您，在至深的黑暗中忍耐等候，相信您的应许绝不会落空，相信您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是好的，帮助我不灰心不气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们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和父母一起谈谈自己的梦想，让父母告诉你他们对你未来有什么期许。第二，再想想看神对我们对他自己的百姓有什么期许。但愿透过今天的读经和祷告，让我们更深地体会人会绝望，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从不失望，他总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用永不止息的爱在等待我们回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机会回转归向他。最近的话题呢比较沉重，珍儿希望父母亲能够陪伴孩子们一起聆听，这样可以及时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
10: 下一次的
1: 喜乐凌晨继续和您分享。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2: 是的，
0: 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在万人当中把你们两个拣选出来，又把你们放在一起。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听听看你们两个是怎么相恋相爱，然后怎么样共同的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走上这个婚姻这一条蒙召的道路呢。
1: 我们当时毕业之后就在一起服侍，
0: 是
1: 那认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对他有好感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一些个性有些吸引我的地方，我想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这种互补的个性，他是比较外向的，我是比较内向，他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其实我是内心比较细腻的一位弟兄。
0: 真的
1: 是
0: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1: 对他开始有好感，我非常清楚知道说那我这一生要服侍主，
0: 是
1: 走全职的道路。我相信说神预备的是一定他愿意一起走全职，虽然当时他也全职了，可是我不确定哈，就是说他的内心对于走全职的道路是有多么的坚定啊。
0: 是
1: 所以开始会祷告，那后来我就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看到确实他是一个愿意完全奉献自己也一起走侍奉道路的姐妹。我们大概认识一年左右，我就开始
0: 追求她，
1: 对，就向她表白呀。然后出乎意料的就是我以为她会很乐意进入到这个寻求关系当中。我可能一种
0: 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自信有点过满了，是吧？
1: 她的回应其实当时让我觉得哦天哪，原来她对我的好感啊、哦其实很少，一点点而已，他说。
0: OK，
1: 所以我们可能等会儿留给他说一些。那我们过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先一起祷告寻求，
0: 是
1: 他也愿意开放，我们来寻求看看上帝是否带领我们进入到恋爱的关系中。这大概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时间比我想象的快。但是这个中间最特别的是，一开始追求他的时候，我觉得有段时间真的把他当作偶像，以至于。他会对我的回应说，他总觉得好像看我的时候好像差了那点什么。那时候后来回想，其实那个时候是把他当作偶像。后来你们有点太着急了，希望他快一点说那我们愿意进入恋爱关系啊。后来神也改变我的心，让我耐心等待，
0: 是
1: 继续的去关注他呀，或者是在他的生命中去做该做的事情。
0: 是
1: 那神的时间在他的手中，那个之后其实挺奇妙的，时间他的心很快就改变了。
0: 是所以你一开始观察他喜欢他已经自己有一段时间，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提出表白的时候会被拒绝，或者是对方会突然给你一个就是我给你的是一桶水，你突然说我只是一瓢。那个差距有点大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是会让你们更清楚更理智的进入到一个讨神喜悦的

0: 一起去寻求呢？
1: 我自己觉得吧，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是对的时候。
0: 是
1: 因为我毕业想要服侍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2年之内就是不要进入任何亲密的关系，我想好好的学习成长服侍，所以给我2年清静的时间。然后他表白的时候正是那2年结束的时候，我在想啊、哦，那可能是
0: 卡点进行，
1: 对，可能是一个上帝学
0: 一个赛，
1: 对，好像神就把这条堵的门打开了。但是对我来说，我确实是有好感的，可是好感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啊，说我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也是在一个祷告的过程中，觉得我没有那么充分的感情，然后如果一起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可能两个人相处会有一些落差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时间。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我需要祷告。我常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人生中间最重大的事情都是靠做梦决定的。第一个是信主，其实在我信主的经历里面也是有一些做梦的，
0: 神给了你一些特殊的异梦，
1: 期待的回应。对，然后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就像积淀一样反复试验2-3次。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下不了狠心。最后是我有一天灵修的时候，上帝好像就突然光照我了，他说我必照明你前面的黑暗。你在害怕什么呢？我在想我在害怕什么。我觉得进入一个婚姻或者进入一个亲密关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人不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必须有100%的保障。上帝你说就是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人就可以。可是我就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好像上帝没有特别明确的跟我说，哪怕我做梦反复验证了好几次，我还是有担心。在那一天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对，他必照明我前面的黑暗，就是让我放下这一切的担忧。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师母也是很有意思，他有一句话就直接敲进了我的心里面，我也会跟他分享嘛，他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不可能在这么大的决定上面一点责任都不想承担。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忽然醒悟过来，好像我说啊、哦，上帝你看这个人是你选的，如果以后出了问题
0: 那就是
1: 你
0: 的问题、
1: 不是我。对，所以好像我在推卸一个责任。可是经过祷告寻求还有一个决定，我就觉得对，确实我是需要做我自己该承担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上帝的心意已经很明确了。
0: 是，
1: 对，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
0: 这个寻求的过程很特别哈，希望听众朋友不要效法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异梦，因为神的带领给每个人不同的带领。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月姐妹刚分享了，其实她是有上帝的话语，非常清楚上帝的话语临到她，正好跟我们明光弟兄一样的，这个名字都给你了。我也觉得师母很有智慧啊，其实你看到我们的一生从来不乏神的主动，但也不乏人的回应。我们人的回应就是一定要自由选择意志里面出来一个主动的，向神对我们的赐予做出一个回应来，无论是呼召还是福音还是婚姻，这一条道路上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你敢不敢接招，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婚姻之后的这个路天色是否长蓝，肯定是不，这个对于另外一个完全失控的人的生命，我怎么去确定说我们两个人可以长长久久的在一个契合的关系里面，它里面是包含了说我今天愿意，我愿意踏上这条信心的道路，只有当我自己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刻，我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婚姻的道路里面学习说我该负的责我还是得负。我该学习的舍己我还是得学。哦，原来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美好，我也觉得很特别。其实你们二位也有一点点像我跟陆佳牧师，我们两个恋爱的交往的故事，也是才开始一个谈的时候，另外一个觉得说不是差一点点一丢丢，是差很多很丢丢的这个过程。但是最终神所配合的真的是人不可以分开，包括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去拦阻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计划。尤其是对你们要蒙召服侍的人来讲，我觉得顺服是第一步嘛，所以就在你们的婚姻的事情上彰显出来了哈。 那下面

0: 就要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这个婚姻在过往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你们觉得对你们的侍奉有什么样的影响？乃明光弟兄，就是你娶了这一个你心心念念曾经一度把他当成偶像的这个妻子，进入婚姻里面以后发现这个偶像的光环都去掉之后你是怎么面对的？然后这个婚姻这个侍奉对你们自己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先补充一点，这个光环恋爱的时候就已经破碎掉了
0: 感谢主，要不然就落差太大了。
2: 是，感谢主。其实就像小月说的哈，我们正式开始谈恋爱之后，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在这个关系当中啊很难、因为也许是过去这么多年这种成长的背景，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的人。那当然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呢，我也一起跟同工服侍哈，也有过这种关系的冲突。但是直到是认识他，然后开始正式谈恋爱，我就发现哇天哪，一个人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这么难受难受的睡不着觉
0: 心如刀绞辗转反侧。
2: 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俩打电话晚上，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打电话的人啊。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得还可以，但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聊得不是很好。那他聊得不好的时候就不说了。那一次呢，直接聊着聊着把电话挂掉了。哦，天哪！我说，
0: 从来没有个人这么对我，
2: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
0: 好谦卑啊，这个功课。
2: 真的让我，
0: 这个不单单是被拒啊，直接就是拒绝 customer service。
2: 对，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关系的磨练。让我认识到我不知道怎么去可以更好的去对待他，让他会觉得说心情会更好一些，和更好的方式去沟通，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也意识到说哦，他其实会容易也会伤害到我，不是我想的那么好。
0: 就是让你一下子在一个清醒的现实当中去面对自己，面对他，
2: 是
0: 再也不会有那些假象或者是虚假的这个对爱的诠释来拦阻你们真正学习爱的功课了。因为爱就是很久忍耐。
2: 是的，是的。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小月姐妹，就是到底是什么让你让她这么的纠结辗转反侧，这么的痛苦？你为什么不想跟她讲话了，要挂电话？是什么让你觉得跟这个弟兄没法沟通呢？当时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
1: 已经不记得了。
0: 那好，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有没有带进到你们的婚姻里面？
2: 我觉得后来其实这样的场景倒是出现的不多。其实后来因为我可能意识到电话沟通对我们俩来说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起服侍认识的嘛，
0: 是
2: 我们还是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0: 是
2: 所以后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见面的沟通，那比电话就好多了、
0: 那太好了。
2: 再往后呢时间，我是觉得神借着这个关系，也特别是借着他给我生命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会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开始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在这个关系当中、不只是说
0: 在这个关系里面才越深的意识到、
2: 这个、越深的认识到、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帮助。虽然当时是痛苦的、真的是我是这么不好吗？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还记得我们俩在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能对他或者对别人我忘了是有生气有情绪了，但是我不承认。我当时的生命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啊、本来我就是一个挺愿意去跟别人保持和睦的人。信主之后呢，我更觉得
0: 我是一个很和睦的人，
2: 和睦的人，
0: 很谦卑的人。
2: 其实我知道基督徒也可以生气，不能犯罪，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这个生气表达出来。他就会跟我说：“你生气了。”我一开始说我没生气。
0: 所以有一个人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实际上是把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面具把它揭开，让你觉得无法逃遁，很不能够接受自己。因为其实不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是你自己不能接受你自己。
2: 对，接受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太缺少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可能跟我们华人文化也有关系的。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更加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加上你在信主的这个阶段里面马上又进入到一个更加的要什么柔和啊、谦卑啊、喜乐啊、彼此相爱啊，你的这一些外面的本来是生命流露的本质变成一个外面的枷锁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你的妻子却让你 不断的要碰触到那一点，就是哇，我真是个罪人，哦，如果再不小心再不改变就变成法利赛人了。所以这个冲击对你来说会不会很要命，要了老命了，要不改变就没办法继续，是吗？
2: 是的，其实也很感恩，就因为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把自己的真我逼出来了。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真我逼出来的时候，你也体察了福音的大能。
2: 是的，那其实经历福音的大能应该说在这个关系之前就开始有了，因为跟同工哈一起服侍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原来我理性上知道这么好的一位同工，也是姐妹哈，但是我们就是同工，我就会心里面会对他有这种的恨意。当冲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甚至觉得
0: 敌意，
2: 不希望有这个人在我身边，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只不过频率不高，但是跟他一起的时候这个频率是很高的。我相信是相
0: 我觉得你是活过来了，以前频率不高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频率的
1: 现实。
2: 我才时常的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去承认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也承认自己受到的伤害啊，但是知道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0: 太棒了。
2: 那我来领受他的赦免，我来祈求圣灵的帮助啊，我去真实的面对，扒开我的心，把我里边的情绪啊，那种不满啊，告诉神，向他认罪，承认我的自私，我爱我自己，就是更爱我自己，这些带到他面前求圣灵的帮助，就很奇妙，这个就能够从中恢复。
0: 是，
2: 我觉得我的爱枯竭了，但是呢经过痛苦的阶段在主面前的祷告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哦，很快我又好了，我觉得爱火重
0: 燃。因为你发现说哦，原来从来我一点爱都没有，我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器皿，但是神要给我爱，他就会重新把这个爱注入到我这个器皿当中来。对，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爱有能力有什么，最后我们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到达那个死因的幽谷，就是往上看说我再不能比这个更坏了。但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说哎，原来会有除了上帝之外，除了耶稣基督，居然有一个人他认识到我这个本相，他还能够爱我，这就是婚姻展现福音大能的这个时刻。为什么我们说婚姻它是一个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个活化的福音。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更深刻的体会到，原来这个女人她比我想象的更爱我，因为她早就知道我的本相，她比我自己都更先意识到我的本相，但是她并没有弃我而去。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是焕发出一个很荣耀神的婚姻来，并不是说我们两个彼此相爱然后甜蜜幸福，根本不是这样，而是把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我是真儿，
2: 我是明光，
1: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麦克风前，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上帝的恩典是怎样带领他们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上一集我们听到了杨良楚牧师分享他是如何进到他自己的母校松山工农担任老师，虽然领受了在青年宣道大会的使命成为一名福音教师，但是在做福音教师参与团契服事的途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拦阻，当然这些拦阻最后上帝都将这一切成为祝福，他也再度的回到了服事工厂当中。至于他是怎么样开启他的全职侍奉，今天这一集我们继续来听听杨良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杨牧师平安。
1: 是的，卢卡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平安。
0: 是，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您有跟我们分享说，您在松山工农除了担任老师以外，其实你也担任团契的辅导哦。那可不可以在现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是如何从一个其实原来有正职的教师工作，然后转成决定要把服侍上帝成为你一辈子的职志呢？
1: 其实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当中，我就也立志当福音教师，然后也慢慢带领学生信主。曾经有一些的学生在一个我的班级里面，接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是慢慢信主的，以前啦啊。那也有一些他们在各个职场上面都表现得很好。例如说有一个学生现在就是那个全民大剧团的导演谢念祖。
0: 是
1: 他就是这个我的学生哦。还有一些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上帝也是在慢慢引导我说，有一些事情教育虽然很好，但是教育只能洗面，但是教育不能革新。
0: 嗯，
1: 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两方面要洗面又要革新哦，真的必须他真正是要有一种信仰啊，才有办法。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学习。我其实有一个历程当中，是我有机会去出国读书，
0: 嗯，
1: 这也几乎是很多人很难相信的，因为以前啊，连观光都不可以出去的，
0: 嗯，
1: 留学呢，只能就是取得美国的留学的许可，那才可以去。在我教书大概十年的左右当中，然后我有一个机会去考了一个教育部的一个留学的专案，然后我有幸考上了。考上了以后，那刚好我的妻子也要稍微提一下我的妻子的，我太太的一些的历程。其实她能够跟我结婚，能够来台北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我的太太呢，她以前是在新竹的科学园区工作，
0: 嗯，
1: 然后他们家住新竹，可是因为我们要结婚，那她就必须要来台北。来台北必须要找工作，这个找工作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非常非常凑巧的是，当时我在景美浸信会的时候，我们有一对宣教士夫妇跟我们一起同工，然后这个宣教士夫妇呢，有一次就提到说他们在服侍学生当中的带台北工专团契，有一个在秘书室的一个姐妹说他要回到他老家去了，他希望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能够来接续他的工作，嗯，他在台北工专，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然后他就提了这一个消息，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他提到这个，那我们就说你去帮我们问问看。那个姐妹就因为他在祷告当中，他就去跟他们的校长就提了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有机会就去跟他们校长面谈。哎呀，这个我先说一个哦，我们绝对没有贬低任何一个学校。当时候这一个女秘书是台大外文系，
0: 嗯，
1: 这是第一志愿，因为她是做英文秘书。我的妻子是静宜外文系，
0: 嗯，
1: 我没有贬低任何的意思，只是说那时候在那时候天平砝码当中，
0: 心里面会有很大的比较的，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而且要去。因为在过去当中要进到这个台北工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通常他们都会说你们一定有什么背景，
0: 嗯，
1: 我就想说我们哪里有什么背景，我们根本没有，我们只是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去哦，然后就有幸他就能够进入到台北工专，在他们的校长室里面当秘书。 啊，我也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
0: 上帝的带领，
1: 奇妙，就说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任何的背景啊，都没有，真的完全没有，我们也没有走后门，也没有送红包，也没有做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在这一切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去。后来我们刚好有机会能够去考上了这个到美国去的这个历程，哎呀，这个也是一个对我人生当中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是高职毕业的，我的英文没有很好，然后我们那个美国的学校是要求英文的标准非常的高的，所以我去了，在我的入学当中就是参加外国学生都要参加那个英文考试，我去考试就不及格。哎呀，这个不及格以后呢，他是要叫你重修英文，而且要花钱，而且不能修系上的课。可是我的指导教授因为很爱我啊，很尊重我啊，就说啊，你去修英文，一边也来上我的课。所以我就在那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当中，我本来以为因为我的计划只有半年，我就想说哎呀，我大概就准备要半年之后就回去了吧，然后我就在那边很认真的学英文，也在我们的系上我们的指导教授当中来上一些的课。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历程哦，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记得我那时候晚上睡觉都是讲英文说梦话都是讲英文，压力大到不行，因为我不行我就要回家了，什么都没有。我后来在一年之后我通过了这个学校的口试，然后我最记得我在我的办公室收到我的毕业证书，我那个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你知道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寄到学校的地址非常非常的长，美国人因为非常相信他们的邮政，所以他就把后面很长的地址都咔掉，那个地址当中没有完全，我们台湾的地址没有完全，而且是用平信寄来的，我的毕业证书啊，我就放到我桌上，他就看到我们的中华邮政真的太棒，他就叫四头，他说四头这个地址，然后我就拿到我的硕士毕业证书，而且是我们全家人去美国读书，我太太也在那边念到她的硕士，我的孩子在美国读到美国的小学，然后我觉得这一年当中对我的人生的历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对我父亲就是跟我父亲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好，但是呢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去跟我的那些的教授们道别，那我的教授有一位是老教授啊，男生的老教授，他就突然站起来啊，就抱着我啊，就拍我的肩膀啊，就跟我说，哇，你很棒，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会记得你等等，就一直在我的眼泪几乎就要从我眼眶里面掉下来了，因为我发觉这一年的教育当中不仅是在学业上面的学习，更是我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很多的事情也许人看起来不可能，但是好像就有上帝一个明明的手，当然我没有任何走任何的捷径，我也这样一步一脚印，但是好像上帝在这过程当中就加上了一个力量，一个恩典，让我就是慢慢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学业，
0: 是
1: 啊，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
0: 也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然后让杨牧师有一个心智，就是其实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专业以外，我也愿意献身给上帝，
1: 是，我真的觉得上帝非常的真实。
0: 谢谢杨牧师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杨牧师跟我们分享了他其实在国外求学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求学经验中呢，最后收尾其实让杨牧师真的非常感叹上帝的作为是非常奇妙。透过一个不完全的地址，他竟然还是顺利的拿到了他的文凭。他觉得这如果不是上帝的带领在当中，其实这一切可能最后全部会功亏一篑，就全部泡汤了。牧师，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子走上全职之路的？
1: 是的，这一段是有一些的历程的哦。我想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一个愿意来以福音教师作为我的一个职志，我也觉得我大概就是一个代职的侍奉的人啊。那我想我把我的工作做好，能够传福音给学生，这样子就好了。这其实当中有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大概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年当中我的健康就出现了状况。我开始睡不着觉，然后我开始吃不下，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是这样子？我去看了肠胃科的医生，医生啊，好像检查了半天也检查不出毛病，他们就建议说，也许你去看看精神科。后来我在那个精神科的等诊的当中，我就看到这个所谓的忧郁症的九大症状。哇，我里面就有好几样，例如说吃不下、睡不着，然后自己有一些的不好的一些的念头。我就开始对自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后来经过医生诊断，他们就认为我有忧郁症。而且这个忧郁症可能是我们有遗传性的一个特质，它就在某一个时段当中它就发出来了。让这一段时间让我非常的挫折，我不是这样的人然后就感觉我很畏缩，很害怕，然后很多的事物对我来讲就没有兴趣。那就是我真的也很感恩我的妻子在这个历程当中就一直的陪伴我，然后我把这个事情也跟我教会的牧师来分享，他说他也是，哇，然后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也有类似的一些的情形，他们就给我一些他走过的路。所以就让我然后开始觉得好像我应该来勇敢的面对，于是我就接受了治疗去医院吃药，然后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的朋友给我一些的音乐的治疗，就在陪伴我大概整整半年的时间当中，让我就慢慢的康复。这个事情就让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坚强。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接下来我的父母亲在短短的不到两年之内就离开世界。所以这件事情也对我来讲造成很大的影响。我突然觉得到底人生活着除了这样子以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他真正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那时候有幸在教会当中也参与了一些的课程，也经历了有一本书叫《不再一样》。那本书当中的一些的跟牧师的一些的探讨，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觉得说我应该也有要考虑这个是不是我可以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上帝来走这一条全职之路。可是我的太太跟我说不行，你没有上帝的呼召你不能去做这个，你一定要有确定说你有好像上帝给你说那个是应许是你的。后来我也去神学院修了一些的课程，就慢慢在做一些的预备，直到真的是我觉得上帝不亏负人。当时我在景美静心会当执事， 有一天我就读到圣经使徒行传第26章当中，他说我劝你啊，来做执事啊，要把使人从黑暗带到光明。特别是那个执事那两个字，虽然说这个意思可能是动词的执事，可是我听到的是
0: 名词的
1: 执事。所以我想说，这个上帝是不是说叫我要做执事，然后也要把人从黑暗带到光明。哦，我就在这里觉得心里就很感动。哦，我就知道说原来上帝有在给我应许，就是说要走这一条全职的侍奉这条路。于是我在结束了我在学校，刚刚好我也符合了一个退休的资格，那我就再从学校退休，然后就慢慢开始要做一个做全职侍奉的准备。
0: 牧师，我这边想要拉回去一点点哦。其实当人生病的时候展现的可能是特别是忧郁症，可能会有心中的脆弱，那对一些事情可能是拒绝多过于想要去做，甚至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服侍上帝这件事也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可能对当时的状况。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心境，是您有没有挣扎说，哎，上帝，其实我就退休了，然后我同样可以去学校的团契服侍那些高中生，或者是我同样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但我有必要要去神学院吗？我有必要要去装备自己然后做更多的事来讲道来传福音吗？有没有这个拉扯在心中呢？
1: 是，绝对有。因为我当时在生病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自信，我还问我的儿子说，我是全世界最烂的爸爸是不是？然后我的儿子就眼睛瞪着看着我说，还好嘛。
0: 是。
1: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其实那个时候的信心是非常的脆弱。其实我从来不觉得我会是成为一个传道人，跟我过去当中我也不相信我会变成基督徒。理由是我觉得当传道人很麻烦，然后我觉得或者是教会的侍奉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并不是让我觉得好像我非常就是一定觉得我需要做这个，乃至于我是因为经历我父母亲的过世跟我生病之后，我深深知道人其实很脆弱，人没有那么坚强，我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心里面却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不是愿意考虑把这些我认为好的东西暂时拿掉，然后去寻求一个永恒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我心里开始是有转变的，因为我就不觉得说我好像要去走一个我好像比较熟悉比较会走的那一条路。我想我如果我退休过了我自己的生活，那也应该也很轻松很自在，也没有什么压力，也蛮好。但是我在那时候我就开始我不这样子觉得，因为我觉得人只有一生，你总是要选择一个最好的，虽然那可能要付代价，但是我要做一件最好的。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突然发觉人生很短，特别是当我生病然后父母离开，我就觉得啊，这个世界能够抓到的东西其实不多，那我觉得那个永恒的那个意念的确是在我里面，所以我就开始有转变。 那我不是刚刚跟你说，我的太太还说，你不是你要做这个就可以的，你要有呼召啊，你要有呼召，你要寻求你自己的呼召。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不是刚才才说到，我读到那个《使徒行传》26章的那样子一个说，你今天要做执事，要使人从黑暗进入光明这样的一个盼望，就在我心里，所以我才慢慢开始去寻求这样的事。我也并不知道我一定可以做成。那我就在去我们经济会神学院修课，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机会去阳明浸信会当时候跟他们一起，阳明浸信会是我们景美浸信会的分堂，那我有机会去跟那时候的萧牧师师母能够一起同工，就是以一个实习传道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在教会当中来帮忙服侍学习，所以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因为他们就非常的看重我，然后就给我机会有很多的操练学习侍奉，所以就让我慢慢觉得我要走上这一条全职侍奉的道路。
0: 是，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哦，就是我们对忧郁症的了解，其实可能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虽然做决定的当下可能最后是坚定的，是确定说我要觉得人生短促，然后我们也虽然并没有那么好，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要寻求的是那个真正永恒的东西。但您的病症其实在那个当下可能也会控诉你说啊，你做不到，或者是你做错了，你原来不应该这样选择。同时当你在走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全职道路，但是可能身上的这些疾病反过来攻击你的时候，这个历程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你是怎么样度过的？
1: 是我觉得这个忧郁症没有生过病的人都是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哦。那我们的医生认定说，我们这些可能跟我们的遗传因子有关，就在人的某一个阶段当中就会爆发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非常的消极否定，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相信现在这样的一个疾病是有慢慢治愈的能力，然后一方面也要接受治疗，一方面也要接受辅导，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让你慢慢的恢复。当你慢慢恢复以后，你的那个体内的这些的血清素的平衡之后呢，它就会产生比较正向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一方面也接受了传统的医疗药物还有辅导，一方面也在教会当中得到许多有跟我相同状况的人的一些的支持跟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再加上我的妻子，她每天都拿那个圣经的经文给我，我就在每天就默念，所以我也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然后觉得这个历程是有一点艰辛，但是是会恢复的所以我觉得不仅是只是一种好像生理上的疾病，更进而让我产生一个好了之后就产生一个更积极的一个动力，说我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好好的为上帝做一点点事情了。这就是我的当时候的想法，所以我才会决定去读神学院或者去考神学院这个历程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我过去当中就是已经当老师了，可到时候神学院去就要当学生，一切都是要从零开始，所以过去都不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否则你不会有机会来学习所谓真正的 我们过去当中是要觉得要培养教会的领袖，可是我现在要做成是上帝的仆人。
0: 仆人
1: 所以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历程让我也有机会就去参与神学院的考试啊，经过这个严格的这个神学的一些的
0: 训练装备，
1: 训练之后慢慢才能够出来来侍奉。所以我也真的觉得这个历程是必须的。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历程当中就有很多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在那个当中。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良楚牧师。刚才他跟我们分享到，他虽然经历了忧郁症，但是上帝也带领他，在他生命软弱的时候，他其实更加装备他自己，然后选择一个更困难的路，要服侍上帝也服侍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刚刚讲说，他其实在短短的两年内，他不止得到忧郁症，他后面还历经了父母相继离世，这让他觉得说，在世上其实人生是相当短促的，所能拥有的东西又很有限的时候，他决定要选择那个永恒的东西去持守。杨牧师哦，您刚说在做执事的时候，其实执事在教会一般可能一周出现在教堂里两次三次，大概是这个数目。可是当您今天要真的全职服事的时候，一个礼拜七天，其实你都要在教会里面面对不一样的团契，面对不一样的会友，其实也面对不一样的问题。
1: 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这当中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跟上帝有一些心理上的角力，然后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1: 是，我常常觉得好像许多在教会当中或是教外的人来看教会，常常会觉得好像教会就是问题比较多，好像很难搞啊。我想我过去当中因为当执事，在教会的就是参与，然后就做我的部分就好了。但是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其实他的面向是更不一样的。我要先讲一下说我当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来去东城街浸信会来服侍哦。其实是我在神学院当中有读有一门课就提到彼得前后书，就提到彼得说勿要牧养群羊啊。那我那时候就有一次有一个我脑海当中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没有牧人的羊群。这个没有牧人的羊群哦，就是很可怜，就是很可怜。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要做一个好的牧人，能够来牧养群羊，那个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然后在神学院当中，因为我们得到的教导就是要做仆人，然后所以常常觉得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带着一个做仆人的心态来去服侍。那我在景美浸信会得到过去的牧师施达佑牧师啊，薛明光牧师都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然后我在阳明浸信会得到萧富礼牧师，他们也很多的给我的鼓励扶持啊，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很多人的一个祝福啊，就带了东山街浸信会。我们的教会过去当中就是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因为教会也经历了分裂，教会也经历了过去的一些的困难问题啊，所以到后来的状况就是人变得很少，也有很多的过去的一些的伤痕在其间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在这个历程当中是不太容易的。可是因为我常常觉得上帝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呢？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就是教会要变成一个家。教会弟兄姐妹要成为家人，那个家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关系。是关系，彼此的关系，是相爱的关系，是扶持的关系，而不一定是说我们教会就可以做很多，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恩赐啊。所以我就带着这个教会要成为一家人这样的观念，然后来去到了我现在的东山街浸信会来牧会。到今年为止我已经牧会第15年啊。非常非常的感恩，虽然的历程当中也是有许多的困难挣扎啊，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教会要成为一个家，所以我就带着这个信念去，没有关系，家人就算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他的伤痕痛苦问题，这些其实它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牧人，去爱他们，去牧养他们。所以我带着这样子一个心态去的以后，就开始在教会当中来工作。教会不仅是外在要做一些的改变，它的内在生态也需要的改变。我们过去的教会当中哦，虽然是落落在新竹市里面，可是因为四围都种了满满的树，把那个教会围绕起来了，所以从马路上开过去哦，看不到教会，只看到树林。
0: 嗯，
1: 我心里面就觉得教会一定要有光，一定要有爱。这是我去参与一个退休会当中，很多讲员当中就提到说，他们的教会外面有四个大字叫耶稣爱你，然后据说以前观光客聚集的时候就说在耶稣爱你下面集合。
0: 嗯，
1: 然后我听到这个我就心里就在那里流眼泪，就觉得教会要成为吸引人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树林啊，所以就开始来教会外在做一些的调整啊，整理，把树有一些整理掉清掉，然后把教会的十字架重新燃起光芒，然后在教会的外面就放着耶稣爱你四个大字啊，我就开始这样去。另外一方面，这是外在的改变，另外一方面也是内在生命的改变。那我觉得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关怀，也需要照应他们，于是我就开始来做许多的门徒训练，个别的栽培。教会有一位最资深的姐妹有一次就跟我说一句话，她说牧师，你来了以后，

0: 程当中让我心里非常的就觉得感动于上帝对于教会的引导，以及一步一脚印的这个牧养，实在会带出不同的一些的果效啦。
1: 牧师这边我想问一个问题、
0: 是，
1: 刚刚您说这个教会就像是一个家，其实家人之间其实常常也伤得最深哦，
0: 是
1: 这样子。那过去您当牧者当他们的大家长的这个过程，我相信你也曾经在过程中可能有被误解有被伤害的经验。那当您是那个被伤害被误解，甚至可能有时候是满怀好意结果却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的这个结局的时候，有没有你曾经对上帝有过无言的问号，或者是有过这个哭嚎过呢？
0: 教会一定会有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历程当中过很多。这个由于我们过去教会有经历过分裂，有经历过这些的流失，所以这个当中要产生信赖感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刚去的时候就常常遇到了一些的小事，就有一些的执事弟兄姐妹就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都应该说怎么样都蛮多的啦、已经遇到蛮多的。然后例如说教会我们请讲员，在过去当中因为有教会有一段时间没有牧人，所以都是由执事他们来主导，主导、对对对，然后就他们就会请很多大牌的讲员来这里。可是因为我有信念，我觉得我因为我是浸信会出身的，我也是浸神，而且我们教会也是浸信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本的这个根去邀讲员做什么。所以当然就可能跟过去的这些的
1: 风格不太一样、
0: 因为他们可能就请了某某神学院的院长某某重要的牧师等等，那我请了就是我们浸信会的这些，当然就有人就开始来问说，我们以前都可以请到这些的大院长来我们当中，你为什么只有找到你们浸信会的这些人？我想这些话就是虽然是一件小事情，可是你也可以反映出说，弟兄姐妹虽然在这个教会当中，可是他们还没有完全认同在这个教会的整体的这个文化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的来建立。所以我说一步一脚印，我就开设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一个一个来带领。很感谢上帝的是我们现在要来接续我担任教会的传道的是我在六七年前就慢慢带领他，到如今还有就后来又去读神学院今年很顺利的我能够来接棒。所以就代表说其实教会的影响是必须要透过正确的一个教导，也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在当中。也就是说传道人也是必须要成为群羊的榜样，我们必须也要真是坚守我们的信仰，有好的各样的品格，让弟兄姐妹能够来能够理解。所以我想这个挣扎难免，那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在去牧会的之前，我们就师母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劝我们最好不要去因为他认为可能会受伤累累我就要感谢上帝说，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起起伏伏这样子难免人都会有一些的困难问题，但是我所体会的是圣经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这个是我现在要说的。

0: 我想问题是会一定有，但是我们要当一个神的仆人，就要学习相信上帝，他会来引导和帮助。这是我们的信念。
1: 感谢主。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杨良楚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刚刚其实讲到，他其实在服事的一开始，身边就有弟兄姐妹跟他劝说，可能不要去某某教会服事，因为会受伤。当然他在去的过程中，在服事的当中，他也其实也有被误解的经验，但是很感谢神，上帝让他坚守住最初从神而来的意向。如今他即将要退休，然后他回首他过去服事，真的有上帝的带领在当中。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杨牧师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假如说他是基督徒，他应该是有在教会里面信心受挫的经验，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因为弟兄姐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曾经被受伤，很多人可能离开教会，很多人离开教会以后可能就再也不回去了。他心里面仍然认定自己是基督徒，他认为说我在家里面现在网络资源这么多，我在家看讲道就可以了，我在家看电视就可以了，但我就是不想要在教会里面聚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形，我不知道杨牧师可不可以给这些听众朋友一点安慰与鼓励的话。
1: 是，我想如果我们把教会想成是一个天堂，那可能也就是有一点夸大其词。教会难免也是会有它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历程当中有所学习，也可能有一些的挫折。我实在要勉励这些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回到教会的人，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考虑回来，因为我觉得人跟人接触才会有温度，人跟人聚集才可以都有真实的分享。如果你只是想要东跑跑西跑跑，东听听西听听，或者是觉得在网络上听听这里就好，我要跟大家说，这不是教会，这也不是上帝所喜欢的一种方式。神喜欢是我们能够一起聚集，能够跟别人真实的分享，能够我们的问题可以一起来分担，而且我们一起来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这才是可贵的。我领受的信念就是教会要成为一个家，它未必是一个非常好像看起来非常的伟大，看起来非常丰盛的一个地方而已，它其实是我们能够可以在其间安身立命的一个所在。我想我们人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说，上帝他的能力大过这些的问题。我们心里应该有一种信念，觉得说如果我要信耶稣，我就要信真的，我就要好好的认真在其间，我才能够获得这样子的真实的信仰跟经历。如果我只希望东跑跑西跑跑东听听西听听，这是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那个状况。其实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也是可以互相扶持的。我真的期待我们的线上或者是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曾经对教会失望，对你的牧者当中有一些的不同的想法，我想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困难，但是我必须要说，上帝的恩典会胜过这一切。我们必须要真正回到那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原来神是爱，他爱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就爱我们到底。 不会因为我们的状况好或坏，我们的情形是高山是低谷，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让我们彼此互勉，我们期待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你真正的家，这个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祝福。
0: 嗯，非常谢谢杨牧师的分享。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曾经在教会里面被误解受伤过。被误解的时候，我也曾经听到一个很安慰我的话，在这边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其实教会是不完全的，但耶稣基督正是那个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他今天就是要来我们凭着耶稣基督自己来成全这一切。
1: 阿们。

非常谢谢杨牧师今天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服事以及生命的故事。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杨良楚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给您的朋友，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们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但以理书的默想和研读。但以理书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在贝鲁时期的一卷重要的书卷，结合了故事的叙事，又结合了启示的文学。它在众多的旧约书卷当中变得耳熟能详的原因，就是因为许多儿童主日学也选用了其中的关于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的记载，让孩子们从小来学习信靠顺服，如何在一个异教文化当中分别为圣，过一个神选民的生活。对于现今这一个弯曲悖谬、压力重重、有各种各样挑战的世代来说，神的儿女绝对可以从但以理书的重点当中看到神不变的心意。求主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的研读，深刻的了解，即便我们活在这一个悖逆的世代，不认识神的世界或者是文化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坚守信仰，过一个分别为圣、忠心不妥协的生活。真儿鼓励亲爱的您继续每一天打卡灵修，让你的思想、让你的回应都能够带给众弟兄姐妹们祝福。好，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8-13节。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够过一个不容玷污的生活。但以理书第1章8-13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了。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这段经文的描述让真儿心里面十分受感动，因为这么年轻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却在如此大的一个异文化的压力之下，又生活在外邦人的王的权势之下，他却需要心里立志守住圣洁的界限，同时又要谦卑、有智慧、有信心地活出自己的勇敢忠诚来，更何况他们还是少年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家有青少年的，我们也有一些青少年的听众朋友，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激励，因为从常理、从世界的标准和观点来看，只有做某一些事情才能够获得某一些相应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去做，那我们就得不到这些结果。所以很多的信徒都在来信当中说，没办法，如果我不这么养孩子，如果我不这么要求我自己的配偶，那我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下去啊，那我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从学校毕业啊，所以呢， 我们总在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个条条框框和压力底下，在做出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些回应。但是没想到，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绝对不以外在的压力去做衡量的一个标准，他只知道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在唯一的一个目标之下，他又求神给他智慧，给他信心，给他忍耐。在全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硬碰硬，而是机智、勇敢、坚持、恒忍，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最后是从里到外都表彰出他们是属神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信心的榜样。究竟是什么使那吃素菜喝白水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最终居然比那些用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更加的强壮俊美？以世界的标准看，这是完全的一个逆反。真儿常常提醒自己的儿女，你小心你每一天吃下去的东西是什么。当然这句话不单单只是食物，而是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灵魂，你的眼目在看什么，你在听什么，你在用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什么样的生命态度来喂养你的灵魂呢？英文有一句谚语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翻译出来就是人如其食，这个食就是食物的食，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吃的饮食会直接影响他的健康、身体状态，甚至是精神和气质。所以显而易见，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虽然是在吃素菜喝白水，但实际上他们吃下去的是因着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把神的话语、把神的信实、把神的同在统统都吃下去了。他们凭着信心坚持了10天之后，他们的外在的生命表彰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声的宣告，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用世界的标准，我们或许是残缺不全的、面黄肌瘦的，可能是永远没有办法与那些仅一时的人去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主里面，因着他的应许、他的同在，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赞叹神的恩典和作为，他常常借着我们以为软弱无力、残缺不全的那些时刻，叫那些自以为强壮有力、自以为美的人羞愧。我们熟悉没有四肢的利克胡哲，他的人生是不设限的。我们有看过无数看似风光亮丽的人，里面却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外面那些必死之物的捆绑和束缚。一切看似好的东西就是王的善，但一旦他们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拦阻，它就会成为我们灵魂的残疾。除非我们斩断，除非我们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的说，我们绝不吃王提供的膳，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否则我们里面是永远不可能整全的。求主让我们检视爱情、事业、梦想，我们的外在的美容、学问，我们的声望、地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甚至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和侍奉。只要这些成为我们残缺不全的生命的追求，那么拦阻我们残缺的灵魂修复整全荣美的形象，我们就只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要舍弃、丢掉 并且绝对不与这些拦阻我们追求神的一切有任何的干系。我们要拿出单义里的勇气和信心，说我即便是吃素菜喝白水，也绝不用王的膳，哪怕我们的性命有可能会因此丢掉，但是我仍然要向我的永生神去负责，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如果我们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必丧掉生命。如果我们愿意为他丢弃这些使我们残疾的，使我们残缺不全的，我们就必得着那完全的。求主让我们活在信靠和顺服的勇气当中。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生命比慈爱更好。求你来满足我的心意，使我得着完全的喜乐。求你让我们操练单义里的信心，让我们绝不沾染世俗，归你为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3章11到16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那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你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0: 很多的弟兄姐妹边读边觉得后脊背发凉，说这里面怎么边救还边杀，觉得有两个齐头并进的，同时又有强烈的对比性的事实存在着。那因为出埃及记十三章这段的经文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神学的背景，关于救赎神学的影射在其间，并且是耶和华的百姓们他们日常所需要实践的纪念的救赎的神学。当我们看到说奉献一切投生的要用羔羊代赎，如果不代赎呢，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哇，这个里面其实并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它更深的是让我们看到，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除了神所预备的救赎的道路计划和方法，人是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任何事情来挽回和救赎的。其中有几个字特别的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注意的，一个就是代赎，一个呢就是赎出来，这个都是属于在救恩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就是本来我们跟折了颈的头身的这些牲畜是一模一样，但是由于羊羔代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被打折颈，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棒，而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法。所以整个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从埃及地被领出来之后，他们被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律法，他们日常的比如说关于月节啊、除酵节啊，他怎么样去生活啊。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又回复到就是第十灾当中，记得吗？就是所有的埃及遍地包括投生的人和牲畜都被击杀了，而以色列民呢却因为羔羊的宝血得到了拯救和挽回。所以神就说，以色列人当中所有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牲畜，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文字字面的解释神要救所有的动物的投生的那第一胎，而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的生命本来是在审判之下的，现今呢我却为你们舍了这个羔羊代赎你们，使你们免受折颈的死亡的诅咒。所以实际上字里行间啊，都是恩典，都是救赎。虽然看起来让人觉得好血腥啊，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他的整个背后的概念提到的是救赎而不是毁灭。因为本来毁灭是常态，是一个结局，但是因为羔羊的代赎呢，让我们今天品尝到了救赎的恩典。我们不能反过来看，不能说哎呦你看他要救吗就全救了吗，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中间看到一个刻意的描述， 凡投生的要用羔羊来代数，而且投生的驴，我们讲了驴啊，常常代表一个应着景象的愚蠢的愚笨的愚顽的状态，说你不要应着景象像一个犟驴一样，真的在所有的动物里面恐怕没有人能够比过驴的那个犟劲蠢劲啊。以往的人呢用驴来拉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十分的愚蠢但又十分的倔强
1: 固执，就是我就走这条路、他如果从来不思想
0: 不吃到前面吊着的那个胡萝卜，虽然他永远吃不到、他就是不回头，所以就可以用他的倔劲替人干活。撒旦呢也是这样的，来用我们那个愚蠢的悖逆神的像驴一样的倔劲。所以今天这些投生的驴本来是已经陷在折尽的死亡当中了，好容易我们用羔羊把它带赎回来。羔羊是多么宝贝的，以色列的文化里面羔羊是洁净的，是美的，是好的，是他们所喜爱的。而现今要拿一个好的可喜爱的纯全良善毫无瑕疵的代赎的羔羊去替代这个蠢驴，这一个倔强的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驴，他就是救恩的可贵性。本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因着他的救赎成为神的义。所以整个经文实际上就是救恩历史和救恩神学用最实际和明白的方法让再没有文化的人都可以明白。
1: 那我们曾经在创世纪当中讲到了亚伯的故事的时候，就讲到了为什么这个投生这么重要哈？因为其实投生不仅仅是因为是在一个身体状况最好的状态下所产生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投身是说明我们把神放在了第一位，这个曾经在创世纪的节目当中我们有特别的跟大家分享过。不过说到了投身呢，我们当然就要强调的是奉献。木星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从你信主到你愿意向教会也好，或者向神的国度奉献摆上也好，这是需要有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一开始就说哦，我愿意奉献一切，我愿意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我自己。在信主之后持续大概有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啊，即便是奉献我也很容易把它当做一个律法，就是我去到教会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说我心甘乐意吗？也不一定哈，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心疼，哎呀这一大个大的钱就这么给出去了哈。直到自己的生命慢慢的成长，直到哦，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我其实只是把神给我的拿回去一小部分，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奉献。但是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要求他的百姓是一从埃及出来就马上要开始奉献。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是神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像我啊，我一出来我一信主，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奉献，可是神也没有因此责罚我痛斥我，而是真的耐心等待我真正明白了甘心乐意奉献的意义之后，我才全然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关于奉献这件事情，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在经历着挣扎，奉献多少啊，怎么奉献呀，可不可以比如说奉献的少一点呀等等。因为这段时间我跟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啊，你看我这个家人还不信主，那他们肯定不同意我奉献。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回到起初出埃及记，神为什么把百姓领出埃及之后马上就宣告了这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一个命令，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那张小姐面对奉献把投生的大家知道最好的最有质量的这一部分拿给神，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读到这段经文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0: 非常感恩刚刚木星妹提醒的，就是的确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的是我们以感恩为祭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所以奉献的整个核心的含义就是对神救赎恩典的一个回应，它不单单包括十一奉献、金钱奉献、投生的来奉献，它是一个生命态度的表彰。所以这个生命态度是神领自己的百姓出埃及的目的，因为你们从此以后要侍奉我了。奉献本身就是一种敬拜，但是你的驴呢，因为它不洁净，不洁净的是不能拿去献祭的，所以所有的属于你的 不管是洁净的是不洁净的，你不洁净的东西在你看来是不能拿去奉献的。然而即便是这样，
1: 神都预备了，
0: 我也为你预备了救法、嗯、所以你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一个回应神救赎的态度。所以其实关于奉献，为什么神不怕我们缺斤少两，我们曾经也分享过，其实圣经里面所提醒的奉献绝对不是单单十一奉献，是一个甘心乐意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寡妇的两个小钱啊，五饼二鱼啊，我们常常提醒，就是这种拿出来被神使用的态度是神所看重的、嗯、因为你想，千山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怎么在乎你家里这一头不洁净的驴呢、嗯、而且即便是驴不洁净的，他也没有要你全部，他只要你投生的，就看你是不是愿意向世上的人表达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嗯、奉献和敬拜也是你的信仰生活的一个彰显。你让人知道我在这个地上不是为了自己积累财富，哪怕我的这一些生计我自己努力的赚取，我的家庭的财政的规划通通都是为了要更好的体现我的敬拜的生活。一个敬拜生活当然是要从心态和基础的原则来开始做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出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当把头身的献给我，这个最能够表达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担心你整个人生是因为你现在被我拣选出来了，所以归耶和华为圣了，并不表示说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圣洁，包括这个驴，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替你赎回来了，只要你按照我的心意顺服我给你的人生的态度规划去做，那么我就愿意充满喜乐地接纳你的奉献。
1: 另外在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两次强调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嗯、为啥要重复呢？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废话，每一句经文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但这里为什么神要重复两次呢？
0: 是我们不是常说吗，重要的话说三遍。不单单是在这儿，约书亚记，约书亚再回头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断的重复，那就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了，而是把一段大家似乎都非常熟悉的救恩的历史再一次的提醒。因为人特别特别的健忘，健忘是我们的通病，是我们的毛病，像癌症一样的，我们很容易记得不好的事，却忘记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你看我们带领孩子教导他们学画，学做任何的事情，走路奔跑，学任何的知识都是透过什么，就是重复，让他们在重复的过程当中从陌生到熟悉，从开始张口到变成朗朗上口，整个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培养他们过全新的属灵生活的一种门训的模式。神不断地透过重复历史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坐在主日学，哦，原来是你在日常的家庭生活里面，透过你的所属于你的和你的人际关系以及你的最微小的一些事情上面体现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是被救赎出来的。再次强调今天的经文呢，因为它是救恩神学的一个奠基，就是代赎、买赎和挽回的这个话题。换句话来说，我们在做这些基本的一些信仰的，我们称之为调程吧，比如说十一奉献，比如说主日敬拜，比如说受敬礼，或者是守圣餐啊，这些就是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是充满仪式感的一些礼仪的时候，其实每次做这些事我们都是在纪念，我们都是在纪念神的作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而是可以实际操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这个奉献，透过羔羊的代赎，让头身的驴它不需要死，但是如果你不代赎他，你说哎，我舍不得我的羔羊，那你就得把他杀死，因为死就是他的结局。以这样的一种信仰教育，让所有家里的下一代可以看得到，哇，这么严肃的吗？这么要命的吗？如果不做就意味着这头驴要死吗？这个是一个见证和宣告。
1: 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都已经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了，那我们就应该听到神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奉献投生的。而我们如今的新信徒就是要奉献我们自己，全然的奉献。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3: 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Faith 姐妹，就是信心姐妹哈。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不能，主能"。她说："雨泽木星，主内蒙福，问候福音殿。"台前幕后所有为主辛劳付出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是一名在澳洲的留学生，来到这里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在这两年的时光当中，通勤路上常常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弟兄姐妹们美好的见证，雨泽牧师属灵的分享，以及好听的歌曲都带给我很大的力量。回头数算主的恩典，看到神一路以来对我的保守和带领，真的是感激不尽。如果要一件一件细细分享，估计一天一夜也说不完。所以那这次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主如何带领我顺利通过英语考试的见证。
5: 今年是我学业的最后一年，意味着学签就要到期，需要为申请工签做准备，而申请工签就需要提交英语的语言成绩。刚好这一次学校假期呢有2个月的时间，我就想着趁着开学忙碌之前把成绩考出来。可是呢，因为我需要的目标分比较高，这个考试啊，就好像一个大石头一样重重的压在我的心上，让我迟迟不想面对。直到1月份的时候啊，终于下定决心，我要开始准备了。刚开始准备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忧虑，这个环境就像摆在我面前的红海，让我心生畏惧。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起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啊，我有造天地的耶和华做我的依靠，我还惧怕什么呢？他必能在红海当中开出出路来，让他的子民经过。有了神话语的安慰，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专注于尽上自己的本分，将结果交给上帝。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每当我再次陷入忧虑的情绪当中，我就播放主内的歌曲，我的心也才被平安和力量所充满。距离考试越来越近，我的心反而越来越坦然。在考试当天早晨起床之后，我就先跪下来向神祷告。我对神说，我不能，但是你能。当天上午，我从50篇作文当中挑选出来一篇，再次练习，想要熟悉一下手感。奇妙的是，我在下午考试当中遇到的作文题目正是同一篇。当我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真的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4: 考试结束之后呢，我自我感觉在口语部分没有发挥得很好，于是我再次向神祷告，主啊，我实在有限，我不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单单相信你。一般这个考试的成绩在1-2天之内就会出来，但是这次我一天天的等待，一天天的将结果交托给上帝。我的祷告也从未向神求好成绩，便为无论结果怎样，我相信都有主最美好的旨意。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神也让我在学习忍耐仰望的功课。终于考试后的第6天，农历年最后一天呢，我收到了成绩通知的邮件，听说读写4项分数全都达到我所需要的，甚至超出许多，一切荣耀归给神。 主所赐给我的丰盛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这是一份来自于天父满满的爱的新年礼物。最后呢，我想分享一段经文与弟兄姐妹们来共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谢谢宇泽牧师，盼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神借着你们的事工为更多的人带去盼望还有力量，愿神祝福你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Face 信心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你的见证也就是一个信心的彰显，虽然我不能，但是我相信我的主能。其实承认自己的不足也需要信心，最重要的是相信主能更加需要信心。那我也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我们 Face 姐妹在她倚靠神的过程当中呢，神真的没有让我们的 Face 姐妹失望，反而赐给她更多的恩典。那我也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所有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也非常的高兴听到在澳大利亚另外的一个姐妹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在过去节目当中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朱莉姐妹的见证了哈。希望在不光光是澳大利亚，而是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听友，想象大家在上班上学的路上听着我们的广播，也感谢大家把我和木心也邀请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借着广播陪伴大家。其实这样的陪伴也是相互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想象大家在不管是公交车上、地铁上，还是在自己开车的过程当中都在听着我们的广播，也借着广播、借着电波、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和大家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团契，想想都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5: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内蒙古的小杨姐妹，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大概在2018年年底呢，我就知道认识你正好这个节目了，但是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没过多久啊，我就不听节目了，我也不去聚会了，直到去年2025年的4月份啊，我才又重新回归了教会的聚会，但是呢，却很少读经和祷告。听认识你真好啊，也大多就是在入睡困难的时候定时20分钟，听着听着我就能睡着。之前啊，我听到过有弟兄姐妹分享的见证，他们祷告求神帮助，说事情成就之后啊，就来认识你真好做见证，这当中啊就有考驾照的见证。今天啊，我也想来分享一个我考驾照的见证。因为我考科目2的时候很困难，考了两次，并且还花了模拟考试的费用，考完科目2又因为工作一直都没有考科目3，一直到了今年的二月份，我才又重新报考。我们这里啊，只有先报考之后才安排教练。但是赶上寒假，大学生放假，考的人很多很多，每个人啊只能够每天练习一圈，而且啊只能够练习4天，考前再加练2圈，就是一共6圈。
4: 这6圈我每次开的都不好，还要被教练说，我自己就变得非常紧张。很多学员呢都加钱练了模拟圈，因为科目2呢我也练了模拟圈，也没有考过。那几天练车开得不好，总是被教练说，心情也不好，所以这次呢我就不想加钱练模拟了，也想好了下次补考的日期，到时候直接加钱练习模拟圈，省着被教练说了。但是在考科目3的头一天晚上，我想到在之前认识你账号节目当中听到的见证，之后我也向神祷告说，如果这次科目3过了，我也来到认识你账号节目当中做见证。考试那天我排在第一个考试，并且一次就过了。考试的那圈是我所有练习当中开的最平稳、最不慌张的一次，特别感谢神。除了考过的开心，更幸福的是我感受到了神与我同在，是那样的平稳、安静的开心。这种感觉是我好多年都没有感受到过的了。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和我有类似经历、离开主不去聚会、读经祷告的弟兄姐妹们说，主一直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信不进去的时候，就坚持去教会，或者坚持收听福音广播节目，就会发现神一直都在爱着我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内蒙古的小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有关考驾照的经历了哈。那么今天再次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过去节目当中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他们考驾照的经历呢，在依然帮助着正在考驾照的一些弟兄姐妹，也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不光光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见证的内蒙古的小杨姐妹，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弟兄姐妹就讲到说，当他们没有办法睡着的时候听我们节目就睡着了。我心想说，认识你这档节目当中不是越听 听，让大家越失眠嘛，这么聒噪的。但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说，好像这再次让我们看到，这做事的不是我们，是神的自己。就是我是觉得，我要是无法入睡的话，第一个不听的节目就是《认识你》这样好的节目。
5: 是啊，我们这么吵是吧？这个而且我的嗓门这么大，大家居然能够听着睡着，那也真的是神特别大的恩典和祝福了。
4: 真的，只能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吧。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我在想，可能他们听广播听着听着到这个花中有情结束的时候就睡着了，因为这个环节是比较平稳的，也都是娓娓道来的哈。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第一章31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创世纪第一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是我在2025年的5月2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是主日，从早上读经开始，圣灵就一次一次的触摸我的心，让我的灵里有了饱饱的感动。在以西结书当中，我被神的公义所触动，在牧师今天的主日教导的腓立比书中，我被主的爱激励着想要不断的更新成长。在陪父母去华人教会，传道者透过以斯拉记的分享中，我看明了悔改和赞美是我们信徒完整的生命。刚刚去教会聆听正王纪念日音乐会的精彩，动听的音乐声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决定将此刻依然在我心头翻滚的感动记录下来。今天的管乐团音乐会，除了主流的乐器，钢琴、小提琴、长号、长笛、短笛，还有一些像竖琴、马林巴，以及我根本不认识的乐器。但是在一场完美的音乐会当中，其实并无主要和次要的乐器之分，因为恰恰是那些并不大众的乐器的点睛之笔，让整个音乐会层次分明，精彩纷呈。然而如果没有钢琴、提琴、主要管乐的定音，整个音乐会也会极为的单薄。所以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主的所有创造中没有好坏主次之分，都甚好，唯有各个创造物各按其类，各按神的旨意运行，才会将千万不同归为美好，而非混乱。而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如此，没有谁是重要，谁是不重要的，我们只是功能不同的神的爱的器皿。而神所要的也不是某一个个体的强健，而是整个基督身体的健康。就像今天音乐会的指挥布道时说的，我们都无法完美，我们都会出错，但神要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的为乐队、为教会做出最好的贡献。当每一个乐手和信徒如此践行时，所有的音符便走向了合一的美好。他还说，一个好的音乐会，同一基调，同一曲风，同一时间和同一感动。圣灵提醒我，这四个应也是我们基督徒教会生活的态度：同一基调，以基督为元首；同一曲风，以爱为主旋律；同一时间，每一个信徒都要成长；同一感动，来自圣灵的引导。当我们尽心在这四个方面当中努力做到时，整个神的教会便会发旺与成长，教会才能够在这个不断被攻击、不断被侵蚀的今天，不仅站立得稳，而且发出明亮的光来，吸引黑暗当中的迷茫者。然而作为教会组成部分的我们，必须先从自己做起，认清自己的身份、恩赐和功能，然后全力以赴点亮教会的明灯。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在你的话语中有如此之多的收获，你的真理如蜜一般的甜，你的智慧如星空一般浩瀚。感谢主，让此刻的我极为喜乐与饱足。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的主是好的，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31节，里面讲的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也是创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哈，里面讲的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给他自己所创造的最后的这个评价是甚好，神喜悦他自己的创造，而我们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创造，我们应该真的是接受自己，接纳自己，并且欣赏自己。当神说好的时候，他真的就意思是说那是好的，他真的就是那个意思。那个时候没有死亡，没有这个腐败，没有疾病，没有败坏，整个这个世界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人的犯罪堕落，让我们来到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或者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破碎呢，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最初神所创造的那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在我们今天录节目之前呢，我收到了一个短信，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发给我的。那他呢是我大学的同学，完了之后呢，他在我买房子之前买的房子，并且他用的这经纪人呢是我给他介绍的经纪人。但是呢，我这个朋友给我写信来呢，他说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我准备要去告这个经纪人了。那他有很多充足的一些证据哈。那其实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知道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当然这是你的决定，我也完全的支持你。那坦白来讲呢，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这个经纪人呢是我自己后来在网上找到的，并且呢我一开始跟他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人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这个利索，并且特别的这个用心啊，并且呢也对我特别的友善，很善良。那我朋友在找房子过程当中刚好也需要经纪人，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去试着，我也跟我朋友讲了，我说你不需要马上就跟他签合同，先看看怎么样。但我朋友跟我一样的这种体验感，他觉得哦，这人特别专业，并且这人非常善良。并且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呢是真的是不急，完全不急，并且甚至最后我搬家的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我搬家那段经历，突然发现我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整个买房子或者搬家的过程。对于我来讲是很难舍难分，因为我真的有一个非常爱我的房东，包括其实我们在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呢，我爸妈已经回到中国了，那我爸妈离开那段时间我自己非常难过，我房东还有房东太太都一直给我发信息，我房东太太说你要记得你永远有一个家在这边，你随时过来，包括我也跟他讲到说的确对我来说很辛苦，爸妈离开以后，因为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思念呢。然后我房东太太就跟我讲，她说你有两只狗，其中有一只就奥斯卡呢，但是你可以随时把它送过来。那因为我已经不在那里住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我需要付你多少钱，他说我永远不会因为看奥斯卡而收费，他说奥斯卡是家人，所以我非常感动。因此谈到我朋友的经历跟我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我朋友呢是因为当时房租也马上要到期，并且他太太已经怀孕了，所以他们马上要搬走。但是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我朋友看上一套房子之后呢，那个房子太贵了，他们没有办法买下来，紧接着他们又看上一套房子。那这套房子坦白来讲的确是不错，那当时呢这个经纪人呢就一直让他们多加钱，并且最后让他们再加10000块钱。那我朋友就不愿意加，不愿意加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想到这个经纪人就告诉他说人家卖方已经有好几个人投这个 offer 了，如果你不加的话可能这个房子你就拿不到了。但没有想到我这朋友就还是立场非常坚定，说我还是不愿意多加钱的，我就是这个价钱，我们也祷告了，这个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没有想到最终呢，后来呢他们还是把这个房子给拿了下来，他们特别的感谢上帝。可是当他们拿下来的时候，还是比他们预算的多加了10000多块钱。那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你知道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我这个朋友呢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他们竟然跟这个卖方遇见了，因为这卖方呢又来家里或者附近转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了，然后一聊天知道哦，原来这是买方，原来这是卖方。 并且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卖方呢是一对退休的非常近前的老夫妇，所以呢把这房子也保护的非常好，白人夫妇，那跟我朋友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甚至基本上每个月或者起码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们就要去见面约出来吃饭，包括这个朋友他们生完孩子之后呢，我朋友的爸爸妈妈来美国的时候呢，这个卖家这个夫妻呢也来家里看望他们，所以他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有一天啊，这个好歹不歹的他们就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这个买房子的过程，才知道人家卖方啊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的 offer， 只有我朋友这一个 offer， 所以我朋友非常生气。那并且我朋友就看网上很多的法律的时候才知道，这就是一个误导信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朋友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也坦白讲，这个经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说我也发现好几次他 misleading， 就是误导我的信息，我说我也非常难过，并且我也有证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当我朋友跟我讲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就会说，我说哦，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的，言外之意回头来看，我给我朋友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这是正常的。但是呢，当我们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原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包括直到我们录节目的今天，在早上我朋友传递给我这个信息这个条款的时候，我才知道在起码在美国这个房屋交易的这个生意当中的确是有这个条款的，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我就以为这是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是希望你赶紧把这个案子或者把这个交易结束了，那人家经纪人能拿钱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神看一切甚好，那就让我想到这段经历。因为神原本创造的世界是没有羞耻，没有死亡，没有破裂，也没有尔虞我诈的。知道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像我一样认为痛苦本来就应该存在，关系破裂是正常，遇到尔虞我诈这是生意嘛，太正常了。我们甚至会觉得本来世界就是黑暗的，但是在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再次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不正常的，这些不是神原本的设计。我想到我们中国人常举到的一个例子叫做破镜重圆，我们看到一面破碎的镜子的时候，不代表镜子原本就该破碎，恰恰因为我们知道完整的镜子是什么，才会意识到破碎的镜子又是什么样子。圣经当中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一开始创造的是世界是甚好的，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本不该这样，我的朋友也本不该经历这样的被欺骗的信息，我也不应该经历类似欺骗的信息，人原本不该是这样。但我也跟我朋友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说直到我定义要下 offer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说我也才意识到这个 agent 这经纪人整个的态度不一样。并且我跟我朋友讲，我说你不是在网上还给他写了5星的好评吗？我说为什么你当时要写这个好评呢？我朋友才告诉我说，当时是被逼无奈之下写的。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写？我说我收到信息之后，因为我对我的这个经纪人很不爽，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写这个信息了。所以我也跟我朋友讲，我说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不写这个5星好评的时候，这经纪人也再不跟我联系了。当然后来这房子也都交易成功了，我们也没有再多继续聊下去的必要了。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我朋友讲到一个问题，我说你看还是目光短浅，我说无形当中你也只做了一个一锤子买卖，言外之意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起码我们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去给他介绍客人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创造的这世界是美好的，我们今天也意识到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世界是破碎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是破碎的，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破碎下去，我们依然要靠着神贡献美好，让这世界尽量变得更加美好一些，而不是更加破碎一些。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那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呢，如果看前两章的话，你会觉得说什么都是好的，就是天是好的，地是好的，人是好的，事物是好的，神所有的创造都是好的。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撒旦引诱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之后，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所有的一切就在瞬间变得不好了哈。所以你看，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最惨烈的就是亚当夏娃的孩子开始自相残杀，亚伯和该隐两个人就受到了罪的辖制，控告死亡就来到了门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是神创造的不好，而是说罪让这个世界被玷污了，被伤害了。可是神没有离弃这个罪恶的世界哈，他总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人类回到他起初的创世纪的前两章的环境。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参加了教会的一个关于末世的特会，在这个特会当中呢，牧师也特别的讲到说，其实新天新地就是回到了起初的伊甸园，就是把人类又重新带回了那一个他们与神亲密无间、好的无比、什么都甚好的环境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当中，正在走在回到伊甸园的路上，是一个回归的道路。可是我们知道，在回归的这条道路上，只有极小数的人是逆向而行，大部分的人都是依然奔向死亡。这对于今天我们逆向而行的弟兄姐妹们，难道不是一个启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就手抓住一个逆向的身边的人，跟他说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是死亡了，就是深渊了，就是火湖了，有没有可能你要跟我走？当然这个过程一定很难，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你傻呀，你神经病啊，对吧？你要逆着走多难受啊，被这个撞来撞去，被这个挤来挤去，我就要顺着人流走。但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有他特定的计划，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可能的去拉住身边的那一个和我们正行在逆行道路的人，告诉他们说有一条道路通向那好的无比的伊甸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有光敬拜带来的，名字叫做主啊赐我平静与勇气。那创作者说，最近呢我在参加一个中文的线上聚会，每一次聚会呢我们都会诵读平静祷告文，那这一段祷告文深深触动了我，特别是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北京的喜乐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无论大事小事神都看顾。在他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我又来到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做见证了。那么今天见证的主题就是无论大事小事神都看顾，而我今天要为主做的见证一共有六个。
1: 第一个见证是帮我妈妈做的。我有一个小闺女，也就是妈妈的小孙女呢，今年上小学。之前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有一年电视台来幼儿园选拔，小孩子们各自表演自己拿手的节目，表现好的话呢，就能够上电视台的春晚节目。当时妈妈一直为这个事儿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希望她的小孙女啊能顺利通过选拔，登上电视台的春晚节目。后来啊，也是在上帝的眷顾和保守之下，我的宝宝顺利通过选拔。后面的定期排练节目、录音棚录音、现场录制，一切都很顺利。宝宝那一年啊，顺利登上了电视台。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妈妈当时向上帝许过愿，许愿就得还愿。这一次啊，也要借着你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主做见证，有主真好。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上帝医治好了妈妈的腰疼。去年冬天有一天呢，妈妈突然腰疼，不知道是受凉了还是累着了，疼的下不了床。那么之前其实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往往得休息几天呢才能慢慢好起来。这次啊，我和妈妈同心合意的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医治妈妈的腰，让妈妈尽快的好起来，不要经历像之前那么长的时间。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啊，要是上帝能医治好妈妈的腰呢，我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结果真的很神奇，第二天起来妈妈的腰真的就好了，能下床活动了，这么快就能好起来，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感谢主保守了妈妈的腰。
1: 第三个见证是上帝保守爸爸顺利往返老家。在今年元月份的时候呢，爸爸一个人要回老家办一些事儿。爸爸已经70多岁了，加上当时天气正值寒冬，特别寒冷。为爸爸回老家这事儿啊，我和妈妈恳切地为爸爸祷告，希望爸爸能够顺利平安地去，平安顺利地回来。后来在上帝的保守下，我的爸爸顺利买好了往返的火车票。爸爸从去到回，以及到回到老家之后办的事儿啊，都特别顺利，一切荣耀归于主。
0: 第四个见证呢，是上帝帮助我要回了爸爸被骗的99.09元。年初的时候呢，爸爸用手机上网的时候弹出来一个充话费的链接，说充100呢就能得到200元。爸爸信以为真，最终支付了99.09元，但是话费却没有到账。后来告诉我一看，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网络诈骗。我随即联系了爸爸支付时绑定的银行，银行说这笔钱呢是通过一个网络的支付平台付出去的。我又联系了这个支付平台的客服，客服答复说他们没有办法要回已经付出去的钱，若确实发现违规呢，只能是对相关账号予以警告或者关停。我又联系了当时那个链接所留下的客服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到这一步我就有点绝望了，以为这笔钱是要不回来了。同时呢，我们一家也默默地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追回这笔钱。后来上帝感动我，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很多网友呢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通过12315的平台啊进行投诉。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平台上进行了投诉。后来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是不是要退话费，我说是，然后那个人就加了我微信，顺利将99.09元退给了我。我当时心里特别感动，若不是上帝的保守，我怎么可能要回这笔钱呢？虽然钱不多，但上帝不认为这是小事就不管我们，他依然伸手帮助了我们。当时我已经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1: 第五个见证是上帝帮助我顺利找到了钥匙。有一天啊，我们出门，爸爸妈妈先出的门，最后呢我锁门。等回来的时候啊，发现有一把钥匙怎么都找不到了，我们都想不起来钥匙到底放哪儿了，都担心啊钥匙是丢了。虽然即使别人捡了， 了，也不会挨家挨户的试钥匙，但是钥匙丢了总归是有风险的，而且少了一把钥匙也不方便呀。当时我就在心里向神祷告，希望上帝能帮助我们尽快的找到钥匙。我准备啊出门到刚刚活动的区域去找找钥匙，后来爸爸提醒我说先去车里的后备箱看看，说他隐约记得早上去车里的时候在后备箱看到了一把钥匙，但是又不确定。然后啊我就下楼了，先去车的后备箱看看，当我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啊，一眼就看见了钥匙，当时真的是从内心发出感谢神的声音，没有让我再三的折腾，就这么顺利的找到了钥匙，一切荣耀归于神。
0: 最后一个见证呢，是上帝帮助我们要回了欠款。之前因为爸爸做生意等各种原因啊，借给了别人一些钱，有好几个人，金额有多有少，基本上每一笔欠款都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并且呢都是很难要回来的，人家一直拖着不给的话，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自认倒霉。打官司耗时又费力，也容易激化矛盾，并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之前每年过年之前呢，爸爸都会跟这些人联系，希望他们多多少少能够慢慢的还一些，但效果都不是很好。今年过年之前呢，我们就向上帝祷告，希望爸爸跟这些人联系的时候呢，上帝能够感动他们，让他们把欠款顺利的还给我们。不管能够要回多少，我们都把要回欠款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其中一个人很痛快的就把2000多的欠款还给了我们，其中一个先还了1000，剩下的承诺以后慢慢还。还有一个联系的时候刚开始想赖账，一点都不想还，后来也是上帝感动他，他答应还一半，剩下的就算了。其实我们觉得能还一半就已经不错了，我们也就顺势答应了。
1: 诗篇127篇第一节的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真的，我们深深的知道，如果没有上帝在做工，我们完全不可能这么顺利的要回这些欠款。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大能与大爱，我们也将要回欠款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教会，愿上帝能够悦纳。今天的见证就写到这里吧。这些见证虽然事儿都不大，但却体现了上帝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不管大事小事，上帝一直都在，也会一直保守我们到底。最后呢，也祝福雨泽木心还有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听友们平安喜乐顺利，处处时时蒙恩蒙福。哈利路亚，感谢神，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北京的喜乐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无论大事小事神都看顾。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黑眼，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最近是一个很夯的主题，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可是它又是一个专有名词，很多的时候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就不太确定到它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主题就是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 情绪勒索甚至简称为情勒。对于情绪勒索，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到底什么是情绪勒索吗？
1: 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洲社会当中这样的现象非常的普遍，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议题。那其实这个议题是在美国是很早就提出来，是一个叫 Susan Forward， 这个人呢是一个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在1997年他就在书里面提到了这样子的概念。那其实什么叫情绪勒索呢？简单来说，真的是一种情感操控的行为，真的就像是勒索一样，只是那个勒索呢，它不是因为掌握了你的把柄或是你的秘密，而是因为了解你的情绪。所以呢，那是透过掌控一个人的情绪情感去达成他的目的，或是达到说服别人的效果。那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情绪勒索呢？最主要呢，一个是勒索者跟被勒索者，他通常呢，勒索者通常都对于被勒索者有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操控他的 fear， 就是他的恐惧感。好，譬如说利用对方的恐惧感，就觉得说如果他不配合的话，那么他就会面对到什么什么什么。好，那第二个呢，是操控他的 obligation， 就是他的责任感，他的义务感。你知道那种被操控的人通常是很有责任心的，他就觉得说，哎，我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我就没有责任感，我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就不是一个好妻子，我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就不是一个好的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是一个好的员工。好，那么第三个是 guilt， 是罪恶感，是操控对方的罪恶感，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子做，我真的好像很没有道义，我这样做，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失败，很错误。那么正好这三个字呢 ，fear、obligation 跟 guilt， 正好这三个字的开头就是 fog fog， 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被勒索者就好像进到一种迷雾的当中，好像深陷在一个雾的里面，就是他一直活在恐惧的里面，或是一直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尽责，或者是一直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然后因此他就被别人情勒了。
0: 所以其实简单讲，透过这个 fear 恐惧跟这个 obligation 义务跟这个所谓的 guilt， 其实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基本上他是在操控对方做他要对方所做的事。所以一个人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他在回应一件他并不是很想要做，但是被勉强要去做的事情哦。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哦，情绪勒索常常都会发生在一些的场景当中，其实是我们跟对方是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说比较在一个我们其实是会在乎对方，之所以这个情勒可以有果效，面对到对方的恐惧，又或者是透过义务，透过这种罪疚感，然后来操控对方。那其实我立刻就可以想到一个，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讲，光是扣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帽子的这个义务，哎，你不是个基督徒吗？然后接下来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是一个传道人吗？那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其实这个情勒对我们来讲，情绪勒索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普遍而且常常会发生的，而且会发生的情境可以在家庭的里面，亲密关系，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那延伸到我们在跟主管，跟同事，跟所有的关系的里面，其实这个部分很容易进入到的一个关系的模式的里面。
1: 你谈的这个很好的重点，我们必须要先区分两件事情，表达我们自己的感觉并不是情绪勒索。你知道有些时候当这个情绪勒索这个词被过度滥用，说你现在情绪勒索，搞不好我这么说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由的去

主耶稣，擦干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心碎，因为他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愿每一位软弱的人都说我能够刚强，愿每一位贫穷的都能够说我能够富足，瞎眼的也能说我的看见。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小朋友，你有参加过教会圣歌队在圣诞夜挨家挨户报佳音的行列吗？什么是报佳音？就是把好消息告诉别人。那么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降生到人间了，从此神和人住在一块儿了。你说这是不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呢？现在就让彩虹姐姐说一个圣诞奇梦的故事。

0: 有一年圣诞节的一个晚上，在美国一座小乡村中，有一位年老的牧师做了一个新奇的梦。这位老牧师因为等候圣歌队迟迟都没有来报佳音，等得太久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还做了个梦。梦中他记得是圣诞的清晨，他赶着去礼拜堂主持主日崇拜，想不到当他将马车驾到目的地时，发现整座教堂竟然已经不翼而飞了。广场上的圣诞树也没有光彩，街上店铺也没有布置，显得十分萧条，一点儿都没有圣诞节的气氛。路上的行人因为大雪纷飞，大家都低着头快步行走，彼此遇见了也不说个一声恭贺圣诞快乐。牧师忙着往教堂附近的一个会友家去问个究竟，想不到他那位会友竟然把他当成一位陌生人。牧师就这样站在教堂的广场上，傻乎乎地等候信徒前来聚会，想不到连个影儿都没等到。于是老牧师惊奇地跑回家去，发现他书架上所有关系到耶稣的书竟然全都不见了。正当这个时候，有一位9岁的女孩来叩他的门，叩得十分的急促。牧师急忙地把大门打开，这个女孩含着泪对他说，先生，我的母亲快死了，请你快到医院去为她祈祷，安慰她好吗？牧师取了圣经，随着女孩的脚步到了她母亲的病床前，看见这位垂死的女人对于来生毫无把握，不知道死后将到哪里去。于是牧师就翻开圣经，想念约翰福音14章关于耶稣对天家的应许给他听，想不到圣经打开以后翻来覆去居然找不到新约的部分，只有旧约创世纪至马拉基书的记载。牧师勉强念一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给临终的女人听，自己心中却十分的失望与沉重。在这位妇女的丧葬仪式中，牧师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话去安慰丧家，也没有永生复活的盼望可以鼓舞他们，只有哀痛地说，
1: 尘土归回尘土。
0: 到了绝望的境况，牧师竟然情不自禁地随着哀家的女孩放声大哭起来。
2: 喂，你醒醒，你醒醒啊！
0: 师母把牧师叫醒了，问他发生了什么大事，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这时候报佳音的圣歌队已经站在牧师的窗口，悠扬动听的歌声安慰了牧师梦中的春。

当牧师听了这首可爱的圣诞歌，心中不禁称颂主恩起来，感谢主耶稣，他真的降生了，他带给世界喜乐、平安与盼望。因为如果主耶稣没有降生的话，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绝望、黑暗与可怕啊。

好险，圣经里的新约并没有消失。好险，老牧师只是在做梦。好险，耶稣真的有照着上帝的话降生，也照着上帝的旨意被钉十字架，为世人的罪流血，三天后复活，完成了对人类救赎的计划。否则，人类就真的没有盼望，只有永远留在黑暗和死亡中了。小朋友，天父上帝真的好爱世人，虽然人违背上帝的公义，但是上帝还是用仁慈的怜悯来挽救世人。我们可以从上帝所漠视的圣经里找到他所说过的话，的的确确已经发生了，就证明天父上帝所说不假，句句信实。整本圣经啊，都在预言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要来把世界上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弥赛亚。但是谁是这个救世主呢？他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他又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到世人面前，让大家可以相信呢？在旧约圣经里很清楚地说到，救世主将会降生在伯利恒，他是出自犹大支派，并且是大卫王的子孙。又有先知以赛亚向当时的国王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时还有天使向牧羊人报信，告诉他们有一个婴孩包着布睡在马槽里，这就是救世主的记号。上帝也向外邦的三位博士启示，用天文星象告诉他们有大事发生，于是他们照着星星的指引，同样在马槽里找到小耶稣。这就是上帝给现代世人最大的记号，证明真的有一位基督降世过。而在复活节的时候，更要向世人证明耶稣不止降生到世界过，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表明他是唯一胜过死亡的人，相信他的人将来也要和主一同复活，不再有死亡和眼泪。这是多么了不起又大有盼望的事啊！所以耶稣为世人带来信心、盼望和爱。小朋友，你愿意得到这份礼物吗？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系列话题，我是如何变老的。其实我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受益。因为我一边呢在做这样的系列，我同时自己也在读圣经，但是我的圣经可能又读了一个循环
3: 啊。
2: 我现在又读到了历代志，又读到了亚撒王，我又看到他前35年如何的敬虔，从第36年开始如何变化，看到约阿施王他那么幼小被人隐藏起来，前面多好，但是当大祭司耶和耶大去世之后，他如何的悖逆，我会看到人在变化，
3: 是，
2: 而且人在朝败坏的方向去变，所以呢，我会觉得，哎，我们是如何变老的？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没有持守到底？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五讲，我们分享的就是另外一个人物，叫拿尔米。大家也很熟悉了，因为
3: 是。
2: 在圣经的路德记当中，虽然花了很多篇幅去记载波阿斯啊，记载路德，但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忽略一个人物，就是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哎，你会觉得她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变老？我聪明了，对不对？我先问你，
3: 你还是不够聪明
2: 啊。就是稿件给你了，
3: 对
2: 啊，你想到这个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的一生，
3: 其实我真的在脑子里想的，我会想到一个词，在实践中变老。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的？很显然他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随着自己的丈夫呢去了摩押地。那为什么去呢？是因为伯利恒有饥荒，对不对？所以去到摩押地，以为在那里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但结果没想到呢，不仅没有过上好的生活，自己的丈夫两个儿子
2: 都去世了，
3: 然后呢又回来伯利恒，又是因为摩押地又有饥荒。那我为什么说他在实践中变老呢？很显然自始至终从他们的社会的生活的环境里边，上帝的律例和典章都在他们的认知里。你就看拿俄米如何的去教导路德，怎么样去捡麦穗，怎么样去跟波阿斯打交道，你就知道他懂得这些。但很显然仿佛在他的人生的前半段，这些东西没有被应用出来。
2: 其实呢，我真的听过这卷书的讲员解释，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呢，伯利恒地的饥荒呢，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饥荒。
3: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伯利恒地跟摩押地呢并不遥远，
3: 是，
2: 并不遥远。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饥荒，而且相距并不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又没有饥荒呢？这个饥荒是刺激你思考，
3: 是
2: 你跟神的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你呢却要逃避你的责任去寻找粮食。
3: 对，
2: 这是这个问题。
3: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实践，上帝用两个饥荒，让他把过去曾经在头脑里边的知识，实践出来。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不过听节目的朋友呢，虽然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听到我给的标题，但是李诺那个标题呢更符合神学层面。神学层面我还是要给出我的标题，就是拿尔米他是在苦涩当中变老的人，
3: 差不多。
2: 但是呢，哎，对啊，他的实践都是痛苦。
3: 对吧，
2: 都是痛苦。
3: 对，
2: 他的前半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离开了应许之地的伯利恒，他的饥荒呢是让你思考你为什么会遭遇饥荒。
3: 对，
2: 你和你的全家，你的民族，你的整个以色列百姓 怎么样去调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3: 对，
2: 因为当时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一会儿又远离神，
3: 对，
2: 一会儿又亲近神，显然是要提醒你，你偏离了神，你要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你和你的民族才能够强盛，你们才能够丰收。你要这样去调整，而不是逃离嘛。
3: 是，
2: 但是呢，他两次的饥荒，两次的逃离呢，显然他的名字呢叫拿尔米。曾经呢，我听这篇讲到的时候呢，我们的讲员呢他很幽默，他说他的名字呢以前叫小甜甜，对不对？很好听的名字，小甜甜。但是他说现在你们要叫我马拿，因为我很苦，是苦涩的意思，所以我取了这个词来总结他的一生，在苦涩当中成长，
3: 对，
2: 在苦涩当中变老，我觉得还要加上一句，在苦涩当中他找到了方向，
3: 对，对，
2: 他也得到了盼望，
3: 是
2: 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不是说他回到这个以色列之地之后吗？你会发现他并不陌生，曾经那些人还认识他，
3: 对，
2: 他也在自己本家居住，他没有停留在自怜当中，我觉得我会变得自怜，丈夫没了，两个儿子没了。我们是风风光光的出去，而且还娶了两个外地的媳妇儿。现在呢，我一个孤寡老人带着一个他乡的儿媳回来了。是很容易自怜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仅存的那一点民族的智慧、心得传递给自己这一个外邦的儿媳妇路德。
3: 所以从这个点上你也不得不去联想到，路德本身也是上帝给拿俄米的恩典。如果路德跟他的嫂嫂一样，也留在了摩押地，那么拿俄米就自己一个人回来了。他自己一个人回来，你可以想象他所能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2: 靠施舍了，
3: 就是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故事都不会发生了。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这里边有上帝的命定，也有人的选择和回应。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刚刚张凡提到拿俄米没有陷到自怜里边，我相信也是上帝借着路德这样的忠心跟随，这样的陪伴，这样的委身，来激励拿俄米，让他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再去面对这样的苦境，甚至还是一个外邦人，还是一个外邦的摩押的女子，向拿俄米表现出了一个比犹太人更加忠诚的生命。
2: 对对对对，这给了他一点信心，
3: 对，
2: 去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还是很庆幸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跟这一期节目没有关系的，就是人是变化的。
3: 对对对，
2: 那拿俄米呢，他也变化，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离开伯利恒去寻找出路，他靠的是自己的分辨。
3: 很显然在那个时候离开本地
2: 是一种，
3: 从人的视角来说
2: 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3: 是智慧。
2: 对，很显然那个时候人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计划去寻找出路。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他学会的是祝福下一代，
3: 对，
2: 去看到神的应许，去看到神给他的恩典，他也知道如何去仰望神的供应。他不再是生活的主角了，他把所有的信心和盼望建立在路德以及路德所生的孩子身上，他愿意做一个幕后的人。他不去主导生活，
3: 对，
2: 他成全他人，他也帮助他人。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成长，这个是变化。我还是觉得人是会变的，但是看你往哪个方向变。
3: 是是，
2: 虽然我们很遗憾的就是看到圣经当中很多人物他们的变化是朝不好的方向变化，尤其是那些当君王的，但是显然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很美的故事，尤其是拿尔米在整卷路德记的记载嘛，当最后有那个家谱记载下来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就是他的一生很苦涩，但是这个苦涩是包含着一丝甜蜜和希望在里面。
3: 而且哈，而且就是我们如果抛开拿俄米如何的指教路德，让他怎么去到禾场，怎么去跟波阿斯去接触，怎么去建立关系等等，这些本质上他确实是在帮自己的儿媳妇找到如意郎君嘛。
2: 对
3: 对吧。但是这里边包括了什么呢？他 他对于整个以色列文化啊，由律法所延伸出来的这种生活的规范的信心。
2: 嗯，
3: 前面我们讲的过去为了找出路，离开了伯利恒，那就相当于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忘记了或者忽视了伯利恒是上帝所命定的恩福之地。靠自己的办法去试图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试图去过甜蜜的生活。但是最后他的归回里边，就是这些由上帝的律法所延伸出来的社会的规范，却成为了他最终不断的去归向上帝的一个路径。
2: 对，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越来越属灵的。显然像拿尔米，他是在破碎和苦涩当中被神去重新的拼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经历了破碎，他也经历了苦涩，他说你们不要再喊我以前的名字了。每一次喊都像是刺痛我的心。
3: 又或者说吧，本身无论在任何的文化文明当中，给人起名字他就带有一种愿景在里边的。而如果你现在所过的这个生活并不是你这个名字所有愿景的呢，
2: 对，
3: 其实带来一种深深的刺痛。
2: 对，刺痛，这很显然。
3: 对，
2: 但是他改变了。他重新去拾起他的信仰和民族的那些文化，去建立家室，
3: 是
2: 去帮助路德在这里可以重新扎稳脚跟。我觉得这个是神在借着他的破碎和苦涩，让他重新有一个人生的回转。那我觉得如果应用的话，我们会怎么面对我们人生的苦涩？
3: 对，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实践我们今天所获得的，无论是叫神学的知识、救赎恩典各个方面所理解的这些信息，在我看来一定是比拿俄米更丰富的。在这种丰富的基础之下，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如何运用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知识，也包括上帝的启示，来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个具体的处境。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虽然我们今天并不会像拿俄米他们曾经一样，因为这里有饥荒我们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却可能常常因为这个工作的收入不理想，或者这个环境让我不舒心，我是不是要换一个地方？而我换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内心期待的是我怎么样得到满足，而不是神的旨意如何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指南针，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种追求的目标。是看到神怎么样来塑造我的生命，还是说我们只是看到，哎，我想要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舒不舒服，那个环境舒不舒服，这个关系舒不舒服，或者甚至是这个教会待着舒不舒服。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将来我也会用这样的观点去勉励我身边和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现在的处境，神希望我怎样去回应他。
3: 对，
2: 而不是我怎样让我自己生活得更加舒心，这很重要。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神，他是降下恩雨滋润大地的主宰。可惜因为旧约百姓的败坏，使大地经历了干旱，无水可吃，连旷野的走兽以及家畜都在干旱中苛求生存，奄奄一息。百姓在干旱中间向神哀求，求主帮助他们，可是却因为他们的罪恶深重，神定义要追讨他们的罪，同时再三的提醒耶利米不要为他们祈祷，而国中却有假先知预言他们长久的平安。这些荒腔走调给百姓带来更深的失望，最后这些假先知将被刀剑所杀。耶利米相信神的话，因此眼泪汪汪，为他的百姓所遭的灾难哭泣哀痛，求神不要弃绝他们，也不要使他的宝座受羞辱，纪念他与百姓所立的约。因为百姓在受苦之中，没有外邦神能降雨救他们脱离干旱，只有神才能。石成啊，耶利米来代表百姓哀求，不知道能不能转回神的心意呀？
0: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神的答复，请刘文念十五章的第一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着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
0: 神对他们的答复非常严厉，他举出两位祷告的伟人，就是摩西和撒母耳，就是他们为百姓祈求，神也不顾惜他们。您知道在出埃及记记载着摩西上山领受律法的时候，百姓却在山下拜金牛犊，得罪了神，以至于他不愿意领他们到迦南地去。但是摩西在神面前苦苦的哀求，才使神回心转意。撒母耳也在百姓灵性长久低落之后，为他们向神祈求，以至于打败了仇敌，扭转神对他们的态度。但是现在的百姓的罪使神弃绝他们，并且吩咐他们离开。
1: 那这些百姓要怎么办呢？他们将无路可走了呀。
0: 是的，请接着念第二到第四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二到第四节，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又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0: 当他们问神要到哪里去，神的答复就是他们将面临严厉的审判，有的将遭到灾祸死亡，有的被刀剑所杀，有的在饥荒中死亡，有的却被掳到巴比伦去。神使这四样天灾临到他们，使他们遭到毁灭。
1: 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神这样愤怒过，到底是什么使他对百姓这样的无情啊？
0: 第四节告诉我们，主要的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长期的统治中，把外邦各种的迷信罪恶都带进了圣城，使神非常的震怒。以后虽然有约西亚的改革，

0: 门口，用簸箕簸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
1: 耶利米知道百姓处境绝望，为百姓悲伤叹息。神再次提到他们为何弃绝神，以至于受到攻击，使他们丧掉了儿女。在严厉的管教中，他们仍然不悔改归回。请刘文念八到九节。
0: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八到第九节，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我使灭命的午间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身上。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绝，尚在白昼，日头忽落，他暴愧羞辱。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交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仇敌来，把他们的男丁都杀害了，留下了寡妇甚多，使为人母的痛苦惊吓，甚至于生过七个儿子的妇人，在犹太人中算是很有福气的，也要暴愧蒙羞，因为他们都倒在敌人的刀剑下了。实在是很残忍的事情啊。
0: 世成啊、
1: 嗯、
0: 那请问耶利米要怎么样向百姓传这个信息呢？
1: 耶利米在做一些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叹息，因为他成为地上的斗争的对象了。请念十到十一节。
0: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到十一节，我的母亲呢、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
1: 他的问题不是在乎借贷的问题，而是传扬耶和华审判的信息，因此人人都在咒骂他，只有神是站在他一边坚固他，否则他早就倒下来了。神应许他的仇敌要来央求他。当耶路撒冷陷落之前，西底家曾经向他询问耶和华的信息，可是他忠心传神的信息，敌人都认识他是神的先知，向他求问从神来的信息。请刘文念十二到十四节。
0: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二到十四节，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白白的交给仇敌。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去，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
1: 神用一个人不能够把钢与铁折断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的财物将为仇敌所掳，他们将成为难民到巴比伦去服侍人。这个信息使他们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他只能从神那里找到帮助。请刘文念十五到十六节。
0: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1: 他求神替他伸冤，向逼迫的人报仇，使他不至于落在他们的手中。他可以说是落在四面楚歌当中，受了极大的凌辱。他却发现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成为他属灵的粮食，成为他心中的欢乐。
0: 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神的话实在是基督徒的力量和帮助，我们能够从其中支取各样的应许，就像不同的菜色一样供应我们的需要。
1: 他甚至于不爱慕世俗的社交生活。请刘文念十七到十八节。
0: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七到十八节，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

0: 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
1: 他因着神的感动而在神的面前独自静坐，接近神，对百姓的罪有同样的愤恨，都因着仇敌的逼迫使他的伤痕没有办法医治，因此他怀疑神以诡诈待他，使他所信靠的河道干涸，成为绝路。
0: 这实在是耶利米侍奉生活中的危机。我相信许多侍奉主的人有时遭到打击，也会怀疑神的，不知道神怎么样处理他的危机啊。
1: 是的，他走到了消极的地步，但是神却给他积极的劝勉。请刘文念第十九节。
0: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1: 圣经里有许多出名的伟人，在受压太重的时候也向神发出了叹息，就像约伯和摩西，他们都背负着极重的试炼和劳苦。耶利米也是这样，神在这里要他懂得分辨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下贱的。传道人因为受压太重，有时候会轻贱自己的身份和工作，神却要让耶利米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是贵重的，那些迫害他的人是卑贱的，因为他们处在神的审判中。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应当回到神的面前，认清自己的身份，使他可以再做神的出口，为神传扬信息。请刘文念二十到二十一节。
0: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1: 神再一次的坚固，像他开始蒙召的时候保证他成为坚城铜墙铁柱，仇敌虽然对他攻击，却不能够胜过他，因为神要与他同在，拯救他，帮助他，甚至于在遭遇危险的时候救他脱离恶人的手。神给耶利米这些个应许，说明神何等看重他，甚至于当时的君王都没有他的安全和保护。
0: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看重人对他的忠心，当神做我们的后盾，他就负责保护我们，没有东西能伤害我们。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尽他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安稳站立了。
1: 是的，实在是愿意神的儿女都能够像耶利米一样的对神存着单纯的心，传扬圣经纯正的道理。这道不仅是能够坚固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求主来劝勉我们做他忠心的仆人，在歪曲悖谬的时代为真理打美好的仗。现在时间又到了，求神借着耶利米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忠心敬畏神。
1: 谢谢收听，求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2: 张开双手，
3: 高山
4: 低谷，
5: 得胜
6: 软弱，
7: 喜乐
8: 恐惧，忧愁
9: 平安。
10: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1: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29号，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要开始了。文慧老师，早上好。怎么？
1: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一早呢，
0: 这么简单的事儿，不是真理吗？
1: 生气盎然，我非常的欣赏，但是您不需要呢，特别把声音搞得那么怪好吗？正常一点。万峰老师，
0: 礼拜一有谁是正常的？
1: 我正常，就只有万峰老师不正常而已啊，是不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那么因为文慧呢，刚才一直呢在刷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看有谁冒泡呢。哇，好多人冒泡啊。幸福一号还好吗？有回应了文慧啊，因为刚才呢我一打开呢微博热搜，那么好多的话题都是跟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四川宜宾市高县5.5级的地震，那么成都啊、重庆呢，震感非常的明显，那么非常的感恩，幸福一号冒泡了啊，还是非常的安全的啊。那我们问候在四川地区的同胞们，我们的听众们，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如果可以的话呢，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好不好？也希望呢您一切平安，您冒泡就让我们知道您平安了。也看到了怡然世界，还有微尘应风，那么还有信望爱，就是饺子哥都冒泡了，说到了孩子期末考，还有呢分数出来了要填志愿等等，那么也希望大伙儿带到。好的，我们都收到了。
0: 对了，那希望呢我们呢在这个时候都是很紧张去为孩子的未来预备啊，但是呢也同时间呢交托，因为呢相信神的预备呢安排呢孩子会在神的手里的。
1: 是，那刚强刚才就说了，早段时间我们这边一位男学生在5楼跳下去双脚残废，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这个时代呢对读书的孩子来讲压力的确是很大的。
0: 对啊，我们都不想上班这么辛苦，为什么孩子就得上班还得晚自习早自习？
1: 上学，你不要讲错了，上学不是上班。
0: 上学比上班更辛苦。
1: 对，是的是的啊。那万峰老师呢，我知道你是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的感受呈现出来，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误会呢，您上班呢是很辛苦，你要记得你在电台这边呢，你不仅是上班，你还是服侍神。
0: 对啊，也是辛苦啊，但是你辛苦所得的果效，这个是两回事儿。
1: 那我看到了，我们还是有学生呢，读书是有果效的。
0: 不要，对了，
1: 不要一面倒呢，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负面那边推。好了，今天呢，6月29号星期一，我们另一条路，这个上个星期一才推出的新栏目啊，那么就跟着文慧呢进入出埃及记，我们会一直走到尼希米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特别的提到呢，以色列人学到了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呢，对他们来讲，特别是他们这个民族来讲呢，是一族受益无穷。我们说一辈子受益无穷，的确，但是对整个民族来讲，更是受益无穷啊。那么究竟是什么功课呢？这门功课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待会就请您呢，好好的跟着文慧一起来学习，来探讨吧。再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是到6月底啦，我们要为我们的上半年做个小小的总结。那么我们也开始对下半年呢，有一个新的期待。那特别是呢，总结一下我们今年目标达成了几成呢？那么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呢？特别万峰老师在这里，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万峰老师。哎，木星老师也在第五空间出现，我们也可以告诉木星老师，对不对？
0: 嗯，对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我们呢就好像还没开始走，
1: 走了半年了，走了半年了。如果现在还没开始走的话呢，唉，不晚，我们还有半年时间可以呢开始踏步往前走了。
0: 还有人生是不是一定有这么重要的需要寻求的意义呢？我们
1: 当然有，
0: 开开心心不好吗？
1: 当然有，如果你没有认识神，开开心心呢也不够的。所以呢，你话要讲全，你不能够只抛个问题，但是呢没有一个整全的答案， 这样呢就有点危险了，不知道。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请记住了，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好了，今天呢还是要跟大伙儿呢说一件事，夏天到了嘛，我开始看到呢这个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果汁叫西瓜汁
0: 哦，
1: 好多人开始买西瓜了。那我记得我们节目也说过啊，买西瓜你会挑西瓜吗？
0: 会啊。
1: 怎么挑？
0: 我很小就学会了。
1: 怎么挑？请告诉我们。
0: 我就拍我的肚腩，它的频率跟我肚腩一样呢，就是好西瓜。
1: 你
0: 弹性跟我肚腩一样，就是好西瓜
1: 啊。您的肚腩呢就只此一家，我们没有办法借万峰老师的肚腩呢去拍拍啊，所以我们要自己练就呢拍西瓜的功夫，千万不能够靠万峰老师啦。那拍打的时候呢，那买西瓜你一定要拍拍。这是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做过一个试验，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试验结果表明，这个生瓜敲击之后，它的震动频率呢大概是189赫兹，听上去是啪啪啪，是那种啪的声音，这是代表西瓜
0: 就是清脆了一点哦。
1: 对，还没有成熟。那请记住了，如果是那种清脆的啪啪那种拍打的声音，就代表这个瓜你还需要等一会儿，等些日子。那么如果已经成熟的瓜呢，它的震动频率呢在133到189赫兹，听上去是咚咚咚，有回音的，有共鸣的。所以跟大家呢要记住了，你拍西瓜的时候呢，不要去听万峰老师的肚腩声，你应该听靠自己的耳朵去听。可以将西瓜呢托在手中，用手指轻轻的弹拍，手指轻轻的弹拍，发出了咚咚清脆声，手感有些颤动，这代表西瓜已经熟了，甜度刚刚好。
0: 就抱着它，然后呢就拍我肚腩，对比一下，
1: 我们
0: 拍它的西瓜。
1: 对，这只有万峰老师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其他人不能做，所以请听文慧说的，好好的学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马太福音9:35-38，
1: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0: 主耶稣传道的3年期间，走遍了各城各乡，看见人身体的病痛，更看见人灵魂的困苦。主耶稣看到的这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经文说他们困苦无助。经文中的困苦原文呢，是用来形容被剥皮而且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或者呢，是一个被贪得无厌者所剥削的人，或者是受到毫无怜惜的议论，或受到傲慢无礼的待遇，或者为无终无尽的路程而极其忧虑的人。至于经文中的流离或者无助，意思呢是筋疲力竭，形容一个人因为重伤而倒下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景象，一群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没有人引导，没有人安慰，没有人赐予力量。但耶稣来了，他从心灵深处看见了这群困苦流离的人。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希腊文中表达同情最有力的字眼，它源于杜甫这个词，意味着从人最深之处涌流而出的怜恤和慈悲。在福音书里，除了在几个比喻用过这个字，其余呢，都是指向主耶稣怜悯的心肠，是他独有的目光，是他生命的记号。耶稣看见他就动了心，这怜悯不是一闪而过的情绪，而是推动他行动的力量。更要紧的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主耶稣仍然以同样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看着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人群，而他也对你说，你看见了吗？你动心了吗？你愿意祈求，更愿意出去吗？

环顾四周，谁是今天我身边困苦流离的人呢？他们的真实处境是怎样的呢？主耶稣的怜悯是从内心深处涌流而出的。那我的心是否曾经为某些人、某些事深深受到过感动呢？

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马太福音9:36。

0: 常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作者徐静一，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谢谢我们的清风笑把这首歌再次将我更新了，歌词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哇，看到呢，同行频道真的好热闹啊，我们的家人呢纷纷的冒泡，好久不见的月雨林飞还有易新龙弟兄都冒泡了。诶，玉晨好像也是有一阵子没见了啊。那么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灵修，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章35到38节，这是文慧呢讲到常常呢外出讲到其中的一篇讲章。那因为呢在这段经文，特别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一直呢到38节呢，可以说是马太福音耶稣讲八福，那一直到马太福音的9章34节一个总结，总结了耶稣从5章一直到9章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三个动词很值得我们去注意，也让我们能够呢更明白耶稣的心意，那就是呢走遍，然后呢他看见，然后他怜悯。耶稣走遍，他才能够看见各地人们的需要，然后他看见了，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耶稣也把这样的一个重任交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今天特别是一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灵修，那么求神也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走遍。当然呢，可能我们没办法呢走到全世界各地，但是每天就算是2点1线，家里上班的地方或上学的地方2点1线，我们还是会认识一些人，我们身边还是会有一些的朋友，我们怎么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外在，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内在，我们的心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认识或者是共情共理的地方呢？
1: 对了，文慧老师呢预备过的经文呢，你看他滔滔不绝，因为讲到经常讲这个啊。
0: 嗯，
1: 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干的活很多，但是干活的人很少，这个可能也是教会的现状，说话的人很多，做事的人很少。
0: 哎，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台的情况呢？
1: 我们说话就是我们做事。
0: 哦，好，谢谢，
1: 感谢神嘛，
0: 谢谢万峰老师。的确啊，因为节目的内容都是由我们同工自己策划的呢，例如呢今天的内容呢很多都是来自于文慧的准备啊，就像接下来的这个栏目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

0: 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三个月了，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漂流旷野，经历了缺粮、缺水和征战，但神却总是帮助他们胜过各样的缺乏和困难。所以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也就是靠近西乃半岛的东南部分的地区，神就准备要和以色列人立约，使以色列人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虽然神爱以色列人，主动的要和他们立约，看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子民，但神并不勉强他们，所以神要摩西询问百姓们的意愿。神提醒以色列人，他们都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奇事。神就像一只大鹰带领小鹰飞往安全的地方一样，现在神也把以色列人安全地带到西乃旷野，因此以色列人应当顺服跟从神。对神来说，以色列人是属我的子民，这句话原是指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神心中啊是无比珍贵的宝贝，并且以色列人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这表明以色列人是可以随时接近神、侍奉神，并成为万国万民在神面前的祭司，将神的名见证在万民之中。所以以色列人也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在万民中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专一的敬拜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回应摩西，愿意遵守神的吩咐，与神立下盟约。之后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要亲自地向他颁布诫命和律法。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但也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不再任凭己意过活。因此无论是生活、工作、婚姻、侍奉等等各方面，我们都要交托神，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是承担着神托付我们的使命，那就是要分别为圣，在罪恶的世代中做圣洁的见证，成为祭司，被神使用，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价值，并且帮助我们完成当有的使命。
1: 出埃及记第32章，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他，把他铸成一只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
0: 摩西在西乃山山上领受了神颁布的十诫和各样的律法规条，已经40昼夜了。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就开始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就到亚伦面前吵闹，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为了平息大家的吵闹，更为了讨好大家，亚伦就妥协了，让以色列妇女交出金环，并且做好牛犊的模型，再把金子倒进模型里，铸成了一只金牛犊，并向以色列人宣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实在是荒谬啊，更是干犯了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亚伦和以色列人实在是愚蠢，犯了不应该犯的滔天大罪。所谓的牛犊，是指大约三岁的壮牛，这牛犊可能做得很像埃及的公牛神亚皮斯。可见以色列人虽然是出了埃及了，但却仍然没有脱去埃及外邦异教之风，不但是把耶和华降级贬低为一只牛，更在拜牛犊时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沾染了异教仪式崇拜中常有的狂欢纵欲。因为玩耍这个希伯来文动词通常带有性行为的意思，可想而知以色列人当时是陷在何等罪恶的光景当中。这就难怪神要发烈怒了，想把以色列人除灭，只留下摩西的后裔。摩西在山上立刻向神祈求，求神纪念他与以色列人特殊的关系，并求神纪念他要维护自己在埃及人面前的名声。最后摩西求神纪念他赐给先祖的伟大应许。因着摩西切切的祈求，神终于后悔，也就是改变了原本的心意，取消了原本的行动，不再降祸给以色列人，消灭他们。但是当摩西下山到以色列人的营地之时，却听到了以色列人歌唱的声音，这是指人呢在作乐之时发出的狂叫声，又见到了以色列人拜牛犊，疯狂的跳舞，纵情享乐。摩西一怒之下，就把手中神所颁布的两块法板摔碎了，这代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已经被破坏了，被迫终止。摩西又把金牛犊给烧了，并且磨成粉末，加了水，要以色列人喝这水。这举动不但是表示偶像被全然的毁坏，也表示以色列人吃喝自己的罪，受神的责罚。而当摩西责备亚伦纵容以色列人放肆去犯罪的时候，亚伦却将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也让我们看见，当人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不但不会感觉羞愧，更会狡辩逃避面对罪行。亚伦是这样，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像那些不驯服的牛羊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没有耐性呢？只不过是等了40昼夜，就把神和摩西抛到一边，去拜他们所熟悉的牛犊呢？可能是因为他们身在旷野，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安全感，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下山，也看不到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就急忙地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投靠的对象，好保障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安全。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之时，也会感受孤单无助甚至软弱， 我们会觉得神似乎离我们很远，因此我们的心开始不知不觉转了方向，去投靠其他我们可以投靠的对象，可能是金钱、工作的发展、感情对象等等。而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或别物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必增加。求神帮助我们真能如实诫所定的，一心认定神，专一投靠他，以致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入了罪恶的陷阱里。
1: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亚伦纵容他们，使这事成了敌人的笑柄，就站在营门前说，凡属耶和华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都聚集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配在腰间，从这门到那门来回走遍全营，个人要杀自己的弟兄、邻舍和亲人。利未人遵照摩西的话做了，那一天百姓中倒下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个人牺牲自己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的神明，现在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写的册上除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把他从我的册上除去。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耶和华降灾于百姓，因为他们和亚伦一起造了牛犊。
0: 对罪恶、圣洁公义的神是绝不容情的，所以摩西以先知的身份宣判了神的审判，要利未人执行刑罚。根据圣经记载，那一天约有3000个以色列人被杀。摩西也对为神大发热心的利未人宣布，今天你们已经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并且他在这一天已经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个人攻击自己的儿子和弟兄。自此，利未人就被分别为圣，成为管理会幕的人，还有成为祭司的助手。第二天，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为以色列人求情。为了百姓能够再蒙神的怜悯眷顾，摩西甚至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册子就是生命册，上头写着一切活着的人的名字，和新约所记的得救之人的生命册是不同的。因此摩西在这是向神求死，他愿意以他的生命来承受以色列人该有的刑罚，只求神能够饶恕百姓。而神又是如何回应摩西的呢？神拒绝完全的饶恕以色列人，因为在神追讨的日子里，谁犯罪，谁仍然要承担罪的苦果。但神也因着摩西，就愿意继续的和百姓立约，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实现他的应许。 摩西的祷告让我们想起新约中保罗为自己同胞也做过类似的祷告，这都是因为他们爱同胞，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同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颗爱同胞愿意努力向同胞传福音的心呢？
1: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好，今天呢是6月29号，可以说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
2: 早上好。
0: 我又被万峰老师吓了一跳。
2: 醒过来的时候到了。
0: 刚才听闻会的另一条路大家都睡着了吗？没有吧。
2: 有点长。
0: 有点长，哎，的确的确。
2: 你话太多，可以分四集。
0: 好的好的。那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也就是我们即将呢要为上半年做一个总结，下半年要开始了。那有没有想要去一些新的地方认识新的朋友呢？那我们建议呢大家在下半年能够培养三种爱好。那因为人的爱好越多呢，他的内核就越稳定。因为生活中有丰富的爱好啊，就像人生拥有了多个稳定的支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身心灵，对抗压力。
2: 这个不就是那个头脑特工队那个的故事吗？就是得有个金球那个。
0: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看头脑特工队这部动画片，我们就是看看听听文慧身旁的万峰老师就行了。他的爱好呢其实挺多的，他的生活呢也是挺精彩的。
2: 但是我爱人只有一个
0: 啊、哦，对对，我从来没有，你不要把两件事情不同范围的事情混在一块儿说。
2: 不是啊，爱好就是爱女子，只有
0: 一个。不是不是爱好，你不
2: 好不是女跟子吗？
0: 不是，大家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又带偏了。他的中文不好，他的英文顶呱呱，中文不好，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联想，因为爱好在中文就是很清楚，就是爱好。兴趣爱好。那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下半年呢培养三类型的爱好。第一种

0: 没有了。
1: 好，第二类型是手工型爱好，动手创造的过程能够带来专注的心流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0: 哎，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手工梗，我觉得它也挺好看的呢，
1: 是
0: 在这个网上看那个视频。
1: 那这一类型呢，手工型爱好，我要推荐我们电台一位老师，
0: 谁？
1: 康宁。康宁老师呢，他有很多手工型爱好，例如呢，他会编织，例如他会做衣服。哇，这是文慧好羡慕的人。那文慧的手很拙笨，但是我真的要去学手工型的爱好。好，第三类型的爱好是精神型的爱好，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一片自留地，阅读啦，写作啦，默想啊，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是乐器，或者是深入探索一个感兴趣的领域，例如好好的读圣经，研读四福音书。哇，这些都是精神型的爱好。好了，根据以上三项，上半年你开始进行哪一项的爱好呢？那你为什么会采取这个行动呢？收成如何？那么下半年你又想进行哪一项呢？
2: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3: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你好，
5: 哇，张阿姨，您的声音好年轻啊！
4: 哎呀，我已经70岁了，
5: 我有点不太相信。
4: 我是68年接触良友台，我们夫妻两个都是盲人，当时圣经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喜欢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在25公尺找到良友台，天天听这个良友台了。早上6:30到7:00，上去以后回来，从6:30就一直听到11点或者是11:30。黎明日凉孙大东，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听得出是他。还有真道分解那个张德仁老师，晨曦讲座神学课程我也喜欢听，就是文贵啊、凌晨啊、周广亮牧师，还有生命的四季，就是李崇恩。因为还有本前辈的，你们肯定不知道，什么陈雅帆呀、林晨、林浩啊，等等等等。不单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凡是我接触的，都知道我们是听良友台，都介绍给他们听。
5: 我知道呢，您还介绍给了一位年轻人。喂，小雨。
6: 哎，你好。
5: 请问呢，你跟张阿姨是什么关系啊？
6: 是我的外婆。
5: 那当时外婆是怎么向你推荐良友电台的？
6: 因为那个时候外婆外公他们一直都会有听，所以家里面听到他们在听节目，所以就好像是耳濡目染的，就跟着也听节目。我比较喜欢听微波出炉、旷野玛纳，
5: 伯孙俩都非常喜欢听孙大中老师
6: 对
5: 灵修课。
6: 是
4: 我最喜欢听的呢，就是讲的，不管是谁讲的我都喜欢听。
5: 听得出来张阿姨是很爱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啊。
4: 哎呀，现在是老了，听得记不住。
5: 您还想把良友电台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
4: 我的朋友，以前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良友台。良友台里边讲的一些见证故事，我都讲给小雨的妈妈小雨听。
5: 是不是这样，小雨？
6: 是的。
5: 有没有听过外婆讲的见证的故事啊？
6: 她会讲很多她听到的一些讯息见证，就觉得特别的好。
5: 听得出来小雨还有张阿姨的家好温暖哦。多邀请一些朋友来，然后开着良友电台，我们就是大伙儿一起听，好不好？
6: 好。
5: 谢谢张阿姨还有小雨成为我们良友电台的推荐人。
2: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

0: 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
1: 哎，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0: 嗯，这是大伙儿都非常熟悉的金句啊。
1: 但是你不肯。
0: 嗯，好，谢谢万芳老师。那以赛亚书28章到31章这一大段落呢，主要记载神子民的堕落，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还有神连续百姓使他们重新恢复，同时也记载了和以色列民相关的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国际及局势的变化啊。那么28、29章主要指出对内的问题，就是百姓的堕落以及将来的结果。30到31章主要谈到对外的问题，就是面对强敌亚述，南国犹大要和埃及结盟。那么当时呢，南国犹大呢是谁做王呢？西西家。那么亚述呢挥军南下，逼近了耶路撒冷。面对强敌，西西家王他怎么应对呢？他当然呢就是要保护他的国家了，所以他选择呢听从国内倾向埃及的那股势力，他接受呢他们的建议，寻求和埃及结盟。
1: 通常都是这样，他以色列就是四战之地啊，东南西北都有敌人啊，西方没有，西方是海。
0: 那按人来看呢，和埃及结盟呢好像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从属灵角度来看，这明显表达呢西西家王对神没有信心，在饥难之时呢，在极难之时，他所寻求的是人的帮助，而不是神的帮助。所以呢，神就借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要等候耶和华。这是这周要背的经句的背景。我们有个问题。
1: 好，以色列依靠埃及却不依靠耶和华，信徒为什么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或者其他的人事或者物件呢？走进这
2: 片树上，知音难寻，好书也难寻，但在这里有好书也有知音，一群喜欢读书听书的知音，在浩瀚书海中相知相惜，透过好书进入作者的世界，开阔心灵的视野，使生命更缤纷多彩。书香远地有你有我，我是书香远地主持刘雯。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呢今天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呢我们呢可以一起祷告，特别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们这段时间呢都在考试，都在报考志愿，都在选择他们的道路。主啊，求你去一去纪念为考试的，求你保守他们呢都能够把他们所记得的所学的都能够实现出来，写出来，就做好他们的考试。为报考志愿的，求你帮助他们都能够找到你赐给他们的应该走的道路。我们呢也纪念微臣的小女儿，这个气血不足有便秘的情况，当然刚强也有便秘，都请你一一帮助他们，可以处理好他们的排便的情况。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陶姊妹呢今天呢要出门旅游，天气闷热啊，求主保守她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但是呢也不要中暑。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彩虹109那边呢有这个暑假下的青年团啊，就求你纪念他们可以的年轻人呢继续努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做盐做光，为你做见证。纪念呢我们的这个白熊呢现在要经常要找一个医疗的一个计划，就求你帮助。也纪念彩虹109，刚才说他躺着有点痛，就求你帮助他就请你医治也请你纪念默默这两天参加小学生营会，就请你帮助孩子也可以开开心心的与同学们相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1: 那都是罪。
2: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绝对不是吃瓜群众。所以呢，大家所写的代祷事项，刚才万峰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天父都一一记上了。
3: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听完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2章，然后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就是思念三姐弟的故事。透过这一整系列的故事呢，真儿想要让您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拣选、救赎和恩典。我们是他的产业，而同时呢，他也期待我们爱他，把他奉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渴望、所追求的最至宝的产业。他是我们的产业，在地上我们就再也不在乎任何其他事物的吸引力，因为他才是我们的至宝，而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也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求主用他的话语来接近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当我们思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就深深地感戴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教导好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也求主你让我们奉你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所追求的产业，好叫我们在地上不被任何的东西羁绊，乃是为你的永恒而活着。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的故事呢，我们提到了外公外婆答应思恩，要四处把思想和思念寻找回来，并且有机会分配他们的遗产给这三个他们所爱的外孙女外孙儿。一听到这样的消息，思想呢，二话不说就放下他所有的工作和手中一切的事情，驱车要来到外公外婆家。他心里面暗下决心，一定要得到这笔巨额的遗产，因为他知道姐姐思念已经离家出走，嫁人好些年没有消息了，弟弟思恩是一个蒙古儿，根本没有能力打理这笔巨额的财产，所以这笔钱非他莫属。但当他抵达外公外婆家时，却发现已经有一对年轻夫妇在那里了。不用猜，他知道这是姐姐思念和她的丈夫。眼前的思念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成熟，却一脸疲倦。然而他的脸上却挂着一种平静的、淡淡的笑容，仿佛这些年所经历的沧桑都已经在生命中被沉淀，成为一种岁月的平和。思想顾不得那么多，他只知道眼前这个平静的女人是即将和他争夺外公财产的敌人。出于基本的礼貌，他对姐姐打了招呼，说：这么多年你跑哪里去了？这是您的第几任丈夫呀？面对思想羞辱的挑衅，姐姐思念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轻轻地说：哦， 我都好，我只有一个丈夫。斯恩感觉到哥哥话里的敌意，还是忙不迭地招呼大家，他太想告诉哥哥姐姐们他有多么爱他们。于是他从房间里搬出两个大箱子，里面存放了他从3岁以来就为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每年画一本的画册，满满的两大箱子，全家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斯恩一天都没有放弃用笔记录对他们的思念和爱。姐姐思念看到这一切非常的感动，她流着泪从自己的钱包夹层里掏出了一张纸，然后递给斯恩说，弟弟你还记得吗？斯恩摇摇头。姐姐思念说，这是那年我生日时你从门缝里塞给我的，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思想很想从姐姐手里抢过纸片，说，哎，我来看看是什么宝贝，斯恩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可是姐姐却将纸片递到斯恩的手里，斯恩打开纸片，断断续续地读着纸上当年自己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符。姐姐，唯一的姐姐，我永远爱你，我是你的弟弟，你是我的姐姐，我不会忘记你，你不要忘记我，你不要忘记我。斯恩单纯天然的爱，让我们这些所谓正常的人感到无比羞愧，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以身体的健康来定义一个人是否健康，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乃是因为神按照他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比世上一切受造之物更加宝贵。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背叛了他而抛弃我们遗忘我们，乃是不离不弃地等候我们回转，并且在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儿女生命中不断地主动地追寻着我们，直到我们回应他的爱。没有什么比信靠顺服他的话语更能够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和敬畏了。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我们一次一次看到悖逆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但也一次一次见证到神对人的怜悯和等候、宽恕和忍耐。吕便和迦得人敬畏上帝，筑坛为了敬拜侍奉神，这让以色列人也看到他们的神大有怜悯，有丰富的慈爱给凡是敬畏他的人，包括那些没有被拣选的外邦人。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神对人的爱与拣选，也需要人用听命顺服和敬畏的心来回应。神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神的爱也是唯一可以重塑人心的能力。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回应他的爱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不离不弃的爱，感谢您从来没有忘记我，拣选我，使用我，帮助我，也不忘记您的教训。求主帮助我听话顺服，可以天天选择来爱您，过一个敬虔蒙福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和父母亲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22章吧，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记录吕便人和迦得人筑坛这段历史呢？第二，我们可以看出顺从神听他的话对百姓意味着什么呢？你是否愿意听神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立志说，哦，主啊，我愿意做一个听您话的孩子，让我从小到大都不偏行己路。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继续跟您说思念三姐弟的故事。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我相信这十几年来，因为教养三个儿女，那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家庭的时候，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种失落感呢？
2: 我很同意卓一姐你说的，就是不管在哪里，哪怕是在家里照顾孩子，也是敬拜，也是侍奉。对，这个是我非常同意的。我印象特别深的，给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是台湾的冯之梅这个姐妹她讲的。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还没有孩子，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存在我心里了。然后她是对有孩子的妈妈说的，她说妈妈们不要担心你以后缺乏侍奉的机会，当你有孩子之后你要照顾你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在照顾的这个阶段你自己本身也要成长，
0: 是
2: 要学习。其实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上帝一样在工作，
0: 是
2: 当你预备这些时间之后，然后神一定会使用你。
0: 是，
2: 所以对我来说，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我的丈夫走出去做一样的事情，那当然有机会的时候我是可以做一些，
0: 是，
2: 但是不像他那样就是好像全身心的投入，那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家里怎么办？
0: 是，
2: 对，我觉得家是需要人照顾的，既然上帝分配的角色不一样，那我就先承担家里的责任。
0: 是，
2: 所以像我先生他说到工作狂，我们之前还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哪有什么工作狂，其实工作狂说白了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0: 是
2: 因为我想要成就感，我想要可以得到一个满足，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把更多的精力时间投注在工作上。那对于妻子来说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同样的，那我觉得好像侍奉抓走了我的丈夫，那我也有一种心理的不满足，然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你的妻子必恋慕你，我就觉得是，其实我也是，我想抓他回来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看神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一个拉扯，
0: 是
2: 需要不断的学习调整，不是说把所有的时间丈夫都投注在工作，也不是说妻子所有的时间都完全在家里，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平衡吧。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有机会参与一些服事，对于我的丈夫来说，他是有很多的机会在家里面承担责任，就像他可以一对一的带我们家老大做门训，我觉得这一点他就做得非常棒。
0: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看老大的样子的时候其实是挺欣慰的，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0: 是，
2: 我觉得上帝真的使用我们的服事来祝福我们的家庭，那在婚姻关系里面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其实在侍奉的时候也是如此。
0: 是，
2: 我觉得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中间，神就是不断的照亮我们心里面那些黑暗的地方，哪怕我觉得啊，我已经很真实了，我已经很坦然了，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堪，然后不断的去成长，经历熬炼，然后被塑造成神要的样子。当然我觉得还是差很远了，有时候觉得想把我的丈夫往回拉，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信靠神的过程，学习的过程，调整的过程，我也相信这些经历以后都成为我更多的有服侍的机会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装备和祝福。
0: 我觉得非常感恩哈。其实整个生命成长过程，无论是婚姻还是侍奉，都是一个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刚刚小月姐妹分享，我们很不容易找到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一个位置，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钟摆效应，要么就是极端的去靠着自己，然后找自己成就感，要么就是缩到另外一个角落里面说，哦，我不行，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但是当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家还是服事，我们永远都是对准神的， 神，我怎么样做是最合你心意，最荣耀你的，我就这么去做。不管我现阶段我是不是全时间要在家，他都不会改变我对我自己的价值的评估，或者我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当你们的目标和对象眼睛里面只是看向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钟摆效应就会出来了。
2: 没错，
0: 你那个时间太多了，你这个时间太少了，你做这个事情做的不对，那个事情做的又欠缺平衡了。所以我也常常思想，就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的生命从来不是一个所谓平衡走钢丝的概念，我们是一个整合的概念。我在任何时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应上帝并且荣耀他，其他都是次要的，只是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关系层面的生命的一个流露而已。所以你们二位呢，我觉得很美，就是神把你们的一个与他的健康的关系又带进到你们两个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塑造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又让你们这个婚姻关系呢影响到你们下一代，就是健康的子女教育的这个关系，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侍奉。就是不管我全时间的侍奉是在哪里，在何场，在家，还是在你们夫妻关系的成长，也是一个侍奉。你们发现说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你们两个呢也因为这个顺服和谦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他塑造，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们对儿女的这个教育，比如说一对一的这个门训，我们也看到你们三个孩子超级可爱，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为主养育了精兵啊，小小的精兵下一代。那你们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刻意的来塑造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承接他们那个世代的上帝的工作呢？
1: 其实想到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会很被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人物所激励，对我个人影响比较深的，比如说爱德华·约纳丹、爱德华兹，比如说戴德生、约翰·卫斯理，包括 Joy 家。
0: 我不是伟人，我跟你们是同行者。
1: 就是我看到这些先辈们，他们美好的生命、美好的侍奉，然后信主久了，服侍久了以后，开始意识到，哦，原来他们很多年，他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0: 是。
1: 他们的生命一代承接一代，那可能到了他们那一代的时候，神很重用了他们。所以我自己想到孩子们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啊，我们都是一直为他们的祷告。我们最大的祷告就是他们都能够认识神、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0: 是
1: 他们能够活在神的计划当中。但如果在他们当中神要使他们也成为全职侍奉者，像我们自己一样，或者在他们的世代能够成为一个像我刚才提到那些先辈、
0: 明光照耀，
1: 明光照耀，这些先辈能够被神使用，我们会觉得很兴奋，很荣耀。我想到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能够像 Joy 姐一样来服侍，
0: 绝对会更好，绝对是后来的将要在前。
1: 我们会觉得这是让我们很期待的事情、我们就是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如果说神呼召他们也成为全职服侍者，成为宣教士，成为牧者，成为牧者的妻子，我们会感到很荣耀，很荣幸。
0: 哇，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视角，因为有太多的父母亲，
1: 是
0: 他们对儿女的期待都是得着这个世界
1: 是
0: 认为好的那一切，拼命的塑造装备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所谓的出人头地也好，光宗耀祖也好。但是你们现今已经看到了核心的人最最重要、最最值得、最最宝贵的，就是若能够被我们荣耀的主呼召，参与在他荣耀的圣工上，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是作为一个父母亲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最大最大的荣耀。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的父母亲从小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永远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服侍神更荣耀、更值得做的事。从小的一个价值观的铺垫上面，让我们不断不断的回到，就是在采访的时候您分享过的，我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极大的一个反差，让孩子们不断不断的可以选择那更值得的存到永恒里面的那个宝藏。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小月姐妹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你在家 homeschool 三个孩子， 我自己作为 homeschool 的妈妈，我知道挑战到底有多大。那对你来说，养育这三个儿女的这个过程，你觉得更多的是神透过他们塑造你，还是透过你塑造他们？
2: 当然是前者。
0: 我觉得两者都有。
2: 对，我是真的觉得婚姻中间是一面镜子，那儿女更是。有时候看到孩子做了我不高兴的事情，只要稍微多想一想，就会发现，哎呀，这不就是我做的吗？其实孩子是很诚实的反映出父母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包括不断的学习忍耐，包括学习去爱，去鼓励，去陪伴，去肯定，然后也是去悔改。
0: 是，
2: 这些都是在养育孩子中间特别重要的部分，也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那把孩子养育成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敢说，因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
0: 但是我们的主更厉害。
2: 对，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我们主。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周围的其他的孩子，尤其是我们的老大已经进入青春期嘛，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不免会有一些忧虑。
0: 是，
2: 对，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求主保守他们的生命，一直持守在主的里面。今天早晨我们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老大，因为他是自己在家学习嘛，发现他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心里
0: 好
2: 安慰，比我做得好。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期待孩子可以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愿意去信靠他，去顺服，去跟随，这是我们期待孩子长成的样子。我也相信，因为都是他所造的嘛，他所设计的都有他所计划的样子。但是我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是诚实的，
0: 是的，
2: 忧虑就会被世界掳走，所以我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装备，必要的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甚至我觉得跟他们探讨人生观、价值观。然后我常常跟我儿子感叹的一句话是，哇，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连人生观是什么都不知道，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但是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讨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经历这些的时候就对神很感恩，我相信神对他们存的心意都是美好的。
0: 是，
2: 但是这个世界确实是有不少的影响力。
0: 是，
2: 包括像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卷嘛，很卷。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是那种比较特别的吗？可能有点放松过度吧，一直觉得
0: 我不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孩子不是你们的，是上帝赐给你们的产业，你只是受托管理而已。而且我觉得你的放松的状态才是对，因为孩子的一生不是单单只是靠着学业来评判他，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教育他过程，我觉得你们的核心是抓得非常非常稳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怎么样求主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的孩子竭力地发挥神已经给他们的恩赐，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但是我认为始终仍然还是神在做主。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棒。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想让儿女做耶稣的门徒，你们自己必须是门徒。那我觉得你们就因为这个做的是很扎实的，非常好的，一点都没有保留的跟随着主，没有诡诈的在神面前去成长着，孩子是看得到的，所以你们就更加的是大可不必担忧了。因为神岂不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吗？
2: 阿们。
0: 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祝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找我们另一半之前给对方列了那么多的条件，那么我们自己也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否具备对方所期望在我们身上所看到的条件，就是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个自我评估。话又说回来，其实不管我们评估对方给对方列清单还是评估自己，我们最终都是希望我们在婚姻中成为对方所期待的那个对象，然后两个人在恋爱在婚姻中更好的相爱和谐的生活。
0: 在我们心中啊，如果有清单的话，我们就开始对我们心中所向往的将来要出现的那一个恋爱对象啊，开始画他的图画了。这个图画有方方面面，我们上次说了三个比较基础的三大部分啊，那今天要聊一聊一些更实际的问题。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大的图画是有了，但是具体的细节还是需要我们仔细想一想的，得启动我们的一个侦探功能，我们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我相信啊，爱你的爸妈爱你的周围的朋友都会去做，让我们能够更客观的更真实的去了解我们的另一半。那这些背景资料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是看重经济和事业的时候，那你就得对对方的工作能力啊，现在的工作以前的工作他教育的背景以及他经常跟你述说的他在工作中有怎样的表现，你要多一些了解。甚至有的时候你也要去看一下他理财的习惯，我们需要做一些了解的。我们可能还会问一些信仰怎么样，他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嗜好，或者是有一些好的兴趣，然后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和亲密程度怎么样。这些问题你能否回答出来，或者是你能否知道，如果你曾经从来没有考虑过，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也要问问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说，安好说了这么多，真的是让我们当侦探侦查我的另一半吗？这些真的是有必要吗？我们跟大家说，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态度是想要跟这个人是要有稳定的恋爱关系，是要进入婚姻的，而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只是交往一段时间互相慰藉一下自己的情绪而已，所以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是要认真的对待的。
0: 确实，打个比方哈，我们会对于未来的对象呢有一些图画性的认知，但是刚刚说的这些背景问题呢，它可以让这个画中人啊变成有血有肉的人啊，它会是真真实实的，让我们可以更全面的立体的来了解他。其实比如说关于这个人以前的工作是什么，他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他未来对自己的工作计划是什么，就是这些关乎以前现在和未来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看见，而不是一瞬间的一个看见哈。又比如说你可能看见一个特别健硕的一个男子汉，但是你可能了解一下他刚刚减肥成功，在

0: 过去、未来和现在就更丰满。
1: 对，当我们在提出这些背景资料想要了解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也在不断地梳理自己内心对对方的期待。因为你在了解这些背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问你自己，对方到底哪一些品质或条件吸引你，然后我们自己是否也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当然呢，这些条件是我们在节目中列示的，也特别是想给那些也想列清单，也想做一些背景分析的我们的听众们一些建议。
0: 对，因为这些呢，你有这个意愿去了解多一点哈，不同的视角，表明你对这个人的了解程度会越来越深。越多的了解呢，你就会越清晰。当然，有些时候啊，我们其实是问不出问题来的。可能不少女孩也像我当年一样有点糊涂。其实对于自己到底喜欢一个怎样的人，我跟我共度余生的人，我没有办法这么清晰的描绘出来的画像，也问不出这么多问题来呀。那至少可能你能够晓得自己不喜欢什么样子的，你也可以从自己不想要的类型，就什么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啊，这个视角呢来列一些清单。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许那一个对的人并未出现，可是你对自己的了解也会各个层面都加深很多。那刚才问的所有问题呢，其实也是你对自己的过去、现在的一个了解过程，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视角，都是可以对我们生命本身有一些益处的。了解自己多一点，也对未来的另一半呢，多设一些深度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在进入婚姻之前，更全方位、更深度的了解对方。
1: 对。我们把心里的期望，我们说渴慕的另一他的这些特质、这些条件，我们都列出来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心里是按着这样的一个画像，我们去找我们的另一半。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列了这么多的条件，我有完美的期待，真的能够遇到这样的人吗？我们说，如果你不列条件，根本不知道你所期望的对方是什么样。你列了条件，他可能不是我们心中近乎十分完美的对象，但是他也是接近这样一个完美对象的人。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步骤和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0: 话又说开了哈，如果我们写的这些条件哈，真的把对方写成了一个完美的公主或者王子的话，大概我们可能也要想一想了，我们自己是否能够吸引这样的一位完美的公主或一位完美的王子。如果我并不是那么有魅力的人，那么我可能先要想一想这张清单写的是否实际。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呢来均衡一下我们自己心中的各样想法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很主观，甚至于我们对于未来一半的认知啊，是从偶像剧里来的，所以不是很真实，不太实用。那这本书的作者呢，给了我们一个很正式的、很实用的恋爱清单。我们今天呢，也要跟着这个清单好好的来了解了解。你可能可以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有所增加或删减哈，但是呢，这张评估清单呢，是越早拥有越好。因为如果你都已经进入亲密关系了，尘埃落定的时候啊，估计那时候再来填写这张清单呢，就有点为时晚矣。早一点有，那就早一点好。
1: 对，

0: 我们就跟着诺曼莱特来看一下他总结了诸多案例和他婚姻辅导经验给我们烈士的这一张比较实用的恋爱清单。安好跟梦魇呢就给大家读出来，然后在每一个条件的后面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一个必备条件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在必备的条件这一栏里面是你核心最看重的对方的特质，可有可无的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加分项，有折好，没有也不要紧。
1: 嗯，
0: 那这些条件是这样的，第一个，对方是否有大学学历。
1: 嗯，第二个呢，他是否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
0: 嗯，接下来一个，对方是不是喜欢户外运动。
1: 他是不是喜欢看电影。
0: 嗯，他是不是一个跳舞高手。
1: 是否未婚，
0: 如果有感情经历他有没有孩子。
1: 嗯，是否可靠，
0: 是否是一个外向的人，
1: 是否安静和保守，
0: 他会不会常常的祷告，
1: 是不是一个运动迷，
0: 他做事有没有一些灵活性，
1: 他是否贴心，
0: 他是否有幽默感，
1: 是否是关爱人的，
0: 他是不是喜欢孩子，也特别想渴望有自己的孩子。
1: 嗯，是否不酗酒，
0: 他是不是喜欢旅行，
1: 是否喜欢打猎，
0: 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1: 是否可以深入沟通，
0: 年纪是否相仿，
1: 他是个活跃型的人吗？
0: 他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吗？
1: 他的工作稳定吗？
0: 他有没有负债？
1: 嗯，这只是作者给了清单哈，但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他将这些条件呢分成了必备条件或者有无皆可。
0: 嗯，
1: 当我们列举这些清单的时候，在后面这两个选项已经让我们可以有一些评估了，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选择了哈，而且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去添加一些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事项，它可以是个很长很长的清单。
0: 对，持久的爱是基于对一个人的认识的，我们之所以列这么多的清单、也是要知道你心里的期望是什么，一旦这样的清单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凭着你所列示的这些清单，你可能对他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了，可能在接下来跟他交往的时候你也会变得更现实一些。
1: 确实，那我们写这个清单呢是出于我们的视角哈，但其实爱呢它是相互的，你觉得你对这个人一见钟情了，但是人家未必对你一见钟情啊，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了解，可能你手中有这样一个清单，也许对方手中也有这样一份清单呢，你们两个人清单是否可以那么契合在一起呢，这都需要时间去挖掘，甚至于可能你把你的清单拿出来，他把他的清单拿出来，两个人还要面对面的去讨论一番呢。那如果你很荣幸能遇到一个跟你使用同样方法去找恋人的人啊，也许你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了。总而言之哈，两个人相遇了，你觉得他是那一个你完美的对象，但这个只是个开始，清单是让我们知道，诶，亮了一下，哇，这个人是可以交往的，仅此而已。之后还要更深的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对方很多背景，就像我们前半段提到的哈，有很多背景的了解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多的互动的时间。可能对我来讲哈，非常闪电式的恋爱，闪电式的婚姻，我自己认为是不可取的。当然也有人闪婚成功的哈，也许成功一辈子，但我是觉得至少得有一到两年的恋爱期吧，才算是合理的，至少哈，你才能够稳稳当当的觉得自己要跟这个人过余生。那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约会模式，那作者也给了建议，因为他说啊，其实单身这段日子啊特别的宝贵，是两个人可以有一个可能从小小的暧昧慢慢慢慢逐渐清晰彼此相爱，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要多花一些时间呢很优质的相处。
0: 对，这个优质的相处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看一场电影玩个游戏吧，其实这个优质的相处比如说 共同的参与一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两个人真正的通过做事儿来看看对方身上的这些优良品质，又或者是两个人聊一聊自己的原生家庭，说一说自己一些往事，让大家能够彼此的深入的去多一些认识了解，它是需要互动去认识对方了解对方。
1: 嗯，我曾经认识过一对小情侣，他们也挺可爱的。我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是怎么发现对方跟自己很契合的呀？他们倒是很直白的告诉我，没什么呀，我们两个喜欢一起玩游戏而已。
0: 嗯，
1: 然后呢，我说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全部都是对着这个机器吗？他说是啊，我们可以在一起打非常好的叫什么，一个主攻，一个就打配合，他们可以是一对的。我当时其实很惊讶的，嗯，有点让我觉得哇，原来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一直玩游戏吗？然后我也问过他们，我说那未来有了孩子，孩子需要做饭，你们两个谁去做饭呢？他们俩笑着说，我们两个不要小孩啊，我们两个就一起玩游戏就行了。很多年以后，他们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当然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啊。本来不想要小孩子的人，迫于各种

0: 不能让对方生活变得更丰富起来。
1: 对，
0: 虽然啊，我知道这个时代是属于媒体的时代，可能确实玩在一起就可以在一起过日子了。嗯，也有很多年轻人因为这个确实就有丁克族的想法，就是我们一块玩就可以了，不需要小孩子。其实人生真的很丰富。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知道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选择完美对象的标准，但是从我的观察和了解来看，如果你想让你的婚姻很丰富，两个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恋爱的时候呀，好好的跟对方去体会互动是一种什么感觉。可能你说了一个话题，对方会放下他手中正在娱乐的东西回应给你，
1: 嗯，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互动的时候呢，彼此有回应，又能够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体。所以说，但凡是为了寻找结婚对象而恋爱的，两个人真的是要在彼此深入互动过程中去更好的认识对方。
0: 对，比如说哈，有节日了，母亲节呀，或者是某一个朋友的生日啊，你们可能一起为母亲们准备礼物，或者为这一位朋友准备生日礼物，你们可以选择一些互动式的约会，比如说一起去烤蛋糕，或者是一起去烤饼干，为你们的家人或者朋友准备一份你们两个人一起动手做的礼物。那这只是一个建议啊，它总比被动式的接受一些娱乐方式要更能够观察到对方和你之间的互动，就尽量选择一些可以有机会跟对方互动的节目来安排在你们的约会里面。
1: 对，所以说持久的爱是基于对一个人的完全认识，而不是基于假设爱好和梦想。持久的爱也是需要时间的，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生出相爱的基础。
0: 对，多花一些时间想尽办法去互动，接着互动呢，可以了解对方更多一些，这样子

0: 你这一段单身的日子才值得呀。
1: 对，两个人越了解越互动，越能够体会到你们的合一带来的幸福的感受，喜乐的感受。
0: 嗯，好好的去了解对方，增加跟对方的优质的互动啊，可以让你们的爱也持久一些。
1: 对，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想要结婚吗，
0: 那就下期见咯，
1: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今天我仍旧根据创世纪41章37到57节的经文记载来和你思想埃及宰相约瑟这个题目。本篇信息有三个要点，第一，上帝为苦难预备，第二，上帝为传道事工亲自供应，第三，上帝为传道事工悉心计划，最后我要分享两点应用。我们在上次节目中已经谈过上帝如何丰富地预备约瑟的生命，为要成就他的事工以及上帝为福音亲自供应所需。现在我就第二个要点稍作补充，然后继续看第三点。我们分享过上帝如何为约瑟亲自供应呢？上帝先是使约瑟在外邦之地成家立室，为什么上帝要差他往埃及去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带领犹太人来到埃及地。约瑟往埃及是要引领他们出来，好使上帝可以展开他对以色列国的计划。约瑟仍然处于准备的阶段，他与埃及人通婚，融入当地文化，按上帝的呼召在埃及地侍奉上帝，等待上帝展开他的计划。上帝赐给约瑟温暖的家，赐他和亚希纳一个小男孩，取名马拉西，因为他说，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随后上帝赐他第二个儿子，取名以法莲，意思是上帝使我在苦难的地方昌盛。这是上帝的第一个作为，使约瑟在外邦之地成立家室。第二，上帝在饥荒中供应约瑟粮食。我希望你能现在跟我一起花一点时间，把这个故事的场景当作是电视机的屏幕。我们将屏幕分开两部分，行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屏幕的中间以下有一条长长的线，左边是一幕，右边是另一幕。右边的屏幕出现了雅各和他的儿子，他们在上帝的心意以外，这是毫无疑问的。请你读一下雅各的故事，他从来没有完全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事，上帝叫他做什么，他总是半途而废，上帝叫他去哪里，他偏偏在老远安顿下来，他惹上种种麻烦，因为他的儿子开始跟附近的居民过意不去，当地的居民开始受不了雅各家的文化了。从人的角度看来，他们身处的地方是安全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想到埃及去。约瑟既是卖到埃及做奴隶，这些小伙子都不愿意去那里，可见他们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左边的屏幕呢，出现了约瑟，他按上帝的心意行事，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这地方完全没有人愿意去，他曾经是阶下囚，现在在异乡做宰相，他按照上帝的心意行事。后来饥荒来了，他遮盖了整个屏幕，这边像是偏离上帝心意的雅各和他的儿子，他们挣扎求存，免得终日饥肠辘辘。我来告诉你约瑟在哪里吧，他站在粮仓中，谷粒从他指尖流过，你不相信吗？请看看圣经怎么说。 请你看圣经创世纪第41章49节，经文写道，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然后请回头看第47节，七个分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你的圣经在这段经文旁边有没有补充说明呢？我的圣经指出原文的意思，地上大丰收，长出的谷物一把一把的。约瑟就在这里遵从上帝的心意，坦白说这地方没有人愿意去，可是呢，现在他手上抓着一把把的谷粒，他的家人在另外一边一个人人都认为可以安顿的地方，他们并没有遵从上帝的心意，可是呢，现在他们快要挨饿了。你知道我从约瑟身上学到什么吗？我们最好乖乖地遵从上帝的心意，无论他要你去哪里。有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不合常理，可是你去哪里，是因为上帝的心意在那里，那里有上帝的供应。当你偏离上帝的心意，你可能要像雅各和他儿子那样到处寻觅，挣扎求全。只要服从上帝的心意，他必照顾你一切所需。他不是在饥荒中赐予约瑟粮食吗？好的，我要赶快告诉你第三点，上帝在约瑟恐惧的时候赐他信心。有一点很有趣，就是约瑟虽然成为宰相，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约瑟身在埃及，却没有忘记他的上帝。那我们看看赐他和他太太的名字。如果你细心观察这埃及名字，便会发现两人的名字中有着相同的音节，就是 NATH。 亚希纳与撒法纳、推巴内亚都有 NATH。这只真正是埃及语中的上帝字。由此可见，法老给约瑟取的新名字与他所认识的上帝来自同一词源，因为他是异教徒，他不认识以罗心耶和华上帝，可是他知道约瑟与众不同，他心里认为约瑟有众上帝同在，于是他替约瑟取了新的名字。他给约瑟的名字正好表达了他所能理解的上帝。之后他又替约瑟找了个太太，这女人是牧师或祭司的女儿，她的名字叫亚希纳，名字的意思同样是指埃及语中的上帝。从此可见，法老很清楚知道约瑟是个近前人，除了用埃及人的方法替他取上帝的名，并且给他娶了有上帝的名的妻子以外，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你看看发生什么事，约瑟和亚希纳有了自己的孩子，约瑟怎样替他们起名呢？马拉西和以法莲都是希伯来人的名字，犹太人的名字，是约瑟宗教承传的名字。虽然身处众多异教的环境中，无论人们怎样称呼约瑟，他从来没有失去对上帝的爱，没有失去他属灵的承传。正是这份信心，即使面对饥荒肆虐，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听见某国地方出现饥荒，约瑟始终能征服巨大的恐惧。约瑟毫无惧怕，是因为上帝适时赐给他信心。身为主的仆人，不用说你也知道，这篇经文深深激励了我。经文一再提醒我，上帝既呼召了我，就必供应所需。上帝如果激励人去侍奉他，他必替他们肩负一切的责任。最后关于侍奉的第三点，便是上帝为传道事工悉心计划。上帝为传道事工悉心计划，请你注意，这里有两个计划，首先是实时的计划，至于是什么计划马上就要揭晓，然后就是最终的计划。虽然实时的计划占据了其余的经文，相对于最终的计划，它只是个次要的计划而已。首先，实时的计划就是让约瑟担当管理埃及的岗位，而这计划涉及一连串的管理原则，我只会大概提一下，不会深入去讨论。总而言之，上帝的计划有约瑟这位领袖的参与。 你都知道，今天许多的行政指引和领袖会议对于如何当领袖都有新的金科玉律。不过只要读一下圣经，便会发现所谓的领袖原则其实早就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中。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原则找出来吧。约瑟是研究领袖原则的典范，让我归纳研经的内容，给你四到五个原则吧。首先，约瑟的领导包括亲自去观察。从第45节和经文的最后部分所看，约瑟一上任便到处巡视，巡查整个埃及地。为什么呢？作为新的宰相，他并没有从别人的报告中了解整个埃及的情况，他亲力亲为，自己出巡视察，亲自收集资料，多么聪明的做法。假如你不了解民情，根本没法管制这地方。第二，原则二是中央管理。请注意第35节，约瑟正向法老提意见，应对将要来临的饥荒。他对法老说，去年分年一切的粮食，把谷物集存好。请看下面，遵从法老王的权柄。换句话说，集谷防饥是中央管辖的工程，由约瑟管理。第34节提到同样的事，经文说，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年分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可见当时是有中央的管辖，法老总负责，在他以下有各级的官员管理整个埃及地，这就是中央管理了。第三，严格储存粮食。第34节，圣经说，在分年期的好几年间，他们聚年所有的粮食。第48节写道，约瑟聚年埃及地七个分年一切的粮食。我不禁在想，如果遇上同样的情况，我们的国家又会做些什么呢？仔细思量，我们会召集所有的农民付钱给他们，叫他们不必耕作，对吧？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有分足的农作物，根本不必理会世界某个地方仍有饥荒，我们只关心推高物价以维持国家的所论物资理论。所谓物资理论，我认为泱泱大国这样做的是最不敬钱的事。当人们濒临死亡边缘，粮食空空如也，我们竟然付钱农夫叫他们不要耕作，好叫我们的农作物能维持高价。我最好趁自己还不是太政治之前赶快闭嘴。第四，我很喜欢这原则，就地分发。请注意第35节下经文说，积蓄五谷归于法老的手下。请你留心，经文提到谷物是收存在各城做食物。创世纪41章第48节写道，约瑟把粮食集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集存在本城里。约瑟认为应给予各城更大的权力，防止臃肿的官僚出现。换句话说，就是本地分发。第五个原则就是经济考虑。请留意第56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地的餐，免费送给饥饿的人。真的这么说？不。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你在那里吗？他把粮食卖出去了，这岂不是有点吝啬吗？人在挨饿，他却卖粮食给他们。我的意思是，他那颗关怀慈悲之心往哪里去了？他应该给他们嘛，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别忘了，经文没有说人们一分钱都没有，只是说他们没有粮食而已。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吗？约瑟准备好一切去应对饥荒。埃及的财政状况前所没有那么丰裕，我敢打赌，就算是我们的财政，他也能管理好呢。我不禁在想，如果我是商人，我肯定会找一个像约瑟这样的人。天哪，他真有头脑，是不是？最近有人跟我提到办公室遇到的麻烦事，说有人不按章办事，乱花金钱，亏空公款。这时你需要一个约瑟帮你，他就是你需要的人，因为他很了解管理和 领导的原则。好的，最后的原则是全球认识，这是最后一个原则。第57节写到，约瑟那么的能干，全球只有他一个可以给别人粮食，于是全世界的人都跑来埃及，埃及突然成了全球第一，因为埃及人经济管理有方，晓得在分年的时候未雨绸缪，结果在荒年的时候能够供应别人。这个故事实在很有意思，可是它在我们今天的讯息中不是最重要的，这只是实时的计划而已。可是你知道最终的计划指的是什么吗？请你读创世纪第42章1和2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说，你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叠些米来，使我们可以全活，不至于死。这才是上帝最终的计划。圣经一共提到13次饥荒，据我所知，这次的饥荒是由天父悉心指挥，为要成就一个特别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要推动他拣选的家庭往埃及地去。在迦南地的时候，雅各家只有70人，这家人在埃及地陷入严重的危机，出现了两方面的困境。第一，他们面临被人歼灭的危机，迦南人随时都会把他们夷为平地。除此之外，最微妙的危机是被同化，他们与当地人通婚，与当地文化融合，渐渐便丧失了自己的名分。而上帝要他们牢记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是祖宗亚伯拉罕的后裔。结果上帝怎么办呢？他们使全地饥荒，只能埃及唯一一个地方有粮食。而在埃及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叫歌山，上帝的子民可以在这地方安顿发展，与其他民族分隔开来。饥荒仿如磁石一样把上帝70个子民吸引来，你看见吧，上帝的心意瞬间就成就了，这就是他最终的计划。我们不断翻阅经文，看见上帝如何在幕后做工，我们看见目前发生什么事，然后又稍作瞥见幕后的情况，知道上帝如何巧妙地安排一切。约瑟是上帝拣选的器皿，上帝借着他把雅各领到埃及去。现在让我分享一下该怎样实践真理。当仔细研读这段经文，心中想到两个应愿。第一，苦难者的应愿。我知道听众朋友中有的正在经历苦难，约瑟感人的故事，特别是他两个儿子的诞生，正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重大讯息。上帝可以使你忘记过去的伤痛，上帝最想给你全新的福气，抹去你心底的创伤，把曾经拦阻你在上帝里的喜乐的事情一一除去。上帝很愿意这样做。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有的人刚离婚不久，签离婚协议当天的情绪仍历历在目，有的人孩子让你们心碎失望，有的人工作上经历失意难过，回望半生，生命仿佛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毁掉了自己的平安，你的生命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大洞。约瑟教导我们，上帝欣然赐下新的福气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忘怀他借着以法莲让我们知道，正如我们学过的道理，有时候在极大的苦难中，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丰盛。你应该记得，约瑟在狱中帮助了其他囚犯，上帝容许他受伤，使他装备好侍奉上帝。由此可见，这是给苦难者的讯息。最后，也许我和其他人更受用的是仆人的应愿，传道人、牧师、全职工作的人，按上帝心意读书的学生。如果是上帝呼召你的话，他必定照顾你一切所需，只要以他为中心，按他心意而行，他的供应总是伴随着你。我宁愿落在世人认为岌岌可危的处境，按照上帝的心意过活，也不要待在最安全可靠的环境，却不肯定上帝是不是与我同在。 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过他童年时的一个故事。他说他敬仰的英雄是一个叫卡森的年轻人。卡森是耶利米牧师的父亲在俄亥俄州德顿市教会的教友。卡森是个运动健将，凭奖学金进了惠顿大学。耶利米牧师那时只是9岁10岁的小男孩，要抬起头来看他，卡森长得很帅气，身材高大，外貌英俊，仿佛得天独厚。大学第二年，他圣诞节的时候回家乡，身边带着一个女孩，他打算要娶这女孩。他们已经订婚，见了卡森的家人，也见了卡森在教会中的朋友。在年幼的耶利米牧师眼中，那女孩可真漂亮，头发多美啊，觉得如果有校花的话，那个女孩肯定就是校花。上帝使他们俩在一起，多美啊。大学毕业前的圣诞节，卡森又回到家乡，这次只有他自己一人。他泪流满面，告诉耶利米牧师的父亲说，短假前不久，他的女朋友来跟他说要取消订婚的协议。他说，上帝呼召你去香港传福音，可是我不打算，不可能去香港传福音。卡森说，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不侍奉他，要不侍奉上帝。于是他取消了订婚之协议，他毕业了，那女的走她要走的路，而自己就初次到工厂侍奉上帝。耶利米牧师的父亲有个秘书，他外表非常整洁，而且很属灵。这秘书还没有结婚，上帝给了他们4年去完成媒妁的任务。卡森上完工厂，首次回到老家，他有点抗拒，因为他对这样的媒妁安排有点忧郁。结果他跟这位秘书见面了，他们后来坠入爱河。到第二年侍奉归来，他们俩是一起回来。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忠心地一同侍奉上帝。说起来，这是耶利米牧师童年的故事，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卡森与戴琳都是近前的人，耶利米牧师在私人和公众的场合分别都听过卡森说，上帝似乎拿走了他不明白的东西。上帝这样做，卡森认为为了要给他一个世上最好的女人，因为上帝呼召他前往香港，而上帝就借着这位女人与他同甘共苦，并在灵里支持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如果呼召你，他必按他的计划供应你的一切所需，而这就是对我的激励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埃及宰相约瑟这个信息就讲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时间再来收听关于约瑟的这个系列。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欢迎来信跟我分享收听心得，在主里交通。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愿主眷顾你，再见。
4: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真的也很感谢主，让我这一次有机会呢，用39堂课的时间和弟兄姐妹要一块儿来查考耶利米书。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更相信，其实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也让我们享受真理。欢迎你再次收听《真道分解》。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林成也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可以和我分享，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的网站的留言板《真道分解》的留言板呢，写下您收听的心得给我的。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43章后半的经文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惧怕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看看耶利米书记载了亡国以后犹大的百姓这些愚民他们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了。上回我们从耶利米书42-4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见呢，神的选民明明三番四次听到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叫他们不要惧怕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神要重新建立他们，栽植他们，也要救他们脱离巴比伦手的话。所以他们已经明明听到了神叫他们不要投靠埃及的话，可是他们还是因为惧怕巴比伦，就听从了约哈南的索摆，拒绝顺服神的指示，一意孤行，他们再次逃往埃及。结果他们在10多年以后再一次的遭难，因为埃及就在10多年以后呢，就被巴比伦王给攻陷了。正如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预言的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撒旦魔鬼常常也会利用我们的惧怕，挑唆我们离开神的带领，忘记神的应许，怀疑神的话，因而呢，我们就偏行己路，不听从神，甚至呢，我们想要靠人、靠环境找方法来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但愿弟兄姐妹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我们越是信心软弱的时候，越是我们举目定睛仰望神的时候，是不是？而不是低着头看眼前的环境。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上回我们读到四十三章耶利米书四十三章第一到第七节，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啊，在知道神并不希望他们去埃及以后，就说耶利米是撒谎的，并且呢恼怒巴路，认定耶利米和巴路啊是另有图谋。之后呢，他们就将国家所剩下的犹大人，包括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还有前先留在基大利那儿的众人，甚至耶利米和巴路呢，都被带到埃及去了。耶利米被掳到埃及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四十三章，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八节到四十四章。四十三章八到十三节呢，预言了埃及啊将被侵略而亡。耶利米虽然不甘愿被带到埃及，但是他还是神的先知，有他的使命和任务。他被带到拿比逆不久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只是他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神要他拿一些大石在犹大人的面前，把他们埋在拿比逆的法老王宫门口通道的灰泥路里。然后呢，他就告诉群众，神要领尼布贾尼撒下到埃及，他要在耶利米埋石之处大肆庆祝他的胜利。犹大人逃到埃及是没有用的，因为尼布贾尼撒将要追赶他们来到埃及的。尼布贾尼撒要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一样，在征服埃及以后呢，把埃及的一切披带而去，埃及将受到巴比伦征服者的蹂躏。尼布贾尼撒将烧毁埃及的神庙，打碎在博士麦，也就是开罗附近的古城那儿的柱像。果然，历史告诉我们，尼布贾尼撒确实曾经在主前568到567年左右进攻埃及。好，在接下来的44章呢，是先知最后的一个信息。从44章以后呢，再没有有关于先知的记载。相传先知是在埃及被石头打死的。先知最后的言论是针对逃到埃及的犹大难民的。这些犹大难民逃离米斯巴进入埃及一段时间以后呢，已经散居在埃及和各地。从前犹大因为拜偶像而亡国，但是后来移居埃及的这些犹大人呢，他们也必会因着同样的恶行受到刑罚的。所以44章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小段落。先是在第一到十四节讲到耶利米。

神的话说。好，我们来看经文。我所降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的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类啊，最可悲的就是不能够从历史里吸取教训。耶利米早就指出，神的百姓举国上下很早开始就向别神烧香，惹神发怒。神一次又一次的差先知来提醒他们，都没有用，最后招致国家的败亡。可是呢，虽然受了这么大的羞辱，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功课，他们还是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神和他们列祖面前所设的这个法度律例。于是在11到14节呢，神就宣告了他的审判。神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弟兄姐妹，你留意啊，在这段话里充满了毁灭的信息。犹大将失去一切的盼望，这是他们自招的，是不是？神本来是要给予他的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重新栽种生长的机会，这是在很早以前他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讲出来的话。但是呢，他的百姓因着不信悖逆，将白白失去这样的恩典。他们固执地走回埃及的旧路，一点儿也不相信，也不珍惜神的应许。他们原来是为了怕刀剑和饥荒逃离犹大，但是神告诉他们，在埃及也不能让他们免去这个灾祸。他们以为在地理上的转移能够带给他们安全，以为靠自己硬拼乱闯就能够抓住安全感，可是却忘记了神比万有都大，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在神那里找。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无知付上相当的代价。之后呢，在44章15到19节呢，就记述了他们的想法。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

0: 我们到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他们明确地说明啊，他们要敬拜天后。天后是当时亚述巴比伦的女神阿诗他的一个称号，可能也是迦南衍生如神的这个亚斯他路。这个偶像呢，是管爱欲、战争和生育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切的灾祸都是由于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觉得约西亚禁止拜偶像必然惹动群众偶像的这个怒气，结果呢就灾殃频起啊！先是约西亚战死沙场，后有约哈斯王遭埃及废除，再有巴比伦的强权威胁，约雅金被掳，最后又亡国。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先祖摩西时代曾经和神立的约，说爱神、守神律法，神会保守眷顾他们，背弃神、拜偶像、行恶会招来刑罚这样的话了。而且你会发现，从经文当中呢，从他们的话看出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啊，他们不理一个神明有没有道德标准，不理是好是坏、是真是假，不介意这个神明是不是真神，总之呢，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富足就值得拜。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已经是忘恩负义，背弃了拯救他们整个民族国家于水火的这位耶和华神。这位神也是让以色列从一个人变成一家、一族、一国的耶和华。不听真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和呼唤，只是单单的为了眼前的好处而敬拜这些邪灵偶像。想想看，这不是今天很多人的光景吗？很多人舍弃了敬拜唯一的真正的神，舍弃了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却拜一些只是能满足自己一时物欲享受的偶像。可是人却不知道，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将赔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结果将是永远的失丧沉沦，这是何等的愚昧呢？而犹大人当时的光景正是这样，他们甚至利用了以色列的律法来敬拜偶像。因为按着民数记，按着民数记30章7-16节，妇女膜拜神明得有丈夫的批准，所以44章19节就记载，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意思就是说是先生批准的。听了犹大人的话，耶利米再次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警戒。在44章22-23节，耶利米强调，神并没有对他们失信，犹大的毁灭是因为他们敬拜可憎的偶像。在24到30节，我们更看见了耶利米啊，对这些逃亡到埃及的人基本上已经是忍无可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四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什么意思呢？现在耶利米只是对在埃及的犹大人说话，不再指着整个民族。这些曾经被称为神的子民的犹大人，既不再听从神的话，一意孤行地逃到埃及，并且定义要在那儿敬拜天后。所以耶利米其实是用一个讽刺的口吻，讽刺他们说，好吧，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但是他警告他们，他警告他们将永远不能再祈求耶和华的帮助，不能提说起他的圣名。四十四章二十六节这里的经文说，被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不能够再提起他们神的名号，就好像说是作为儿子的不能够再以父亲的姓氏为自己的姓氏。弟兄姐妹，想到这儿，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悲哀呢？当以色列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耶和华是先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耶和华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那个时候耶和华是在埃及向他们启示自己。那这是生命记所陈述的信仰，耶和华的名是表明同在，也是应许拯救，这是神的救恩历史啊。可是现在呢，犹大人由迦南回到了埃及，将救恩历史颠倒了，神只得将他的名收回来，不再启示，也不再施恩了。好，我们看经文四十四章的二十七、二十八节，继续说：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本来神向他子民存的意念是末后要降福的意念，正如他差耶利米来向犹大人不住地讲，只要留在犹大地就好，不用害怕巴比伦人。可是那些逃到埃及的犹大人不听神的话，他们不信神的话会成就，结果呢，他们将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所以圣经说，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之后呢，在四十四章的二十九到三十节呢，就记述了耶利米警告的一个凭证。耶利米说，法老和弗拉将要被交给仇敌，好像西底家落在尼布甲尼撒王手中一样。后来果然和弗拉就在主前570年被推翻，由亚马薛斯呢继承了他的王位，神的话成就了。以为能够在埃及找到安全的犹大人呢，其实在那儿只遭遇的是更大的羞辱，更大的灭绝。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一个深刻的属灵功课，是不是？就是落在神的管教中啊，总比和神啊 对着干要好，因为神在管教以后一定有怜悯。可是如果我们背逆神，违背神，跟神对着干，自以为是，那么所招来的惩罚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要知道，在神的带领管理底下，不管事情发生到什么地步，总是有神在掌管。即便像以色列他们受到巴比伦的侵略，即便是被掳，但是神仍然是保守，神拆毁，但是神要建立栽植，是不是？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只要我们处在神要我们去处的位置，学我们要学的功课，那么神就一定负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他不保证我们不会有难处，但是他保证我们的难处要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的位置是不对的，我们遇见环境，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找方法，结果呢，很可能就招来神更大的愤怒，是不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从这个中间，你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四十四章是耶利米最后被记录下来的话，因为四十五到五十二章是记述以前的事迹和预言列国必遭受的刑罚。之后耶利米如何，就再也没有记录了。我们回想从四十二章第一节到四十三章第七节呢，记述了神的选民请耶利米代祷，其后呢，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那么过渡到四十三章第八节到四十四章的三十节，他们进入埃及的记载，就会有无限的感慨，因为我们看见的简直就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倒置，一个反过来的出埃及记的一个版本。以色列这个民族族群是从离开埃及开始的，而他们的事迹又是结束在埃及。起初神看见他的子民苦情，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所赐给他们应许的地区。那我们也看见，因着神的同在带领，神的子民终于得以进入应许地，靠着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他们更是建立了他们的国家。可是这个以后呢，他们却开始偏行己路，从王国分裂以后就受到这些异邦风俗的影响，拜偶像，离弃神，行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不听神的话，结果呢，导致亡国的命运。他们在亡国以后还不知道吸取教训，要回到埃及这个曾经奴役过他们民族的地方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儿！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以他们作为鉴戒呢？埃及地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正是这个世界的象征，那儿充满的是物质欲望的引诱，也代表着自己的力量去做王。埃及是什么？埃及是救我，是老我的沼泽地。曾几何时，我们被主从世界的苦海中救拔出来，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可是呢，日子久了，初信主的那个兴奋感淡下来了，环境的困难来了，我们会不会对神的话又起了怀疑，又想要开始依靠自己，又想要回到以前的光景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选择了跟随主，我们就要跟随到底，是不是？盼望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那样，经历过神的大能，领受过神的恩典，可是呢，当我们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甚至又走回以前的旧路啊。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真的带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很深的反思。盼望耶利米书呢，这一卷书，我们好好的研读，同样让神的话在我们里边生根，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每一天的光照。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 惜。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其实是神在最近的这几周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侍奉当中的一些大事，然后借着这些事情呢，如何的教导我，提醒我，重整我的生命的方向和侍奉的焦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诶，真儿老师也常被管教提醒吗？哎，真的很羞愧地说，但是也很感恩地说，是啊是啊，感谢神因着他的爱，我每天都在圣灵各样的提醒、催逼、管教，当然同时也是安慰、鼓励当中。以马内利的膀臂对我来说，时而保护，时而拥抱，时而推动，时而拦阻，阻止我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前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条与神同行的道路。那最近究竟是发生了何等大事呢？荣真儿慢慢向你道来。不过亲爱听众朋友，可能透过我们这几期的节目的名称就已经猜到了，一定是和我的儿女有关，是吗？没错，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哗然啊，真儿老师的孩子竟然不是他自己的，那是谁的？没错，这就是近期圣灵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强烈的提醒。真儿想要透过这几期节目能够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传达到我听众朋友的耳中心中，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视为珍宝的，无论是儿女、爱情、婚姻、事业、侍奉，或者是任何我们所看重的人事物，甚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这些东西，如果当我们在服侍、在追求、在爱慕的过程当中，超越了上帝所预留给我们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些东西代替了耶和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最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到底发生了何事呢？这就是真儿这几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好了，在分享真儿的失败和挣扎之前呢，先允许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得胜好吗？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在最近的这个周末呢，真儿和先生两个有荣幸参与到神自己奇妙的工作当中，就是我们飞到了美东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华人教会，带领他们的全年的一个退休会。整个教会呢积极的参与，大大小小有170多人来到了营会当中。那真儿跟陆家两个呢，就需要负责他们大人的六堂的讲道的信息。本来从中部飞到东部只需要3个多小时的航程，但是由于我们搬家之前呢，曾安慰我们的两个女儿说，不用担心，到了这个劳工节的那一个周末呢，我们会把你们送回南加州的教会参加你们青少年的夏令会，而且以此呢作为他们心灵层面，就是对搬家这件事情不要那么一下子非常突兀的没有任何情感调试的一个补偿。所以两个孩子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当然也要信守承诺了。所以就在真儿和陆家我们要飞到东部之前呢，我们就决定由陆家从中部先把他们飞回西部，送到教会的营会当中，然后陆家牧师呢再从西部飞到东部。所以等于在去到教会之前呢，他就已经飞了 1.5 个美国大陆了。 但是最近呢，我们的很多的航空公司都在延误，所以无论是真儿的航班还是我先生的航班，我们都是一波三折的，终于到达了银会，也准时的赶上了每一场的讲座。因此我们经历了神够用的恩典，以及他从不误事，他自己是一个信实的神。在营会当中这四天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奇妙的工作，当然我们夫妻也是同心合意的侍奉。最奇妙的是这整个教会呢非常的可爱，从三对长老夫妇到下面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哪个年龄层的，他们积极的参与，认真的听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心里面柔和谦卑，十分的受教。所以当最后一堂信息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圣灵的运行和教会的复兴。我们看到当教会的长老和师母他们带头起来做认罪的悔改的一个分享的时候，整个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许多的姐妹都愿意立志过一个被福音翻转的悔改的人生。那张二当时心里面是极其的感动，充满了感恩，惊讶神是如何在我们一个非常卑微的无用的器皿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能力。我们所做的只是五饼二鱼和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大能却在这些愿做的人身上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当教会在分享的时候呢，真儿也是泪流满面。而当时我的先生已经从东部又再飞回了西部去接两个女儿，但是由于航班再次延误，所以他们不得不在酒店里面住了两个晚上，一个晚上是他在中间转机的时候就需要住一个晚上，结果等到了南加州去接两个女儿又住了一个晚上。就在真儿结束了营会，并且在电话上跟先生分享营会最后的一天这一些感人肺腑激励人心的见证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手机里面怎么有那么多的错过的信息和电话。虽然一个电话号码我都认不出，但是很显然是从加州打来的，而且在打开短信才发现是我的大女儿发来的信息。我看到那已经是三个多小时以前的了，信息里面的内容更是让我震惊不已。妈妈妈妈， baby 要受洗，你们在哪儿？你们同意吗？紧接着后面当然是没有下文了。我的脑子一下子空白，我的心里轰的一下一个很沉重的感觉，而且我的意识是在告诉我说，哎，这不是应该普天同庆的事吗？但我的情绪呢却非常非常的复杂。不过因为真儿平常训练自己就是总是顺着神给我的第一个意念来行事，那神当场就给了我一句话，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此呢他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当时就让我的心平静很多，我也想到说我第一个应该通知的是我的先生，因为先生按摩之后呢就一直等着要为自己的孩子施洗，那我们的老大老二都已经受洗了，所以就只剩下老三了，我们也正在策划当中，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因此我相信啊，这个消息对我的先生来说也是一个类似于噩耗的信息，因为让他突然之间就失去了这一个权利和一个荣耀的与儿女同庆的机会，成为儿女属灵生命的一个导师和牧者，亲自为他施洗的机会，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真儿呢就在机场 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先生的电话，才开始我们两个都非常开心去谈教会的复兴，谈到孩子们这一路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见证。在快要结束那通电话的时候呢，珍儿就做了一个智慧的妇人哈。我首先说，有件事我要跟您说，你呢先要平静安稳，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呢就一下子承受不了。然后先生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孩子受洗了。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错过了好几个小时了。结果先生果不其然在电话那边说，啊，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要我给他受洗吗？于是我立刻在电话里面说，不过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安慰我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拦阻在他与神之间。讲完这句话呢，我先生很快他就安静下来，他说，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一下子难以接受啊。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呢，我们就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说点别的，很快也就过了。挂下电话之后，我也照样的候机，然后预备我自己手中其他的侍奉。因为手头还有很多需要忙碌并且没有做完的事情，所以呢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安静下来沉淀我刚刚里面许许多多的那些复杂的情绪，我也没有仔细的去品觉，仔细的去反省和思考。好了，又是一样的不出意外，飞机延误几个小时之后呢，才终于在午夜之前平安地被我的老大接到了。没想到儿子接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咪，你知道 baby 受洗了吗？其实我发现他在跟我讲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点试探性的想要安慰我，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父母亲如果不知道的确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天大的事情，就好像你成年的子女突然之间通知你我结婚了，但是爸妈却错过了他人生大事一样的。对我们信徒来说，受洗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更何况他是我们家最小的，所以哥哥也错过了。但是我看到哥哥的成熟，就是他并不是以一种好像暴跳如雷或者是觉得很遗憾很惋惜的一种状态来跟我表达他的不满，而是非常成熟的，虽然他很舍不得，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他却在问完我问题说，妈咪，你知道 baby 受洗吗？紧接着第二句话他就说，但是虽然遗憾，我却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决定。因为你想想看，像 baby 这么害羞的人，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大的一个决定？除非是圣灵的工作。其实神已经借着我的老大提醒我了，安慰我了。我在想，这么美好的一个分享和提醒哈，那我们两个就说说笑笑的，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沉重感，我们就回到了家，也品尝了我的老大提前为我预备的酒酿汤圆。一个美国孩子，但是他却愿意上网去学习地地道道的酒酿汤圆怎么做，所以我就充满被爱的，充满幸福感的享受了儿子给我准备的宵夜。然后他去睡了，我就开始收拾整理，然后要读经祷告预备上床睡觉。没想到就在我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情绪啊就如同潮水一样的将我给淹没了。我忽然发觉我里面其实有很深的一种悲哀、愤怒、苦毒、说不清的非常细微的那一些情绪在我的里面好像发酵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壮大。我在很复杂的一个情绪里面，一下子觉得自己软弱到一个程度，觉得好像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仿佛我错过了儿女还有我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又是由于我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这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去年几乎是同一时期。大家记不记得我在真爱住我家分享过的，就是我同样错过了我最小的女儿，我的宝贝心肝，我的家里的小 baby， 他在发育过程当中的头等的一个大事，就是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是活出盼望。这一年晨曦讲座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信徒为义受苦与基督有相似之处，基督的受苦与受死并非是结局，耶稣的复活与高升是我们信徒未来蒙福获得神称许的模型。今天我们要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十九节一直到第四章的三节，同时牧师也会详细的说明第四章的分段。有人说耶稣曾经下到阴间传福音，已经死去的人还有机会接受救恩吗？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呢？彼得如何理解挪亚方舟与救恩？这跟我们的洗礼有什么样的关联？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该如何的武装自己？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3: 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你若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意思是耶稣也去传道，借着灵对那些灵魂，那些灵魂是在监狱里的灵魂，他们受到罪恶的捆绑，这些灵魂呢，就是所谓的不信从的人，他们不信从耶稣基督，他们不信从挪亚当时的传道跟呼吁，当时神的容忍，神的容忍在等待。神用什么样来等待人？神用他的容忍来等待人。所以挪亚那个时代，神也是等待。一百多年，神给他们机会。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一样，神给他们机会。但是神的容忍不是无限期的容忍。旧约的故事其实好像是也带给历世历代的人启示，你不要觉得神的容忍、神的忍耐好像是永无止境的。所以这节经文常常被人家所误会，好像用来指称了耶稣三天之后复活，那他是三天做什么呢？有人就引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说耶稣到阴间到监狱当中去传道，我想这个是比较不正确的对圣经的解释，也是脱离整个彼得前书的上下文。当我们在看使徒信经的时候，使徒信经说啊，耶稣怎么样呢？他在本丢比拉波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个降在阴间不是说他到阴间去传道，阴间是一个中性的字，对信主的人来说他指的是乐园，对不信主人来说他指的是地狱。所以阴间它是一个死亡的状态，降到阴间，降在阴间指的是耶稣真的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真的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需要了解降在阴间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很容易会以为彼得前书第三章套到这里来好像说得非常的顺畅，其实不是的。 降在阴间指的是耶稣不止埋葬，受死埋葬，他真的进入到了死亡的状态，而且从死亡中向死夸胜，三天之后复活了。接下来三章二十节，就是那铜钱在挪亚预备方中，神用什么等待呢？神用他的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也就是所谓当时不信从的人。二十节下半句说呢，当时进方舟借着水 ，dia hudatos， 借着水 ，through 透过水得救的不多。水不是得救的原因，是透过水，水好像是一个管子一样。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挪亚、挪亚的太太，包括挪亚的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儿，八个人。二十一节说呢，这水所表明的，彼得怎么样看旧约呢？当彼得看到旧约创世纪所记载的挪亚方舟的故事，方舟、水、救赎，彼得想到的是好像是洗礼一样。今天我们受洗加入到教会，也就好像是一个方舟一样，而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加入到一个信仰的群体里头，这个群体是蒙拯救的群体，就好像是当年的方舟。所以二十一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表明这个希腊文Antitupos， Antitupos 指的是模型所指出的原型。如果创世纪挪亚方舟的故事是模型，真正的原型就是洗礼。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Antitupos 会被翻译作预表，也就是洗礼呢，就好像是在洪水当中的一个蒙拯救的一个画面。但今天很少牧者在帮弟兄姐妹施洗的时候用这段经文。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水里面，没有错，洗礼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意义。但是我们看到洗礼在新约当中告诉我们，罗马书六章、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我们下到水里，然后再从水里上来。罗马书第六章跟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我们与耶稣同埋葬、同死、同复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包括我们受洗有穿上基督，我们穿上的新人，好像洗涤了，成为一个新的人。而三章是二十一节，彼得前书这边告诉我们，洗礼还有另外一层概念，它表明了好像旧约当中洪水中蒙拯救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方舟里头，那个方舟是耶稣基督借着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方舟就好像教会一样。洗礼我们也是洗入一个教会，信主之后不是独行侠，信主以后不是独善其身，信主以后是团契人生。彼得想到洪水当中真正存留下来是八个人，有挪亚、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跟他们的妻子。三章二十一节，彼得说这个洗礼啊，呼，他不是啊，你不要认错。洗礼不具有除罪的功能。啊，你说我要泡在这个洗礼池当中久一点，或是牧师你帮我洗的时候帮我多刷两下，刷干净一点。呼，否定，这个洗礼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那洗礼还有一个功能，我们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到基督的名下，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这个纸球，希腊文 epairotema， 它是保证、表达的意思。在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我们看到这个希腊文这个名词“纸球”的“球 ”（epairotema） 这个名词，整个新约只出现一次。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告诉我们，它跟誓言、跟承诺有关，具有约束一个人来做或给或避免某事的承诺。所以受洗，我们只求一个在神面前一个立约的保证跟承诺。在神面前，希腊文是 aistheon，aist 这个介系词是 into 的意思，它有一个指向的方向性。我们受洗的时候，也好像在立一个承诺、立约、立志 into God，有无愧的良心。一个接受洗礼的人。他也在那个众人面前向神表达，向神保证，他要有一颗好的良心，那叫无愧的良心。他要有一个好的 agaphes，好的、善的良心 sune deseos。所以洗礼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许愿，拯救我们的不是洗礼。而是历史上就那一次的救赎时刻，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毕其功于义，一举而尽全功。我们做出信仰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历时经历到神使我们称义，我们在神面前宣告是无罪的，我们是义的，我们良心在他面前也要归正了。我们过去犯罪，分别善恶树的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如今要以神的善为善，神的恶为恶。我要有一个好的心，好的良心。在这个洗礼当中呢，受洗的人也对这个清洁的良心呢做出保证，他要有一个好的良心。有人良心被狗吃了吗？有人良心是堕落了吗？他作奸犯科，他还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要有好坏的判断标准，当然是以神的话。我要立志在神面前公义的生活，所以洗礼好像也标志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一种觉知。那一刻，我们良心得到了洁净，我们在水里的这个救恩的故事的重演，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向里面。3:22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原文应该没有堂啊。耶稣已经怎么样呢？进入 having gone eis into uranon uranon 是 heaven，他已经进到了天，在神的右边。耶稣的受死复活，他升天，他高升，在神的右边，右边跟方位无关。右边指的不是方位，指的是地位，那是一个尊贵的地位，而且灵界这边把灵界用三个描述来描述，第一个是呢，angelon，复数的天使；第二个是呢，exousion，复数的权柄；第三个是呢，dunamenon，复数的能力。它字尾都是 om，复数的能力，用复数的天使、复数的权柄跟复数的能力来指称灵界的那个存有，都服从了他。顺服是彼得前书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说，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在第二节。用三一神的角度来描述受信者，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连那些灵界的存有物，他们都顺服。我们为什么不顺服？更不要说耶稣已经 into heaven，灵界的存有也都服从 耶稣。你看他服从这个希腊文 hupotasso， 他在新约出现有38次，在彼得前书里头出现6次，很高的比例。这6次出现在哪里呢？2章13节，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2章18节，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3章5节，要以怎么样的装饰来顺服自己的丈夫？3章22节，刚才所读的那些灵界的存有都服从他。下一回5章5节，我们还会看到，在教会里头相对比较年轻的，要顺服那些谦卑的长老。可见，在彼得所关心的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代沟当中的张力出现在那里。所以，彼得前书5章8节，我们看到了那个最终的掌权是指日可待的。我们看从3章18节的角度来看3章22节呢？3章18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而必极功于义。”那个单数的义者代替那个复数的不义，目的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如果你在与肉体有关系的话，那么结局是被致死，是死亡。但没有关系，我们与圣灵有关系，我们就会被活过来。耶稣是义人，他为那些不义的人受苦，神就把耶稣提升到自己的右边，宣告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彼得透过耶稣的榜样、跟故事，还有结局，也要让受众明白。你看看耶稣的榜样，他的结局，耶稣已经进入到 heaven 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虽然现在还在地上，还在苦难里头，但是耶稣就是那个，他不是模型，他是原型。原型让我们朝向那个方向前行。如果我们持守信心，将来也会获得如耶稣般的结果。所以，这个盼望应该成为受众在忍受苦难时候的一种支撑啊，一种支持。这个盼望也是他们随时预备好要来回应这个世界的。所以三。

0: 需重拾对公益的信心与盼望。有些人可能因为诚实或不愿随波逐流而被解雇，或是遭到损失。但我们需要学习说，终有一天公益会伸张，终有那么一天。耶稣已经 already 已经升到天，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也许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恶势力仍旧没有服从，not yet。但是让耶稣已经成就的那个 already，成为我们盼望的内容与方向。
1: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0: 我们就来进到第四章。我们进到第四章的整个大段的大纲啊，还是在3章13节到5章11节，基督徒面对敌意的，特别敌对的环境、社会、他人，我们该怎么样来回应？啊，进到第四章呢，就继续会以4章1到6节的，继续会以3章13到22节，基督受苦之后得福这个子题，然后转谈收信人呢，要以基督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特别刚才也提到有关于灵界，我们对于灵界好像不太敏感，有人对于灵界太敏感。有人对于灵界呢，好像无感，啊，这两个极端都不好。这的确有属灵的征战，那要用什么来武装自己？你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有全副军装，彼得在彼得前书第4章告诉你们，要用基督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就能够与罪断绝。不从人的私欲，而且将来神末日审判的时候，也不会与那些行恶的外邦人面对一样的后果。灵性会靠神活着。那4章7节之后呢，就接续4章5到6节这个审判的子题，然后转谈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收信人要在教会里头应有一个合乎上帝喜悦的生命、生活、品性。4章7到9节，他先劝收信人要谨慎自守、警醒，很重要，祷告。因为谨慎自守跟警醒都是为了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有祷告，可是没有谨慎自守、警醒，为了祷告，也要彼此相爱、互相款待。4章10到11节前半部呢，就劝收信者还要善用恩赐彼此服侍，好叫神得荣耀。4章11节后半部就是一段颂咏，然后4章12节到19节再回到受苦的主题，提到这些读者在末日审判之前，怎么样去回应这些外来的这些敌对。敌意，这也是一种火炼的试验。当然，如果从人来讲的话，人希望你跌倒、软弱、撞墙、沉沦，那是一个试炼。但从神的角度来说，那个火炼是试验，并且为基督受。这是第四章，第四章从第1节到第19节，他在结构上面、主题上面怎么样做转换？的一个逻辑。好，4章1到6节我们就来看，我们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那么4章1到3节先讲到人信主之后的改变，4章的4到6节就提到非信徒对信徒，甚至很可能是对神的毁谤哈。4章1到6节我们就先来看，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刚才看到呢。 上文。

0: 提到基督的受苦，他之后怎么样升天，怎么样得福，他的受苦，那我们怎么样用受苦来武装自己呢？立志过圣洁的生活。所以4章1节，人信主后的改变，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什么心智？耶稣在肉身受苦，上文已经告诉我们了。耶稣在地上，在3章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有没有去想到一个思想的方向？我在受苦的时候，我怎么样也能够做见证，能够引我周遭的人到神面前。哎，这很重要。你要把这个当做是兵器。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可以有2种解释。一种解释指的是基督徒。你如果在肉身，你愿意用这样的心智来作为兵器受苦，你根本也不会去犯罪，就与罪断绝了。这第一种解释，在肉身受过苦的指的是基督徒。第二种解释指的是基督。基督因为毕其功于义，使我们跟罪断绝了，罪不能够再控告我们。耶稣已经父亲了，他父亲了。我们既然父亲了，就好像在彼得前书第1章所告诉我们的1章10节，论到这救恩，这个救恩这么棒，所以1章13节，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第2节说啊，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好，所以在肉身受过苦的有2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基督徒。基督徒呢，我们如果愿意像耶稣在肉身受苦一样，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满脑子想的方向，怎么样能够做见证引人归主，这样的人就离罪很远了。第二种解释是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指的是基督，基督他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毕其功于一役，使我们与罪断绝。我们蒙到这么大的救恩，理当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第2节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不晓得你喜欢哪一种解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后面的解释，把那个在肉身受过苦的理解为耶稣基督。第3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行什么呢？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这时候已经够了，并不是说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得罪上帝的事情，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做了，还是说他有一点够了，已经够了，有一种好像呢里头灵里的激愤，已经够了。我们在过去是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如今应该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人信主之后的改变。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彼得呼吁信徒要效法基督，也就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对他人要有益处。这样的态度会带出一个方向，让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从小到大，有没有一些儿歌或是歌曲让你一听就会想起自己的妈妈呢？或许你到现在都还能哼唱个几句呢。在华人流行音乐里相当受欢迎的歌手周杰伦，他创作的歌曲《听妈妈的话》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也很喜欢的歌吧。当小青提到这首歌《听妈妈的话》，相信有印象的朋友音乐与歌词已经在你的心里播放了。根据一些访谈与歌词描述，不难看出周杰伦创作《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是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感谢与敬爱。这首歌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歌词叙述他回忆母亲在他成长过程中的教导与付出，他理解并深深感激母亲的爱与期望。他也鼓励年轻人能理解自己母亲的用心，学会珍惜亲情，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好朋友，你还在听妈妈的话吗？小青今天要从听妈妈的话与你聊聊我们与妈妈与孩子之间的健康关系。小青问问大儿子对周杰伦《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的感觉，儿子回答：“对，就是要听妈妈的话。”这真是一个与现实有点落差，但却令人欣慰的回答。接着，我再问问爱好流行音乐的先生，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想法。先生回答：“我很感动。”尤其是唱到那段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这段歌词带出了孝敬父母的重要与感动。就像圣经以弗所书6:1-3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孩子愿意聆听，学习顺服，他们不仅能避免许多错误，也能得到上帝的祝福。而当孩子长大后，他们会开始明白妈妈的付出，甚至学习去回应这份爱。如此爱的循环，正是上帝设立家庭的美好秩序。歌词中，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这句话不只是提醒我们孝顺母亲，更让我们思考我们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想一想，为什么有时候妈妈的话孩子不爱听呢？为什么妈妈总是担心孩子的选择呢？妈妈的话往往带着爱，但有时候却变成孩子感受到的唠叨。他们可能觉得我们管太多了。我们提醒孩子的本意是希望孩子远离可能的伤害，懂得节制，并希望他们能选择一条更蒙福的道路。但这样的心意往往容易受到曲解，产生误会。孩子希望被尊重，妈妈也希望被理解。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先听听孩子的想法，再分享自己的意见，让他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是爱，而不是控制。沟通过程中，要提醒自己随时换位思考，不要自顾自地倾泻自己的担忧、恐惧，凡事要以亲子关系为重。当孩子最后的选择让我们担忧、失望时，请先不要责备，而是先同理他的想法， 在引导他思考后果。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提醒我们，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关键时刻，母亲说的话相当重要，一句无心的评论和情绪话语，可能就会让关系瞬间崩塌。所以，请妈妈此刻务必冷静思考，每一句说出口的话是否真的对孩子以及情况有帮助。我们要带着祷告的心，以共同面对的态度，向孩子说出打气、安慰的话语，让彼此有稳固的关系，勇敢面对问题。沟通的关键不只是语言，更是祷告。让我们愿意为孩子时常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心，也让孩子知道妈妈一直在为他祷告。孩子感受到母亲的关心，也会更容易感受到神的爱，并以真诚顺服的心听进妈妈的话。

话别让他受伤，这句歌词表达了孩子对母亲的爱与顺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群朋友愿意听妈妈的话，也不希望她受伤，但是自己却遍体鳞伤。这群成年的孩子逐渐理解到，母亲的期待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母亲以为爱的表达方式变成了控制与批评。这沉重的压力为自己的心累积了伤害。小青引述一篇书名阅读人的书摘，书名是女儿心上名为妈妈的伤口。她说，妈妈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是爱与温暖的象征，但对某些女儿而言，她却是伤痛与矛盾的来源，因为她们无法恨也不敢爱妈妈，成为他一生最深的伤口。书中提到，许多女儿一生都在寻求妈妈的认可，她们努力成为好女儿，却换来了无穷的焦虑与压力。她们想着，可不可以只爱我这个人就好，但妈妈的爱总是有条件的。不知不觉，家庭和乐的责任总落在女儿身上。每当只有自己过得好，就会感到内疚。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理解妈妈，却还是无法释怀。甚至当女儿知道妈妈也曾受过伤，但自己依然还无法完全放下时，反而让自己更加沮丧。这样的矛盾让许多女儿在亲情与自我之间拉扯，最终选择压抑自我来迎合母亲。书摘中提到，让女儿终结创伤遗传的五个阶段，提醒女儿们从受伤到疗愈是漫长的旅程。终结创伤的遗传需要从内心开始。一，要看清妈妈不会给我们想要的爱与支持。二，要面对心上的伤口是真实存在的。三，要感受对妈妈所产生的负面情绪，面对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不需要有罪疚感。四，要看见妈妈的伤害其实也是她童年的延续。五，要决定原谅，原谅自己也原谅妈妈。只有当我们接受妈妈并不完美这个事实，才能放下对母爱的执念，让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书中作者提到，母女关系中最容易产生内耗型对话。以下有两个例子可以缓和这样的对话。例如，当妈妈说，你摆出这种样子给谁看啊？你可以回应，人生不只是有快乐幸福才是对的，难过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当妈妈说，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你可以回应说，妈妈，你现在情绪上来了，我们晚点再说，然后暂时离开现场。学会回应不等于反抗，而是帮助自己建立界限，避免被情绪操控。许多女儿一生都在为了成为好女儿而努力，但其实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已经够了。所以我们要先承认自己与妈妈是不同的人，而你拥有独立的选择权，你可以设定界限，不再无条件忍受。有些事情妈妈可能永远无法改变，但你却可以选择不被她影响。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借由一首歌，听妈妈的话，让我们思考自己与妈妈与孩子之间的健康关系。听妈妈的话，对一些人来说是回忆，是感动，更是爱的循环与提醒。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压力与伤害。好朋友，无论你听到这句话或是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小青希望你一定要习惯听天父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会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真正无条件的爱，是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我们的。上帝的话可以医治我们的伤，是我们的保护。上帝的话让我们认识真实的自己，即使我们与母亲都不完美，上帝还是好爱好爱我们。祝福好朋友每天透过上帝的话与主更加亲近，与人有健康的关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科技发达、物质繁荣的今天，我们总有一个幻觉，觉得今天的人比以往更聪明，但诸多的现实问题却如潮水般叫人难以招架。就拿婚姻来说，出轨离婚率居高不下，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轻易违背婚姻的誓言。面对财产，贪婪与欺诈盛行，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冷漠自私成了常态，关爱与尊重日益缺失。然而回到古老的智慧书，大到战争，小到如何处理一个鸟窝，都有明确的原则。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生命记的18章21节到20章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生命记的18章21节到20章第8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向选民传达神的相关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应许兴起先知、设立庇护城的指示，以及有关证人、战争等条例。在古时以色列人中呢，有人就声称有从神而来的信息，那么现在呢，也会有人这么来说。不错，神仍然借着人向他的子民去说话，不过呢，我们必须要谨慎，不可冒失地说某人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谁是为神发言呢？首先可以看他们的预言是否应验，这是检验真假先知的方法。第二，可以用圣经的标准来去衡量他们的话语。神他从来不会自相矛盾，所以说如果有人说出和圣经背道而驰的话语，那他就不是神的话语了。这个方法呢，不仅适用在检验先知也可以用来去分辨一般的牧师和传道人。好，摩西吩咐百姓呢，要修建好通往几座逃城的道路，如果这些道路失修而不能使用，那么逃城也就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投奔逃城的人真的是为着逃命的，那么道路的保养完善与否呢，可能就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了。古时的道路呢，要不断的保养维修，为什么呢？因为路上常常污秽泥泞，尘沙堆积，甚至呢有很深的坑洼，而且容易被水给冲毁。不但要设立这种公平的制度，而且呢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使通往逃城的道路呢是畅通的，那么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好，每个社会呢都必须处理谋杀案件，但是社会应当怎么样去对待那些过失杀人的人呢？神他就给予选民明确的指示了。在摩西的时代，报血仇的是普遍又快速的事，所以呢，神就吩咐百姓要设立几座逃城。凡误杀他人的人都可以逃往其中的一座城来等候公正的审判。如果他被断定为没有谋杀的动机，那么他就可以住在逃城中来去享受安全了，他不会被仇人来寻仇报复。你看，这就充分彰显了神对子民既公平又怜悯的属性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节经文所定的原则呢，是给审判官来去使用的，并不适用于个人的报复。那么这种处罚犯人的态度呢，似乎古老，但是对于古时公义和公平的审判的确是一种突破。那时呢，大多数的国家都使用专制的方法来去处罚罪人，而这种原则就显明神他关心公平和公义，并且确保犯人的免受酷刑，他们不会受过于他们所当受的。根据同样的公平原则呢，做假见证的人，他们也会因为诬告和陷害他人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制定罪有应得的处罚原则呢，在现今也同样适用。好，我们有时和以色列人一样，会面对难以抵挡的反对势力，无论是在学校、公共场所，甚至在家庭中，都会觉得孤立无援。神他要百姓的牢记，神常常和他们同在，并且救他们呢，来脱离极大的危险，叫他们别失去信心。那么一想到神能够胜过最凶恶的仇敌，我们即使面对强敌也会感到安全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申命记》的第二十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申命记》的二十章十到十五节就记载摩西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好，当以色列人和迦南应许之地以外的一般族类征战时呢，应当按照以下的规定行。首先，在宣告征战之前，先要提出和解，以便和平地去占领那城。第二，若对方接受和解，那么以色列呢，就要在对方上缴朝贡的条件之下，那么休战得享和平。第三，若对方拒绝和平，就要和他去征战，而且要除尽城中所有的男丁、妇女、孩子、财物等等呢，可以取为掠物。申命记的二十章十六到十八节记载摩西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神就命令选民在与迦南地的七族居民征战时呢，不可像十到十四节所记载的那样采取普通的征战法，而是要彻底的歼灭包括妇女跟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理由呢就如下。第一，迦南人早已经极度的堕落而招致灭亡，而且呢有可能引诱以色列人来去崇拜偶像，给选民的信仰呢带来致命的危险。第二，就是迦南地呢是神特别分别为圣、立为圣洁国度之地，绝不能够留下丝毫的罪恶的因素。好，申命记的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就记载摩西说，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好，那么这里所记录的战争伦理呢，是要坚决杜绝由愤怒或者是血气所引起的鲁莽而蓄意性的破坏的行为。比如滥砍滥伐对自己有益处的树木，或者是任意堵住井口等行为。那么这就暗示了以色列所参与的战争呢，绝不能带有扩张领土或者是掠夺钱财的性质，只能够是具有维护耶和华信仰与审判罪恶城市的性质。好，申命记从第八章开始呢，讨论宗教和国家的法令，到第二十一章就要结束了。这些律法呢很有趣，也关系到选民生活的各个不同的层面。好，我们看申命记的二十一章，我们先看一到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景象。好， 如果一个人被谋杀，他的尸体被人给发现了，那么这个城的官员呢，就要去测量，找出最接近的城市。那么这个最近的城要为这个人他的死来去负责。虽然死者可能不是在这个城里被杀的，但是这个城呢，仍然要负起责任。申命记的21:5-9记载摩西说，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蛇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为了解决虽发现了被杀的尸体，但却无从知晓杀人犯为何人的问题而制定的律法。那么这时呢，必须代赎流无辜之血的杀人犯的罪责。那么代赎程序呢，就如下。首先应该选定负责代赎的人，由与死尸最近的诚意的长老来去担当。那么接着呢，就是应该选择代赎的祭牲，就是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那么最后呢，就是代赎的方法了，要把母牛犊牵到险峻的山谷，在那里呢，带杀人犯打断母牛犊的颈项，使其流血。之后呢，长老代表百姓在已经死亡的母牛犊上头来洗手，宣告他们的城与这个杀人案呢全然无关，恳求神的赦免。那么至此，无从查知罪人之杀人案的赎罪仪式呢，便宣告结束了。这就教导我们，只有血债血还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那么正如希伯来书9:22经文所记载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了。主耶稣他以无瑕疵无罪之身来代赎全人类之罪，他就成就了救恩，那么就使人因信靠他而罪得赦免了。申命记的21:10-17所谈的是婚姻的律法。选民可以娶貌美的女仆为妻子，但是必须除灭让这个女子在思念故国旧习的东西，然后呢，为其父母哀哭一个月。这种女子虽然美貌，但是很可能一交恶习难改，不容易相处，所以呢，摩西又规定了休妻的条例。此外，在一夫多妻关系中，丈夫爱一个妻子却不爱另外一个妻子，那么这时呢，律法就规定要保障长子的权利。我们在雅各身上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好，申命记的21:18-21就记载摩西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好，这是浪子回头的律法。当主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比喻时呢，群众就震惊万分。为什么呢？当浪子回家时，听众期待他会被石头给打死。但是当主耶稣说到父亲就张开双臂出来迎接浪子时，你可以想象群众有多么的惊讶。他们期待浪子要遭到报应，正义呢才能够得到伸张。因为浪子是家人的耻辱，他是该死的。但是这个父亲却用双臂来抱住浪子，亲吻他。 路加福音15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今天呢，我们都要庆幸自己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么罪呢便得到赦免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第22章就带我们进到另外的一个主题了。第5到7章是重复和解释十诫，第8到21章就谈到宗教和国家的法规。那么从第22到26章呢，是要谈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法则。神把这些律法呢颁给以色列国。那么现在要谈的最核心的问题呢，也就是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律法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2章，我们先看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里，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好，那么这是好邻舍政策。最早呢，可以回溯到永恒神的宝座前。神说我们要遵守好邻舍政策，那么这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申命记的22章第4节记载，摩西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好，选民不可以对邻舍呢漠不关心啊，也不可以假装没有看到邻舍的问题，不能够抱有事不关己啊就高高挂起的这种心态，总要伸出手来去帮助邻舍。雅各书4章17节，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人不可以打破男女有别的这个界限。神赐下此律例的目的呢，有不可随从外邦紊乱的献祭仪式的宗教意义，但在根本上呢，则是为了过顺应神之神圣创造秩序的这种圣洁生活。因为神他独特而又区别的创造了男和女，人违背了神之神圣创造秩序的所有行为，都是违背了三位一体真神的可憎行为，是通往放荡和堕落的这种捷径。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呀，这个规定啊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呢，这些律法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来去注意的原则。我觉得女人要穿女人的衣服，男人要穿男人的衣服，这样才好看。神他造男造女，神说男人呢就要像一个男人，女人就要像一个女人。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是两性看起来好像一样，而且行为举止呢也很相像。好，申命记的22:6-7记载摩西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你看，神他也关心鸟类。在马太福音的10:29，主耶稣他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句话是说，麻雀会掉在父神的膝上。即使只是一只鸟，你看天父他也关心。在马太福音的10:31，主耶稣他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如果天父关心麻雀，那么他也会关心你一切的事的。好，申命记的22:8记载摩西说，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在当时呢，以色列人房子的屋顶就像院子一样，傍晚家人呢可以坐在那里边去乘凉。神说要有栏杆围住屋顶，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保护小孩子不会从上边给掉下来，百姓在晚上呢也不会从屋顶上给摔下来。你看神他关心百姓建筑房子的方式。神要你把家奉献给神，神要你的家呢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试问，你的家安全吗？你有没有保护你的孩子不受世俗的诱惑呢？许多父母让孩子离家，甚至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有许多小孩流落街头，有很多现代的家庭该有的防护呢都已经没有了。好，申命记的22:9-10记载摩西说，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你看主所说的呢真是很幽默的。今天呢，有些地方的农民呢用一只公牛啊和一只驴子一块耕地。神说以色列人不要用不同的动物来去耕地。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公牛是公牛，驴子是驴子，两种动物呢是不该放在一块的，是不该走在一起的。因为公牛和驴子的步伐是不一致的，所以是不该一块来去耕地的。你看，神不喜欢把不一样的东西呢混在一块儿。那么在婚姻里头也是一样，神他不喜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混在一块儿。可惜呢，有很多这样的婚姻，基督徒呢和不信主的就结婚了。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公牛和驴子一块儿耕地的事了。好，申命记的22:11记载摩西说，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知道这种混纺的衣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在你洗衣

0: 服的时候呢，羊毛会缩水，但是细麻不会，然后问题就大了。好，《申命记》的22章12节记载摩西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穗子大多数呢是蓝色的，大祭司衣服上的穗子呢就是蓝色的。穗子提醒选民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后来呢，穗子就成为犹太教的标志了。神警告说，不要把不一样的东西呢混在一块来用，那么神的儿女呢也不该和世人混在一块。我听到有基督徒说了，他们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啊，所以才混在一块。我告诉你，这不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方式的。不同的种子不该混在一块，公牛和驴不能够一起耕地，羊毛和细麻不该混在一块，基督徒也不应该和世人混在一块。好，《申命记》的22章13到15节记载摩西说，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好，那么这个律法呢是要保护无辜的妻子，以防妻子被丈夫所诬告，那么也是防备妻子呢被邪恶怀恨的丈夫所欺负。那么今天已经不这么来做了，但是呢，神他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妻子。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士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回到智慧书的智慧，不是复古怀旧，而是要保持清醒，不被邪恶所吞噬。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黑眼，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最近是一个很夯的主题，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可是它又是一个专有名词。很多的时候，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又不太确定到它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主题就是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 情绪勒索，甚至简称为情勒。对于情绪勒索，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到底什么是情绪勒索吗？
1: 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洲社会当中这样的现象非常的普遍，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议题。那其实这个议题是在美国是很早就提出来，是一个叫 Susan Forward， 这个人呢是一个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在1997年他就在书里面提到了这样子的概念。那其实什么叫情绪勒索呢？简单来说，真的是一种情感操控的行为，真的就像是勒索一样，只是那个勒索呢，它不是因为掌握了你的把柄或是你的秘密，而是因为了解你的情绪。所以呢，那是透过掌控一个人的情绪情感去达成他的目的，或是达到说服别人的效果。那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情绪勒索呢？最主要呢，一个是勒索者跟被勒索者，他通常呢，勒索者通常都对于被勒索者有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操控他的 fear， 就是他的恐惧感。好，譬如说利用对方的恐惧感，就觉得说如果他不配合的话，那么他就会面对到什么什么什么。好，那第二个呢，是操控他的 obligation， 就是他的责任感，他的义务感。你知道那种被操控的人通常是很有责任心的，他就觉得说，哎，我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我就没有责任感，我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就不是一个好妻子，我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就不是一个好的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是一个好的员工。好，那么第三个是 guilt， 是罪恶感，是操控对方的罪恶感，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子做，我这好像很没有道义，我这样做，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失败，很错误。那么正好这三个字呢 ，fear、obligation 跟 guilt， 正好这三个字的开头就是 fog， 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被勒索者就好像进到一种迷雾的当中，好像深陷在一个雾的里面，就是他一直活在恐惧的里面，或是一直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尽责，或者是一直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然后因此他就被别人情勒了。
0: 所以其实简单讲，透过这个 fear 恐惧跟这个 obligation 义务跟这个所谓的 guilt， 其实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基本上他是在操控对方做他要对方所做的事。所以一个人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他在回应一件他并不是很想要做，但是被勉强要去做的事情哦。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哦，情绪勒索常常都会发生在一些的场景当中，其实是我们跟对方是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说比较在一个我们其实是会在乎对方，之所以这个情勒可以有果效，面对到对方的恐惧，又或者是透过义务，透过这种罪疚感，然后来操控对方。那其实我立刻就可以想到一个，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讲，光是扣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帽子的这个义务，哎，你不是个基督徒吗？然后接下来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是一个传道人吗？那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其实这个情勒对我们来讲，情绪勒索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普遍而且常常会发生的，而且会发生的情境可以在家庭的里面，亲密关系，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那延伸到我们在跟主管，跟同事，跟所有的关系的里面，其实这个部分很容易进入到的一个关系的模式的里面。
1: 你谈的这个很好的重点，我们必须要先区分两件事情，表达我们自己的感觉并不是情绪勒索。你知道有些时候当这个情绪勒索这个词被过度滥用，说你现在情绪勒索，搞不好我这么说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由的去表达他的感受跟他的需要，在婚姻关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在工作当中，我们都可以去表达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受。但是只有当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是去利用了别人的罪恶感，我是去利用了别人的责任心，我是去让别人产生到恐惧，那么这个时候我是用这个东西 然后去达成我的目的。好，所以当我只是表达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好，我这个呢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当我这样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好，不过如果你不帮的话，可能你就今天的烤鸡你就自己等着看咯，好，或者是下一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就不会找你咯，好，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只是纯粹找你忙，那是表达我的需求，对不对？但是当我伴随着这个东西让你知道说，我会惩罚你，好，或者是说，如果你不帮忙的话，那我想你明天也就不用再进办公室了，好，我想你也就不用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了，好，那其实这个就算是一种情绪勒索。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华人当中，或者在我们亚洲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会现在这么夯，是因为可能我们的关系相比起西方世界是比较紧密的。那其实在西方世界里面是很重视个体，对不对？那所以他们的界限相对来说也比较有人跟人之间的界限，但是我们是一个比较群体的社会，所以不管是在工作的上面也好，在家庭的里面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甚至在属灵的教会里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那说真的，当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大家只是开始去检视说，到底我们的这个群体关系是健康的，还是有可能其中有一些不健康的动力。其实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绪勒索，譬如说好像这个各个国家里面都有可能在选举的时候，然后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投我们的党，那这样就是不爱国，好，如果你不投我们的这个党，我们的国家就会遭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困难，好，那这其实就像是一种，也像是一种情绪勒索。或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常见的场景，就是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可不可以来参与服事，因为如果这个表达需要是因为说，我觉得这个服事会帮助你的生命能够更成长，更经历到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好，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团队非常非常的缺人，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个表达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表达是这样讲说，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参与这个服事，你就不是个好基督徒。你这样你怎么对得起主耶稣？主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流这些宝血，好，你竟然无动于衷啊！你真的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那这样子，甚至是这样讲说，你搞不好会被主耶稣管教哦。那这样子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好，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表达鼓励人加入服事，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用一个不好的方式去表达。
0: 对，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情绪勒索为什么那么普遍，其实就是因为它还蛮有果效的。就是当你要去推动对方去完成一件事，或者是当你要你的孩子照着你的期待去做的时候，通常呢，我们觉得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带到对方的里面，然后能够操弄，或者是说能够借着这个过程，其实真的你要知道，恐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人的行为模式的里面，责任感跟义务对我们华人来说，特别是在家庭的里面，在角色扮演当中，甚至是我们尝试要做一个好人，你知道吗？你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你就应该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就应该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孩子，你就发现我们里面有好多这些所谓的标准，那个义务感，我跟你讲，真的。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又是一个牧师的孩子，我就很清楚知道那个牧师孩子的一个标签其实会在于你的行为模式的一个规范的里面，突然某种程度其实它是很有力量的在形塑你的一些的选择，可是同时间你会发现那个东西是让你很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从神来的自由，你会发现到最后你会喘不过气来。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在教会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其实也会一不小心我们使用情绪勒索的方式来鼓励弟兄姐妹，又或者是我们回应神的方式，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强的一些的义务感跟责任感，又甚至是里面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安全感，以至于当人说一些的东西，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的罪疚，我们就觉得说啊，那我应该要，其实我觉得那个义务感伴随的是我应该要做，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如果不做的话那我就不是什么。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结构系统，就是你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其实 谈到了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情绪勒索者跟被勒索者，说真的，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的里面，为什么好像这个情勒这样的一个用词突然在华人文化里面变成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议题，大家正在讨论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文化的里面，其实我们大概从小学会的就是被情绪勒索长大。当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就情绪勒索我们周遭的，包括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文化其实甚至是也蔓延在教会的文化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需要来重视这个议题啊。
1: 其实如果我们去分辨情绪勒索呢，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我们怎么讲这些形式是好让我们能够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在情绪勒索别人，或者是不知不觉我们在被情绪勒索。那么第一个是施暴者。那这种第一施暴者里面有可能有分积极的施暴者跟消极的施暴者。积极的施暴者是你只要一不顺从，他的怒气就爆发开来。譬如说，你只要给我出这个门，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那这个可能会发生在这个亲子之间，或是夫妻之间，或者是说你只要离婚，你就永远见不到孩子。那你知道这个就是把恐惧感放在人的里面，
0: 这都是我们在八点档会看到的。
1: 或者是说，如果你不加班，你永远升不上去。好，或者是说，你如果不听我的，遗嘱里面就不会有你的名字，我就不会把财产给你。那其实这些都是可能会。那消极施暴者是这样，他可能没有很积极的爆发怒气，但是他会摆出一个脸，让你知道他很不高兴。单单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也会让别人觉得很有压力，可能是你的某一个同事，好，你不帮他忙，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东西，你不做，接下来一个礼拜都不跟你讲话，好，那这就是一种消极的施暴，然后你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了？没有啊，没有怎么样啊，好，反正就我一个人嘛，这就是施暴者。那第二种呢，就是自虐者。那这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想象就是这个勒索我们的人，他用的是一种伤害他自己的方式，好，譬如说他是在折磨他自己，他虐待自己。他说，你如果再这样子，好，你如果再这么晚回来，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去自杀。这在夫妻当中可能是这样子，或者是说，哎呀，我你再逼我读书，爸妈你再逼我读书，考试的时候我就完全交白卷。好，那这就是一种自虐，好，不是，你不要气我了。John，你不要再气我，我现在心脏好痛啊！你知道，
0: 对、就是、对对对，你心脏会不舒服，这个还蛮好。
1: 对对对，或者是还有就自残、撞墙、割腕、哭到自己晕倒，然后呢，动不动就昏倒，就是哈，就是类似这样子自虐。第三个，悲情。好，你知道他可能没有到自虐这样子，他可是他有悲情。这种人是很有演戏的天分的。好，他会这样讲，他说啊，我等到半夜，你终于知道要打电话回家了，或者是说啊，你知道吗？我可能上辈子欠你的吧，好，我现在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要来还债的，或者说，哎呀，我觉得我干脆早一点死好了啦，不要拖累你，你知道这样子就是一种悲情的，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一直唉声叹气啊，好，这个楚楚可怜啊，好，然后眼角带着泪水啊，好，那这个就是悲情。那第四个是欲擒故纵，就是他会讲出一些很诱惑你的东西，但是那个诱惑你的东西可能就像是一个放在驴子前面的那个红萝卜，你一直都吃不到。好，譬如说我讲一个事情，就是有些人呢，他们怎么会让一个外遇的对象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们10年、20年、30年？因为他可能会这样讲，他说你再忍耐忍耐，好，我之后就会跟我的妻子离婚，然后我就会娶你了，你再忍耐忍耐，你知道吗？就好像他知道怎么样去勒索这个人。好，那或者是说，他说，哎，你只要努力打拼，升官发财就是指日可待啦。好，那或者是说，哎，你只要考100分，好，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哪里哪里哪里。好，就是你知道，这个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当我们去思想一下说，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知不觉跟别人的沟通也落入到这种不是那么健康的方式的当中。
0: 其实因为我们华人在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那个依附的关系其实有它的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它可能会 带来不健康的一面哦。那特别是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其实我们很期待的是对方照着我们的期待能够去做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情勒提供给所谓的情勒者或者是被情勒者什么样的益处、啊、那对于被情勒者其实来讲他就是保有关系啊，其实讲白了就是他 care 这个关系，所以他会服下来，会降服，会照着这个情勒者所要的去做。其实他提供的是他这个他在乎的关系，比如说亲子也好，夫妻之间也好，或者是跟主管也好，或者是跟同事也好，其实他想要维系的是这个关系，所以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一个态度，别人对他的一个想法。那对于这个情勒者来说，其实他在乎的是什么？就是事情有没有照他的期待发生，或者是说在乎的是他里面的安全感。你发现大部分的父母亲其实为什么要孩子听话，其实是当他不听话的时候，他感觉是失控的，他在面对到他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的时候，他唯一能够想到的方式是，如果你照着我的期待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他结果怎么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会安全很多，我的感受会安全很多。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你要去了解这里面几个的结构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操弄对方的一个行为。因为操弄本身其实带给他安全感
1: 呀。其实John，刚刚我们谈到说情勒者有一些特质，譬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施暴者，他可能是一个自虐者，他可能是一个悲情者，他可能是一个欲擒故纵者。但是你知道刚刚你所提到的，就是说那些被情勒的人，他们也是有某些特质，譬如说他们可能是非常需要别人的认同，或是他们很害怕别人生气，或者是他们很希望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希望有一个表面的和谐跟平静，或者是他们一直很容易对别人的生活去负一些他不必要的责任，他一直在为别人负那些人该负的责任，或者是他自己很没有自信心，或是他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那当我们去了解到说这些情勒者的特质跟这些被情勒者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说，哎，我们自己有没有不知不觉的落入这个当中，我们有没有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像是用这种很悲情的方式，好，或者很自虐的方式，好，在跟别人沟通，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很怀疑自己的能力，或是一直在为别人负起其实是他该负起的责任。那其实说真的，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都可能落在这些情况的里面。 OK， 那你刚刚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大概情绪勒索跟被情绪勒索的人，其实到最后呢，他们会产生一种不健康的依附的关系，一定是这样子嘛，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不管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在朋友关系当中，在工作关系当中，那好像就是已经是这个老板对这个员工就是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很可能这个员工也确实有被重用，也确实得到不错的报偿，可是他们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或者说他们的夫妻关系就一直是这样子。那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从某些人角度来讲，就是说那这不就是已经他们都已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就是好像他们也都很 OK 啊。那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情绪勒索者他达到了他的目的，对不对？你刚刚有说到说他达到他的目的，可其实他并不会满足跟快乐，
0: 是，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那些情绪勒索者自己本身是不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对方给他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对方是发自他自己的情愿，但是当我必须要给出了威胁，当我必须要给出了一个很大的施加很大的力量，然后那个人到最后他才不甘不愿的来给我，其实你说我的心里面会快乐吗？可能也不会是快乐的。为什么情绪勒索我们要去识别出情绪勒索，而且从这个情绪勒索走出来？因为他对那个情绪勒索者是有帮助的，也只有当他走出这样子的模式，人们才会跟他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 他才能够真正的从人那里感受到那份爱。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当然被情绪勒索者，我们都知道他是很不快乐的，他是很不自由的。那么情绪勒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拆毁了人际关系当中的亲密、信任跟爱。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只要没有真正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爱。
2: 是，
1: 你知道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跟我们之间是绝对没有任何情绪勒索在里面的，因为没有任何比神更健康的。你知道好像神他完完全全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是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你知道当神他为我们付出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认识他，我们甚至敌对他，而且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去选择我们是不是要回应他的爱。你知道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恐惧，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很糟糕的。事实上正好相反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投入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是我们里面的恐惧感能够全然的被卸下来，我们里面的罪疚感能够全然的被洗净。好，你知道其实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孩子，他的里面是充满了各种的罪疚感，各种不安的感觉，但是在天父的怀抱里面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放下来。那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走进到一个健康的关系的里面，因为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就是用一个这么健康的爱在爱我们，神就是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来选择是否来回应他。因为只有在自由的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爱。我觉得当我们去辨识出情绪勒索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我们从这个被勒索的里面得到自由跟释放，同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也会从这个感觉里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施加任何的恐惧或者是责任感，或者是这些罪疚感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而我们可以得到人们更自由跟释放的回报，而那样子我们的心里面才会得到真正的欢喜跟快乐。
0: 情绪勒索讲到的就是操弄对方的情绪，以至于对方可以降服在我们要他做的事情上面。这个操弄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发生的？就是借着操弄对方的恐惧感，还有他的罪疚感，还有他的一个义务感。当这三个情绪在他的里面被搅动的时候，对方就会降服在我们要对方所做的事情上面。但是讲穿了，其实情绪勒索最终要达到的是情绪勒索者里面的不安感，而这个不安感其实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身份感、价值感跟安全感才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就是怎么样正确的道歉。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光是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其实会要他们的命哦。
1: 是。
0: 那你就发现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父母亲跟儿女道歉，有的时候对父母亲来讲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哦。那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也好，或者是实际的操作的角度，是一个正确的道歉。
1: John， 我觉得你刚刚谈到一个事情，说你说对基督徒来说也不见得很容易。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基督信仰呢，其实已经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其实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是其实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为这个事情来认罪悔改。那不过说真的，就像你所讲的，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发现很多人呢，你要道歉好像是要他的命，他明明就做错事，但是当然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站在你面前，然后就发愣，然后就不回答，之后就是说他就是不说话，然后到最后你才说好，我错了，就是 他不会道歉。那或者是有另外一种，
0: 可不可以他这样说啊？拍谁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拍谁啦？
1: 对对对对，好好好。那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说，他说了道歉，好，但是就是不一点都不让你感觉到诚意哈，就是说啊，好嘛，那我就跟你道歉，好，就是好嘛，那我就跟你道歉。你知道这种道歉就是毫无重量的一种道歉，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他就跟你道歉，然后说但是好。你是你先惹我的，是你先做错什么事情？好，其实但是其实我没有错，好，你知道，就是我道歉，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说了这个但是之后呢，那就是很多人就觉得，那这个也不算是道歉，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他就是道歉，然后他说，那不然你要怎样？这个就更生气了，对不对？然后更生气，那或者是说道歉，那你可不可以原谅我？那其实有些时候给别人很大的压力，说。你道歉就道歉，但是我能不能原谅你，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去思考说，为什么人们这么难道歉？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觉得很多人呢，他们认为如果道歉就代表我是比较弱的，我是比较差的，这是很有损我的自尊心的，或者说当我道歉的时候，其实就说明这是我的错。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给这个可能对道歉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好，所以以至于我们很难去道歉。那其实道歉对人的心理来说是非常需要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在一些很大的伤痛里面，那他们需要一个很真诚的道歉。这个很真诚的道歉，其实会让他们的心得到释放，得到恢复。人的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真诚的道歉的。
0: 真的，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因为道歉，其实如果真的照圣经的说法的话，我们叫做认罪、悔改。OK， 那你可以认罪，可是不一定悔改。其实这个讲明了，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道歉是，你知道有些人的道歉就是说他被抓到了嘛，你懂吗？就是说他出轨被抓到了。或者是说他就是对不起，可是你知道他没有要悔改的意思，或者是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所作所为对于对方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哦。所以你知道光是要会道歉很多人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光是这三个字对不起其实就已经很难启齿，就是说他要说出来，其实是特别是我们的长辈哈，就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要对跟晚辈道歉这一件事是在他们的这个词汇的里面是不存在的这三个字。
1: 我很喜欢你讲这个点，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觉得年轻人晚辈他们好像犯错不太道歉，其实长辈有时候也不道歉的，对不对？
0: 所以我就讲白一点，这是人性啦，
1: 对，跟什么世代是没有关系 的，
0: 真的跟世代没有关系的。那因为刚才就像你所说的，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常常 表达歉意的方式，就是他不是不要道歉，只是他表达道歉的方式可能是透过行为，透过弥补，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啊，这个就是说。那
1: 来吃饭喽，就把爸爸妈妈说来吃饭，好来吃饭了这样，
0: 或者是说他其实就换一个主题，跳到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就说他没有针对这个东西在承担起他之前的这个责任哦。那我也懂，其实，在不同的背景当中，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那但是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哦，其实真的这个道歉。这个认罪跟这个悔改，其实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互动方式。我这样讲，就是说，有些人会说，那我们要领圣餐之前哦，要好好的特别，因为不能不然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要特别的悔改。我就说，其实你敬拜神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悔改，就是说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就它应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自省跟察觉跟回转归向神，然后炼净，求主炼净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有隐藏的一些的罪或者是动机，很多这些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其实你就发现一件事，没有一个健康跟频繁的一个认罪悔改的某种程度的频率，其实我们的关系是会越来越疏离的，我们的关系是没有办法亲近的，甚至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所以相对的，其实当我们跟人的互动当中，其实一定三不五时会有摩擦，一定三不五时其实会有甚至是误解，比如说我没有要啊，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可是对方受伤了，
1: 是，
0: 那有些人就说啊，是你自己解读错误啊，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啊，我讲话就这个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如果从关系的角度，其实常常你就会发现一件事，道歉变成是我们在关系当中修复、凝聚更深的连结，也是在非常需要的一个常常发生的一个一个过程。
1: 其实就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认罪跟悔改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是我们失去了自尊，也不是我们比较低，而是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反而是我们重建了我们跟神的连结。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重建了连结，而且反而是我们反而是我们内在更健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道歉，其实我们不只建立那个连结，而且我们反而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们是一个真诚而且有勇气的人。我觉得一个能够道歉的人是真诚跟有勇气的人。有专家就是给这个原则，为了帮助我们记忆，就称他叫 Rita。好，这个 Rita， 我觉得我们可以记得，就像是个女生的名字。第一个呢，这个 R 是什么呢？这个 R 道歉就叫 Right Now， 第一时间立刻反应。就是你有些时候呢，你知道你错了，早一点道歉，别人的心就不会悬在那边，因为他悬在那边，他就会有各种。想象空间，他想你是个非常没有诚意的人，你的心真的很刚硬，你真的是故意的，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不需要这样子。Right now，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发现你做错事了，立刻跟别人道歉。那其实我很喜欢在这个人这样告诉我，他说这个专家说，道歉其实不是你全盘的认错，而是你愿意承担你自己这一部分的过错，把事情好好解决的。这个心意的展现，道歉不是代表你全错，道歉是我承担了我这一部分的错，而且我愿意好好的解决我这一部分的错。那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道歉当中，他就是一直在讲说，他还是在想责任分配的问题，
0: 是
1: 在道歉的时候还在想说责任归属谁。但是其实道歉就是我好好把我这一部分，别人的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我要去担全部，但是我就把我这一部分。我好好的为这部分来道歉，我好好的来解决，
0: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纠结在一个部分，一个思维的里面，就是先道歉先输，就是说，或者说先道歉的必须承担比较多的责任。
1: 是，
0: 那其实刚才这个 R 所代表的 Right Now， 或者说他的理论，其实讲到的是，你要先为你的部分，因为你知道有两个人吵架或者两个人 误解或者是伤害哦，其实一定两个人某种程度都有错。
1: 对对对，嗯。
0: 那可是特别是夫妻啊，你知道夫妻每次要讲理的时候，那个关系就会很
1: 讲不清，
0: 讲不清楚，
1: 又把它都翻出来。
0: 对，所以那可是有的时候也会这种状况，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道歉？嗯，为什么要我先低头？就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说道歉的就是全盘错，然后就是低头就是输家。就其实你会发现道歉等于输了，或者是承认错等于输了。那特别在争执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觉得要有一个赢家跟一个输家，但我每次都先低头，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嗯，我也想要有一次是他先低头。其实刚才所说的是你在道歉的部分就是你的那个错的部分，就算我是只有 5%，
1: 是、
0: 我也说为了这个 5%， 我刚才这一句话我动气了，
1: 是
0: 对不起。
1: 是说真的，有些时候先道歉的不常常不是输家，常常是赢家。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有些时候道歉不见得是基于一个实际上的损失，也有可能是基于一个心理感受上的不适，就是他是在为了我这个心理上的期待，这个心理上的感受，他在跟我道歉。好，那这是一个 right now 这个法则。好，那所以绝对不是道歉的人绝对不是认输，不是低声下气，不是没有自尊，而是会让事情更顺畅，让我们的情感关系都更圆满。第二个是 I do， 我愿意。冲突当中那个愿意先说我愿意的人，你会发现在冲突的里面有一方他愿意去倾听，他愿意去理解，他愿意去沟通，常常那个气氛就会软化下来。这个 I do 就是表达我的一个愿意的态度，是有一个诚意在里面的。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一方他愿意这样子的时候，那大家突然之间就整个气氛就非常柔和了。我觉得这个愿，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说那种说什么道歉啊？但是，好啊，我道歉，不然你要怎样？那其实就没有表达出 I do 的感觉，因为其实真正的是那个对不起有没有呈现出这个我愿意，我愿意跟你，我愿意倾听你，我愿意跟你理解，我愿意跟你沟通，没有带着这个情绪。说真的，你只说出那三个字，好像就说哦，我说这三个字我赢了，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好，所以要表达出 I do。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叫第三个 T， 叫 tell the truth， 就是说真话。就是与其去包装你自己的错误，去掩饰你自己的过错，倒不如很平实的、很坦率的、很直朴的去承认你的过错。而且你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不只承认你的过错，你要让对方看知道说他的损失你已经看见了。好，譬如说他损失的时间，好，他损失的金钱，他损失了什么，你看见了他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是在道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而且提醒你，双方就算都有疏失，这个时候你就是专心注意在你自己的疏失就好了。他说大部分当我先承认我的疏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人们就说，哎，没有啦，其实我也有错。我其实你知道我们常常在道歉的时候，我们先讲我们的错的时候，别人因为人都是大部分的人是有良知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你会发现那个人他就会说，哎，没有啦，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要跟你说对不起，我也有错。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常发生的，就是说你能不能够 tell the truth， 就是好好的坦率的说真话。那很多人就是一直要去为自己解释，你知道，就是道完歉之后就是一直想要为自己解释，其实不见得有这个必要，不见得有这个必要。但也不是说，但是说那我就不能解释吗？其实这种沟通专家给我们一个建议，他说有些时候你可以，但是你再等到之后你再去说这件事情。好，你等到比较之后的时候，然后你再来谈之前的事情。你在那个当下，你在好好道歉的时候，你不要这么做，效果不会好。好，那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 A action， 就是承诺行动并且执行，就是你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悔改的部分。你如果一个人只是一直道歉、一直道歉、一直道歉，那你会发现说，这个人道歉其实没有什么重量，没有什么诚意，因为他每次都是这样子，他就说对不起。然后之后他又这样发脾气，好，对不起， 他之后又做同样的事情，他还是都不交作业，每次都跟老师说对不起，我下次会交，但还是没交，那你就觉得这个没有 action， 所以没有 action 的话其实就不会有效。所以我觉得这个Rita、Right now I do Tell the truth Action 这个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0: 真的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哦，因为就会陷入到一个哎，我有道歉，或者是说我们不了解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真的跟我们认罪悔改有很大的关联。
1: 是，
0: 你真的不能够把认罪跟悔改两个东西切开来，因为这个你的认错一定要伴随着真实的一个悔改，
1: 对，
0: 你的道歉才会有，才是真的哦。
1: 是，
0: 那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容易道歉的人，那在很多的关系当中其实都是也愿意道歉的。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在十多年前哦，有一次主就提醒我，他就说你的，因为我有时候情绪会上来，那但是现在稍微再成熟一点哦，那有的时候情绪上来其实是当那不是大家都会看得见的，其实特别是比较靠近的比较核心的同工才会看得见我的情绪，那特别是当同工跟我讲一些问题，或者是复杂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是好消息，那我的那个情绪大概也不是说真的生气，就是那种不耐烦哦，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那种
1: 理解，
0: 就是那种不耐烦，就是那种，对不对？那可是你也不说针对这个人，因为你其实在气这个事，或者说这个事的发展，或者说他所描述的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可是那个东西就会很直觉性的上来，那上来的时候其实他都会出来到通常是跟你报消息的那个信差啊，对不对？
1: 就他就被扫掉红台位，
0: 对对对，大概类似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主角跟我说：“哎，你这个东西，你要不要改一下？”那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我就说：“哎，可是我事后都有道歉呢。哎，我事后真的是我每一次都道歉。那个道歉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罪疚感，或者是我觉得啊，这个真的不应该这样子。那对同工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真的不好，所以我通常要不是直接打电话跟他说：“哎，对不起，刚刚我的口气不好，或者是说我简讯说：哎，不好意思，刚才我讲话讲重了点，真的很不应该，请你原谅我。”那我的道歉其实都很真诚 ，OK。那我就跟主说：“哎，主，我都有道歉呢，我其实是理直气壮的跟主说，我说主都有道歉了。”然后就跟我讲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不做的话就不需要道歉了。”那因为我觉得我都有道歉，为什么我可以理直气壮？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那种感觉是负负得正。可是那一次主跟我讲一个观念，我突然明白，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哦，就是我之前所犯的错带给这个人的伤害，因为我的道歉就完全弥补了，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
1: 其实没有，
0: 因为那个逻辑就好像是以前你知道我，一方面又想减重，又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没有节制哦，所以以前我去吃麦当劳的时候，常常就是点那个大麦克套餐，薯条加大，然后加一个零卡可乐。或者是那时候健怡可乐，那这个健怡可乐呢，我就觉得说
1: 最好是油切绿茶，
0: 对对对，类似，对对对，真的，它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什么，就是说有一种负负得正，就是它可以这一杯，而且我跟你讲，我的那个，
1: 而且
0: 其实我跟你讲，我的那个这个零卡或者是健怡可乐，有的时候加大杯，
1: 是，
0: 就是它的加大可以抵消它的加大跟它的热量哦，就那你知道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啊没关系，我这样做完之后我就道歉。我的道歉可以，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那个伤害，我觉得那次主让我看见的是说，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互动对同工来讲的那个重伤跟

价，我不知道对对方来说，其实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跟伤害带让他受到的这种亏损有多多。所以真的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是真的我们需要进入到一个认罪，还要有一个悔改。我觉得那次主帮助我真是一个悔改，那个悔改是说，我后来其实在听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听，然后让我的情绪不要因着，就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其实真的不是这个人的问题啊，可是我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控制的时候我也是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请主帮助我的心，帮助我的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不要迁怒，因为那个迁怒的代价不是三个字对不起就可以那么快弥补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怎么样在认罪的认错当中，其实真实的经历也是从神来的一个悔改，才会带来真实关系的修复。老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谁先爱？有爱的先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先爱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关系当中，我们觉得谁先低头，错的那一方先低头，弱的那一方先低头，可是我要说的是，有爱的那一方先低头。在道歉的过程当中，你要了解，其实认罪悔改是最唯一修复关系的方式。我们在乎的是关系，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低头的那一方不是因为讲理我们讲输了所以我们道歉，而是因为我们有爱，为了在关系里面我的责任的部分，他所带来的错误给予对方的伤害，我愿意承担起责任修复这个关系，所以我低头跟道歉。所以低头其实是有爱的那一方先做的，主动做的。很高兴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29号，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要开始了。文慧老师，早上好。怎么？
1: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一早呢，
0: 这么简单的事儿，不是真理吗？
1: 生气盎然，我非常的欣赏，但是您不需要呢，特别把声音搞得那么怪好吗？正常一点。万峰老师，
0: 礼拜一有谁是正常的？
1: 我正常，就只有万峰老师不正常而已啊，是不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那么因为文慧呢，刚才一直呢在刷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看有谁冒泡呢。哇，好多人冒泡啊。幸福一号还好吗？有回应了文慧啊，因为刚才呢我一打开了微博热搜，那么好多的话题都是跟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四川宜宾市高县 5.5 级的地震，那么成都啊重庆呢震感非常的明显，那么非常的感恩幸福一号冒泡了啊，还是非常的安全的啊。那我们问候在四川地区的同胞们，我们的听众们，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如果可以的话呢，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好不好？也希望呢您一切平安，您冒泡就让我们知道您平安了。也看到了怡然世界，还有微尘应风，那么还有信望爱，就是饺子哥都冒泡了，说到呢孩子期末考，还有呢分数出来了要填志愿等等，那么也希望大伙儿带到。好的，我们都收到了。
0: 对了，那希望呢我们呢在这个时候都是很紧张去为孩子的未来预备啊，但是呢也同时间呢交托，因为呢相信神的预备呢安排呢孩子会在神的手里的。
1: 是，那刚强刚才就说了，早段时间我们这边一位男学生在5楼跳下去双脚残废，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这个时代呢对读书的孩子来讲压力的确是很大的。
0: 对啊，我们都不想上班这么辛苦，为什么孩子就得上班还得晚自习早自习？
1: 上学，你不要讲错了，上学不是上班。
0: 上学比上班更辛苦。
1: 对，是的是的啊。那万峰老师呢，我知道你是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的感受呈现出来，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误会呢，您上班呢是很辛苦，你要记得你在电台这边呢，你不仅是上班，你还是服侍神。
0: 对啊，也是辛苦啊，但是你辛苦所得的果效，这个是两回事儿。
1: 那我看到了，我们还是有学生呢，读书是有果效的。
0: 不要，对了，
1: 不要一面倒呢，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负面那边推。好了，今天呢，6月29号星期一，我们另一条路，这个上个星期一才推出的新栏目啊，那么就跟着文慧呢进入出埃及记，我们会一直走到尼希米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特别的提到呢，以色列人学到了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呢对他们来讲，特别是他们这个民族来讲呢，是一族受益无穷，我们说一辈子受益无穷的确，但是对整个民族来讲更是受益无穷啊。那么究竟是什么功课呢？这门功课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待会就请您呢好好的跟着文慧一起来学习来探讨吧。再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是到6月底啦，我们要为我们的上半年做个小小的总结，那么我们也开始对下半年呢有一个新的期待。那特别是呢，总结一下我们今年目标达成了几成呢？那么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呢？特别万峰老师在这里，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万峰老师。哎，木星老师也在第五空间出现，我们也可以告诉木星老师，对不对？
0: 对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我们呢就好像还没开始走，
1: 走了半年了，走了半年了。如果现在还没开始走的话呢，唉，不晚，我们还有半年时间可以呢开始踏步往前走了。
0: 还有人生是不是一定有这么重要的需要寻求的意义呢？我们
1: 当然有，
0: 开开心心不好？
1: 当然有，如果你没有认识神，开开心心呢也不够的。所以呢你话要讲全，你不能够只抛个问题但是呢没有一个整全的答案 这样呢就有点危险了，这不知道。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请记住了，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好了，今天呢还是要跟大伙儿呢说一件事，夏天到了嘛，我开始看到呢这个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果汁叫西瓜汁
0: 哦，
1: 好多人开始买西瓜了。那我记得我们节目也说过啊，买西瓜你会挑西瓜吗？
0: 会啊。
1: 怎么挑？
0: 我很小就学会了。
1: 怎么挑？请告诉我们。
0: 我就拍我的肚腩，它的频率跟我肚腩一样呢，就是好西瓜。
1: 你
0: 弹性跟我肚腩一样，就是好西瓜
1: 啊。您的肚腩呢就只此一家，我们没有办法借万峰老师的肚腩呢去拍拍啊，所以我们要自己练就呢拍西瓜的功夫，千万不能够靠万峰老师啦。那拍打的时候呢，那买西瓜你一定要拍拍，这是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做过一个试验，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试验结果表明，这个生瓜敲击之后，它的震动频率呢，大概是189赫兹，听上去是啪啪啪，是那种啪的声音，这是代表西瓜
0: 就是清脆了一点哦。
1: 对，还没有成熟。那请记住了，如果是那种清脆的啪啪那种拍打的声音，就代表这个瓜你还需要等一会儿，等些日子。那么如果已经成熟的瓜呢，它的震动频率呢在133到189赫兹，听上去是咚咚咚，有回音的，有共鸣的。所以跟大家呢要记住了，你拍西瓜的时候呢，不要去听万峰老师的肚腩声，你应该靠自己的耳朵去听。可以将西瓜呢托在手中，用手指轻轻的弹拍，手指轻轻的弹拍，发出了咚咚清脆声，手感有些颤动，这代表西瓜已经熟了，甜度刚刚好。
0: 就抱着它，然后呢就拍我肚腩，对比一下拍它的西瓜。
1: 对，这只有万峰老师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其他人不能做，所以请听文慧说的，好好的学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1: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0: 主耶稣传道的三年期间，走遍了各城各乡，看见人身体的病痛，更看见人灵魂的困苦。主耶稣看到的这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经文说他们困苦无助。经文中的困苦原文呢，是用来形容被剥皮而且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或者呢，是一个被贪得无厌者所剥削的人，或者是受到毫无怜惜的议论，或受到傲慢无礼的待遇，或者为无终无尽的路程而极其忧虑的人。至于经文中的流离或者无助，意思呢是筋疲力竭，形容一个人因为重伤而倒下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景象，一群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没有人引导，没有人安慰，没有人赐予力量。但耶稣来了，他从心灵深处看见了这群困苦流离的人。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希腊文中表达同情最有力的字眼，它源于杜甫这个词，意味着从人最深之处涌流而出的怜恤和慈悲。在福音书里，除了在几个比喻用过这个字，其余呢，都是指向主耶稣怜悯的心肠，是他独有的目光，是他生命的记号。耶稣看见他就动了心，这怜悯不是一闪而过的情绪，而是推动他行动的力量。更要紧的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主耶稣仍然以同样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看着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人群，而他也对你说，你看见了吗？你动心了吗？你愿意祈求更愿意出去吗？

环顾四周，谁是今天我身边困苦流离的人呢？他们的真实处境是怎样的呢？主耶稣的怜悯是从内心深处涌流而出的。那我的心是否曾经为某些人、某些事深深受到过感动呢？

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马太福音9:36。

0: 常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作者徐静一，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谢谢我们的清风笑把这首歌再次将我更新了，歌词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哇，看到呢，同行频道真的好热闹啊，我们的家人呢纷纷的冒泡，好久不见的月雨林飞还有易兴龙弟兄都冒泡了，诶，玉成好像也是有一阵子没见了啊。那么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灵修，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章35到38节，这是文会呢讲到常常的外出讲到其中的一篇讲章。那因为呢在这段经文，特别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一直呢到38节呢，可以说是马太福音耶稣讲八福，那一直到马太福音的9章34节一个总结，总结了耶稣从5章一直到9章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三个动词很值得我们去注意，也让我们能够呢更明白耶稣的心意，那就是呢走遍，然后呢他看见，然后他怜悯。耶稣走遍，他才能够看见各地人们的需要，然后他看见了，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耶稣也把这样的一个重任交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今天特别是一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灵修，那么求神也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走遍。当然呢，可能我们没办法呢走到全世界各地，但是每天就算是2点1线，家里上班的地方或上学的地方2点1线，我们还是会认识一些人，我们身边还是会有一些的朋友，我们怎么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外在，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内在，我们的心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认识或者是共情共理的地方呢？
1: 对了，文慧老师呢预备过的经文呢，你看他滔滔不绝，因为讲到经常讲这个啊。
0: 嗯，
1: 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干的活很多，但是干活的人很少，这个可能也是教会的现状，说话的人很多，做事的人很少。
0: 哎，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台的情况呢？
1: 我们说话就是我们做事。
0: 哦，好，谢谢，
1: 感谢神嘛，
0: 谢谢万峰老师。的确啊，因为节目的内容都是由我们同工自己策划的呢，例如呢今天的内容呢很多都是来自于文会的准备啊，就像接下来的这个栏目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

0: 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三个月了，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漂流旷野，经历了缺粮、缺水和征战，但神却总是帮助他们胜过各样的缺乏和困难，所以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也就是靠近西乃半岛的东南部分的地区。神就准备要和以色列人立约，使以色列人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虽然神爱以色列人，主动的要和他们立约，看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子民，但神并不勉强他们，所以神要摩西询问百姓们的意愿。神提醒以色列人，他们都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奇事。神就像一只大鹰带领小鹰飞往安全的地方一样，现在神也把以色列人安全地带到西乃旷野，因此以色列人应当顺服跟从神。对神来说，以色列人是属我的子民，这句话原是指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神心中啊是无比珍贵的宝贝，并且以色列人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这表明以色列人是可以随时接近神、侍奉神，并成为万国万民在神面前的祭司，将神的名见证在万民之中。所以以色列人也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在万民中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专一的敬拜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回应摩西，愿意遵守神的吩咐，与神立下盟约。之后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要亲自地向他颁布诫命和律法。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但也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不再任凭己意过活。因此无论是生活、工作、婚姻、侍奉等等各方面，我们都要交托神，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是承担着神托付我们的使命，那就是要分别为圣，在罪恶的世代中做圣洁的见证，成为祭司，被神使用，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价值，并且帮助我们完成当有的使命。
1: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他，把他铸成一只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
0: 摩西在西乃山山上领受了神颁布的十诫和各样的律法规条，已经四十昼夜了。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就开始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就到亚伦面前吵闹，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为了平息大家的吵闹，更为了讨好大家，亚伦就妥协了，让以色列妇女交出金环，并且做好牛犊的模型，再把金子倒进模型里，铸成了一只金牛犊，并向以色列人宣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实在是荒谬啊，更是干犯了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亚伦和以色列人实在是愚蠢，犯了不应该犯的滔天大罪。所谓的牛犊，是指大约3岁的壮牛，这牛犊可能做得很像埃及的公牛神亚皮斯。可见以色列人虽然是出了埃及了，但却仍然没有脱去埃及外邦异教之风，不但是把耶和华降级贬低为一只牛，更在拜牛犊时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沾染了异教仪式崇拜中常有的狂欢纵欲。因为玩耍这个希伯来文动词通常带有性行为的意思，可想而知以色列人当时是陷在何等罪恶的光景当中。这就难怪神要发烈怒了，想把以色列人除灭，只留下摩西的后裔。摩西在山上立刻向神祈求，求神纪念他与以色列人特殊的关系，并求神纪念他要维护自己在埃及人面前的名声。最后摩西求神纪念他赐给先祖的伟大应许。因着摩西切切的祈求，神终于后悔，也就是改变了原本的心意，取消了原本的行动，不再降祸给以色列人，消灭他们。但是当摩西下山到以色列人的营地之时，却听到了以色列人歌唱的声音，这是指人呢在作乐之时发出的狂叫声，又见到了以色列人拜牛犊，疯狂地跳舞，纵情享乐。摩西一怒之下，就把手中神所颁布的2块法板摔碎了，这代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已经被破坏了，被迫终止。摩西又把金牛犊给烧了，并且磨成粉末，加了水，要以色列人喝这水。这举动不但是表示偶像被全然的毁坏，也表示以色列人吃喝自己的罪，受神的责罚。而当摩西责备亚伦纵容以色列人放肆去犯罪的时候，亚伦却将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也让我们看见，当人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不但不会感觉羞愧，更会狡辩逃避面对罪行。亚伦是这样，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像那些不驯服的牛羊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没有耐性呢？只不过是等了40昼夜，就把神和摩西抛到一边，去拜他们所熟悉的牛犊呢？可能是因为他们身在旷野，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安全感，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下山，也看不到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就急忙地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投靠的对象，好保障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安全。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之时，也会感受孤单无助，甚至软弱， 我们会觉得神似乎离我们很远，因此我们的心开始不知不觉转了方向，去投靠其他我们可以投靠的对象，可能是金钱、工作的发展、感情对象等等。而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或别物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必增加。求神帮助我们，真能如十诫所定的，一心认定神，专一投靠他，以致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入了罪恶的陷阱里。
1: 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亚伦纵容他们，使这事成了敌人的笑柄，就站在营门前说，凡属耶和华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都聚集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佩在腰间，从这门到那门来回走遍全营，个人要杀自己的弟兄、邻舍和亲人。利未人遵照摩西的话做了，那一天百姓中倒下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个人牺牲自己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的神明，现在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写的册上除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把他从我的册上除去。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耶和华降灾于百姓，因为他们和亚伦一起造了牛犊。
0: 对罪恶、圣洁公义的神是绝不容情的，所以摩西以先知的身份宣判了神的审判，要利未人执行刑罚。根据圣经记载，那一天约有3000个以色列人被杀。摩西也对为神大发热心的利未人宣布，今天你们已经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并且他在这一天已经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个人攻击自己的儿子和弟兄。自此，利未人就被分别为圣，成为管理会幕的人，还有成为祭司的助手。第二天，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为以色列人求情。为了百姓能够再蒙神的怜悯眷顾，摩西甚至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册子就是生命册，上头写着一切活着的人的名字，和新约所记的得救之人的生命册是不同的。因此摩西在这是向神求死，他愿意以他的生命来承受以色列人该有的刑罚，只求神能够饶恕百姓。而神又是如何回应摩西的呢？神拒绝完全的饶恕以色列人，因为在神追讨的日子里，谁犯罪，谁仍然要承担罪的苦果。但神也应着摩西，就愿意继续的和百姓立约，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实现他的应许。 摩西的祷告让我们想起新约中保罗为自己同胞也做过类似的祷告，这都是因为他们爱同胞，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同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颗爱同胞愿意努力向同胞传福音的心呢？
1: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好，今天呢是6月29号，可以说是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
2: 早上好。
0: 我又被万夫老师吓了一跳。
2: 醒过来的时候到了。
0: 刚才听闻会的另一条路大家都睡着了吗？没有吧。
2: 有点长。
0: 有点长，哎，的确，
2: 你话太多，可以分四集。
0: 好的，好的。那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也就是我们即将呢要为上半年做一个总结，下半年要开始了。那有没有想要去一些新的地方，认识新的朋友呢？那我们建议呢，大家在下半年能够培养三种爱好。那因为人的爱好越多呢，他的内核就越稳定。因为生活中有丰富的爱好啊，就像人生拥有了多个稳定的支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身心灵，对抗压力。
2: 这个不就是那个头脑特工队那个的故事吗？就是得有个金球那个。
0: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看头脑特工队这部动画片，我们就是看看听听文慧身旁的万峰老师就行了。他的爱好呢其实挺多的，他的生活呢也是挺精彩的。
2: 但是我爱人只有一个、啊、
0: 哦，对对，我从来没有你不要把两件事情不同范围的事情混在一块说、
2: 哎、不是啊，爱好就是爱女子，只有一个。
0: 不是不是，爱好你不
2: 好，不是女跟子吗？
0: 不是，大家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又带偏了，他的中文不好，他的英文顶呱呱，中文不好，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联想，因为爱好在中文就是很清楚，就是爱好，兴趣爱好。那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下半年呢，培养三类型的爱好。第一种爱好叫运动型爱好，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释放压力，提升我们身体的活动量。那无论是跑步啊，或者是伸展操啊，跳舞啊，还是球类运动，都能够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为我们的身心灵注入积极的能量。这是第一类型的运动型爱好。访问一下万峰老师有没有啊？
2: 曾经有。
0: 那希望你下半年再重拾旧的爱好啊。
2: 没有了。
0: 好，第二类型是手工型爱好，动手创造的过程能够带来专注的心流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2: 哎，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手工梗，我觉得它也挺好看的呢，
0: 是
2: 在这个网上看那个视频。
0: 那这一类型呢，手工型爱好，我要推荐我们电台一位老师。
2: 谁？
0: 康宁。康宁老师呢，他有很多手工型爱好，例如呢，他会编织，例如他会做衣服。哇，这是文慧好羡慕的人。那文慧的手很拙笨，但是我真的要去学手工型的爱好。好，第三类型的爱好是精神型的爱好，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一片自留地，阅读啦，写作啦，默想啊，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是乐器，或者是深入探索一个感兴趣的领域，例如好好的读圣经，研读四福音书。哇，这些都是精神型的爱好。好了，根据以上三项，上半年你开始进行哪一项的爱好呢？那你为什么会采取这个行动呢？收成如何？那么下半年你又想进行哪一项呢？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哇，张阿姨，您的声音好年轻啊！
6: 姑娘，我已经70岁了。
5: 我有点不太相信。
6: 我是68年接触良友台，我们夫妻两个都是盲人，当时圣经什么都没有，
5: 是，
6: 所以我们喜欢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在25公尺找到良友台，天天听这个良友台了。早上6:30到7:00，上去以后回来，从6:30就一直听到11:00或者是11:30。黎明热凉，孙大东，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听得出是他。还有甄道芬姐，那个张德仁老师，陈希霞做神学课程，我也喜欢听，就是文贵啊、凌晨啊、周广亮牧师，还有生命的四季，就是李崇文

0: 有听，所以家里面听到他们在听节目，所以就好像是耳濡目染的，就跟着也听节目。我比较喜欢听微波出炉、旷野玛纳，
1: 伯孙俩都非常喜欢听孙大中老师
0: 对
1: 灵修课。
0: 是
2: 我最喜欢听的呢，就是讲道，
1: 是
2: 不管是谁讲的，我都喜欢听。
1: 听得出来，张阿姨是很爱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啊。
2: 哎呀，现在是老了，听得记不住。
1: 您还想把料电台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
2: 我的朋友，以前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良友台。良友台里边讲的一些见证故事，我都讲给小雨的妈妈小雨听。哦，
1: 是不是这样，小雨？
0: 嗯，是的。
1: 有没有听过外婆讲的见证的故事啊？
0: 他会讲很多他听到的一些讯息见证，就觉得特别的好。
1: 听得出来小雨还有张阿姨的家好温暖哦。
0: 嗯，
1: 多邀请一些朋友来，然后开着良友电台，我们就是大伙儿一起听，好不好？
0: 好，
1: 谢谢张阿姨还有小雨成为我们良友电台的推荐人。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
1: 哎，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0: 嗯，这是大伙儿都非常熟悉的经句啊。
1: 但是你不肯。
0: 嗯，好，谢谢万芳老师。那以赛亚书28章到31章这一大段落呢，主要记载神子民的堕落，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还有神连续百姓使他们重新恢复，同时也记载了和以色列民相关的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国际及局势的变化啊。那么28、29章主要指出对内的问题，就是百姓的堕落以及将来的结果。30到31章主要谈到对外的问题，就是面对强敌亚述，南国犹大要和埃及结盟。那么当时呢，南国犹大呢是谁做王呢？西西家。那么亚述呢挥军南下，逼近了耶路撒冷。面对强敌，西西家王他怎么应对呢？他当然呢就是要保护他的国家了，所以他选择呢听从国内倾向埃及的那股势力，他接受

0: 后呢，他们的建议寻求和埃及结盟，
1: 通常都是这样。他以色列就是四战之地啊，东南西北都有敌人啊，西方没有，西方是海。
0: 那按人来看呢，和埃及结盟呢，好像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从属灵角度来看，这明显表达呢，西西家王对神没有信心，在饥难之时呢。在极难之时，他所寻求的是人的帮助，而不是神的帮助。所以呢，神就借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要等候耶和华。这是这周要背的金句的背景。我们有个问题：
1: 好，以色列依靠埃及，却不依靠耶和华，信徒为什么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或者其他的人事或者物件呢？走进这
2: 片树下，知音难寻，好书也难寻，但在这里有好书也有知音，一群喜欢读书听书的知音，在浩瀚书海中相知相惜，透过好书进入作者的世界，开阔心灵的视野，使生命更缤纷多彩。书香远地有你有我，我是书香远地主持刘文。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呢今天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呢我们呢可以一起祷告，特别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们啊，这段时间呢都在考试，都在报考志愿，都在选择他们的道路。主啊，求你去一去纪念为考试的，求你保守他们呢都能够把他们所记得的、所学的都能够实现出来、写出来，就做好他们的考试。为报考志愿的，求你帮助他们啊，都能够找到你赐给他们的应该走的道路。我们呢也纪念微臣的小女儿，这个气血不足，有便秘的情况，当然刚强也有便秘，都求你一一帮助他们，可以处理好他们的排便的情况。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桃姊妹呢，今天呢要出门旅游，天气闷热啊，求主保守她，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但是呢也不要中暑。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彩虹109那边呢有这个暑假的青年团啊，就求你纪念他们可以的年轻人呢继续努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做盐做光，为你做见证。纪念呢我们的这个白熊呢，现在要经常要找一个医疗的一个计划，就求你帮助。也纪念彩虹109，刚才说他躺着有点痛，就求你帮助他就请你医治，也请你纪念默默这两天参加小学生营会，就请你帮助孩子，也可以开开心心的与同学们相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1: 那都是罪。
2: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绝对不是吃瓜群众。所以呢，大家所写的代祷事项，刚才万峰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天父都一一记上了。
3: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珍儿，珍儿向您问安。我们啊都是一起当兵的，在战场上面，如果我们才开始操练自己，训练自己的能力还有装备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哦已经太迟了。所以一个精兵啊，特种兵啊，都是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从最小的事情上面开始严格的要求自己来训练的。那最近呢，我们在读立位记，其实珍儿就特别的想让小朋友们理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有立位记的存在呢？好像看起来和我们现今的文化，我们的现今的生活状态根本没有关系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在拣选他的子民的时候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主。那我们透过立位记呢，再一次的发现，哎呀，人靠自己的努力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最终我们会通向神给我们指出的那一条唯一的得救的道路。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让我们去看看特种兵大勇他是怎么面对他每天的训练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上次我们说到啊，大勇全宿舍的新兵啊都在操场上面被罚跑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严谨认真的持续不断的去整理他们的内务。其实在每一个特种部队，最看重的就是每一个军人他们从个人的清洁、服装的要求、他们装备的维护、个人整理和整个团队的组织，都要常常的在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状态底下，更何况是最严谨的海豹突击队呀。大勇和他的战友们在跑到快100圈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快累死过去了，这时终于教官过来喊停了，
4: 停止集合。
3: 哇，六个人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排成一排，连站都站不直了。
4: 谁能告诉我是谁让你们罚跑的？
5: 报告教官，是我们自己。
4: 为什么你们自己想不通要罚跑你们自己呢？
6: 报告教官，是我们没有注意军人的要求。
5: 错，你们不是一般的军人，你们是海豹突击队员，你们是绝对不可以犯错的。当你们妥协的时候，你们伤害到的不单单是你们自己，是你们整个团队，是有可能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你们的任务失败而遭到伤害，你们就不配海豹突击队的这一个无上的荣耀。
6: 报告教官，我可不可以有一个问题？
5: 请问。
6: 教官，我想知道整理好内务，被子叠得整不整齐，和我将来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有什么关系呢？
7: 报告教官，我也有相同的问题，可以问吗？
5: 请问。
6: 我不知道我们每一天保证自己洗脸刷牙，连我们头发长多长，我们的牙膏要怎么放，我们的牙刷要放同样的一个方向，这和我将来实行任务时候我的野战能力、我的作战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5: 好，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的上任教官叫我们那一年的新兵叠了整整3个月的被子，如果我们的被子没有办法叠出他
4: 佐要求的那个标准和要求，我们每一天都在操场上面罚跑，直到我们所有人的被子都可以叠得一模一样的规格，他才开始给了我们一些其他方面的训练。你们说为什么？
7: 报告教官，不知道。
3: 虽然大勇和他的朋友们嘴巴上说不知道，心里面却想，是不是有病呢？是不是喜欢以折磨人为乐呢？
4: 好，让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为什么。一个军人最重要的就是纪律和训练。如果一个特种兵没有纪律，没有训练，对自己的日常事务都不会严格要求，在自己最简单的小事上，一个被子的整齐标准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他将来怎么去完成那些精确的严谨的任务呢？如果没有严谨的态度，他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会表现出他叠被子时候的那种心态来。另外，一个军人需要有军人的形象，整齐标准的被子可以展现我们特种兵的一个职业形象和专业的态度，他在细节上的表现正好让我们和我们所属的这一个海豹突击队得到一种无比的尊重和自豪感，
7: 顿时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虽然大勇的心里还不完全的清楚一个小小的被子如何能够凸显出这种尊重和自豪感呢？但是经教官这么一席话，似乎让这个叠被子的小动作也赋予了无上的荣誉感。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有没有做军人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一些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参观军旅生活呢？其实一般的军队的生活就已经够严谨，够高标准严要求的了，更何况是那最最荣耀的海豹突击队。好多时候我们只看得到军人在战场上的那种英雄威武的形象，却不知道所有这一些真正的生命的表现是需要在他最日常最不起眼的小事上一点一点地操练出来的。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日常的生活不给撒旦留地步呢？就是在我们最小的事情上面按照神圣洁的标准去要求我们。可是我们也发现人真的做不到啊，我想做但是做不到，我不想做可是我又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我们在母腹当中就已经犯罪了，人怎么能够可能透过自己的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虽然利未记啊点点滴滴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们说神对圣洁的要求是什么，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去面对圣洁的主，除非我们不断不断地献上各种各样的祭物，以至于我们的罪愆，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隐而未现的罪也好，明知故犯的罪也好，或者是无心之过也好，都能够在这些赎罪祭的遮盖底下得到赦免。那只有这样，人才能够真正的重新与神和好。罪得赦免就是利未记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信息，神的圣洁和我们按照神的要求罪得赦免，这其实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救赎的方法和救赎的道路。当然我们发现啊，人自己透过献祭重新的在上帝面前祈求宽恕，你会发现献完一次还有一次，献完这个祭还有那个祭，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完成这些神的要求。唯有他的独生爱子圣洁蒙爱的主自己为我们承担了一切，一次性的成就了这一个永远的救赎和赎罪祭，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再一次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么宝贵的一个信息，当然是要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学习的。
3: 那珍儿透过系列的小故事特种兵的故事呢，其实也就是要让小朋友们知道啊，虽然看起来繁复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些训练和操练，其实最终是要让我们知道高标准和严要求是神从来没有放低和妥协的。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做不到，唯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与他和好。今天请父母亲带着孩子们来阅读利未记第五章，然后回答这两个问题：人是透过献祭得到赦免的吗？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会赦免我们呢？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故事，还有我们利未记的研读呢，让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立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再也不需要透过我们的行为站在你的面前向你来要求赦免了，因为我们能够透过基督的宝血一次性得到遮盖和赦免。求你帮助我们天天悔改在你的面前，天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向你祷告。求你按照你自己丰盛的应许和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找我们另一半之前，给对方列了那么多的条件。那么我们自己也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否具备对方所期望在我们身上所看到的条件，就是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个自我评估。话又说回来，其实不管我们评估对方，给对方列清单，还是评估自己，我们最终都是希望我们在婚姻中成为对方所期待的那个对象，然后两个人在恋爱在婚姻中更好的相爱和谐的生活。
0: 在我们心中哈，如果有清单的话，我们就开始对我们心中所向往的将来要出现的那一个恋爱对象啊，开始画他的图画了。这个图画有方方面面，我们上次说了三个比较基础的三大部分哈，那今天要聊一聊一些更实际的问题。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大的图画是有了，但是具体的细节还是需要我们仔细想一想的，得启动我们的一个侦探功能，我们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我相信啊，爱你的爸妈，爱你的周围的朋友都会去做，让我们能够更客观的，更真实的去了解我们的另一半。那这些背景资料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是看重经济和事业的时候，那你就得对对方的工作能力啊，现在的工作，以前的工作，他教育的背景，以及他经常跟你述说的他在工作中有怎样的表现，你要多一些了解。甚至有的时候你也要去看一下他理财的习惯，我们是要做一些了解的。我们可能还会问一些信仰怎么样，他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嗜好，或者是有一些好的兴趣，然后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和亲密程度怎么样。这些问题你能否回答出来，或者是你能否知道？如果你曾经从来没有考虑过，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也要问问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说，安好说了这么多，真的是让我们当侦探侦查我的另一半吗？这些真的是有必要吗？我们跟大家说，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态度是想要跟这个人是要有稳定的恋爱关系，是要进入婚姻的，而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只是交往一段时间，互相慰藉一下自己的情绪而已。所以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是要认真的对待的。
0: 确实，打个比方哈，我们会对于未来的对象呢有一些图画性的认知，但是刚刚说的这些背景问题呢，它可以让这个画中人啊变成有血有肉的人啊，它会是真真实实的，让我们可以更全面的立体的来了解他。其实比如说关于这个人以前的工作是什么，他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他未来对自己的工作计划是什么，就是这些关乎以前现在和未来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看见，而不是一瞬间的一个看见哈。又比如说你可能看见一个特别健硕的一个男子汉，但是你可能了解一下他刚刚减肥成功，在去年他还特别特别的比现在要壮很多，那可能你现在看见的你就要思考一下，可能也要了解了解什么原因让他有如此毅力突然间减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那可能你会想，哦，万一未来他又复胖了怎么办呢？这些其实都是很实实在在可以去考量的哈。说是做侦探，不如说是一个全方位尽可能多了解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了解的越多，层面越清楚，过去未来和现在就更丰满。
1: 对，当我们在提出这些 背景资料想要了解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也在不断的梳理自己内心对对方的期待，因为你在了解这些背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问你自己，对方到底哪一些品质或条件吸引你，然后我们自己是否也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当然呢，这些条件是我们在节目中列示的，也特别是想给那些也想列清单也想做一些背景分析的我们的听众们一些建议。
0: 对，因为这些呢，你有这个意愿去了解多一点哈，不同的视角，表明你对这个人的了解程度会越来越深，越多的了解呢，你就会越清晰。当然有些时候啊，我们其实是问不出问题来的，可能不少女孩也像我当年一样有点糊涂，其实对于自己到底喜欢一个怎样的人，我跟我共度余生的人，我没有办法这么清晰的描绘出来的画像，也问不出这么多问题来啊。那至少可能你能够晓得自己不喜欢什么样子的，你也可以从自己不想要的类型，就什么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啊，这个视角呢来列一些清单。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许那一个对的人并未出现，可是你对自己的了解也会各个层面都加深很多。那刚才问的所有问题呢，其实也是你对自己的过去现在的一个了解过程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视角，都是可以对我们生命本身有一些益处的。了解自己多一点，也对未来的另一半呢多设一些深度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在进入婚姻之前更全方位更深度的了解对方。
1: 对，我们把心里的期望，我们说渴慕的另一他的这些特质这些条件我们都列出来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心里是按着这样的一个画像我们去找我们的另一半。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列了这么多的条件，我有完美的期待，真的能够遇到这样的人吗？我们说，如果你不列条件，根本不知道你所期望的对方是什么样。你列了条件，他可能不是我们心中近乎十分完美的对象，但是他也是接近这样一个完美对象的人。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步骤和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0: 话又说开了哈，如果我们写的这些条件哈，真的把对方写成了一个完美的公主或者王子的话，大概我们可能也要想一想了，我们自己是否能够吸引这样的一位完美的公主或一位完美的王子。如果我并不是那么有魅力的人，那么我可能先要想一想这张清单写的是否实际。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呢来均衡一下我们自己心中的各样想法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很主观，甚至于我们对于未来一半的认知啊，是从偶像剧里来的，所以不是很真实，不太实用。那这本书的作者呢，给了我们一个很正式的、很实用的恋爱清单。我们今天呢，也要跟着这个清单好好的来了解了解。你可能可以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有所增加或删减哈，但是呢，这张评估清单呢，是越早拥有越好。因为如果你都已经进入亲密关系了，尘埃落定的时候啊，估计那时候再来填写这张清单呢，就有点为时晚矣。早一点有，那就早一点好。
1: 对，

0: 我们就跟着诺曼莱特来看一下，他总结了诸多案例和他婚姻辅导经验给我们烈士的这一张比较实用的恋爱清单。安好跟梦魇呢就给大家读出来，然后在每一个条件的后面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一个必备条件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在必备的条件这一栏里面是你核心最看重的对方的特质，可有可无的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加分项，有折好，没有也不要紧。
1: 嗯，
0: 那这些条件是这样的，第一个，对方是否有大学学历。
1: 嗯，第二个呢，他是否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
0: 嗯，接下来一个，对方是不是喜欢户外运动，
1: 他是不是喜欢看电影。
0: 嗯，他是不是一个跳舞高手，
1: 是否未婚，
0: 如果有感情经历他有没有孩子。
1: 嗯，是否可靠，
0: 是否是一个外向的人，
1: 是否安静和保守，
0: 他会不会常常的祷告，
1: 是不是一个运动迷，
0: 他做事有没有一些灵活性，
1: 他是否贴心，
0: 他是否有幽默感，
1: 是否是关爱人的，
0: 他是不是喜欢孩子，也特别想渴望有自己的孩子。
1: 嗯，是否不酗酒，
0: 他是不是喜欢旅行，
1: 是否喜欢打猎，
0: 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1: 是否可以深入沟通，
0: 年纪是否相仿，
1: 他是个活跃型的人吗，
0: 他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吗，
1: 他的工作稳定吗，
0: 他有没有负债。
1: 嗯，这只是作者给的清单哈，但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他将这些条件呢分成了必备条件或者有无皆可。
0: 嗯，
1: 当我们列举这些清单的时候，在后面这两个选项已经让我们可以有一些评估了，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选择了哈。而且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去添加一些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事项，它可以是个很长很长的清单。
0: 对，持久的爱是基于对一个人的认识的。我们之所以列这么多的清单，也是要知道你心里的期望是什么。一旦这样的清单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凭着你所列示的这些清单，你可能对他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了。可能在接下来跟他交往的时候，你也会变得更现实一些。
1: 嗯，确实，那我们写这个清单呢，是出于我们的视角哈。但其实爱呢，它是相互的。你觉得你对这个人一见钟情了，但是人家未必对你一见钟情啊。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了解。可能你手中有这样一个清单，也许对方手中也有这样一份清单呢。你们两个人清单是否可以那么契合在一起呢？这都需要时间去挖掘。甚至于可能你把你的清单拿出来，他把他的清单拿出来，两个人还要面对面的去讨论一番呢。那如果你很荣幸能遇到一个跟你使用同样方法去找恋人的人啊，也许你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了。总而言之哈，两个人相遇了，你觉得他是那一个你完美的对象，但这个只是个开始。清单是让我们知道，诶，亮了一下，哇，这个人是可以交往的，仅此而已。之后还要更深的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对方很多背景，就像我们前半段提到的哈，有很多背景的了解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多的互动的时间。嗯，可能对我来讲哈，非常闪电式的恋爱，闪电式的婚姻，我自己认为是不可取的。
0: 嗯，
1: 当然也有人闪婚成功的哈，也许成功一辈子，但我是觉得至少得有一到两年的恋爱期吧，才算是合理的。至少哈，你才能够稳稳当当的觉得自己要跟这个人过余生。那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约会模式。那作者也给了建议。因为他说啊，其实单身这段日子啊特别的宝贵，
0: 嗯，
1: 是两个人可以有一个可能从小小的暧昧慢慢逐渐清晰彼此相爱，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要多花一些时间呢，很优质的相处。
0: 对，这个优质的相处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看一场电影玩个游戏吧，其实这个优质的相处，比如说 共同的参与一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两个人真正的通过做事儿来看看对方身上的这些优良品质，又或者是两个人聊一聊自己的原生家庭，说一说自己一些往事，让大家能够彼此的深入的去多一些认识了解，它是需要互动去认识对方了解对方。
1: 嗯，我曾经认识过一对小情侣，他们也挺可爱的。我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是怎么发现对方跟自己很契合的呀？他们倒是很直白的告诉我，没什么呀，我们两个喜欢一起玩游戏而已。
0: 嗯，
1: 然后呢，我说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全部都是对着这个机器吗？他说是啊，我们可以在一起打非常好的，叫什么，一个主攻，一个就打配合，他们可以是一对的。我当时其实很惊讶的，嗯，有点让我觉得，哇，原来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一直玩游戏吗？然后我也问过他们，我说那未来有了孩子，孩子需要做饭，你们两个谁去做饭呢？他们俩笑着说，我们两个不要小孩啊，我们两个就一起玩游戏就行了。很多年以后，他们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当然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啊。本来不想要小孩子的人，迫于各种父母的压力，在结婚第十个年头的时候，终于有了他们的儿子。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只好去见婚姻辅导，
0: 嗯，
1: 因为就像我当年问他们的，谁去给这孩子做饭呢？真的谁都不能去，也不能两个人一边玩游戏一边做饭呢。当时就在想啊，人生真的是哦，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对方可以跟我一起玩就是最好的了。但其实如果生命要经历丰盛的话，
0: 嗯，
1: 不单单只是娱乐，而是经历其他事情的时候，你们是否可以彼此有更好的积极的影响，彼此能不能让对方生活变得更丰富起来。
0: 对，
1: 虽然啊，我知道这个时代是属于媒体的时代，可能确实玩在一起就可以在一起过日子了。嗯，也有很多年轻人因为这个确实就有丁克族的想法，就是我们一块玩就可以了，不需要小孩子。其实人生真的很丰富，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知道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选择完美对象的标准，但是从我的观察和了解来看，如果你想让你的婚姻很丰富，两个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恋爱的时候呀，好好的跟对方去体会互动是一种什么感觉。可能你说了一个话题，对方会放下他手中正在娱乐的东西回应给你。
0: 嗯，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对，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互动的时候呢，彼此有回应，又能够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体。所以说，但凡是为了寻找结婚对象而恋爱的，两个人真的是要在彼此深入互动过程中去更好的认识对方。
1: 对，比如说哈，有节日了，母亲节呀，或者是某一个朋友的生日啊，你们可能一起为母亲们准备礼物，或者为这一位朋友准备生日礼物，你们可以选择一些互动式的约会，比如说一起去烤蛋糕，或者是一起去烤饼干，为你们的家人或者朋友准备一份你们两个人一起动手做的礼物。那这只是一个建议啊，它总比被动式的接受一些娱乐方式要更能够观察到对方和你之间的互动。就尽量选择一些可以有机会跟对方互动的节目来安排在你们的约会里面。
0: 对，所以说持久的爱是基于对一个人的完全认识，而不是基于假设爱好和梦想。持久的爱也是需要时间的，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生出相爱的基础。
1: 对，多花一些时间想尽办法去互动，接着互动呢可以了解对方更多一些，这样子你这一段单身的日子才值得呀。
0: 对，两个人越了解越互动，越能够体会到你们的合一带来的幸福的感受，喜乐的感受。
1: 嗯，好好的去了解对方，增加跟对方的优质的互动啊，可以让你们的爱也持久一些。
0: 对，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想要结婚吗，
1: 那就下期见咯，
0: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0: 我是王木星，
1: 我是林真儿，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3章11到16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那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你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1: 很多的弟兄姐妹边读边觉得后脊背发凉，可以说这里面怎么边救还边杀，觉得有两个齐头并进的同时又有强烈的对比性的事实存在着。那因为出埃及记十三章这段的经文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神学的背景，关于救赎神学的影射在其间，并且是耶和华的百姓们他们日常所需要实践的纪念的救赎的神学。当我们看到说奉献一切投生的要用羔羊代赎，如果不代赎呢，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哇，这个里面其实并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它更深的是让我们看到，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除了神所预备的救赎的道路计划和方法，人是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任何事情来挽回和救赎的。其中有几个字特别的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注意的，一个就是代赎，一个呢就是赎出来，这个都是属于在救恩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就是本来我们跟折了颈的头身的这些牲畜是一模一样，但是由于羊羔代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被打折颈项，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棒，而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法。所以整个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从埃及地被领出来之后，他们被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律法，他们日常的比如说关于月节啊、除酵节啊，他怎么样去生活啊。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又回复到就是第十灾当中，记得吗？就是所有的埃及遍地包括投生的人和牲畜都被击杀了，而以色列民呢却因为羔羊的宝血得到了拯救和挽回。所以神就说，以色列人当中所有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牲畜，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文字字面的解释，神要救所有的动物的投生的那第一胎，而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的生命本来是在审判之下的，现今呢我却为你们舍了这个羔羊代赎你们，使你们免受折尽的死亡的诅咒。所以实际上字里行间啊，都是恩典，都是救赎。虽然看起来让人觉得好血腥啊，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他的整个背后的概念提到的是救赎而不是毁灭。因为本来毁灭是常态，是一个结局，但是因为羔羊的代赎呢，让我们今天品尝到了救赎的恩典。我们不能反过来看，不能说哎呦你看他要救吗就全救了吗，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中间看到一个刻意的描述？ 凡投生的要用羔羊来代数，而且投生的驴，我们讲了驴啊，常常代表一个应着景象的愚蠢的愚笨的愚顽的状态，说你不要应着景象像一个犟驴一样，真的在所有的动物里面恐怕没有人能够比过驴的那个犟劲蠢劲啊。以往的人呢用驴来拉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十分的愚蠢但又十分的倔强
0: 固执，就是我就走这条路，他如果从来不思想
1: 不吃到前面吊着的那个胡萝卜，虽然他永远吃不到，他就是不回头，所以就可以用他的倔劲替人干活。撒旦呢也是这样的，来用我们那个愚蠢的悖逆神的像驴一样的倔劲。所以今天这些投生的驴本来是已经陷在折尽的死亡当中了，好容易我们用羔羊把它带赎回来。羔羊是多么宝贝的，以色列的文化里面羔羊是洁净的，是美的，是好的，是他们所喜爱的。而现今要拿一个好的可喜爱的纯全良善毫无瑕疵的代赎的羔羊去替代这个蠢驴，这一个倔强的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驴，他就是救恩的可贵性。本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因着他的救赎成为神的义。所以整个经文实际上就是救恩历史和救恩神学用最实际和明白的方法让再没有文化的人都可以明白。
0: 那我们曾经在创世纪当中讲到了亚伯的故事的时候，就讲到了为什么这个投生这么重要哈，因为其实投生不仅仅是因为是在一个身体状况最好的状态下所产生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投身是说明我们把神放在了第一位，这个曾经在创世纪的节目当中我们有特别的跟大家分享过。不过说到了投身呢，我们当然就要强调的是奉献。木星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从你信主到你愿意向教会也好，或者是向神的国度奉献摆上也好，这是需要有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一开始就说哦，我愿意奉献一切，我愿意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我自己。在信主之后持续大概有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啊，即便是奉献我也很容易把它当做一个律法，就是我去到教会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说我心甘乐意吗？也不一定哈，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心疼，哎呀这一大个大的钱就这么给出去了哈。直到自己的生命慢慢的成长，知道哦，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我其实只是把神给我的拿回去一小部分，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奉献。但是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要求他的百姓是一从埃及出来就马上要开始奉献。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是神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像我啊，我一出来我一信主，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奉献，可是神也没有因此责罚我痛斥我，而是真的耐心等待我真正明白了甘心乐意奉献的意义之后，我才全然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关于奉献这件事情，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在经历着挣扎，奉献多少啊，怎么奉献呀，可不可以比如说奉献的少一点呀等等。因为这段时间我跟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啊，你看我这个家人还不信主，那他们肯定不同意我奉献。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回到起初出埃及记，神为什么把百姓领出埃及之后马上就宣告了这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一个命令，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那张小姐面对奉献把投生的大家知道最好的最有质量的这一部分拿给神，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读到这段经文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非常感恩刚刚木星妹提醒的，就是的确这段的经文讲到的是我们以感恩为祭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所以奉献的整个核心的含义就是对神救赎恩典的一个回应，它不单单包括十一奉献、金钱奉献、投生的来奉献，它是一个生命态度的表彰。所以这个生命态度是神领自己的百姓出埃及的目的，因为你们从此以后要侍奉我了。奉献本身就是一种敬拜，但是你的驴呢，因为它不洁净，不洁净的是不能拿去献祭的， 所以所有的属于你的，不管是洁净的是不洁净的，你不洁净的东西在你看来是不能拿去奉献的。然而即便是这样，
0: 神都预备了，
1: 也为你预备了救法、所以你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一个回应神救赎的态度。所以其实关于奉献，为什么神不怕我们缺斤少两，我们曾经也分享过，其实圣经里面所提醒的奉献绝对不是单单十一奉献，是一个甘心乐意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寡妇的两个小钱啊，五饼二鱼啊，我们常常提醒，就是这种拿出来被神使用的态度是神所看重的。因为你想，千山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怎么在乎你家里这一头不洁净的驴呢？而且即便是驴不洁净的，他也没有要你全部，他只要你投身的，就看你是不是愿意向世上的人表达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奉献和敬拜也是你的信仰生活的一个彰显，你让人知道我在这个地上不是为了自己积累财富，哪怕我的这一些生计我自己努力的赚取，我的家庭的财政的规划通通都是为了要更好的体现我的敬拜的生活。一个敬拜生活当然是要从心态和基础的原则来开始做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出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当把投身的献给我，这个最能够表达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担心你整个人生是因为你现在被我拣选出来了，所以归耶和华为圣了，并不表示说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圣洁的，包括这个驴，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替你赎回来了，只要你按照我的心意顺服我给你的人生的态度规划去做，那么我就愿意充满喜乐地接纳你的奉献。
0: 另外在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两次强调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啥要重复呢？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废话，每一句经文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但这里为什么神要重复两次呢？
1: 是我们不是常说吗，重要的话说三遍。不单单是在这儿，约书亚再回头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断的重复，那就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了，而是把一段大家似乎都非常熟悉的救恩的历史再一次的提醒。因为人特别特别的健忘，健忘是我们的通病，是我们的毛病，像癌症一样的，我们很容易记得不好的事，却忘记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你看我们带领孩子教导他们学画，学做任何的事情，走路奔跑，学任何的知识都是透过什么，就是重复，让他们在重复的过程当中从陌生到熟悉，从开始张口到变成朗朗上口，整个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培养他们过全新的属灵生活的一种门训的模式。神不断地透过重复历史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坐在主日学，哦，原来是你在日常的家庭生活里面，透过你的所属于你的和你的人际关系以及你的最微小的一些事情上面体现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是被救赎出来的。再次强调今天的经文呢，因为它是救恩神学的一个奠基，就是代赎、买赎和挽回的这个话题。换句话来说，我们在做这些基本的一些信仰的，我们称之为调程吧，比如说十一奉献，比如说主日敬拜，比如说受敬礼或者是守圣餐啊，这些就是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是充满仪式感的一些礼仪的时候，其实每次做这些事我们都是在纪念，我们都是在纪念神的作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而是可以实际操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这个奉献，透过羔羊的代赎，让投身的驴它不需要死，但是如果你不代赎他，你说哎，我舍不得我的羔羊，那你就得把他杀死，因为死就是他的结局。以这样的一种信仰教育，让所有家里的下一代可以看得到，哇，这么严肃的吗？这么要命的吗？如果不做就意味着这头驴要死吗？这个是一个见证和宣告。
0: 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都已经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了，那我们就应该听到神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奉献投身的。而我们如今的新信徒就是要奉献我们自己，全然的奉献。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2章，然后继续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就是思念三姐弟的故事。透过这一整系列的故事呢，真儿想要让您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拣选、救赎和恩典。我们是他的产业，而同时呢，他也期待我们爱他，把他奉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渴望所追求的最至宝的产业。他是我们的产业，在地上我们就再也不在乎任何其他事物的吸引力，因为他才是我们的至宝，而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也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求主用他的话语来接近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当我们思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就深深地感戴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教导好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也求主你让我们奉你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所追求的产业，好叫我们在地上不被任何的东西羁绊，乃是为你的永恒而活着。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的故事呢，我们提到了外公外婆答应思恩，要四处把思想和思念寻找回来，并且有机会分配他们的遗产给这三个他们所爱的外孙女外孙儿。一听到这样的消息，思想呢，二话不说就放下他所有的工作和手中一切的事情，驱车要来到外公外婆家。他心里面暗下决心，一定要得到这笔巨额的遗产，因为他知道姐姐思念已经离家出走，嫁人好些年没有消息了，弟弟思恩是一个蒙古儿，根本没有能力打理这笔巨额的财产，所以这笔钱非他莫属。但当他抵达外公外婆家时，却发现已经有一对年轻夫妇在那里了。不用猜，他知道这是姐姐思念和她的丈夫。眼前的思念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成熟，却一脸疲倦，然而他的脸上却挂着一种平静的淡淡的笑容，仿佛这些年所经历的沧桑都已经在生命中被沉淀，成为一种岁月的平和。思想顾不得那么多，他只知道眼前这个平静的女人是即将和他争夺外公财产的敌人。出于基本的礼貌，他对姐姐打了招呼，说：这么多年，你跑哪里去了？这是您的第几任丈夫呀？面对思想羞辱的挑衅，姐姐思念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轻轻地说：哦， 我都好，我只有一个丈夫。斯恩感觉到哥哥话里的敌意，还是忙不迭地招呼大家，他太想告诉哥哥姐姐们他有多么爱他们。于是他从房间里搬出两个大箱子，里面存放了他从三岁以来就为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每年画一本的画册，满满的两大箱子，全家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斯恩一天都没有放弃用笔记录对他们的思念和爱。姐姐思念看到这一切非常的感动，她流着泪从自己的钱包夹层里掏出了一张纸，然后递给斯恩说，弟弟你还记得吗？斯恩摇摇头。姐姐思念说，这是那年我生日时你从门缝里塞给我的，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思想很想从姐姐手里抢过纸片，说，哎，我来看看是什么宝贝，斯恩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可是姐姐却将纸片递到斯恩的手里，斯恩打开纸片，断断续续地读着纸上当年自己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符。姐姐，唯一的姐姐，我永远爱你，我是你的弟弟，你是我的姐姐，我不会忘记你，你不要忘记我，你不要忘记我。斯恩单纯天然的爱，让我们这些所谓正常的人感到无比羞愧，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以身体的健康来定义一个人是否健康，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乃是因为神按照他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比世上一切受造之物更加宝贵。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背叛了他而抛弃我们遗忘我们，乃是不离不弃地等候我们回转，并且在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儿女生命中不断地主动地追寻着我们，直到我们回应他的爱。没有什么比信靠顺服他的话语更能够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和敬畏了。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我们一次一次看到悖逆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但也一次一次见证到神对人的怜悯和等候、宽恕和忍耐。吕便和迦得人敬畏上帝，筑坛为了敬拜侍奉神，这让以色列人也看到他们的神大有怜悯，有丰富的慈爱给凡事敬畏他的人，包括那些没有被拣选的外邦人。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神对人的爱与拣选，也需要人用听命顺服和敬畏的心来回应。神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神的爱也是唯一可以重塑人心的能力。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回应他的爱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不离不弃的爱，感谢您从来没有忘记我，拣选我，使用我，帮助我，也不忘记您的教训。求主帮助我听话顺服，可以天天选择来爱您，过一个敬虔蒙福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和父母亲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22章吧，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记录吕便人和迦得人筑坛这段历史呢？第二，我们可以看出顺从神听他的话对百姓意味着什么呢？你是否愿意听神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立志说，哦，主啊，我愿意做一个听您话的孩子，让我从小到大都不偏行己路。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继续跟您说思念三姐弟的故事。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我相信这十几年来，因为教养三个儿女，那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家庭的时候，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种失落感呢？
2: 我很同意卓一姐你说的，就是不管在哪里，哪怕是在家里照顾孩子，也是敬拜，也是侍奉。对，这个是我非常同意的。我印象特别深的，给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是台湾的冯之梅这个姐妹她讲的。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还没有孩子，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存在我心里了。然后她是对有孩子的妈妈说的，她说妈妈们不要担心你以后缺乏侍奉的机会，当你有孩子之后你要照顾你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在照顾的这个阶段你自己本身也要成长，
0: 是
2: 要学习。其实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上帝一样在工作，
0: 是
2: 当你预备这些时间之后，然后神一定会使用你。
0: 是，
2: 所以对我来说，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我的丈夫走出去做一样的事情，那当然有机会的时候我是可以做一些，
0: 是，
2: 但是不像他那样就是好像全身心的投入，那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家里怎么办？
0: 是，
2: 对，我觉得家是需要人照顾的，既然上帝分配的角色不一样，那我就先承担家里的责任。
0: 是，
2: 所以像我先生他说到工作狂，我们之前还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哪有什么工作狂，其实工作狂说白了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0: 是
2: 因为我想要成就感，我想要可以得到一个满足，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把更多的精力时间投注在工作上。那对于妻子来说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同样的，那我觉得好像侍奉抓走了我的丈夫，那我也有一种心里的不满足，然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你的妻子必恋慕你，我就觉得是，其实我也是，我想抓他回来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看神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一个拉扯，
0: 是
2: 需要不断的学习调整，不是说把所有的时间丈夫都投注在工作，也不是说妻子所有的时间都完全在家里，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平衡吧。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有机会参与一些服事，对于我的丈夫来说，他是有很多的机会在家里面承担责任，就像他可以一对一的带我们家老大做门训，我觉得这一点他就做得非常棒。
0: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看老大的样子的时候其实是挺欣慰的，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0: 是，
2: 我觉得上帝真的使用我们的服事来祝福我们的家庭，那在婚姻关系里面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其实在侍奉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觉得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中间，神就是不断的照亮我们心里面那些黑暗的地方，哪怕我觉得啊，我已经很真实了，我已经很坦然了，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堪，然后不断的去成长，经历熬炼，然后被塑造成神要的样子。当然我觉得还是差很远了，有时候觉得想把我的丈夫往回拉，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信靠神的过程，学习的过程，调整的过程，我也相信这些经历以后都成为我更多的有服侍的机会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装备和祝福。
0: 我觉得非常感恩哈。其实整个生命成长过程，无论是婚姻还是侍奉，都是一个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刚刚小月姐妹分享，我们很不容易找到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一个位置，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钟摆效应，要么就是极端的去靠着自己，然后找自己成就感，要么就是缩到另外一个角落里面说，哦，我不行，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但是当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家还是服侍，我们永远都是对准神的， 神，我怎么样做是最合你心意，最荣耀你的，我就这么去做。不管我现阶段我是不是全时间要在家，他都不会改变我对我自己的价值的评估，或者我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当你们的目标和对象眼睛里面只是看向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钟摆效应就会出来了。
2: 没错，
0: 你那个时间太多了，你这个时间太少了，你做这个事情做的不对，那个事情做的又欠缺平衡了。所以我也常常思想，就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的生命从来不是一个所谓平衡走钢丝的概念，我们是一个整合的概念。我在任何时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应上帝并且荣耀他，其他都是次要的，只是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关系层面的生命的一个流露而已。所以你们二位呢，我觉得很美，就是神把你们的一个与他的健康的关系又带进到你们两个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塑造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又让你们这个婚姻关系呢影响到你们下一代，就是健康的子女教育的这个关系，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侍奉。就是不管我全时间的侍奉是在哪里，在何场，在家，还是在你们夫妻关系的成长，也是一个侍奉。你们发现说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你们两个呢也因为这个顺服和谦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他塑造，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们对儿女的这个教育，比如说一对一的这个门训，我们也看到你们三个孩子超级可爱，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为主养育了精兵啊，小小的精兵下一代。那你们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刻意的来塑造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承接他们那个世代的上帝的工作呢？
1: 其实想到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会很被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人物所激励，对我个人影响比较深的，比如说爱德华·约纳丹、爱德华兹，比如说戴德生、约翰·卫斯理，包括 Joy 家。
0: 我不是伟人，我跟你们是同行者。
1: 就是我看到这些先辈们，他们美好的生命、美好的侍奉，那我信主久了，服侍久了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哦，原来他们很多年，他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0: 是。
1: 他们的生命一代承接一代，那可能到了他们那一代的时候，神很重用了他们。所以我自己想到孩子们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啊，我们都是一直

0: 就是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如果说神呼召他们也成为全职服事者，成为宣教士，成为牧者，成为牧者的妻子，我们会讲得很荣耀，很荣幸。
1: 哇，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视角，因为有太多的父母亲，
0: 是
1: 他们对儿女的期待都是得着这个世界
0: 是
1: 认为好的那一切，拼命的塑造装备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所谓的出人头地也好，光宗耀祖也好。但是你们现今已经看到了核心的人最最重要、最最值得、最最宝贵的，就是若能够被我们荣耀的主呼召，参与在他荣耀的圣工上，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是作为一个父母亲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最大最大的荣耀。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的父母亲从小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永远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服侍神更荣耀、更值得做的事。从小的一个价值观的铺垫上面，让我们不断不断的回到，就是在采访的时候您分享过的，我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极大的一个反差，让孩子们不断不断的可以选择那更值得的存到永恒里面的那个宝藏。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小月姐妹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你在家 homeschool 三个孩子。我自己作为 homeschool 的妈妈，我知道挑战到底有多大。那对你来说，养育这三个儿女的这个过程，你觉得更多的是神透过他们塑造你，还是透过你塑造他们？
2: 当然是前者。
1: 我觉得两者都有。
2: 对，我是真的觉得婚姻中间是一面镜子，那儿女更是。有时候看到孩子做了我不高兴的事情，只要稍微多想一想，就会发现哎呀，这不就是我做的吗？其实孩子是很诚实的反映出父母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包括不断的学习忍耐，包括学习去爱、去鼓励、去陪伴、去肯定，然后也是去悔改。
1: 是，
2: 这些都是在养育孩子中间特别重要的部分，也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那把孩子养育成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敢说，因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
1: 但是我们的主更厉害。
2: 对，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我们主。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周围的其他的孩子，尤其是我们的老大已经进入青春期嘛，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不免会有一些忧虑。
1: 是，
2: 对，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求主保守他们的生命，一直持守在主的里面。今天早晨我们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老大，因为他是自己在家学习嘛，发现他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心里
1: 好
2: 安慰，比我做得好。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期待孩子可以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愿意去信靠他，去顺服，去跟随，这是我们期待孩子长成的样子。我也相信，因为都是他所造的嘛，他所设计的都有他所计划的样子。但是我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是诚实的，
1: 是的，
2: 忧虑就会被世界掳走。所以我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装备，必要的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甚至我觉得跟他们探讨人生观、价值观，然后我常常跟我儿子感叹的一句话是，哇，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连人生观是什么都不知道，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但是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讨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经历这些的时候就对神很感恩，我相信神对他们存的心意都是美好的。
1: 是，
2: 但是这个世界确实是有不少的影响力，
1: 是
2: 包括像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卷嘛，很卷。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是那种比较特别的吗？可能有点放松过度吧，一直觉得
1: 我不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孩子不是你们的，是上帝赐给你们的产业，你只是受托管理而已。而且我觉得你的放松的状态才是对，因为孩子的一生不是单单只是靠着学业来评判他，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教育他过程，我觉得你们的核心是抓得非常非常稳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怎么样求主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的孩子竭力的发挥神已经给他们的恩赐，那是另外一个

0: 个层面，但是我认为始终仍然还是神在做主。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棒。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想让儿女做耶稣的门徒，你们自己必须是门徒。那我觉得你们就因为这个做的是很扎实的，非常好的，一点都没有保留的跟随着主，没有诡诈的在神面前去成长着，孩子是看得到的，所以你们就更加的是大可不必担忧了。因为神岂不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吗？
1: 阿们。
0: 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是真儿，
2: 我是明光，
1: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们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但以理书的默想和研读。但以理书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在贝鲁时期的一卷重要的书卷，结合了故事的叙事，又结合了启示的文学。它在众多的旧约书卷当中变得耳熟能详的原因，就是因为许多儿童主日学也选用了其中的关于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的记载，让孩子们从小来学习信靠顺服，如何在一个异教文化当中分别为圣，过一个神选民的生活。对于现今这一个弯曲背谬、压力重重、有各种各样挑战的世代来说，神的儿女绝对可以从但以理书的重点当中看到神不变的心意。求主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的研读，深刻的了解，即便我们活在这一个悖逆的世代，不认识神的世界或者是文化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坚守信仰，过一个分别为圣、忠心不妥协的生活。真儿鼓励亲爱的您继续每一天打卡灵修，让你的思想、让你的回应都能够带给众弟兄姐妹们祝福。好，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8-13节。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够过一个不容玷污的生活。但以理书第一章8-13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了。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读这段经文的描述让真儿心里面十分受感动，因为这么年轻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却在如此大的一个异文化的压力之下，又生活在外邦人的王的权势之下，他却需要心里立志守住圣洁的界限，同时又要谦卑、有智慧、有信心地活出自己的勇敢忠诚来，更何况他们还是少年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家有青少年的，我们也有一些青少年的听众朋友，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激励，因为从常理、从世界的标准和观点来看，只有做某一些事情才能够获得某一些相应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去做，那我们就得不到这些结果。所以很多的信徒都在来信当中说，没办法，如果我不这么养孩子，如果我不这么要求我自己的配偶，那我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下去啊，那我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从学校毕业啊，所以呢 我们总在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个条条框框和压力底下，在做出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些回应。但是没想到，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绝对不以外在的压力去做衡量的一个标准，他只知道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在唯一的一个目标之下，他又求神给他智慧，给他信心，给他忍耐。在全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硬碰硬，而是机智、勇敢、坚持、恒忍，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最后是从里到外都表彰出他们是属神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信心的榜样。究竟是什么使那吃素菜喝白水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最终居然比那些用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更加的强壮俊美？以世界的标准看，这是完全的一个逆反。真儿常常提醒自己的儿女，你小心你每一天吃下去的东西是什么。当然这句话不单单只是食物，而是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灵魂，你的眼目在看什么，你在听什么，你在用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什么样的生命态度来喂养你的灵魂呢？英文有一句谚语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翻译出来就是人如其食，这个食就是食物的食，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吃的饮食会直接影响他的健康、身体状态，甚至是精神和气质。所以显而易见，丹义里和他的朋友们虽然是在吃素菜喝白水，但实际上他们吃下去的是因着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把神的话语、把神的信实、把神的同在统统都吃下去了。他们凭着信心坚持了十天之后，他们的外在的生命表彰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声的宣告，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用世界的标准，我们或许是残缺不全的、面黄肌瘦的，可能是永远没有办法与那些仅一时的人去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主里面，因着他的应许、他的同在，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赞叹神的恩典和作为，他常常借着我们以为软弱无力、残缺不全的那些时刻，叫那些自以为强壮有力、自以为美的人羞愧。我们熟悉没有四肢的利克胡哲，他的人生是不设限的。我们有看过无数看似风光亮丽的人，里面却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外面那些必死之物的捆绑和束缚。一切看似好的东西就是王的善，但一旦他们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拦阻，它就会成为我们灵魂的残疾。除非我们斩断，除非我们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的说，我们绝不吃王提供的善，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否则我们里面是永远不可能整全的。求主让我们检视爱情、事业、梦想，我们的外在的美容、学问，我们的声望、地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甚至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和侍奉。只要这些成为我们残缺不全的生命的追求，那么拦阻我们残缺的灵魂修复整全荣美的形象，我们就只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要舍弃、丢掉 并且绝对不与这些拦阻我们追求神的一切有任何的干系。我们要拿出单义里的勇气和信心，说我即便是吃素菜喝白水，也绝不用王的膳，哪怕我们的性命有可能会因此丢掉，但是我仍然要向我的永生神去负责，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如果我们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必丧掉生命。如果我们愿意为他丢弃这些使我们残疾的，使我们残缺不全的，我们就必得着那完全的。求主让我们活在信靠和顺服的勇气当中。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生命比慈爱更好。求你来满足我的心意，使我得着完全的喜乐。求你让我们操练单义里的信心，让我们绝不沾染世俗，归你为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在空中，在网络上与您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在这一刻让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单单来到神的面前，让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我们要在查考圣经单元当中所开始进入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的36章。这章圣经经文是有关产业的守护与界限。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里所谈到的女儿承受产业之后的婚姻的条例。希罗非哈因为没有儿子，因此分产业给女儿。他们如果嫁外族人呢，将来本族的产业呢就必定会减少。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民数记36章的1到4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6章1到4节。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撵阄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撵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6章1到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6章第1节，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我们首先了解这里谈到的族长，马拿西呢就仅有一个儿子马基，马基又仅有一个儿子基列，而基列有6个儿子，这样马拿西支派当中的8个家族，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孙子，另外6个呢都是曾孙，所以这里所说到的诸族长就是如此。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马基族跟基列族的产业分配呢是在约旦河东，而这一次的问题跟这两族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他们的族长是缺席的。他子孙当中的诸族长，也就是马拿西曾孙辈的6个族长，来到了摩西跟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第2节他们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曾吩咐我主撵阄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我主是指摩西，撵阄分地是指按照撵阄决定地点，然后视人数多寡而做调整大小。我主呢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这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27章的7到11节。 第三节，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撵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原则上，产业是传子不传女，如果是无子则是传给女儿，但女子婚后所生的子女仍旧传子不传女。如此呢，女子所承受的产业便归给儿子，但是儿子的身份是根据父亲属于哪一个支派而定，所以有可能是变成别的支派的产业。第四节，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喜年就是指第五十年，以色列人产业的买卖到了喜年呢，所有权仍需要归还给原主，这是记载在列位记25章第10节。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所分得的产业可能因为婚姻的关系最后转手成为了其他支派的产业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民数记36章的1到4节。这段圣经经文记载，马拿西支派的族长来到摩西面前提出的这个有关产业的问题。他们担心希罗非哈的女儿如果嫁到别的支派，原本分给马拿西支派的土地呢，在喜年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到别的支派，导致神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减少了。的确，神所赐的产业是宝贵的，是需要被看重跟守护的。以色列人非常重视神所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因为那不只是财产，更是神应许给予他们的记号。弟兄姐妹，今天对你我而言，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我们是否也同样的珍惜并且守住这属灵的产业呢？另外，也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个人的，是关乎群体的。族长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整个支派的未来着想。弟兄姐妹，他们关心整个群体是否会失去神所赐的产业。这也提醒我们，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的抉择与决定也会影响整个的群体。族长们没有自己做决定，而是来到摩西面前寻求上帝的指引。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态度。当我们在人生中或侍奉当中遇到疑问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与寻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神所赐的产业，顾念属灵群体的需要，并且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寻求上帝的心意。当我们这样的态度生活的时候，就能更深的经历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让我们更多寻求神的心意，并且珍惜神所赐的这一切的美好。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

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弥迦的哀叹，弥迦书七章一到七节。我有祸了，我好像夏日收割后的果子，又如收成之后剩余的葡萄，没有一挂可吃的，也没有我心所可想出熟的无花果。地上的虔诚人灭尽了，人世间已无正直的人，他们都埋伏，为要流人的血，用罗网猎取自己的弟兄。他们双手善于作恶，君王和审判官都索取贿赂。位高的人吐出心中的欲望，彼此勾结。他们当中最好的不过像蒺藜，最正直的不过如荆棘篱笆。你守候的日子，惩罚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可倚赖邻舍，不可信靠密友，甚至对躺在你怀中的妻子也要守住你的口。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抵挡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1: 弥迦在第六章传递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神谕后，随即在第七章宣讲他从神领受的最后一个复兴的意象。先知颁布神在那日给他子民的应许之前，感触地发出了一个哀叹。先知为以色列民遭受的惩罚感到悲痛，因神对以色列人的击打，百姓将堕入荒凉的境况。在第七章一至七节，先知用了我这个主词八次之多，这反映了他对百姓之光景的感慨，以及他对神的信靠。作为神子民的守望者，弥迦并非与百姓抽离，或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他们。他说我有祸了，然后用了两个比方来表达他是感同身受到灾祸的来临。他好像夏日收割后的果子，在炎热的夏天，若果子被采摘后没有及时放在阴凉的地方，就会快速腐烂。他又像摘剩的葡萄，只有零碎，枝头上留下的都是不能吃的。如此荒凉的境况，使先知可想品尝出熟的无花果。弥迦的眼目所见的，从环境的荒凉转到导致神审判百姓的缘由。他看到全城变形残暴，百姓说谎话和诡诈，令他伤痛的是，虔诚人和正直人已从社会上消失了，被他们灭尽了。究竟他们是谁呢？原来他们是位高权重的君王、审判官和达官贵人。他们没有施行公义，却善于作恶，索取贿赂，以及满足个人的内心欲望。他们彼此勾结，是一群中饱私囊的社会精英。可是在先知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像荆棘有刺的篱笆，当主审判时，他们必要慌乱不安。理应施行公义的君王和审判官，他们使用罗网来猎取自己的弟兄。社会上不仅缺乏公义，人伦关系同样受到破坏。邻舍没有诚信，密友并不可靠，夫妻不说实话，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抵挡母亲，媳妇抗拒婆婆等。可悲的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先知的描述仿佛末世的景象。弥迦眼下的社会在各层面的关系和秩序上已彻底破坏了。先知一方面为处身的土地流露哀痛，另一方面向神发出坚定信靠，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在这一节，先知用了我四次，纵使在社会上的义人绝无仅有，他仍持守信仰。先知仰望神，仰望这词是诗人和先知们常用的词汇，表明对神的盼望，因此他的眼目定睛在神身上。先知深信神的拯救，神会按他的时间表有其作为，故此他坚定地等待神的供应。 先知相信神是一位垂听他子民的祷告，并且乐意回应他们恳求的主宰。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为信徒在社会上活出敬虔和实践公义祷告，求主保守社会伦常和秩序，以及信徒的家庭。你如何实践基督化的家庭生活呢？第七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试反思，你愿以这金句成为生命的座右铭吗？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是活出盼望。这一年晨曦讲座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信徒为义受苦与基督有相似之处，基督的受苦与受死并非是结局，耶稣的复活与高升是我们信徒未来蒙福获得神称许的模型。今天我们要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十九节一直到第四章的三节，同时牧师也会详细的说明第四章的分段。有人说耶稣曾经下到阴间传福音，已经死去的人还有机会接受救恩吗？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呢？彼得如何理解挪亚方舟与救恩？这跟我们的洗礼有什么样的关联？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该如何的武装自己？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你若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意思是耶稣也去传道，借着灵，对那些灵魂，那些灵魂是在监狱里的灵魂，他们受到罪恶的捆绑，这些灵魂呢，就是所谓的不信从的人，他们不信从耶稣基督，他们不信从挪亚当时的传道跟呼吁，当时神的容忍，神的容忍在等待。神用什么样来等待人？神用他的容忍来等待人。所以挪亚那个时代，神也是等待。100多年，神给他们机会。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一样，神给他们机会。但是神的容忍不是无限期的容忍，旧约的故事其实好像是也带给历世历代的人启示。你不要觉得神的容忍、神的忍耐好像是永无止境的。所以这节经文常常被人家所误会，好像用来指称了耶稣三天之后复活。那他是三天做什么呢？有人就引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说，耶稣到阴间到监狱当中去传道。我想这个是比较不正确的对圣经的解释，也是脱离整个彼得前书的上下文。当我们在看使徒信经的时候，使徒信经说啊，耶稣怎么样呢？他在本丢比拉波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个降在阴间不是说他到阴间去传道，阴间是一个中性的字，对信主的人来说他指的是乐园，对不信主人来说他指的是地狱。所以阴间它是一个死亡的状态，降到阴间，降在阴间指的是耶稣真的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真的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需要了解降在阴间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很容易会以为彼得前书第三章套到这里来好像说得非常的顺畅，其实不是的。降在阴间指的是耶稣不止埋葬，受死埋葬，他真的进入到了死亡的状态，而且从死亡中向死夸胜，三天之后复活了。 接下来3章20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中，神用什么等待呢？神用他的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也就是所谓当时不信从的人。20节下半句说呢，当时进方舟，借着水，dia hudatos，借着水，through，透过水得救的不多。水不是得救的原因，是透过水，水好像是一个管子一样。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挪亚的太太，包括挪亚的3个儿子、3个媳妇儿，8个人。21节说呢，这水所表明的，彼得怎么样看旧约呢？当彼得看到旧约创世纪所记载的挪亚方舟的故事，方舟、水、救赎，彼得想到的是好像是洗礼一样。今天我们受洗，加入到教会，也就好像是一个方舟一样。而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加入到一个信仰的群体里头，这个群体是蒙拯救的群体，就好像是当年的方舟。所以21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表明这个希腊文 antitupos 指的是模型所指出的原型。如果创世纪挪亚方舟的故事是模型，真正的原型就是洗礼。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antitupos 会被翻译作预表，也就是洗礼呢，就好像是在洪水当中的一个蒙拯救的一个画面。但今天很少牧者在帮弟兄姐妹施洗的时候，用这段经文。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水里面，没有错。洗礼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意义，但是我们看到洗礼在新约当中告诉我们，罗马书6章、哥罗西书2章12节，我们下到水里，然后再从水里上来。罗马书第6章跟哥罗西书2章12节，我们与耶稣同埋葬、同死、同复活。加拉太书3章27节，包括我们受洗有穿上基督，我们穿上了新人，好像洗涤了，成为一个新的人。而3章21节，彼得前书这边告诉我们，洗礼还有另外一层概念。它表明了，好像旧约当中洪水中蒙拯救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方舟里头。那个方舟是耶稣基督借着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方舟就好像教会一样，洗礼我们也是洗入一个教会。信主之后不是独行侠，信主以后不是独善其身，信主以后是团契人生。彼得想到洪水当中真正存留下来是8个人，有挪亚、他的妻子、他的3个儿子跟他们的妻子。3章21节，彼得说这个洗礼啊，呼，他不是啊，你不要认错。洗礼不具有除罪的功能。啊，你说我要泡在这个洗礼池当中久一点，或是牧师，你帮我洗的时候帮我多刷2下，刷干净一点。否定，这个洗礼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那洗礼还有一个功能，我们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到基督的名下，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个只求希腊文 epairotema，它是保证、表达的意思。 在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我们看到这个希腊文这个名词指球的球，apparel tema 这个名词，整个新约只出现一次。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告诉我们，它跟誓言、跟承诺有关，具有约束一个人来做或给或避免某事的承诺。所以受洗，我们只求一个在神面前一个立约的保证跟承诺。在神面前，希腊文是 eisphaon，eis 这个介系词是 into 的意思，它有一个指向的方向性。我们受洗的时候，也好像在立一个承诺、立约、立志 into God，有无愧的良心。一个接受洗礼的人。他也在那个众人面前向神表达，向神保证，他要有一颗好的良心，那叫无愧的良心。他要有一个好的 agaphes，好的、善的良心 sune deseos。所以洗礼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许愿，拯救我们的不是洗礼。而是历史上就那一次的救赎时刻，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毕其功于义，一举而尽全功。我们做出信仰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历时经历到神使我们称义，我们在神面前宣告是无罪的，我们是义的，我们良心在他面前也要归正了。我们过去犯罪，分别善恶树的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如今要以神的善为善，神的恶为恶。我要有一个好的心，好的良心。在这个洗礼当中呢，受洗的人也对这个清洁的良心呢做出保证，他要有一个好的良心。有人良心被狗吃了吗？有人良心是堕落了吗？他作奸犯科，他还觉得理所当然。我们有好坏的判断标准，当然是以神的话。我要立志在神面前公义的生活，所以洗礼好像也标志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一种觉知。那一刻，我们良心得到了洁净，我们在水里的这个救恩的故事的重演，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向里面。3:22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原文应该没有堂啊。耶稣已经怎么样呢？进入，having gone eis into uranum，uranum 是 heaven，他已经进到了天，在神的右边。耶稣的受死复活，他升天，他高升，在神的右边，右边跟方位无关。右边指的不是方位，指的是地位，那是一个尊贵的地位，而且灵界这边把灵界用3个描述来描述，第一个是呢，angelon，复数的天使；第二个是呢，exousion，复数的权柄；第三个是呢，dunamenon，复数的能力。它字尾都是 om，复数的能力，用复数的天使、复数的权柄跟复数的能力来指称灵界的那个存有，都服从了他。顺服是彼得前书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说，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在第二节。用三一神的角度来描述受信者，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连那些灵界的存有物，他们都顺服。我们为什么不顺服？更不要说耶稣已经 into heaven，灵界的存有也都服从耶稣。你看他服从这个希腊文 hupotasso，他在新约出现有38次，在彼得前书里头出现6次。 很高的比例。这六次出现在哪里呢？二章十三节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二章十八节，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三章五节，要以怎么样的装饰来顺服自己的丈夫？三章二十二节，刚才所读的那些灵界的存有都服从他。待会五章五节，我们还会看到，在教会里头相对比较年轻的，要顺服那些谦卑的长老。可见，在彼得所关心的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代沟当中的张力出现在那里。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看到了那个最终的掌权是指日可待的。我们看从三章十八节的角度来看三章二十二节呢？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而必其功于义。”那个单数的义者代替那个复数的不义，目的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如果你在与肉体有关系的话，那么结局是被致死，是死亡，但没有关系。我们与圣灵有关系，我们就会被活过来。耶稣是义人。他为那些不义的人受苦，神就把耶稣提升到自己的右边，宣告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彼得透过耶稣的榜样、跟故事，还有结局，也要让受众明白：你看看耶稣的榜样，他的结局，耶稣已经进入到 heaven，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虽然现在还在地上，还在苦难里头，但是耶稣就是那个，他不是模型，他是原型。原型让我们朝向那个方向前行。如果我们持守信心，将来也会获得如耶稣般的结果。所以这个盼望应该成为受众在忍受苦难时候的一种支撑啊，一种支持。这个盼望也是他们随时预备好要来回应这个世界的。所以三章十五节也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时常准备。你们在盼望什么？面对苦难，可是你们仍旧眼神闪闪的发亮。有一个学者叫做史葛麦克纳特，他在彼得前书的注释书当中第204页。到206页说道，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公义，甚至很多人不再相信公义，尤其对于终极的公义变得冷淡。我们必须重拾对公义的信心与盼望。有些人可能因为诚实或不愿随波逐流而被解雇，或是遭到损失，但我们需要学习说，终有一天公义会伸张。”终有那么一天，耶稣已经 already 已经升到天，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也许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恶势力仍旧没有服从，not yet，但是让耶稣已经成就的那个 already 成为我们。盼望的内容与方向。
0: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我们就来进到第四章。我们进到第四章的整个大段的大纲啊，还是在三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基督徒面对敌意的，特别敌对的环境、社会、他人，我们该怎么样来回应？啊，进到第四章呢，就继续会以四章一到六节的，继续会以三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基督受苦之后得福这个子题。 然后转谈收信人呢，要以基督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特别刚才也提到有关于灵界，我们对于灵界好像不太敏感。有人对于灵界太敏感，有人对于灵界呢好像无感，啊，这两个极端都不好。这的确有属灵的征战，那要用什么来武装自己？你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有全副军装，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告诉你们，要用基督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就能够与罪断绝，不从人的私欲，而且将来神末日审判的时候，也不会与那些行恶的外邦人面对一样的后果。灵性会靠神活着。那4章7节之后呢，就接续4章5到6节这个审判的子题，然后转谈呢，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收信人要在教会里头应有一个合乎上帝喜悦的生命、生活、品性。4章7到9节，他先劝收信人要谨慎自守、警醒，很重要。祷告，因为谨慎自守跟警醒都是为了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有祷告，可是没有谨慎自守、警醒，为了祷告，也要彼此相爱、互相款待。4章10到11节前半部呢，就劝收信者还要善用恩赐彼此服侍，好叫神得荣耀。4章11节后半部就是一段颂咏，然后4章12节到19节再回到受苦的主题，提到这些读者在末日审判之前，怎么样去回应这些外来的这些敌对敌意，这也是一种火炼的试验。当然，如果从人来讲的话，人希望你跌倒、软弱、撞墙、沉沦，那是一个试炼；但从神的角度来说，那个火炼是试验，并且为基督受。这是第四章，第四章从第1节到第19节，他在结构上面、主题上面怎么样做转换的一个逻辑。好，4章1到6节我们就来看，我们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那么4章1到3节先讲到人信主之后的改变，4章的4到6节就提到非信徒对信徒，甚至很可能是对神的毁谤哈。4章1到6节我们就先来看，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刚才看到呢，上文提到基督的受苦，他之后怎么样升天？怎么样得福？他的受苦，那我们怎么样用受苦来武装自己呢？立志过圣洁的生活。所以4章1节，人信主后的改变，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什么心智？耶稣在肉身受苦，上文已经告诉我们了。耶稣在地上，在3章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有没有去想到一个思想的方向？我在受苦的时候，我怎么样也能够做见证，能够引我周遭的人到神面前。哎，这很重要。你要把这个当作是兵器。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可以有2种解释，一种解释指的是基督徒。你如果在肉身，你愿意用这样的心智来作为兵器受苦，你根本也不会去犯罪。 就与罪断绝了。这第一种解释，在肉身受过苦的指的是基督徒；第二种解释指的是基督。基督因为毕其功于义，使我们跟罪断绝了，罪不能够再控告我们。耶稣已经父亲了，他父亲了。我们既然父亲了，就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一章十节，论到这救恩，这个救恩这么棒，所以一章十三节，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第二节说啊，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好，所以在肉身受过苦的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基督徒。基督徒呢，我们如果愿意像耶稣在肉身受苦一样，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满脑子想的方向，怎么样能够做见证引人归主，这样的人就离罪很远了。第二种解释是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指的是基督。基督他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毕其功于一役，使我们与罪断绝。我们蒙到这么大的救恩，理当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第二节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不晓得你喜欢哪一种解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后面的解释，把那个在肉身受过苦的理解为耶稣基督。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行什么呢？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这时候已经够了，并不是说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得罪上帝的事情，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做了，还是说他有一点够了，已经够了，有一种好像呢里头邻里的激愤，已经够了。我们在过去是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如今应该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人信主之后的改变。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彼得呼吁信徒要效法基督，也就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对他人要有益处。这样的态度会带出一个方向，让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始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节目中要为你分享的是诗歌的故事，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天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一首流行福音诗歌《我一直在等你》。所谓的流行福音诗歌，是跟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唱的诗歌有些微的差异。诗歌是很明显的向着上帝所唱的歌曲，而流行福音诗歌则是被着流行音乐包装的诗歌，听起来很像情歌，然而却是词曲创作者对上帝所写的情歌。最为人所知道的就是黄国伦创作的歌曲《我愿意》，然而像歌手苏永康所唱的《盼望》、猪头皮的《我相信》、黄桂兰的《天空》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流行福音诗歌。陶喆的名曲《找自己》就是根据《挪亚方舟》而写的福音诗歌。罗大佑的《耶稣的另一个名字》是他对信仰的反省而写的作品。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分享聆听的这首歌曲《我一直在等你》，是黄国伦词曲创作的福音诗歌。虽然说听起来真的就像是一首男女之间情感的情歌，但是却写出了上帝对世人的心意。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黄国伦演唱的这首诗歌《我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你有些疲惫，纯真的背后有些虚伪。你说你看透风花雪月，其实真爱你并不了解。经过流浪这多年，你说你习惯为爱受罪。人生如梦一场，大喜大悲，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肩膀可以给你安慰。我一直在等你，我从未放弃你。虽然事过境迁，一切都已沧海桑田，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等你。虽然你已不像你，但我已立定与你相约，永不改变。直到世界都过去，我一直在等你。这是诗歌《我一直在等你》的歌词。听着歌词，让我体会到天父上帝就是如此的看着我们。想想在红尘俗世里，原来我们一直在交错的等待中过去。你等的人不来，等你的人找不到你，来来去去就这样的无奈。可是天父上帝却一直在等着我们回头转向他，因为上帝渴望握着我们的手，渴望我们来倚靠他。天父上帝对我们立定了他永不改变的心意，他从来没有放弃，他一直在等待我们，等我们愿意。

黄国伦在中学时候，他除了念书，最常在课堂上唱着猫王的歌。因为念书闷了，他开始学吉他。这样一个会写诗、会画画、文笔极好的黄国伦，他有才华，却又因为追求完美而让他感到很孤单，内心很苦闷。曾经为了追寻心灵的救赎，他吃素、禁欲，却在母亲带着他祷告的时候，他才体悟到，所谓的救赎不是自救，而是需要上帝的恩手救赎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的黄国伦一心想要走上音乐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虽然跌跌撞撞，但是上帝让他以祈祷的方式来写歌。1994年他交出了第一张成绩单，王菲的《我愿意》，使他开出了音乐生命的第一朵花。接着辛晓琪的《味道》，范晓萱的《眼泪》，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让黄国伦继罗大佑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诗歌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流行福音诗歌《我一直在等你》。借着这首诗歌，多多好想告诉聆听这首诗歌的好朋友，或者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上帝一直在等你，等你愿意回应他的爱。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识到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毕士大是个池子，接近羊门。羊门是羊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城门，羊要先在池子边洗干净，再卖给献祭的人。许多病人、无力的人也在池边聚集，盼望得医治。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位置，分配的方式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见，也未传出有什么人抱怨。其实环境应该比位置的分配更重要。医治的地方不应该接近市场，从病人躺卧的地方临近羊的市场，就可以知道耶路撒冷的市场管理有问题。伦敦的医院都设立在空旷的地方，不会接近市场。身体得医治的环境既然这样被忽略，心灵得医治的环境更是恶劣。医治身体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医治心灵更需要有分别的空间，那是独自与主面对面的所在。无论如何，医治的场所不应该有群众拥挤，甚至与羊只的市场连在一起。耶稣来到毕士大，走在回廊中，并没有受到注意。耶稣是最大的医生，我们在病床时期待与他相遇。他的手是医治的手，他的话语有医治的能力。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毕士大池子的水来自涌泉，不过是平凡的地下水。病人都在注意泉水有没有往上冒，以为那是得医治的时机。真正的医治者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却不知道。今早我们再次聚会，何等盼望耶稣在我们中间，这里成为荣耀的所在。我们期待耶稣同在，我们期待更认识他，经历他的大能。过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毕士大，如今耶稣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此聚集，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愿他向我们施恩惠与连续。我期待各位带着祷告的心来聆听以下的分享。第一，如果你身临其境，走在这些病人当中，就能体会亚当犯罪对人类造成何等悲惨的影响。我不讨论毕士大池冒泡是否有医治的果效，或是否真的是天使搅动的现象。总之，传闻吸引了许多病人前来，只要水面起一点涟漪，病人就争先恐后要下池，甚至彼此推挤。过后池畔一片失望之声，因为只有一人可能获得医治，医治的机会那么渺茫，病人只能一年又一年的在廊子下等待。这段经文提到，有个病人已经患病38年，仍在等待几乎不可能的痊愈。那个安息日，主耶稣基督来了。这人非常了解自己的病况，毫不掩饰长久未得医治的失落。他无力改善，每天感到无助，期待神迹的帮助，以为神迹隐藏在水池里。我相信在座有人相信

上帝，坚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但若你生了重病，期待得医治，也知道除非有神迹，否则无法得医治，只好持续等待神迹。这病人也期待神迹，期待得医治。各位，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人在病中听到一些特殊的医治方法，一些人自称上帝仆人，可以给人特别的经验，带来情绪亢奋，产生异常的感觉，看到独特的异象，听到超自然的声音，或发出狂乱的言语。亲爱的朋友，我不否认有人是在这种情况信主，有少数人是在这种状况下得医治，这是特例。许多人见证特例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暗示别人也可以仿效。我们接受救恩是相信耶稣的救赎，相信耶稣并不需要神迹或超自然现象的辅助，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最大的神迹。相信超自然的现象的人，就如毕士大池边等待池水搅动的病人，忽视耶稣就在他的身边。等待奇迹是徒劳无益的，好像医生已在身边的病人，对医生视而不见，仍望着天上的浮云。上帝从来没有要他的仆人去教导人要用什么方法才会看到或感觉到奇特的事，这种教导绊倒了许多人。许多人努力祷告、读圣经、热心服侍，为要等待神迹发生或经历特别的感觉、异象、释放。他们离开了单纯的福音，在信耶稣就得救之外，加添了不必要的教导。得救是仰望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说道：“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是上帝的福音。叫你等候神迹，这是人的福音。等候神迹的聚会可以迅速吸引许多人。今晚在此聚会，50%的人期待看到神迹。你们许多人勤于聚会，来得比别人早。我期待你们来是来敬拜上帝，不是为了神迹，是要认识上帝，不是追求奇特的经验来弥补自己的不信。你的不信经常来自耳朵发沉、心刚硬，以致要在信仰之外追求新的经验。为什么等候神迹的聚会会吸引许多人参加呢？聚会的主题一旦离开耶稣的十字架，偏离相信耶稣，谄媚的灵就会掺杂在信息中，以致聚会的人呼求连续、流泪祷告，目的是为了得到神迹。聚会变成得到神迹的工具，吸引力像滚雪球，结果越多人聚集越是偏差。强调神迹的讲员往往要求会众顺服，但除了天父，谁有资格要求他的儿女顺服呢？除了福音真理，谁能要求别人倾听呢？除了钉十字架的耶稣得荣耀，任何人可借着行神迹得荣耀吗？除了悔改得救，任何不需要悔改就得神迹的信息是在迷惑人。亲爱的朋友，我愿你们倾听，愿你们分辨。毕士大池边等待神迹的人只有少数人得到，等待神迹希望渺茫，相信极渺茫的事并持续等待的并不是救恩。没有上帝就没有神迹，没有基督就没有真实的信仰。那些标榜神迹的聚会讲员或见证者常常自我吹嘘，装模作样，他们自认拥有不凡的启示，强调神奇的经历，高举自己的名，要你相信他人。即使你跟随他多年，生命仍是老旧，如同毕士大池的病人，等待多年仍是等待，等待神迹却未仰望耶稣。人类多么期待得到自己想要的神迹，而非耶稣。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知道如何分辨神迹。你期待亢奋的情绪，亢奋的情绪值得相信吗？你期待看到异象，那种异象可以通过考验吗？交给耶稣，他是永远的拯救，信靠他的人永不失望。你若有1万个想象式的需要或期待，全

交给耶稣，他做主，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可怜的人啊，今天上午愿你不是躺在比士大水池边的人，你当仰望耶稣，他是你此时的拯救。譬如王给他的仆人一枚戒指，对仆人说，你有困难时拿着戒指来给我，我一定去帮助你。这仆人有困难时不拿戒指去找主人，反而去找其他的方式期待他人的帮助。你一定会说，这人多么愚昧啊，得到帮助的方法这么简单他竟不用，浪费聪明去想别的方法，浪费生命去等待自己设定的方法，最后一定是失望。你若不相信耶稣，你就是这样的人。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来救你，你竟想出其他千万种方法想得拯救。现在用上帝的方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就可以得救。你能想象吗？这人等了38年，越等越失望，越等越年迈，越等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岁月如梭，随着日日的等待，人生愈发沉重、厌倦、无聊、虚空，日子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等待，直到归于尘土。真正聪明的人会知道，时间不是自己定的。有个醉酒的人晚上回到家里，家人给他一根点亮的蜡烛，他一根看为两根，吹熄一根，以为另一根还可以用，结果落入黑暗里。许多人在醉中迷醉，将自己的人生看成两根蜡烛，吹熄一根，以为今生黑暗，来生会光明。其实你今生黑暗就永远黑暗，太阳下山后仍旧看不到光，当趁有光相信耶稣。第二，当耶稣来到比士大的水池边，病人竟都不知道，没有人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没有人来摸耶稣的穗子，摸着的人就可以得拯救。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医治，却没有人信靠他。这不是我们现今的光景吗？多少人还在想自己的问题，却不悔改信耶稣。心里刚硬的人啊，耶稣可以使你的心柔软。失落的人啊，耶稣可以使你蒙拯救。绝望的人啊，耶稣爱你。愚昧的人啊，耶稣是你的拯救。你是娼妓吗？耶稣可以洁净你。你是盗贼吗？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白如雪。你有急迫的问题吗？交托在耶稣钉痕的手中。你自认无法得救吗？耶稣可以救你。你是富有的人吗？愿你的财富不致成为你得救的拦阻。你依靠热心捐献吗？耶稣其实不需要你的任何钱，他有白白的恩典。你依靠善行吗？耶稣要你照着你的本相来到他面前。即使你不认识他，不相信他，不仰望他，不看重他，愿你知道耶稣在你的身旁，如同当年在比士大水池边。我为你们哀叹，为你们悲哀，为你们流泪。你因等待神迹，至今未蒙救恩，到末了你将会绝望。多少人的一生看错焦点，仰望的不是主，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一首《恩典》。

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祷告就是要除去一切的拦阻，铺平道路，为神剪去人生命中的石头。所以愿我们愿意成为神所设立的守望者，持续的守望祷告，将拦阻人心中的石头挪去。当我们凭借着信心祷告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大山可以挪开，神的复兴临到，使神所爱的世人能够归主。美国知名布道家穆迪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一次祷告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是我不会超过五分钟不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昼夜守望祷告并不是难事，是随时随处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将一切交托仰望我们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今天为你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2章的1到12节，主题是昼夜不停的守望与神的复兴。弟兄姐妹，求神赐下乐意祷告的心给我们，使我们愿意借着祷告与神同工，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不再单单为自己而活，而是能够起来为我们的亲人、朋友、城市、国家守望，如同先知以赛亚一样，不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系列话题，我是如何变老的。
2: 啊，
1: 其实我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受益。
2: 嗯哼，
1: 啊，因为我一边呢在做这样的系列，我同时自己也在读圣经，但是我的圣经可能又读了一个循环
2: 啊。
1: 我现在又读到了历代志，又读到了亚撒王，我又看到他前35年如何的进前，从第36年开始如何变化，看到约阿施王他那么幼小被人隐藏起来，前面多好，但是当大祭司耶和耶大去世之后，他如何的悖逆，我会看到人在变化，
2: 是，
1: 而且人在朝败坏的方向去变，所以呢，我会觉得，哎，我们是如何变老的？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没有持守到底？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五讲，我们分享的就是另外一个人物，叫拿尔米。大家也很熟悉了，因为在圣经的路德记当中，虽然花了很多篇幅去记载波阿斯啊，记载路德，但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忽略一个人物，就是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哎，你会觉得她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变老？我聪明了，对不对？我先问你，
2: 你还是不够聪明
1: 啊。就是稿件给你了，
2: 对
1: 啊，你想到这个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的一生。
2: 其实我真的在脑子里想的，我会想到一个词，在实践中变老。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的？很显然他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随着自己的丈夫呢去了摩押地。那为什么去呢？是因为伯利恒有饥荒，对不对？所以去到摩押地，以为在那里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但结果没想到呢，不仅没有过上好的生活，自己的丈夫两个儿子
1: 都去世了，
2: 然后呢又回来伯利恒，又是因为摩押地又有饥荒。那我为什么说他在实践中变老呢？很显然自始至终从他们的社会的生活的环境里边，上帝的律例和典章都在他们的认知里。你就看拿俄米如何的去教导路德，怎么样去捡麦穗，怎么样去跟波阿斯打交道，你就知道他懂得这些。但很显然仿佛在他的人生的前半段，这些东西没有被应用出来。
1: 其实呢，我真的听过这卷书的讲员解释，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呢，伯利恒地的饥荒呢，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饥荒。
2: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伯利恒地跟摩押地呢并不遥远，
2: 是
1: 并不遥远。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饥荒，而且相距并不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又没有饥荒呢？这个饥荒是刺激你思考，
2: 是
1: 你跟神的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你呢却要逃避你的责任去寻找粮食。
2: 对，
1: 这是这个问题。
2: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实践，上帝用两个饥荒，让他把过去曾经在头脑里边的知识，实践出来。
1: 岁
0: 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

0: 澎湃。
1: 美丽的玫瑰花，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不过听节目的朋友呢，虽然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听到我给的标题，但是李诺那个标题呢更符合神学层面。神学层面我还是要给出我的标题，就是拿尔米他是在苦涩当中变老的人，
4: 差不多。
3: 但是呢，哎，对啊，他的实践都是痛苦。
4: 对对对
3: 对吧，都是痛苦。
4: 对对对，
3: 他的前半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离开了应许之地的伯利恒，他的饥荒呢是让你思考你为什么会遭遇饥荒，
4: 对，
3: 你和你的全家，你的民族，你的整个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去调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4: 对，
3: 因为当时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一会儿又远离神，
4: 对，
3: 一会儿又亲近神，显然是要提醒你，你偏离了神，你要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你和你的民族才能够强盛，你们才能够丰收。你要这样去调整，而不是逃离嘛。
4: 是，
3: 但是呢，他两次的饥荒，两次的逃离呢，显然他的名字呢叫拿尔米。曾经呢，我听这篇讲到的时候呢，我们的讲员呢他很幽默，他说他的名字呢以前叫小甜甜。对不对，很好听的名字，小甜甜。但是他说现在你们要叫我马拿，因为我很苦，是苦涩的意思，所以我取了这个词来总结他的一生，在苦涩当中成长，
4: 对，
3: 在苦涩当中变老，我觉得还要加上一句，在苦涩当中他找到了方向，
4: 对，对，
3: 他也得到了盼望，
4: 是，
3: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不是说他回到这个以色列之地之后吗？你会发现他并不陌生，曾经那些人还认识他，
4: 对，
3: 他也在自己本家居住，他没有停留在自怜当中，我觉得我会变得自怜，丈夫没了，两个儿子没了，我们是风风光光的出去，而且还娶了两个外地的媳妇儿，现在呢？我一个孤寡老人带着一个他乡的儿媳回来了，是很容易自怜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仅存的那一点民族的智慧、心得传递给自己这一个外邦的儿媳妇路德。
4: 所以从这个点上，你也不得不去联想到，路德本身也是上帝给拿俄米的恩典。如果路德跟他的嫂嫂一样，也留在了摩押地，那么拿俄米就自己一个人回来了。他自己一个人回来，你可以想象他所能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靠施舍了，
4: 就是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故事都不会发生了。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这里边有上帝的命定，也有人的选择和回应，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刚刚张凡提到拿俄米没有陷到自怜里边，我相信也是上帝借着路德这样的忠心跟随，这样的陪伴，这样的委身，来激励拿俄米，让他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再去面对这样的苦境，甚至还是一个外邦人，还是一个外邦的摩押的女子，向拿俄米表现出了一个比犹太人更加忠诚的生命。
3: 对对对对，这给了他一点信心，
4: 对，
3: 去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还是很庆幸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跟这一期节目没有关系的，就是人是变化的。
4: 对对对，
3: 那拿俄米呢，他也变化，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离开伯利恒去寻找出路，他靠的是自己的分辨，
4: 很显然在那个时候离开本地
3: 是一种，
4: 从人的视角来说
3: 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4: 是智慧，
3: 对，很显然那个时候人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计划去寻找出路，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他学会的是祝福下一代，
4: 对，
3: 去看到神的应许，去看到神给他的恩典，他也知道如何去仰望神的供应，他不再是生活的主角了，他把所有的信心和盼望建立在路德以及路德所生的孩子身上，他愿意做一个幕后的人，他不去主导生活，
4: 对，
3: 他成全他人，他也帮助他人，
4: 对对对对，
3: 这个是成长，这个是变化。我还是觉得人是会变的，但是看你往哪个方向变。
4: 是是。
3: 虽然我们很遗憾的就是看到圣经当中很多人物他们的变化是朝不好的方向变化，
4: 嗯嗯，
3: 尤其是那些当君王的，但是显然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很美的故事，
4: 嗯，
3: 尤其是拿尔米在整卷路德记的记载嘛，
4: 嗯嗯，
3: 当最后有那个家谱记载下来的时候，
4: 嗯，
3: 哎，我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
4: 嗯，
3: 就是他的一生很苦涩，
4: 嗯，
3: 但是这个苦涩是包含着一丝甜蜜和希望在里面。
4: 而且哈，而且就是我们如果抛开拿俄米如何的指教路德，让他怎么去到河场，怎么去跟波阿斯去接触，怎么去建立关系等等，这些本质上他确实是在帮自己的儿媳妇找到如意郎君嘛，
3: 对，
4: 对吧，
3: 但是
4: 这里边包括了什么呢？他对于整个以色列文化啊，由律法所延伸出来的这种生活的规范的信心，前面我们讲的过去为了找出路，离开了伯利恒，那就相当于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忘记了或者忽视了伯利恒是上帝所命定的恩福之地，靠自己的办法去试图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试图去过甜蜜的生活，但是最后他的归回里边，就是这些由上帝的律法所延伸出来的社会的规范，却成为了他最终不断的去归向上帝的一个路径。
3: 对，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越来越属灵的。显然像拿尔米，他是在破碎和苦涩当中被神去重新的拼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经历了破碎，他也经历了苦涩，他说你们不要再喊我以前的名字了，每一次喊都像是刺痛我的心，
4: 又或者说吧，本身无论在任何的文化文明当中给人起名字，他就带有一种愿景在里边的，而如果你现在所过的这个生活，并不是你这个名字所有愿景的呢，
3: 对，
4: 其实带来一种深深的刺痛，
3: 对，刺痛，这很显然，
4: 对，
3: 但是他改变了，他重新去拾起他的信仰和民族的那些文化，去建立家室，
4: 是
3: 去帮助路德在这里可以重新扎稳脚跟。我觉得这个是神在借着他的破碎和苦涩，让他重新有一个人生的回转。那我觉得如果应用的话，我们会怎么面对我们人生的苦涩？
4: 对，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实践我们今天所获得的，无论是叫神学的知识、救赎恩典各个方面所理解的这些信息，在我看来一定是比拿俄米更丰富的。在这种丰富的基础之下，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如何运用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知识，也包括上帝的启示，来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个具体的处境。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虽然我们今天并不会像拿俄米他们曾经一样，因为这里有饥荒我们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却可能常常因为这个工作的收入不理想，或者这个环境让我不舒心，我是不是要换一个地方？而我换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内心期待的是我怎么样得到满足，而不是神的旨意如何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指南针，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种追求的目标，是看到神怎么样来塑造我的生命，还是说我们只是看到，哎，我想要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舒不舒服，那个环境舒不舒服，这个关系舒不舒服，或者甚至是这个教会待着舒不舒服？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将来我也会用这样的观点去勉励我身边和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现在的处境，神希望我怎样去回应他？
4: 对，
3: 而不是我怎样让我自己生活得更加舒心，这很重要。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4: 我是李诺，
3: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4: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Faith 姐妹，就是信心姐妹哈。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不能，主能"。她说："雨泽木星，主内蒙福，问候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为主辛劳付出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是一名在澳洲的留学生，来到这里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在这2年的时光当中，通勤路上常常收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弟兄姐妹们美好的见证，雨泽牧师属灵的分享以及好听的歌曲都带给我很大的力量。回头数算主的恩典，看到神一路以来对我的保守和带领，真的是感激不尽。如果要一件一件细细分享，估计一天一夜也说不完。所以呢，这次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主如何带领我顺利通过英语考试的见证。
5: 今年是我学业的最后一年，意味着学签就要到期，需要为申请工签做准备，而申请工签就需要提交英语的语言成绩。刚好这一次学校假期呢有2个月的时间，我就想着趁着开学忙碌之前把成绩考出来。可是呢，因为我需要的目标分比较高，这个考试啊就好像一个大石头一样重重的压在我的心上，让我迟迟不想面对。直到1月份的时候啊，终于下定决心我要开始准备了。刚开始准备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忧虑，这个环境就像摆在我面前的红海，让我心生畏惧。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起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啊，我有造天地的耶和华做我的依靠，我还惧怕什么呢？他必能在红海当中开出出路来，让他的子民经过。有了神话语的安慰，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专注于尽上自己的本分，将结果交给上帝。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每当我再次陷入忧虑的情绪当中，我就播放主内的歌曲，我的心也才被平安和力量所充满。距离考试越来越近，我的心反而越来越坦然。在考试当天早晨起床之后，我就先跪下来向神祷告，我对神说，我不能，但是你能。当天上午，我从50篇作文当中挑选出来一篇再次练习，想要熟悉一下手感。奇妙的是，我在下午考试当中遇到的作文题目正是同一篇。当我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真的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4: 考试结束之后呢，我自我感觉在口语部分没有发挥得很好，于是我再次向神祷告，主啊，我实在有限，我不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单单相信你。一般这个考试的成绩在1-2天之内就会出来，但是这次我一天天的等待，一天天的将结果交托给上帝。我的祷告也从未向神求好成绩，便为无论结果怎样，我相信都有主最美好的旨意。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神也让我在学习忍耐仰望的功课。终于考试后的第6天，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呢，我收到了成绩通知的邮件，听说读写4项分数全都达到我所需要的，甚至超出许多，一切荣耀归给神。 主所赐给我的丰盛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这是一份来自于天父满满的爱的新年礼物。最后呢，我想分享一段经文与弟兄姐妹们来共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谢谢宇泽牧师，盼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神借着你们的事工为更多的人带去盼望还有力量，愿神祝福你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Face 信心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你的见证也就是一个信心的彰显，虽然我不能，但是我相信我的主能。其实承认自己的不足也需要信心，最重要的是相信主能，更加需要信心。那我也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我们 Face 姐妹在她倚靠神的过程当中呢，神真的没有让我们的 Face 姐妹失望，反而赐给她更多的恩典。那我也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所有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也非常的高兴听到在澳大利亚另外的一个姐妹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在过去节目当中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朱莉姐妹的见证了哈。希望在不光光是澳大利亚而是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听友，想象大家在上班上学的路上听着我们的广播，也感谢大家把我和牧欣也邀请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借着广播陪伴大家，其实这样的陪伴也是相互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想象大家在不管是公交车上地铁上还是在自己开车的过程当中都在听着我们的广播，也借着广播借着电波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和大家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团契，想想都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5: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内蒙古的小杨姐妹，她说宇泽弟兄牧欣姐妹你们好，大概在2018年年底呢我就知道认识你正好这个节目了，但是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没过多久啊我就不听节目了，我也不去聚会了，直到去年2025年的4月份啊我才又重新回归了教会的聚会，但是呢却很少读经和祷告。听认识你真好啊，也大多就是在入睡困难的时候定时20分钟听着听着我就能睡着。之前啊我听到过有弟兄姐妹分享的见证，他们祷告求神帮助，说事情成就之后啊就来认识你真好做见证，这当中啊就有考驾照的见证。今天啊我也想来分享一个我考驾照的见证，因为我考科目2的时候很困难，考了两次并且还花了模拟考试的费用，考完科目2又因为工作一直都没有考科目3，一直到到了今年的2月份我才又重新报考。我们这里啊只有先报考之后才安排教练，但是赶上寒假大学生放假，考的人很多很多，每个人啊只能够每天练习一圈，而且啊只能够练习4天，考前再加练两圈，就是一共6圈。
4: 这6圈我每次开的都不好，还要被教练说，我自己就变得非常紧张。很多学员呢都加钱练了模拟圈，因为科目2呢我也练了模拟圈也没有考过，那几天练车开得不好，总是被教练说，心情也不好，所以这次呢我就不想加钱练模拟了，也想好了下次补考的日期，到时候直接加钱练习模拟圈，省着被教练说了。但是在考科目3的头一天晚上，我想到在之前认识你账号节目当中听到的见证之后，我也向神祷告说，如果这次科目3过了，我也来到认识你账号节目当中做见证。考试那天我排在第一个考试，并且一次就过了，考试的那圈是我所有练习当中开的最平稳最不慌张的一次，特别感谢神，除了考过的开心，更幸福的是我感受到了神与我同在，是那样的平稳安静的开心，这种感觉是我好多年都没有感受到过的了。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和我有类似经历离开主不去聚会读经祷告的弟兄姐妹们说，主一直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信不进去的时候就坚持去教会，或者坚持收听福音广播节目，就会发现神一直都在爱着我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内蒙古的小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有关考驾照的经历了哈。那么今天再次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过去节目当中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他们考驾照的经历呢，在依然帮助着正在考驾照的一些弟兄姐妹，也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不光光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见证的内蒙古的小杨姐妹，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弟兄姐妹就讲到说，当他们没有办法睡着的时候听我们节目就睡着了。我心想说，认识你这样节目当中不是越听 听，让大家越失眠吧，这么聒噪的。但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说，好像这再次让我们看到，这做事的不是我们，是神的自己。就是我是觉得，我要是无法入睡的话，第一个不听的节目就是《认识你》这样好的节目。
5: 是啊，我们这么吵是吧？这个而且我的嗓门这么大，大家居然能够听着睡着，那也真的是神特别大的恩典和祝福了。
4: 真的，只能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吧。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我在想，可能他们听广播听着听着到这个花中有情结束的时候就睡着了，因为这个环节是比较平稳的，也都是娓娓道来的哈。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第一章31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创世纪第一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是我在2025年的5月2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是主日，从早上读经开始，圣灵就一次一次的触摸我的心，让我的灵里有了饱饱的感动。在以西结书当中，我被神的公义所触动，在牧师今天的主日教导的腓立比书中，我被主的爱激励着，想要不断的更新成长。在陪父母去华人教会，传道者透过以斯拉记的分享中，我看明了悔改和赞美是我们信徒完整的生命。刚刚去教会聆听正王纪念日音乐会的精彩，动听的音乐声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决定将此刻依然在我心头翻滚的感动记录下来。今天的管乐团音乐会，除了主流的乐器，钢琴、小提琴、长号、长笛、短笛，还有一些像竖琴、马林巴，以及我根本不认识的乐器。但是在一场完美的音乐会当中，其实并无主要和次要的乐器之分，因为恰恰是那些并不大众的乐器的点睛之笔，让整个音乐会层次分明，精彩纷呈。然而如果没有钢琴、提琴、主要管乐的定音，整个音乐会也会极为的单薄。所以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主的所有创造中没有好坏主次之分，都甚好，唯有各个创造物各按其类，各按神的旨意运行，才会将千万不同归为美好，而非混乱。而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如此，没有谁是重要，谁是不重要的，我们只是功能不同的神的爱的器皿。而神所要的也不是某一个个体的强健，而是整个基督身体的健康。就像今天音乐会的指挥布道时说的，我们都无法完美，我们都会出错，但神要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的为乐队、为教会做出最好的贡献。当每一个乐手和信徒如此践行时，所有的音符便走向了合一的美好。他还说，一个好的音乐会，同一基调，同一曲风，同一时间和同一感动。圣灵提醒我，这四个印也是我们基督徒教会生活的态度：同一基调，以基督为元首；同一曲风，以爱为主旋律；同一时间，每一个信徒都要成长；同一感动，来自圣灵的引导。当我们尽心在这四个方面当中努力做到时，整个神的教会便会发旺与成长，教会才能够在这个不断被攻击、不断被侵蚀的今天，不仅站立得稳，而且发出明亮的光来，吸引黑暗当中的迷茫者。然而作为教会组成部分的我们，必须先从自己做起，认清自己的身份、恩赐和功能，然后全力以赴点亮教会的明灯。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在你的话语中有如此之多的收获，你的真理如蜜一般的甜，你的智慧如星空一般浩瀚。感谢主，让此刻的我极为喜乐与饱足。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的主是好的，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31节，里面讲的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也是创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哈，里面讲的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给他自己所创造的最后的这个评价是甚好，神喜悦他自己的创造，而我们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创造，我们应该真的是接受自己，接纳自己，并且欣赏自己。当神说好的时候，他真的就意思是说那是好的，他真的就是那个意思。那个时候没有死亡，没有这个腐败，没有疾病，没有败坏，整个这个世界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人的犯罪堕落，让我们来到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或者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破碎呢，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最初神所创造的那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在我们今天录节目之前呢，我收到了一个短信，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发给我的。那他呢是我大学的同学，完了之后呢，他在我买房子之前买的房子，并且他用的这经纪人呢是我给他介绍的经纪人。但是呢，我这个朋友给我写信来呢，他说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我准备要去告这个经纪人了。那他有很多充足的一些证据哈。那其实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知道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当然这是你的决定，我也完全的支持你。那坦白来讲呢，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这个经纪人呢是我自己后来在网上找到的，并且呢我一开始跟他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人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这个利索，并且特别的这个用心啊，并且呢也对我特别的友善，很善良。那我朋友在找房子过程当中刚好也需要经纪人，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去试着，我也跟我朋友讲了，我说你不需要马上就跟他签合同，先看看怎么样。但我朋友跟我一样的这种体验感，他觉得哦，这人特别专业，并且这人非常善良。并且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呢是真的是不急，完全不急，并且甚至最后我搬家的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我搬家那段经历，突然发现我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整个买房子或者搬家的过程。对于我来讲是很难舍难分，因为我真的有一个非常爱我的房东。包括其实我们在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呢，我爸妈已经回到中国了，那我爸妈离开那段时间我自己非常难过，我房东还有房东太太都一直给我发信息，我房东太太说你要记得你永远有一个家在这边，你随时过来。包括我也跟他讲到说，的确对我来说很辛苦，爸妈离开以后，因为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思念呢。然后我房东太太就跟我讲，他说你有两只狗，其中有一只就奥斯卡呢，他说你可以随时把它送过来。那因为我已经不在那里住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我需要付你多少钱，他说我永远不会因为看奥斯卡而收费，他说奥斯卡是家人。所以我非常感动。因此谈到我朋友的经历跟我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我朋友呢是因为当时房租也马上要到期，并且他太太已经怀孕了，所以他们马上要搬走。但是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我朋友看上一套房子之后呢，那个房子太贵了，他们没有办法买下来，紧接着他们又看上一套房子。那这套房子坦白来讲的确是不错，那当时呢这个经纪人呢就一直让他们多加钱，并且最后让他们再加10000块钱。那我朋友就不愿意加，不愿意加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想到这个经纪人就告诉他说，人家卖方已经有好几个人投这个 offer 了，如果你不加的话，可能这个房子你就拿不到了。但没有想到我这朋友就还是立场非常坚定，说我还是不愿意多加钱的，我就是这个价钱，我们也祷告了，这个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没有想到最终呢，后来呢他们还是把这个房子给拿了下来，他们特别的感谢上帝。可是当他们拿下来的时候，还是比他们预算的多加了10000多块钱。那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你知道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我这个朋友呢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他们竟然跟这个卖方遇见了。因为这个卖方呢又来家里或者附近转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了，然后一聊天知道，哦，原来这是买方，原来这是卖方。 并且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卖方呢是一对退休的非常敬钱的老夫妇，所以呢把这房子也保护得非常好，白人夫妇。那跟我朋友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甚至基本上每个月或者起码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们就要去见面，约出来吃饭。包括这个朋友他们生了完孩子之后呢，我朋友的爸爸妈妈来美国的时候呢，这个卖家这个夫妻呢也来家里看望他们，所以他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有一天啊，这个好歹不歹的他们就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这个买房子的过程，才知道人家卖方啊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的 offer， 只有我朋友这一个 offer。 所以我朋友非常生气，那并且我朋友就看网上很多的法律的时候才知道这就是一个误导信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朋友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也坦白讲，这个经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说我也发现好几次他 misleading， 就是误导我的信息，我说我也非常难过，并且我也有证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当我朋友跟我讲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就会说，我说哦，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的。言外之意回头来看，我给我朋友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这是正常的。但是呢，当我们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原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包括直到我们录节目的今天，在早上我朋友传递给我这个信息这个条款的时候，我才知道在起码在美国这个房屋交易的这个生意当中的确是有这个条款的，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我就以为这是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是希望你赶紧把这个案子或者把这个交易结束了，那人家经纪人能拿钱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神看一切甚好，那就让我想到这段经历。因为神原本创造的世界是没有羞耻，没有死亡，没有破裂，也没有尔虞我诈的。知道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像我一样认为痛苦本来就应该存在，关系破裂是正常，遇到尔虞我诈这是生意嘛，太正常了。我们甚至会觉得本来世界就是黑暗的，但是在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再次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不正常的，这些不是神原本的设计。我想到我们中国人常举到的一个例子叫做破镜重圆。我们看到一面破碎的镜子的时候，不代表镜子原本就该破碎，恰恰因为我们知道完整的镜子是什么，才会意识到破碎的镜子又是什么样子。圣经当中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一开始创造的是世界是甚好的，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本不该这样，我的朋友也本不该经历这样的被欺骗的信息，我也不应该经历类似欺骗的信息，人原本不该是这样。但我也跟我朋友讲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说直到我定义要下 offer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说我也才意识到这个 agent 这经纪人整个的态度不一样。并且我跟我朋友讲，我说你不是在网上还给他写了五星的好评吗？我说为什么你当时要写这个好评呢？我朋友才告诉我说，当时是被逼无奈之下写的。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写？我说我收到信息之后，因为我对我的这个经纪人很不爽，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写这个信息了。所以我也跟我朋友讲，我说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不写这个五星好评的时候，这经纪人也再不跟我联系了。当然后来这房子也都交易成功了，我们也没有再多继续聊下去的必要了。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我朋友讲到一个问题，我说你看还是目光短浅，我说无形当中你也只做了一个一锤子买卖。言外之意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起码我们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去给他介绍客人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创造的这世界是美好的，我们今天也意识到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世界是破碎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是破碎的，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破碎下去。我们依然要靠着神贡献美好，让这世界尽量变得更加美好一些，而不是更加破碎一些。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那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呢，如果看前两章的话，你会觉得说什么都是好的，就是天是好的，地是好的，人是好的，事物是好的，神所有的创造都是好的。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撒旦引诱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之后，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所有的一切就在瞬间变得不好了哈。所以你看，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最惨烈的就是亚当夏娃的孩子开始自相残杀，亚伯和该隐两个人就受到了罪的辖制，控告死亡就来到了门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是神创造的不好，而是说罪让这个世界被玷污了，被伤害了。可是神没有离弃这个罪恶的世界哈，他总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人类回到他起初的创世纪的前两章的环境。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参加了教会的一个关于末世的特会，在这个特会当中呢，牧师也特别的讲到说，其实新天新地就是回到了起初的伊甸园，就是把人类又重新带回了那一个他们与神亲密无间、好的无比、什么都甚好的环境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当中，正在走在回到伊甸园的路上，是一个回归的道路。可是我们知道，在回归的这条道路上，只有极小数的人是逆向而行，大部分的人都是依然奔向死亡。这对于今天我们逆向而行的弟兄姐妹们，难道不是一个启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就手抓住一个逆向的身边的人，跟他说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是死亡了，就是深渊了，就是火湖了，有没有可能你要跟我走？当然这个过程一定很难，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你傻呀，你神经病啊，对吧？你要逆着走多难受啊，被这个撞来撞去，被这个挤来挤去，我就要顺着人流走。但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有他特定的计划，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可能的去拉住身边的那一个和我们正行在逆行道路的人，告诉他们说有一条道路通向那好的无比的伊甸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有光敬拜带来的，名字叫做主啊赐我平静与勇气。那创作者说，最近呢我在参加一个中文的线上聚会，每一次聚会呢我们都会诵读平静祷告文，那这一段祷告文深深触动了我，特别是接下来这句里面讲到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赐给我勇气去做我所能改变的事情。那么这首诗歌呢就是根据这段祷告文改变而成的。有些事情我改变不了，有些未来我也看不清，但在这一切当中我仍然可以选择仰望主啊，赐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情，也赐给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不同。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北京的喜乐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无论大事小事神都看顾。在他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我又来到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做见证了。那么今天见证的主题就是无论大事小事神都看顾，而我今天要为主做的见证一共有六个。
1: 第一个见证是帮我妈妈做的。我有一个小闺女，也就是妈妈的小孙女呢，今年上小学。之前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有一年电视台来幼儿园选拔，小孩子们各自表演自己拿手的节目，表现好的话呢，就能够上电视台的春晚节目。当时妈妈一直为这个事儿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希望她的小孙女啊能顺利通过选拔，登上电视台的春晚节目。后来啊，也是在上帝的眷顾和保守之下，我的宝宝顺利通过选拔。后面的定期排练节目、录音棚录音、现场录制，一切都很顺利。宝宝那一年啊，顺利登上了电视台。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妈妈当时向上帝许过愿，许愿就得还愿。这一次啊，也要借着你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主做见证，有主真好。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上帝医治好了妈妈的腰疼。去年冬天有一天呢，妈妈突然腰疼，不知道是受凉了还是累着了，疼的下不了床。那么之前其实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往往得休息几天呢才能慢慢好起来。这次啊，我和妈妈同心合一的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医治妈妈的腰，让妈妈尽快的好起来，不要经历像之前那么长的时间。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啊，要是上帝能医治好妈妈的腰呢，我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结果真的很神奇，第二天起来妈妈的腰真的就好了，能下床活动了，这么快就能好起来，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感谢主保守了妈妈的腰。
1: 第三个见证是上帝保守爸爸顺利往返老家。在今年元月份的时候呢，爸爸一个人要回老家办一些事儿。爸爸已经70多岁了，加上当时天气正值寒冬，特别寒冷。为爸爸回老家这事儿啊，我和妈妈恳切地为爸爸祷告，希望爸爸能够顺利平安地去，平安顺利地回来。后来在上帝的保守下，我的爸爸顺利买好了往返的火车票。爸爸从去到回以及到回到老家之后办的事儿啊，都特别顺利，一切荣耀归于主。
0: 第四个见证呢，是上帝帮助我要回了爸爸被骗的99.09元。年初的时候呢，爸爸用手机上网的时候弹出来一个充话费的链接，说充100呢就能得到200元。爸爸信以为真，最终支付了99.09元，但是话费却没有到账。后来告诉我，一看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网络诈骗。

0: 我随即联系了爸爸支付时绑定的银行，银行说这笔钱呢是通过一个网络的支付平台付出去的。我又联系了这个支付平台的客服，客服答复说他们没有办法要回已经付出去的钱，若确实发现违规呢，只能是对相关账号予以警告或者关停。我又联系了当时那个链接所留下的客服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到这一步我就有点绝望了，以为这笔钱是要不回来了。同时呢，我们一家也默默地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追回这笔钱。后来上帝感动我，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很多网友呢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通过12315的平台啊进行投诉。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平台上进行了投诉。后来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是不是要退话费，我说是，然后那个人就加了我微信，顺利将 99.09 元退给了我。我当时心里特别感动，若不是上帝的保守，我怎么可能要回这笔钱呢？虽然钱不多，但上帝不认为这是小事就不管我们，他依然伸手帮助了我们。当时我已经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1: 第五个见证是上帝帮助我顺利找到了钥匙。有一天啊，我们出门，爸爸妈妈先出的门，最后呢我锁门。等回来的时候啊，发现有一把钥匙怎么都找不到了，我们都想不起来钥匙到底放哪儿了，都担心啊钥匙是丢了。虽然即使别人捡了也不会挨家挨户的试钥匙，但是钥匙丢了总归是有风险的，而且少了一把钥匙也不方便呀。当时我就在心里向神祷告，希望上帝能帮助我们尽快的找到钥匙。我准备啊出门到刚刚活动的区域去找找钥匙。后来爸爸提醒我说先去车里的后备箱看看，说他隐约记得早上去车里的时候在后备箱看到了一把钥匙，但是又不确定。然后啊我就下楼了，先去车的后备箱看看。当我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啊，一眼就看见了钥匙，当时真的是从内心发出感谢神的声音，没有让我再三的折腾，就这么顺利的找到了钥匙，一切荣耀归于神。
0: 最后一个见证呢，是上帝帮助我们要回了欠款。之前因为爸爸做生意等各种原因啊，借给了别人一些钱，有好几个人，金额有多有少，基本上每一笔欠款都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并且呢都是很难要回来的，人家一直拖着不给的话，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自认倒霉。打官司耗时又费力，也容易激化矛盾，并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之前每年过年之前呢，爸爸都会跟这些人联系，希望他们多多少少能够慢慢的还一些，但效果都不是很好。今年过年之前呢，我们就向上帝祷告，希望爸爸跟这些人联系的时候呢，上帝能够感动他们，让他们把欠款顺利的还给我们。不管能够要回多少，我们都把要回欠款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其中一个人很痛快的就把2000多的欠款还给了我们，其中一个先还了1000，剩下的承诺以后慢慢还。还有一个联系的时候刚开始想赖账，一点都不想还，后来也是上帝感动他，他答应还一半，剩下的就算了。其实我们觉得能还一半就已经不错了，我们也就顺势答应了。
1: 诗篇127篇第一节的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真的，我们深深的知道，如果没有上帝在做工，我们完全不可能这么顺利的要回这些欠款。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大能与大爱，我们也将要回欠款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教会，愿上帝能够悦纳。今天的见证就写到这里吧。这些见证虽然事儿都不大，但却体现了上帝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不管大事小事，上帝一直都在，也会一直保守我们到底。最后呢，也祝福宇泽木星还有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听友们平安喜乐顺利，处处时时蒙恩蒙福。哈利路亚，感谢神，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北京的喜乐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无论大事小事神都看顾。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黑眼，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最近是一个很夯的主题，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可是它又是一个专有名词，很多的时候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就不太确定到它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主题就是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 情绪勒索，甚至简称为情勒。对于情绪勒索，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到底什么是情绪勒索吗？
2: 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洲社会当中这样的现象非常的普遍，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议题。那其实这个议题是在美国是很早就提出来，是一个叫 Susan Fowler， 这个人呢是一个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在1997年他就在书里面提到了这样子的概念。那其实什么叫情绪勒索呢？简单来说，真的是一种情感操控的行为，真的就像是勒索一样，只是那个勒索呢，它不是因为掌握了你的把柄或是你的秘密啊，而是因为了解你的情绪。所以呢，那是透过掌控一个人的情绪情感去达成他的目的，或是达到说服别人的效果。那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情绪勒索呢？最主要呢，一个是勒索者跟被勒索者，他通常呢，勒索者通常都对于被勒索者有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操控他的 fear， 就是他的恐惧感。好，譬如说利用对方的恐惧感，就觉得说如果他不配合的话，那么他就会面对到什么什么什么。好，那第二个呢，是操控他的 obligation， 就是他的责任感，他的义务感。你知道那种被操控的人通常是很有责任心的，他就觉得说，哎，我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我就没有责任感，我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就不是一个好妻子，我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就不是一个好的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是一个好的员工。好，那么第三个是 guilt， 是罪恶感，是操控对方的罪恶感，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子做，我这好像很没有道义，我这样做，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失败，很错误。那么正好这三个字呢 ，fear、obligation 跟 guilt， 正好这三个字的开头就是F-O-G fog， 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被勒索者就好像进到一种迷雾的当中，好像深陷在一个雾的里面，就是他一直活在恐惧的里面，或是一直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尽责，或者是一直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然后因此他就被别人情勒了。
1: 所以其实简单讲，透过这个 fear 恐惧跟这个 obligation 义务跟这个所谓的 guilt， 其实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基本上他是在操控对方做他要对方所做的事。所以一个人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他在回应一件他并不是很想要做，但是被勉强要去做的事情哦。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哦，情绪勒索常常都会发生在一些的场景当中，其实是我们跟对方是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说比较在一个我们其实是会在乎对方，之所以这个情勒可以有果效，面对到对方的恐惧，又或者是透过义务，透过这种罪疚感，然后来操控对方。那其实我立刻就可以想到一个，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讲，光是扣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帽子的这个义务，哎，你不是个基督徒吗？然后接下来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是一个传道人吗？那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其实这个情勒对我们来讲，情绪勒索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普遍而且常常会发生的，而且会发生的情境可以在家庭的里面，亲密关系，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那延伸到我们在跟主管，跟同事，跟所有的关系的里面，其实这个部分很容易进入到的一个关系的模式的里面。
2: 你谈的这个很好的重点，我们必须要先区分两件事情，表达我们自己的感觉并不是情绪勒索。你知道有些时候当这个情绪勒索这个词被过度滥用，说你现在情绪勒索，搞不好我这么说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由的去表达他的感受跟他的需要， 在婚姻关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在工作当中，我们都可以去表达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受。但是只有当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是去利用了别人的罪恶感，我是去利用了别人的责任心，我是去让别人产生到恐惧，那么这个时候我是用这个东西然后去达成我的目的。好，所以当我只是表达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好，你我这个呢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当我这样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好，不过如果你不帮的话，可能你就今天的烤鸡你就自己等着看咯，好，或者是下一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就不会找你咯，好，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只是纯粹找你忙，那是表达我的需求，对不对？但是当我伴随着这个东西让你知道说，我会惩罚你，好，或者是说，如果你不帮忙的话，那我想你明天也就不用再进办公室了，好，我想你也就不用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了，好，那其实这个就算是一种情绪勒索。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华人当中，或者在我们亚洲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会现在这么夯，是因为可能我们的关系相比起西方世界是比较紧密的。那其实在西方世界里面是很重视个体，对不对？那所以他们的界限相对来说也比较有人跟人之间的界限，但是我们是一个比较群体的社会，所以不管是在工作的上面也好，在家庭的里面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甚至在属灵的教会里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那说真的，当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大家只是开始去检视说，到底我们的这个群体关系是健康的，还是有可能其中有一些不健康的动力。其实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绪勒索，譬如说好像这个各个国家里面都有可能在选举的时候，然后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投我们的党，那这样就是不爱国，好，如果你不投我们的这个党，我们的国家就会遭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困难，好，那这其实就像是一种，也像是一种情绪勒索。或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常见的场景，就是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可不可以来参与服事啊？因为，如果这个表达需要，是因为说，我觉得这个服事会帮助你的生命能够更成长、更经历到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好，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团队非常非常的缺人，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个表达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表达是这样讲说，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参与这个服事，你就不是个好基督徒。你这样你怎么对得起主耶稣？主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流这些宝血，你竟然无动于衷啊！你真的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那这样子，甚至是这样讲说，你搞不好会被主耶稣管教哦。那这样子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表达鼓励人加入服事，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用一个不好的方式去表达。
1: 对，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情绪勒索为什么那么普遍，其实就是因为它还蛮有果效的。就是当你要去推动对方去完成一件事，或者是当你要你的孩子照着你的期待去做的时候，通常呢，我们觉得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带到对方的里面，然后能够操弄，或者是说能够借着这个过程，其实真的你要知道，恐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人的行为模式的里面，责任感跟义务对我们华人来说，特别是在家庭的里面，在角色扮演当中，甚至是我们尝试要做一个好人，你知道吗？你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你就应该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就应该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孩子，你就发现我们里面有好多这些所谓的标准，那个义务感，我跟你讲，真的一直到从小到大，我又是一个牧师的孩子，我就很清楚知道那个牧师孩子的一个标签，其实会在于你的行为模式的一个规范的里面，突然某种程度其实它是很有力量的，在行塑你的一些的选择。可是同时间你会发现，那个东西是让你很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从神来的自由，你会发现到最后你会喘不过气来。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在教会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其实也会一不小心我们使用情绪勒索的方式来鼓励弟兄姐妹，又或者是我们回应神的方式，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强的一些的义务感跟责任感，又甚至是里面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安全感，以至于当人 说一些的东西，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的罪疚，我们就觉得说啊，那我应该要。其实我觉得那个义务感伴随的是我应该要做，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如果不做的话，那我就不是什么。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结构系统，就是你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其实谈到了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情绪勒索者跟被勒索者，说真的，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的里面，为什么好像这个情勒这样的一个用词突然在华人文化里面变成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议题，大家正在讨论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文化的里面，其实我们大概从小学会的就是被情绪勒索长大。当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就情绪勒索我们周遭的，包括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文化其实甚至是也蔓延在教会的文化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需要来重视这个议题啊。
2: 其实如果我们去分辨情绪勒索呢，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我们怎么讲这些形式，是好让我们能够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在情绪勒索别人，或者是不知不觉我们在被情绪勒索。那么第一个是施暴者。那这种第一施暴者里面有可能有分积极的施暴者跟消极的施暴者。积极的施暴者是你只要一不顺从，他的怒气就爆发开来。譬如说，你只要给我出这个门，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那这个可能会发生在这个亲子之间，或是夫妻之间，或者是说你只要离婚，你就永远见不到孩子。那你知道这个就是把恐惧感放在人的里面。
1: 好，这都是我们在八点档会看到的。
2: 或者是说，如果你不加班，你永远升不上去。好，或者是说你如果不听我的，遗嘱里面就不会有你的名字，我就不会把财产给你。那其实这些都是可能会。那消极施暴者是这样，他可能没有很积极的爆发怒气，但是他会摆出一个脸让你知道他很不高兴。单单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也会让别人觉得很有压力。可能是你的某一个同事，好，你不帮他忙，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东西，你不做，接下来一个礼拜都不跟你讲话。好，那这就是一种消极的施暴。然后你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了？没有啊，没有怎么样啊。好，反正就我一个人嘛。这就是施暴者。那第二种呢，就是自虐者。那这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想象就是这个勒索我们的人，他用的是一种伤害他自己的方式。好，譬如说他是在折磨他自己，他虐待自己。他说，你如果再这样子，好，你如果再这么晚回来，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去自杀。这在夫妻当中可能是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你再逼我读书，爸妈你再逼我读书，考试的时候我就完全交白卷。好，那这就是一种自虐。好，不，你不要气我了，壮，你不要再气我，我现在心脏好痛啊。你知道，
1: 就是，对，你心脏会不舒服。这个还蛮好。
2: 对，或者说还要去自残、撞墙、割腕、哭到自己晕倒，然后呢动不动就昏倒，就是类似这样子自虐。第三个，悲情。好，你知道他可能没有到自虐这样子，可是他要悲情。这种人是很有演戏的天分的。好，他会这样讲，他说，啊，我等到半夜你终于知道要打电话回家了。或者是说，啊，你知道吗，我可能上辈子欠你的吧。好，我现在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要来还债的。或者说，哎呀，我觉得我干脆早一点死好了啦，不要拖累你。你知道这样子就是一种悲情的。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一直唉声叹气啊，好，这个楚楚可怜啊，然后眼角带着泪水啊，好，那这个就是悲情。那第四个是欲擒故纵，就是他会讲出一些很诱惑你的东西，但是那个诱惑你的东西可能就像是一个放在驴子前面的那个红萝卜，你一直都吃不到。好，譬如说我讲一个事情，就是有些人呢，他们怎么会让一个外遇的对象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们10年、20年、30年？因为他可能会这样讲，他说你再忍耐忍耐，好，我之后就会跟我的妻子离婚，然后我就会娶你了，你再忍耐忍耐，你知道吗？就好像他知道怎么样去勒索这个人。好，那或者是说，他说，哎，你只要努力打拼，升官发财就是指日可待啦。好，那或者是说，哎，你只要考100分，好，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哪里哪里哪里。好，就是你知道，这个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 就是当我们去思想一下说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知不觉跟别人的沟通也落入到这种不是那么健康的方式的当中。
1: 其实因为我们华人在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那那个依附的关系其实有它的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它可能会带来不健康的一面哦。那特别是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其实我们很期待的是对方照着我们的期待能够去做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情勒提供给所谓的情勒者或者是被情勒者什么样的益处哦？那对于被情勒者其实来讲他就是保有关系啊，其实讲白了就是他 care 这个关系，所以他会服下来，会降服，会照着这个情勒者所要的去做。其实他提供的是他这个他在乎的关系，比如说亲子也好，夫妻之间也好，或者是跟主管也好，或者是跟同事也好，其实他想要维系的是这个关系，所以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一个态度，别人对他的一个想法。那对于这个情勒者来说，其实他在乎的是什么？就是事情有没有照他的期待发生，或者是说在乎的是他里面的安全感。你发现大部分的父母亲其实为什么要孩子听话，其实是当他不听话的时候，他感觉是失控的，他在面对到他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的时候，他唯一能够想到的方式是，如果你照着我的期待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他结果怎么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会安全很多，我的感受会安全很多。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你要去了解这里面几个的结构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操弄对方的一个行为，因为操弄本身其实带给他安全感。
2: 其实 John 刚刚我们谈到说情勒者有一些特质，譬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施暴者，他可能是一个自虐者，他可能是一个悲情者，他可能是一个欲擒故纵者。但是你知道刚刚你所提到的，就是说那些被情勒的人他们也是有某些特质，譬如说他们可能是非常需要别人的认同，或是他们很害怕别人生气，或者是他们很希望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希望有一个表面的和谐跟平静，或者是他们一直很容易对别人的生活去负一些他不必要的责任，他一直在为别人负那些人该负的责任，或者是他自己很没有自信心，或是他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那当我们去了解到说这些情勒者的特质跟这些被情勒者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说，我们自己有没有不知不觉的落入这个当中，我们有没有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像是用这种很悲情的方式，好，或者很自虐的方式，好，在跟别人沟通，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很怀疑自己的能力，或是一直在为别人负起其实是他该负起的责任。其实说真的，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都可能落在这些情况的里面。 OK， 那你刚刚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大概情绪勒索跟被情绪勒索的人，其实到最后呢，他们会产生一种不健康的依附的关系，一定是这样子嘛，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不管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在朋友关系当中，在工作关系当中，那好像就是已经是这个老板对这个员工就是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很可能这个员工也确实有被重用，也确实得到不错的报偿，可是他们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或者说他们的夫妻关系就一直是这样子。那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那这不就是已经他们都已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就是好像他们也都很 OK 啊。那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情绪勒索者他达到了他的目的，对不对？你刚刚有说到说他达到他的目的，可其实他并不会满足跟快乐。
1: 是，
2: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那些情绪勒索者自己本身是不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对方给他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对方是发自他自己的情愿，但是当我必须要给出了威胁，当我必须要给出了一个很大的施加很大的力量，然后那个人到最后他才不甘不愿的来给我，其实你说我的心里面会快乐吗？可能也不会是快乐的。为什么情绪勒索我们要去 识别出情绪勒索，而且从这个情绪勒索走出来，因为他对那个情绪勒索者是有帮助的。也只有当他走出这样子的模式，人们才会跟他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他才能够真正的从人那里感受到那份爱。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当然被情绪勒索者，我们都知道他是很不快乐的，他是很不自由的。那么情绪勒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拆毁了人际关系当中的亲密、信任跟爱。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只要没有真正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爱。
3: 是，
2: 你知道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跟我们之间是绝对没有任何情绪勒索在里面的，因为没有任何比神更健康的。你知道好像神他完完全全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是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你知道当神他为我们付出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认识他，我们甚至敌对他，而且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去选择我们是不是要回应他的爱。你知道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恐惧，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很糟糕的。事实上正好相反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投入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是我们里面的恐惧感能够全然的被卸下来，我们里面的罪疚感能够全然的被洗净。好，你知道其实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孩子，他的里面是充满了各种的罪疚感，各种不安的感觉，但是在天父的怀抱里面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放下来。那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走进到一个健康的关系的里面，因为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就是用一个这么健康的爱在爱我们，神就是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来选择是否来回应他。因为只有在自由的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爱。我觉得当我们去辨识出情绪勒索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我们从这个被勒索的里面得到自由跟释放，同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也会从这个感觉里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施加任何的恐惧，或者是责任感，或者是这些罪疚感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而我们可以得到人们更自由、更释放的回报，而那样子我们的心里面才会得到真正的欢喜跟快乐。
4: 情绪勒索讲到的就是操弄对方的情绪，以至于对方可以降服在我们要他做的事情上面。这个操弄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发生的？就是借着操弄对方的恐惧感，还有他的罪疚感，还有他的一个义务感。当这三个情绪在他的里面被搅动的时候，对方就会降服在我们要对方所做的事情上面。但是讲穿了，其实情绪勒索最终要达到的是情绪勒索者里面的不安感，而这个不安感其实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身份感、价值感跟安全感，才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就是怎么样正确的道歉。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光是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其实会要他们的命哦。
1: 是
0: 那你就发现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父母亲跟儿女道歉，有的时候对父母亲来讲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哦。那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也好，或者是实际的操作的角度，是一个正确的道歉？
1: John， 我觉得你刚刚谈到一个事情，说你说对基督徒来说也不见得很容易。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基督信仰呢，其实已经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其实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是其实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为这个事情来认罪悔改。那不过说真的，就像你所讲的，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发现很多人呢，你要道歉好像是要他的命，他明明就做错事，但是大家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站在你面前，然后就发愣，然后就不回答，之后就是说他就是不说话，然后到最后你才说好，我错了，就是 他不会道歉。那或者是有另外一种，
0: 会不会他这样子啊？拍谁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拍谁啦？
1: 对对对对，好好好，那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说，他说了道歉，好，但是就是不一点都不让你感觉到诚意哈，就是说好嘛，那我就跟你道歉，好，就是好嘛，那我就跟你道歉，你知道这种道歉就是毫无重量的一种道歉，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他就跟你道歉，然后说但是好。你是你先惹我的，是你先做错什么事情？好，其实但是其实我没有错，好，你知道，就是我道歉，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说了这个但是之后呢，那就是很多人就觉得，那这个也不算是道歉，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他就是道歉，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要怎样？这个就更生气了，对不对？然后更生气，那或者是说道歉，那你可不可以原谅我？那其实有些时候给别人很大的压力，说。你道歉就道歉，但是我能不能原谅你，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去思考说，为什么人们这么难道歉？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觉得很多人呢，他们认为如果道歉就代表我是比较弱的，我是比较差的，这是很有损我的自尊心的，或者说当我道歉的时候，其实就说明这是我的错。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给这个可能对道歉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好，所以以至于我们很难去道歉。那其实道歉对人的心理来说是非常需要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在一些很大的伤痛里面，那他们需要一个很真诚的道歉。这个很真诚的道歉，其实会让他们的心得到释放，得到恢复。人的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真诚的道歉的。
0: 真的，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因为道歉，其实如果真的照圣经的说法的话，我们叫做认罪悔改。OK， 那你可以认罪，可是不一定悔改。其实这个讲明了，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道歉是，你知道有些人的道歉就是说他被抓到了嘛，你懂吗？就是说他出轨被抓到了。或者是说他就是对不起，可是你知道他没有要悔改的意思，或者是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所作所为对于对方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哦。所以你知道光是要会道歉，很多人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光是这三个字对不起其实就已经很难启齿启口，就是说他要说出来，其实是特别是我们的长辈哦，就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要对跟晚辈道歉这一件事是在他们的这个词汇的里面是不存在的，这三个字。
1: 我很喜欢你讲这个点，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觉得年轻人晚辈他们好像犯错不太道歉，其实长辈有时候也不道歉的，对不对？
0: 所以不，我就讲白一点，这是人性了，
1: 对对，跟什么世代是没有关系的，
0: 跟世代没有关系的，真的跟世代没有关系的。那因为刚才就像你所说的，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常常 表达歉意的方式，就是他不是不要道歉，只是他表达道歉的方式可能是透过行为，透过弥补，
1: 对对，
0: 或者是说啊，这个就是说那
1: 来吃饭喽，就把爸爸妈妈叫说来吃饭，好来吃饭了这样，
0: 或者是说他其实就换一个主题，跳到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就说他没有针对这个东西在承担起他之前的这个责任哦，那我也懂，其实，在不同的背景当中，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那但是，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哦，其实真的这个道歉，这个认罪跟这个悔改，其实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互动方式。我这样讲，就是说。有些人会说，那我们要领圣餐之前哦，要好好的特别，因为不然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要特别的悔改。我就说，其实你敬拜神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悔改，就是说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就它应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自省跟察觉跟回转归向神，然后炼净，求主炼净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有隐藏的一些的罪或者是动机，很多这些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其实你就发现一件事，没有一个健康跟频繁的一个认罪悔改的某种程度的频率，其实我们的关系是会越来越疏离的。我们的关系是没有办法亲近的，甚至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啊。所以相对的，其实当我们跟人的互动当中，其实一定三不五时会有摩擦，一定三不五时其实会有，甚至是误解。有比如说我没有要啊，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可是对方受伤了。
1: 是。
0: 那有些人就说啊，是你自己解读错误啊。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啊，我讲话就这个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如果从关系的角度，其实常常你就会发现一件事，道歉变成是我们在关系当中修复、凝聚更深的连结，也是在非常需要的一个常常发生的一个一个过程。
1: 其实就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认罪跟悔改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是我们失去了自尊，也不是我们比较低，而是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反而是我们重建了我们跟神的连结。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重建了连结，而且反而是我们反而是我们内在更健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道歉，其实我们不只建立那个连结，而且我们反而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们是一个真诚而且有勇气的人。我觉得一个能够道歉的人是真诚跟有勇气的人。有专家就是给这个原则，为了帮助我们记忆，就称他叫 Rita。这个 Rita， 我觉得我们可以记得，就像是个女生的名字。第一个呢，这个 R 是什么呢？这个 R 道歉就叫 right now， 第一时间立刻反应。就是你有些时候呢，你知道你错了，早一点道歉，别人的心就不会悬在那边，因为他悬在那边，他就会有各种想象空间。他想，你是个非常没有诚意的人，你的心真的很刚硬，你真的是故意的，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不需要这样子。 Right now，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发现你做错事了，立刻跟别人道歉。那其实我很喜欢在这个人这样告诉我，他说，这个专家说，道歉其实不是你全盘的认错，而是你愿意承担你自己这一部分的过错，把事情好好解决的这个心意的展现。道歉不是代表你全错了，道歉是我承担了我这一部分的错，而且我愿意好好的解决我这一部分的错。那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道歉当中，他就是一直在讲说，他还是在想责任分配的问题，
0: 是
1: 在道歉的时候还在想说责任归属谁。但是其实道歉就是我好好把我这一部分，别人的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我要去担全部，但是我就把我这一部分，我好好的为这部分来道歉，我好好的来解决，
0: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纠结在一个部分，一个思维的里面，就是先道歉先输，就是说，或者说先道歉的必须承担比较多的责任。
1: 是，
0: 那其实刚才这个 R 所代表的 right now， 或者说他的理论，其实讲到的是，你要先为你的部分，因为你知道有两个人吵架或者两个人受 误解或者是伤害哦，其实一定两个人某种程度都有错。
1: 对对对，嗯。
0: 那可是特别是夫妻啊，你知道夫妻每次要讲理的时候，嗯、那个关系就会很
1: 讲不清楚，历史又把它都翻出来。
0: 对，所以那可是有的时候也会这种状况，就是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道歉？嗯，为什么要我先低头？就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说道歉的就是全盘错，然后就是低头就是输家。就其实你会发现道歉等于输了，或者是承认错等于输了。那特别在争执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觉得要有一个赢家跟一个输家，但我每次都先低头，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嗯，我也想要有一次是他先低头。其实刚才所说的是你在道歉的部分就是你的那个错的部分，就算我是只有 5%，
1: 是、
0: 嗯、我也说为了这个 5%、我刚才这一句话我动气了，
1: 是
0: 对不起。
1: 是说真的，有些时候先道歉的不常常不是输家，常常是赢家。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有些时候道歉不见得是基于一个实际上的损失，也有可能是基于一个心理感受上的不适，就是他是在为了我这个心理上的期待，这个心理上的感受，他在跟我道歉。好，那这是一个 right now 这个法则。好，那所以绝对不是道歉的人绝对不是认输，不是低声下气，不是没有自尊，是会让事情更顺畅，让我们的情感关系都更圆满。第二个是 I do， 我愿意。冲突当中那个愿意先说我愿意的人，你会发现在冲突的里面有一方他愿意去倾听，他愿意去理解，他愿意去沟通，常常那个气氛就会软化下来。这个 I do 就是表达我的一个愿意的态度，是有一个诚意在里面的。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一方他愿意这样子的时候，那大家突然之间就整个气氛就非常柔和了。我觉得这个愿，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说那种说什么道歉啊，但是好啊，我道歉不然你要怎样，那其实就没有表达出 I do 的感觉。因为其实真正的是那个对不起有没有呈现出这个我愿意，我愿意跟你，我愿意倾听你，我愿意跟你理解，我愿意跟你沟通，没有带着这个情绪。说真的，你只说出那三个字，好像就是说哦，我说这三个字我赢了，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好，所以要表达出 I do。 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叫第三个 T， 叫 tell the truth， 就是说真话。就是与其去包装你自己的错误，去掩饰你自己的过错，倒不如很平实的、很坦率的、很直朴的去承认你的过错。而且你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不只承认你的过错，你要让对方看知道说他的损失你已经看见了。好，譬如说他损失的时间，好，他损失的金钱，他损失了什么，你看见了他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是在道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而且提醒你，双方就算都有疏失，这个时候你就是专心注意在你自己的疏失就好了。他说大部分当我先承认我的疏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人们就说哎，没有啦，其实我也有错。我其实你知道我们常常在道歉的时候，我们先讲我们的错的时候，别人因为人都是大部分的人是有良知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你会发现那个人他就会说哎，没有啦，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要跟你说对不起，我也有错。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常发生的，就是说你能不能够 tell the truth， 就是好好的坦率的说真话。那很多人就是一直要去为自己解释，你知道就是道完歉之后就是一直想要为自己解释，其实不见得有这个必要，不见得有这个必要。但也不是说那说那我就不能解释吗？也其实这种沟通专家给我们一个建议，他说有些时候你可以，但是你再等到之后你再去说这件事情。好，你等到比较之后的时候，然后你再来谈之前的事情。你在那个当下，你在好好道歉的时候，你不要这么做，效果不会好。好，那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 A action， 就是承诺行动并且执行，就是你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悔改的部分。你如果一个人只是一直道歉，一直道歉，那你就发现说，这个人道歉其实没有什么重量，没有什么诚意，因为他每次都是这样子，他就说对不起。然后之后他又这样发脾气，好，对不起， 他之后又做同样的事情，他还是都不交作业，每次都跟老师说对不起，我下次会交，但还是没交，那你就觉得这个没有 action， 所以没有 action 的话其实就不会有效。所以我觉得这个Rita、哦、Right now I do Tell the truth Action 这个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0: 真的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哦、因为就会陷入到一个哎，我有道歉，嗯，或者是说我们不了解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真的跟我们认罪悔改有很大的关联。
1: 是，
0: 你真的不能够把认罪跟悔改两个东西切开来，因为这个你的认错一定要伴随着真实的一个悔改，
1: 对，
0: 你的道歉才会有，才是真的哦。
1: 是，
0: 那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容易道歉的人，那在很多的关系当中其实都是也愿意道歉的。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在十多年前哦，有一次主就提醒我，他就说你的，因为我有时候情绪会上来，那但是现在稍微再成熟一点哦，那有的时候情绪上来其实是当那不是大家都会看得见的，其实特别是比较靠近的比较核心的同工才会看得见我的情绪，那特别是当同工跟我讲一些问题，或者是复杂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是好消息，那我的那个情绪大概也不

0: 你要不要改一下？
1: 嗯，
0: 那你知道我怎么回主回答回答？我就说，哎，可是我事后都有道歉呢，哎，我事后真的是我每一次都道歉。那个道歉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罪疚感，或者是我觉得啊，这个真的不应该这样子，那对同工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真的不好，所以我通常要不是直接打电话跟他说，哎，对不起，刚刚我的口气不好，或者是说我简讯说，哎，不好意思，刚才我讲话讲重了点，真的很不应该，请你原谅我。那我的道歉其实都很真诚 OK。那我就跟主说，哎，主，我都有道歉呢。我其实是理直气壮的跟主说，我说主都有道歉了。然后就跟我讲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不做的话，就不需要道歉了。那因为我觉得我都有道歉，为什么我可以理直气壮？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那种感觉是负负得正。可是那一次主跟我讲一个观念，我突然明白，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哦，就是我之前所犯的错带给这个人的伤害，因为我的道歉就完全弥补了。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
1: 其实没有，
0: 因为那个逻辑就好像是以前你知道我一方面又想减重，又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没有节制哦，所以以前我去麦当劳的时候常常就是点那个大麦克套餐，薯条加大，然后加一个零卡可乐，或者是那时候健怡可乐。那这个健怡可乐呢，我就觉得说
1: 最好是油切绿茶。
0: 对对对，类似，哎，对对对，真的，它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什么，就是说有一种负负得正，就是它可以这一杯，而且我跟你讲，我的那个，
1: 就觉得会弥补。
0: 其实我跟你讲，我的那个这个零卡或者是健怡可乐，有的时候加大杯，
1: 是，
0: 就是它的加大可以抵消它的加大跟它的热量哦。就那你知道，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啊，没关系，我这样做完之后我就道歉，我的道歉可以。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那个伤害，我觉得那次主让我看见的是说，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互动对同工来讲的那个重伤跟打击，因为我是个领袖，其实跟我事后秀秀，我以为秀秀就是啊就 OK 了。可是你就想象一下，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我拿大刀砍了之后，然后拿一个小的 OK 棒，哎，系列啦，拍谁？哦，然后我觉得就没事了。我的认知是 OK， 我的认知是平衡了，你懂吗？可是其实对对方来讲，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修复，很长的一段时间建立信任感。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代价，我不知道对对方来说，其实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跟伤害带让他受到的这种亏损有多多。所以真的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是真的我们需要进入到一个认罪，还要有一个悔改。我觉得那次主帮助我真是一个悔改，那个悔改是说，我后来其实在听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听，然后让我的情绪不要因着，就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其实真的不是这个人的问题啊，可是我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控制的时候我也是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请主帮助我的心，帮助我的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不要迁怒，因为那个迁怒的代价不是三个字对不起就可以那么快弥补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怎么样在认罪的认错当中，其实真实的经历也是从神来的一个悔改，才会带来真实关系的修复。老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谁先爱？有爱的先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先爱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关系当中，我们觉得谁先低头，错的那一方先低头，弱的那一方先低头。可是我要说的是，有爱的那一方先低头。在道歉的过程当中，你要了解，其实认罪悔改是最唯一修复关系的方式。我们在乎的是关系，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低头的那一方不是因为讲理我们讲输了所以我们道歉，

因为我们有爱，为了在关系里面我的责任的部分，他所带来的错误给予对方的伤害，我愿意承担起责任修复这个关系，所以我低头跟道歉。所以低头其实是有爱的那一方先做的，主动做的。很高兴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